0: 他们快言快语，思维敏捷，利落行动，在面对各种情况时能快速响应，灵活调整。创品牌用 AI、 差异化、学外语，这些关键词成了不少经营户口中常念常新的首页经。有人说，刚来义乌的时候他一句英语都不会，靠着一台计算器完成了第一单生意，当天晚上他就去学了英语，后来又去学了阿拉伯语。这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30多年前他在义乌的黄源市场一个小摊位上开启自己的散业之路，如今他经营着一家现代化的散业公司。从最开始不会说外语到现在熟练掌握多国语言，张吉英已经从当年那个连说话都会脸红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现在他的散业品牌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完成注册，产品远销南美、中东、非洲、中亚等地。这两年他又忙着学习用 AI 来设计雨伞的伞面，真是不亦乐乎。他说，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每天要学习一点点，改变一点点，进步一点点，在义乌自我加速不能停。他撑开一把店里的雨伞，伞面上画的就是义乌的故事。人在加速，物流也在加速。在采访中，不少的经营户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对商品外销的重要推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之后，生意更便捷了。张吉英说，原来货物走海运需要足足60天时间，有了义新欧只要5到20天，物流的提速对做市场的人来说帮助特别大，所以他们现在接待的外国客商越来越多。义乌的故事还在继续，我相信本周你算是通过我们这个渠道对义乌的一些故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充满活力。明天还有最后一期，欢迎锁定收听。
1: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2: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
1: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鸣响勇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采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
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4: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近日呢，某酒店预订平台上线周租月租服务，周租呢需要5晚起订，首批呢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0多个城市，有100多家旅居酒店。记者呢致电上海徐家汇的相关酒店工作人员呢，确认说是可以长租的，但是呢要1个月起租，公寓的月租呢是9000到12000。另外呢，酒店房只是有豪华大床房可以租，每个月是7500块，不包括水电、早餐、每周一保洁。 OTA 上呢，这个房子每天的租金是350，长租呢便宜近30%。另外呢，在武汉也有呢37平的一居室，配上洗衣机和冰箱，因为楼层设施朝向比较差，而且呢差价也不太一样。长租的客户啊，主要就是周边的产业园、商务楼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呢外派的职员、互联网金融的中青年白领，不愿意呢耗精力在维修、保洁、家电上，愿意呢为标准化服务付账。 那年轻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传统的民宅呢一般都是一年起签嘛，要押一付三，北上广中心城区的一居室月租呢都是5000到8000，再加上水电物业，仍然呢是低于万元级的酒店公寓。但是呢酒店有洗衣机，有冰箱，还有分区啊，私密性又好。酒店方呢则是因为淡旺季啊空房率比较高，乐意呢用长租去填缺口。2026年中国酒店投资白皮书也显示说，2025年全国酒店40.48万家，客房呢是1979万间，连锁化率呢42.5%，终端呢是58.05%，行业已经进入到了存量深耕阶段，长租成了去空置率的防守性的出路。这两天呢可以说啊，关于酒店长租的新闻啊好多人都关注到了。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呢还是会望而却步，毕竟呢价格还是挺高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啊，这个酒店长租呢就赢在了灵活省心，输在了月租金比较高，特别适合那些过渡期的白领啊，长期居住的话肯定是不划算的。你想想你辛辛苦苦赚来的工资有一大半全部交给酒店了，仔细想一想好像也不太合适啊。关键呢别被这个所谓的标准化服务的话术给绕进去啊，你要算清楚2年的总账再签字儿。最近的有消息说啊，因为不符合国标，汽车以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乘用车呢如果说安装用于识别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小蓝灯将会被禁止。各位你们在街路上有没有看到新能源车有小蓝灯啊？我是看到过，我当时还觉得哎挺有创意啊，这个颜色和我们经常看到的黄色红色是不一样的。吉利汽车表示呢已经知晓，并且呢要严格去遵循相关规定。有车企内部人士确认啊说，2026年的7月27号开始呢，新认证的车型将会禁用小蓝灯。那么按照国标呢，其实汽车只能有白、红、黄、琥珀四色，蓝色呢是法定的专用警车、消防车，你作为民用轿车是不能够使用的。另外呢有些啊比这个尾灯还亮，夜间呢散射光啊已经成了光污染了。本来呢是应该提醒安全的蓝灯，路上呢已经异化为软柿子信号啊。亮蓝灯呢等于智驾，等于呢反应慢，等于呢好欺负。老司机啊看到呢就加速的抢位别车。1公里呢被连续加塞儿，那也是屡见不鲜。实质上呢增加一些非必要的，同时呢也是有道路风险的。那么这样的小蓝灯其实它的意义呢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说啊这个蓝灯呢本意就是提示安全，结果呢成了好欺负的信号啊。颜色违规，再加上呢亮度失控，禁没毛病。车企呢也别拿什么道路安全当营销噱头，国标统一了，司机呢才不会在猜测当中随意的踩坑。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都纷纷想一些这个旅游目的地啊，你像包括我们单位很多同事都要年休了，说这个假期要去哪玩。往年呢我们都说呀，中国呢有几个避暑胜地，要么东北要么西北，是吧？但是呢今年据说很多人想要去东北避暑，结果发现呢东北人已经出去避暑了。最近多地是持续高温，有网友打算呢去东北避暑，结果发现呢沈阳先热化了。7月29号呢沈阳有一家烧烤店啊贴着告示说29到31本店休息，太热了，我们去本溪凉快凉快。隔壁的包子铺呢也跟帖说他家热我也热，我也去本溪凉快凉快。门店呢确实挺有意思的啊，大家都觉得太热了。那热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呢像沈阳啊这种东北的地方温度都能飙到36度。这你能想象吗朋友们？36度对于东北人来说我觉得是个极限了。你像我们40度问题不大啊，但是你想想北方啊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高温据说还要持续到8月1号，简直就是桑拿天儿。8月3号呢富高南落才会降到30度左右。 确实挺幽默的，但是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美联储议息靴子落地，美股迎来大幅调整。美联储宣布维持基准利率 3.5% 到 3.75% 不变，实现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但投票结果9-3，三名委员倾向加息，释放强烈鹰派信号。决议公布后，市场风险偏好快速下行，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大跌 2.19%， 纳指下跌 1.74%， 标普500指数回落 1.52%， 纳斯达克100指数自六月高点回撤 11%， 正式进入技术性回调区间。板块层面， AI 硬件产业链延续抛售行情，光通信、存储板块再度重挫，存储 ETF 大跌超 6%，美光科技接近跌停， Coherent 跌超 8%， 闪迪、Credo、Lumentum 跌幅超过 7%， 迈威尔科技、AMD、英特尔同步走低。对比美股科技赛道低迷，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逆势上涨 1.73%， 新东方大涨超 15%， 拼多多、理想汽车走强，中概展现独立韧性。地缘方面变数再起，特朗普表态将对伊朗实施强力报复。

0: 不排除持续打击中东代理人，区域冲突风险持续扰动全球市场情绪。海外多国同步维稳资本市场，韩国出台政策限制杠杆 ETF 投机，通过抬高交易成本抑制资金炒作。与此同时，科技博弈持续升温，美方不断加码出口管制，将中方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限制先进机器人进口。商务部、外交部相继强硬回应，坚定维护国内企业合法权益。视线转回 A 股，前一交易日市场探底回升，两市成交2.3万亿，环比放量，超4200只个股上涨，赚钱效应明显修复。市场高低切换行情持续深化，前期拥挤的高位科技赛道资金持续流出，避险资金扎堆大消费板块，食品饮料全线爆发，益民食品走出二连板，欢乐家、李子园、良品铺子等批量涨停，零售板块同步走强。游戏、端测 AI、电网设备、固态电池多点异动，前期热门的脑机接口板块出现大幅震荡，创新医疗跌停，题材板块分歧加剧。本轮消费板块走强存在多重支撑，首先，海外科技股连续回调，大量公募基金二季度集中加仓 TMT， 七月以来普遍遭遇大幅回撤，资金风险偏好下降，主动向防御板块转移。其次，食品饮料行业中报业绩预期回暖，成本压力缓解带动毛利率修复，五粮液、燕京啤酒等多家龙头预告业绩高增。资金结构上，消费板块公募持仓处于历史低位，经过持续减仓，板块估值、筹码迎来双重底部区间。但需要客观看待，当前市场仍是存量博弈，短期难以形成全面风格切换，大概率维持结构性个股行情。综合来看，美联储虽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分歧加大，九月加息预期再度升温，持续压制全球高估值成长资产。隔夜海外存储、光通信板块连续大跌，短期仍会对 A 股算力硬件、存储板块形成情绪冲击。资金高低切换趋势延续，大消费凭借业绩确定性与低估值优势，持续获得避险资金青睐。操作层面，短期谨慎回避高位 AI 硬件筹码，不要急于抄底调整中的存储、光模块赛道，逢低关注食品饮料、零售等低位消费龙头，博弈中报业绩修复机会。持续跟踪中东局势变化，留意美联储后续官员讲话，严控整体仓位。题材方向留意游戏、端测 AI 轮动机会，规避短期涨幅巨大、缺乏业绩支撑的纯题材个股。全球市场波动加大，切忌追涨杀跌，均衡配置，做好仓位管理。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杭州地铁一号线西湖文化广场非遗半山泥猫广告因为视角构图被乘客呢误读为竖中指，多人吐槽路过感觉被骂了。无独有偶，深圳地铁七月呢刚完成了麻辣王子高饱和的红色广告整改，两成事件呢指向了同一个漏洞，就是呢内容合规，视觉体验没人管。现行管理呢，定内容是否违法，色彩密度、视觉舒适度没有强制的标准。其实广告主啊，看重的就是密闭空间、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地铁商业化要收入，像深圳地铁复盘说呀，商业逻辑使然，审美呢让步成必然。套路有名，公众吐槽，官方呢整改表态，热度退，下一块广告照旧上一些让大家不满意的广告。所以说啊，治得了一块板子，却治不了审核机制本身。你像杭州乘客说啊，感觉被骂了，深圳网友辩称呢，合规合法，管太多。夹在中间的是乘客日常被高饱和诡异构图反复刺激的眼睛。当然遇到这类广告呢，可以打地铁的投诉热线啊。杭州呢已经受理转审，但视觉舒适度呢没有标准，整改时间也难保。北京、上海历史争议呢也雷同，你像地铁灯箱啊用这个荧光色，人物表情扭曲，密度过高，合规但是刺眼。业内也呼吁啊，说把这个视觉舒适要写进招标和审核的清单，别只卡内容，体验呢也得有人管，不然的话地铁空间越商业化，那么乘客就越遭罪啊，确实如此。好，那说完了地铁广告，咱们再来说说开盖有奖。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并不陌生啊，是一种促销手段，但是现在呢却遇到了一个难题，奖是有了，对不出来。拧开饮料瓶盖，上面有一元换购，陈女士呢以为自己捡了彩头，跑三四家便利店小超市，没有一家呢给她兑换。店主说呢要么没权限，要么呢换的人不在。那记者呢买这个维他命水中奖之后呢连瓶带盖到了这个生鲜店，店主呢点头啊说可以换，但是呢只能换东方树叶。质问啊为什么只能换东方树叶呢，对方说没有为什么。几百米外呢另外一个同样啊现款的只是常温不给冰镇的。在这个黑包投诉上呢更离谱啊，有店主呢要求中奖瓶必须是在本店购买的，有的呢坚持一元呢得是纸币啊，也有直接否认活动存在的。你像农夫山泉30周年活动啊，它这个规则呢就是扫码显示一元换购，可是呢如果说你到了指定的站点付一元换这个400到600毫升的饮料一瓶啊，10款任选。但是店主确认啊必须呢要注册一电通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但是呢你需要凑够15瓶才能够在系统上下单补货，这也导致呢店主啊不太喜欢给人家兑换这种商品。另外呢也有老板说了，不是不想给兑啊，最主要的就是顾客来换啊也没准备买别的，这活动呢确实成了这个引流工具啊，就来我这换，那你说我当然不愿意换了。厂家说呢不想参与注销小程序就行，但是店主呢舍不得流量。所以说啊你看，从十款任选到仅限此款，从扫码集兑到四处碰壁啊，消费者手里的这个瓶盖啊还成了负担了。品牌呢把让利变成了考验耐心的游戏。其实他收获的呀并不一定是品牌的形象，是什么，是反噬，对吧？所以说搞促销可以，但是一定要少一点套路。你既然想要给人家什么再来一瓶啊，或者说是一元换购啊等等等等，那你就把这个渠道都做通了。反正所有的店家也都是从你厂家进的货，渠道做不通，那最后品牌的形象还受损，结果呢你是出力又不讨好，何必呢？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呢，神仙居景区啊重磅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啊，说从2026年的8月1号呢，一直要持续到2027年的1月31号，每个月送出一根黄金。这根金条呢是时刻的啊，999租金的，要持续半年的时间。玩法呢特别简单啊，就是想让大家推广一下神仙居。你本身呢自己去，哎，拍视频，拍完视频之后呢发抖音，发完抖音之后一定要带上那个话题，就是拍神仙居送黄金，带这个话题，然后呢再艾特一下神仙居的这个景区官方账号。那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极其简单，就是点赞。所以说你看，你只有拍得好啊，人家才会点赞啊。题材也不限，不一定光拍风景，你拍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只要是在神仙居发生的，我觉得都可以，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能够

0: 中奖啊，一个月一根金条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也挺高的，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啊。当然，这里面有这个建筑啊，有这个山林风光啊，啊，还有一些真情实感呐、啊，我觉得都可以啊。但是人家不允许 AI 哦，记住了，就是咱们公平公正啊，要真去拍啊就行了。好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的好视力珍稀眼贴，在这个时间段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推荐：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呢，我早就记住了，我不知道您记没记住啊？这是咱们好视力眼贴的电话，同时呢，也是针对于浙江的听友呢搞的活动。今年不正好是好视力眼贴，成立26周年嘛？正好前段时间刚刚过完生日，最近呢，这个活动也是不断啊。只要是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就有78元的珍稀眼贴体验装。它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简单，也不强买，人家也不强卖啊。这眼贴呢，就是给你试用的，好不好？你自己用过才知道，对不对？好用啊，那你就留下；不好用，你直接退钱退货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那好视力眼贴呢，主要就是针对不同年龄人群啊，大家遇到的一些眼部的问题，譬如说你像眼睛干涩呀、疲劳啊、经常看手机不舒服啊、迎风流泪呀，你就可以去试一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当然，一定要去找适合你的那款。啊，贴在眼睛上水水润润，非常的舒服。400-833-1912，现在拨打呢还有礼物啊，包括像多功能的收音机、叶黄素健康枕，希望大家都能够眼睛明亮，然后奖品拿到手软。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小惊喜。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最近呢，网传啊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将会在7月31号开始呢全面取消网络代理渠道的售卡啊，包括像第三方店代理啊、店还有这个商店啊、直播间啊、小程序啊，都不再去卖三大运营商的卡了。那么7月29号呢，三家运营商的客服都说，我们还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中国移动投资者关系部门说呀，说没有披露信息，你还是要以公告为准。另外呢，像济南联通的工作人员也说，我们也没收到信息啊。那记者呢，检索了工信部公开的文件，也没找到，网传说引用什么工信信管2025第754号文件。那工信部呢，确实是在2025年4月30号部署了电信业务啊，明白办，放心用这样的行动。但是这里面呢，只是说了这个营销要规范，代理商要监管，还有呢就是业务办理呢健全等等，根本就没有提到说7月31号全面取消网代售卡啊。现在不可否认啊，三大运营商这个网络销售那简直就是大头当中的大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类似的感知，因为现在谁也不愿意去跑营业厅，对不对？一般呢都是在网上找个小程序啊，或者说是淘宝啊店里面啊，直接就买了。而且这三大运营商都杀手，大家也都知道啊，你可以选一个适合你的套餐。而且呢，现在啊，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方便是真方便啊，包括呢你这个买卡的时候，买完直接连钱都不付，人家呢是有这个小哥直接上门给你派送，但是呢必须要保证是本人签收，还要求呢你不得转借啊，这卡必须得自己用，不能做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一关呢其实卡的是非常严的，这不挺好吗？对不对？因为三大运营商啊，既然要竞争，既然要活下去，干嘛要主动的去关闭自己那么大的这个网络销售渠道呢？只要是国家没有下发相关通知，傻子才会去那么干，对不对？所以说呢，文件查不到啊，所以说你办卡呢就别信什么自媒体恐吓啊，认准实名核验齐全的这个渠道，抵制黑卡，哎，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用黑卡，最后把自己都能用进去啊。说到刚刚那手机，其实大家更多的也是用来上网。你说真正有多少人去打电话？咱们早就说过这个话题，可能这一天接仨电话，两个是外卖， 一个是快递，除此之外没有，因为大家呢都把这个通信改到了微信上，甚至说啊，现在已经忘了微信是怎么取代 QQ 了，是不是？大家还有印象吗？就微信它到底是怎么取代 QQ 的呢？我反正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2012年啊，我是有的微信，这个应该是没错的。那个时候它还是个新玩意儿啊，原来都是用 QQ 交流嘛。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词条呢，最近也是上了热搜了，网友呢翻过往啊，感知自己不知不觉的就被切换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啊。当年呢微信刚上线，漂流瓶啊附近的人呢、啊、这个新鲜感拉满啊，吸引了大批的客户去尝鲜，因为你附近的人就可以陌生交友了嘛，是不是、啊、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么真正大规模迁徙的那就是微信支付和春节红包了，对吧？为了抢红包绑银行卡，顺带呢把日常沟通啊线下付款呢就全都移过去了，习惯就慢慢养成了。那你从这个产品上看啊，QQ 呢堆砌等级啊，还有什么黄钻啊、装扮啊、花哨的气泡啊，这些还是挺贴合学生的。你像我那个 QQ 现在依然还是，哎，我忘了，我没去看啊，应该我是什么钻呢、啊、还是什么月亮啊，我有好多，级别非常高，因为当年就一直挂着升级嘛，是不是？那个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微信的界面呢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啊，特别适合长辈啊、同事啊，呵呵，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人家05后的小孩都不屑于用微信啊，还是用 QQ， 这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时代呢毕竟是在不断的滚滚向前啊，那微信现在绝对是国民第一大通讯交流工具了。很难想象啊，微信有一天如果崩了，大家的这个交流会出现多大的障碍，是不是？所以说不管是主动换软件啊，还是身边人呢全跑了，只有你必须得跟着，红包绑定银行卡那一下是最关键的。 QQ 呢把学生留住了，微信呢把全年龄层都给改变了，这波更替呢确实很完美。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啊，现在呢是2026年，下一个取代微信的又会是哪个软件呢？微信不可能一直都活着，它早晚会死掉，但是什么时候死掉，谁来替换，这个还是有更多的期待。现在入伏啊，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高温，你像上海最近呢这个温度和杭州也差不多，和平公园广场啊每天呢都能看到一些大爷啊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在那儿晒太阳。有游客呢多看两眼加快脚步，年轻家长呢低声提醒孩子不要看啊。也有人说啊，个人自由无所谓。这个园长说呢，保安会劝导啊，但是配合度呢不一，只能够慢慢的去劝。法学专家也说啊，目前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说你不能晒背。你不能说不让人家晒背吧。而且呢上海市公园文明游园守则规定呢说不能光膀子游园，虽然没有强制力啊，但是呢这个也算是社会共识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呢有一个七步规范，也没把它写进法律，靠的呢就是大家伙的自觉。中医说呀，夏季呢适当的晒背可以疏通经络，但是呢光膀子非必要条件啊。就现在很多人一说要晒背呢就必须要脱光，并不是那样的。那你说女同志想要晒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你穿上透气的衣服也是一样的，你干嘛非得说在公园我要光着膀子呢？这不合适啊。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啊，说这个高热抽搐啊，还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呀，以及呢有皮肤病的呀，大家呢都尽量不要去晒背啊。尽管说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晒背是有好处，但是它并不符合所有人。所以说大家文明养生，同时呢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样的话咱们的身体才更加健康。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一个72岁的浙江大爷。诸暨72岁的张大爷河边钓鱼的时候呢，正好就不小心闯进了眼镜蛇的地盘啊，结果他拿起铲子一刀就把蛇头给砍下来了。那按理说 从大爷的角度分析，说我这眼镜蛇，我一下子你是不是就死了呀？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刚伸手去捡，就在这一个当口，断头五分钟的眼镜蛇突然之间张口，这毒牙就狠狠地刺入了大爷的掌心。当时这老大爷就像是被电击了一下啊，然后蛇头呢就是死死地咬着不松口啊，那可是直接中毒了。那张大爷没办法，这个就发现自己啊这个手臂还有肩膀肿得跟茄子似的，20分钟之内就发现自己啊胸闷气短啊，眼睛开始花了呕吐，当地呢赶紧把他转到了浙江中医院钱塘院区。入院的时候呢，老大爷的心跳已经达到120到130，血压呢已经是80/42啊，这个心脏呢已经开始中毒了，命悬一线。因为眼镜蛇这个毒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直接就会被咬死，就这么简单啊。而且呢他这个是剧毒眼镜蛇，送到医院之后呢赶紧开通了一个绿色的这个抢救通道，必须要跟时间赛跑啊，晚一点人就没了。当然经过最后的这个抢救啊，人现在暂时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这个手能不能保住还不好说，因为手都跟紫茄子似的，得真皮移植啊！你看看，这也挺难受的啊。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吧，这个眼镜蛇我是没碰到过，碰过我估计我得吓死，我最害怕蛇了。这个眼镜蛇呢，你别看你把它头砍下来了，但是呢，它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啊，别说几分钟，可能几个小时它都没死，依然还可以攻击你。因为它这个像脊髓啊以及这个短时间的这个存活还是非常牛的。因为它为什么会咬你呢？它是条件反射啊，因为动物也要保护自己嘛，这条件反射反正逮哪儿就咬哪儿，正好呢大爷是用手去抓，那就咬你手呗，它也有可能咬你屁股，咬你腿，咬你脸，这都有可能，但它是一种条件反射。但是如果说被蛇咬了之后啊，那必须要抓紧时间找专业的医院啊，去注射这个血清，所以说野外断头毒蛇呀，千万别去碰，用工具移走，或者说呢，你要等专业人员啊，自己千万别碰，老人家也别拿亮剑勇气去拼蛇，我跟你说，命比面子要贵得多啊。当然，更多的我相信大爷是不懂，我们也确实不懂，以为好几分钟了，那砍掉头不就死了吗？并非如此，希望今天这件事儿也能够给一些喜欢野外旅游的朋友们啊提个醒，碰到这样的事儿一定要切记。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说一件事儿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各位。家庭当中的小细节如果不及时排除的话，有可能就是最大的危险。广东啊，有一男子，他就发现呢，这个家里啊靠近浴室门口同一块地砖，这温度啊飙到了46.9度。各位你想想，这地砖46.9度，这烫脚啊，但别的地方呢只有31.7度。于是呢他就求助网友，说是怎么回事啊，我家这个只有这一块地砖啊，46.9度烫孩子的脚，其他的我都测了才31.7度。然后呢有聪明的网友就告诉他说，你家那是不是漏电了呀？哦，他这么一下子被惊醒了，就请来师傅呢砸开了这个瓷砖地面。好家伙，果真啊，哎，这个线的绝缘皮都已经没了啊，破损了，已经开始漏电了，而且这个 PVC 的管都烧红了，脱落了，铜线呢已经变细了，万幸处理及时，否则的话呢，这个一短路就容易发生火灾，后果呢不堪设想。当事人说呢，最初啊电

工来看说没事儿啊，孩子光脚，发现这个越来越烫脚嘛，这才上网发帖听劝，哎，把这个瓷砖呢先砸开，看看里面到底有啥毛病。所以说呢，电器老化有四个预警信号，各位啊，第一个呢就是异味，你通电闻到了这种什么塑料胶糊刺鼻的味道，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外观，电线呢发黄发黑，硬化开裂，插座变色发烫。第三个呢就是用电异常，频繁的跳闸呀，接触不良啊，哎，或者说是这个灯光呢忽明忽暗呢、啊。再有呢就是刚才咱说的高温啊，你这个插头插座的开关短时间明显发热，我跟你说，出现任何一种都代表着可能有重大隐患，及时的去排查啊。不管说是夏季还是冬季啊，任何一个季节消防安全大家一定要谨记于心啊，尤其是自己家里那点事儿。你想想46.9度的地砖，孩子烫脚，这才发出了警报，电工一句没事儿，差点呢就酿成了大火，是不是？所以说网友一句提醒就救了一套房啊，有的时候高手还是在民间，我觉得这个网友还是很厉害的啊。好了，咱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件令人不解的事儿。北京互联网法院啊审理了一起涉案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17岁的小丽呢说用母亲的手机注册了3个账号，偷偷的打赏了310万啊，母亲说呢不知情，应该全额退款。后来平台呢核实说实际上呢是有4个账号，含他父亲实名1个啊，一共打赏了是650万。解锁大额前后有20多次人脸识别。那么解锁的时候呢都是父母去操作的，直播间连麦语音啊，数万条评论呢也都是成年人的痕迹啊，根本就不是小孩子。所以说呢后来法官就认定啊，父母呢全程都有深度的参与，包括像主动的刷脸解锁呀，解开限额呀，熟悉直播用语呀，这些要件呢都是构不成未成年人自己消费的，于是呢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所以说这个一家三口打赏650万啊，这个智商也是很牛。但是我一直也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这650万的原始积累他们是怎么赚到的？就明明呢是大人啊上头了，然后呢疯狂的打赏主播，后来发现窟窿越来越大，就准备呢嫁祸给自己的女儿，因为未成年人嘛，哎，说不定平台还能够退款。结果呢上诉到法院之后，法官直接就判了，说驳回了诉讼请求啊，孩子不背这个锅。哎，法官这个驳斥的也很清醒啊，每次解锁都是知情同意，你想拿孩子当退钱的挡箭牌，法律不赔。哎，而且呢你演这出戏也确实有些拙劣。最后还是提示一下大家吧，打赏这件事儿呢还是要量力而行，哈哈，真的量力而行。有的时候发现自己越来越上头，等到月底一算自己的这个支出，好家伙，成千上万啊，平时呢可能买一条鱼都得讲价，但是打赏起来就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还是不需要啊，它只是你生活当中的小调剂，千万别上头。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声，浙江第一声。
1: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2: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经济往上堆呀、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1: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2: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1: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3: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2: 外包，一好几百块呢。
4: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5: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4: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6: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6: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7月15号，国家网信办呢首次集中公布了苹果、华为、OPPO、VIVO、小米、三星、努比亚七家厂商手机端的测试生成 AI 服务的备案信息。两天之后呢 ，WAI 三款的智能手机就开始亮相。那此前生产的 AI 备案呢，也是面向独立应用和云端。现在 AI 手机正式落地。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会不会去选择 AI 手机呢？其实说到 AI 呢，大多困在了单个 APP， 难以呢跨越啊。那么这一次呢，首次是把深度镶嵌系统的 AI 纳入到了管理，划清了一个合规的边界。未来用户呢，授权下调啊，就可以去用各种各样的信息去辅助你工作。那么行业AI 手机真的是要来了。其实早在2017年呢，华为的麒麟970，还有这个苹果的 A11，都叫做 AI 手机的元年啊。当时呢，这个 AI 呢做人脸识别啊、拍照啊这些提升都是有限的。那热潮一年降温之后呢，就没有出现换机潮。到了23年的下半年呢，就开始大模型回潮了啊。一直到这个25年的年底， 字节跳动和中兴就推出了3499的努比亚 M153，它的系统级豆包助手呢，能够看懂屏幕，而且呢还能够理解意图执行任务，自主打开 APP 啊，比如说可以比价呀、下单呐、买机票啊，大受欢迎啊。后来就秒受信嘛，大家开始觉得 AI 呢确实是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不过呢，AI 也并非是这个没有任何缺陷的，你真的希望他那么了解你吗？你真的希望你手机所有的隐私 AI 都可以读懂吗？当然这是因人而异啊，不过未来确实是个趋势。你也可以去选，也可以呢去不选啊，规则开闸了，别又变成营销的话术就行。7月29号，浙江杭州有一个收费站，货车司机啊，因为不够支付1396的高速通行费，工作人员呢没有扣证件，也没有为难，直接呢帮着垫付了。司机呢事后是主动归还了过路费。司机说呀：“哎呀，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帮助。”收费员说呢：“人和人之间需要相互信任。”当然，这个也并非是杭州的个例了。你像这个杭新高速啊，25个收费站，2025年累计垫付了1377次，超过了10万。这公司呢还设了一个垫付兜底机制，但是从来都没有启用。怎么兜底呢？就是员工帮着垫了，但是事主呢没来给钱，公司可以替事主给，但从来都没有用过。员工说呢是举手之劳啊，司机呢都是通过转账啊。然后呢这个进行返还的，而且现在的返还履约率是100%。这机制背后啊，其实就是人性化管理的一个细节。高速计费呢按里程，再叠加上桥梁隧道的附加费，货车呢偶有油卡冻结啊，或者说是手机没电啊，对账误差呀，导致现场呢不够支付的，那怎么办啊？就是高速收费员自己给垫，这种事儿。当然这个发生在杭州，其实你纵观全国也不觉得奇怪啊，毕竟我们还是要走在前面嘛。杭迁的这套做法呢被不少省份去借鉴啊，所以说这个服务窗口啊，别只停留在冰冷冷的规章当中，给人呢留一个余地啊，信任呢大多都是能换回来的。当然司机那头呢也争气，100%的归还率，说明什么？说明绝大多数跑长途的人都懂得这个情分啊，这是温暖的一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年轻人。沪漂依依做副业，最初呢他呢是想换贷一个独立卫浴的房子啊，现在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下班啊年轻人都赶着去做副业了，搞钱和自我重新定义边界。那么在上海这个依依呢，就是上完班自己就去搞副业，半年呢几乎所有的空闲啊都是帮朋友呢运营网店，每个月呢也就赚个400-500块钱。后来呢开始接这个视频号的剪辑，按小时计酬，大概每个月呢能赚1000块钱。大半年之后他就换上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居所，他呢特别习惯下班之后又上班。另外呢24岁的轩轩海外呢读金融研究生，大二开始呢就做网游陪玩，每个小时呢60块钱，练熟之后呢每个月能赚10000块钱，比自己的生活费要多3-4倍啊。把这个时间呢碎片化，兴趣特长资本化，成了不少年轻人呢找副业的基础逻辑啊。不满足单一的职业身份，通过呢副业去探索可能，在搞钱的同时呢又重新定义了自我价值和生活边界。数字平台中的青年职业趋势研究以闲鱼为例，2025显示说，仅闲鱼2025年1962万的卖家发过技能服务，大概呢是30%啊每周从业30个小时。美国劳工统计局2025年的5月数据啊，说高通胀生活成本下降，约有840万的成年人不只有一份工作。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不仅仅是中国啊，包括美国在内， 就是年轻人有两份工作，下了班之后再上班，似乎也是常态，对吧？北师大工商管理学的教授他就指出，他说呢，副业热呀，折射出了年轻人积极开拓职业外延，对创造新收入和自我实现的一个双重的追求。他在新收入当中也总结啊，说这时代最青睐的无非是深谙职场框架内规则的人，而是呢具有野外生存能力、勇于探索多元自我的人。但是他也提醒啊，他说副业呢千万别侵蚀了你的主业健康和社保的连续性，多元当中呢一定要有一条稳住的底盘。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下了班再上班，你们有副业吗？年轻人把碎片化的时间呢换成了钱，当然也在重新的去定义自我。搞钱没错啊，但还是那句话，副业永远是副业，对不对？多元当中呢有一条必须得稳住，哎，你只要稳住了底盘，那才叫生存。如果呢稳不住，那你就叫没正事儿。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改变自己，同时呢也可以重新定义自我。生活突然之间觉得还是非常的美好的。那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值得大家给他鼓掌的。
1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20: 好消息告诉给大家，最近呢神仙居景区啊正棒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啊，从2026年的8月1号呢一直要持续到2027年的1月31号，整整半年的时间，哎。

是不能用 AI， 一定要原创，这是底线啊，懂了吧？就是要把神仙居的这种美，我觉得通过互联网传递给四面八方，其实这也是人家企业做促销的、做活动的一个初衷，对不对？那大家就尽情的去拍吧，对吧？一边可以旅游，一边呢可以搞创作，另外还有一个未知的惊喜可能会等待着你。创作好了，咱们就来一根金条啊！现在黄金价格也不便宜。还有呢，就是4008331912，各位这个电话号码呢，你可以现在就拨打一下，4008331912，这是咱们好视力眼贴的电话。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都可以呢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中草药成分啊，它呢有符合各个年龄层的各个问题主导的这样的眼贴，而且今天4008331912。打电话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你先试用啊，满意你就全留，不满意直接退就行了。同时呢，还有这个叶黄素健康枕，一些奖品，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大家一定要记住哦，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记住了，哎，大家可以去询问一下，购买一下我们的好视力眼贴，改变一下自己的眼睛。

0: 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最近呢，都在说啊，影视寒冬啊，尤其是进入了2026年，这种现象呢，似乎就更加的明显了。其实从我们受众的角度来讲呢，无非就是大家不太愿意去电影院，好电影越来越少。那么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呢，体会到这种变化的就是没活，对吧？包括没有人找你去演戏，没有人找你去拍电影，实实在在的发现呢，现在这个行业肯定是有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借用人物啊，这个杂志社呢采访的赵又廷，他作为一个演员啊，其实呢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在面对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也直言电影基本上在他这就没了啊，不是说作品少，是零，没办法，只能去演电视剧，因为进电影院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包括他自己一年也进去不了几次，顶多四次。
2: 好，又廷，那我们就开始聊吧。因为我听说最近问心二是要上了。
3: 对，
2: 我不知道问心二在你的这种演艺的这种生涯里，它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呀？
3: 我觉得是一个自己很期待但同时也蛮忐忑的一个作品。
2: 我听说你还参与了这个整个剧本的讨论，有没有什么情景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讨论让你特别记忆深刻的？
3: 我记得我们第一季杀青，然后编剧就找我，他说那个又廷，你们时间聊一下吧。他说老板们说要做第二季，他说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你这人物应该会是怎么样？我说那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让他比较就是所谓的黑化，就是让这人不是那么的端正。
2: 所以其实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有点黑化的朱晓峰吗？
3: 对，就是反正比较灰色吧。
2: 你好像还没有怎么演过所谓的真正的反派，对吧？
3: 对，没演过。
2: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其实是开辟了很多赛道？大家都会说冰山男赛道，还有前夫哥赛道，你有这种感觉吗？
3: 是，很荣幸，
2: 很荣幸。你会觉得这些赛道，比如说冰山男也好，或者前夫哥也好，这些赛道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因为我会发现，其实大家还蛮喜欢这些人物的塑造的。
3: 特点，我觉得很多人物，比如演绎过的这些角色，共通之处可能都有一种韧劲，有比较大的那种包容度，就是隐忍，然后同时可能都会蛮深情专一的。
2: 我们编辑部对您的一个观察会觉得其实您蛮有当代性的，就是不管是接职场剧也好，还是说像那个好东西里面去演前夫哥，就是你好像试图想抓到一些新的东西，一种当代的东西，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3: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就觉得这人物挺有趣的。我其实完全没有看到那些负面的东西，就是可能会被人解读成怎么样的，但我就觉得这个挺可爱的。
2: 其实你一开始并不是那个角色，我听邵雨薇导演讲。
3: 对对对，他一开始他就让我演那个另外那个
2: 胡医生。
3: 胡医生，对，当下就觉得，我好像完全能够想象出我会怎么演，我就觉得，那要不就算了。然后后来就再聊到说前夫，我说我觉得这个人好，那他们也挺意外，说那你会愿意演这个？我说
2: 你知道之前其实有找了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愿意演吗？
3: 对，就是，但我也能理解，但我就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2: 能理解什么？不愿意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对啊，就他们可能觉得在做这件事情，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投射在里面吧。但我觉得我可能选择就是把那个投射给去掉，我是我，然后这个角色是这个角色。
2: 你觉得他最有趣的点在哪里啊？
3: 他是一个痴情的一个傻子，真傻假傻谁也不知道，一方面又是很真诚，但另外一方面他真诚的就又完全错了方向，所以就是呢他自己又不自知，就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很可爱。
2: 你后来知道这个前夫哥的这个角色当时在电影院里面大家都笑成一团吗？或者是说对他其实是有很深的反应的？
3: 是有，我演的时候就反正怎么自恋怎么来，然后怎么瞎扯怎么来，就那个东西反而是赋予这个人物魅力的一个东西。
2: 你会感知到他身上那种想要去接近一点女性主义但同时又没有真正的理解的那种效果吗？
3: 对，因为我之前也没有了解那么多，但为了这个角色我也真的去看了上一期和
2: 这第一次看感觉怎么样？
3: 就我觉得我其实我觉得上一期和还蛮中立的吧。
2: 那很多人不会认为他中立。就是

0: 但我看，我觉得没有太偏激或怎么样，我觉得我能理解。然后我也没有读太多，但反正就了解了，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就是很浅薄的理解。但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当一个男性在那表达说，就是我很了解女权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就
1: 对，
0: 是你身为一个男性，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所以就。你不用去装作你理解，对，你可以支持，但你别说你理解。所以在里面，我就在做这件事情啊，就是我都懂，那些东西我都懂，我知道，我知道。但这件事情就本身它就是一个，对吧？这就是我的一个抓手吧。
1: 那你看了上野千鹤子之后，会不会对自己日常生活中有一点点改变，或者有一点点醒悟？
0: 不会，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1: 这 已经做到了，不用看上野千鹤子的地步，是不是？
0: 可能这个就是爸爸妈妈教的好吧？就我爸就是从小就是都很绅士，他有展现那一面，然后他有教我跟我哥就是怎么样的就是礼遇一位女性等等，就我觉得那个东西都很重要。
1: 所以拍过好东西之后，然后读了一些女性著作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感受到有一些分寸是在哪里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觉得在那个之前也肯定有这个分寸。
1: 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做媒体的话，经常会发现，其实女性现在对于自己的叙事的渴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你能够感受到这些吗？
0: 铺天盖地的感受到了，我觉得。
1: 所以你也更多的会去拍这样的题材吗？
0: 我可以啊，我没问题，只要那个角色好。
1: 对。
0: 比如像《好东西》里面，虽然你就几场戏，但我觉得，
1: 好生动呀！
0: 对啊，很出彩。那何乐而不为，对吧？
2: 你知道吗？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已经占据了太多性别红利了。
3: 是的，我们都有原罪。

0: 你怎么知道的？你从哪儿学的？你也教他了？我自己也有在学习。哦，你看过几本上以前的字啊？
1: 我觉得你近几年还蛮高产的。
0: 对，还可以。《爱情没有神话》。
1: 对，今年就是像你下回上四部戏，《爱情没有神话》
2: 的何凡那个形象的话，对你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新鲜的吗？新鲜啊。
0: 就是那个造型肯定是很像，<笑>
1: 造型很新鲜，
2: 没留过那样的。<笑>
1: 对对，嗯。
2: 然后导演让我演的那个人物，我觉得我确实之前也都没诠释过，嗯。而且我上来我是完全不能理解这个，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人，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找我，嗯，确实也跟导演就是聊蛮久。
1: 你是不能理解他的爱情和婚姻观吗？
0: 不太在我身上，我不喜欢麻烦嘛，就是那个所谓的拉扯，就是情感上的拉扯纠葛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在我身上，我不喜欢麻烦嘛。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哎，如果戏里面这两个人情感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都说分手，那我觉得那不就是该分手吗？分手不是应该就是果断吗？为什么要就是藕断丝连的，就是疯狂的继续纠缠？就是那你这样还爱着人家，干嘛跟人家分手？就是，
1: 对，
0: 不能接受这种。对，我也觉得他很烦。然后反正导演说你，他说赵又廷太大男子主义了，我说不，
1: 你很少被人这么说吧？
0: 对呀，我说什么？这大男子主义吗？
1: 对。
0: 但我后来我就理解了，就是反正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你太直男思维了。
1: 因为其实现在业内也经常说，说你是特别会挑剧本的，或者说
0: 我有过啊。
1: 对，就是，确实是还挺冷，但我期待，我觉得一方面可能还能够持续的工作，主要还是因为能够满足自己创作方面的一个宣泄的一个渠道吧。
2: 嗯，现在如果说你一年的话，大概能拿到多少剧本会到你这里来？
1: 我也不忘了确切数字，可能就是上半年可能有10个差不多，10个上下。
2: 和最鼎盛的时候比呢？
1: 哇，那可能是一个倍数的差距吧，对。
2: 因为我看你之前的时候曾经说18个月没有进组，然后现在的话有没有就是这种，比如说你多久要是不进组，你还是会有一点恐慌？
1: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反而就是会觉得岁月是可以挥霍的，对吧？你觉得你有大把的时间，
2: 对。
1: 那时候一年不拍也无所谓，就想要做自己开心的事情。现在你就可能半年不拍，你就会觉得有点不对劲。
2: 现在已经变了是吗？我以为你原来是时间越拉越长，你会觉得都无所谓，现在不
1: 现
2: 是。
1: 在不会，现在会就是因为加上大环境嘛，你就会觉得是不是该拍戏了？对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心也会痒痒，想要做事情，想要创作。
2: 那所以是不是现在珍惜每一个剧本递上来之后看到的感
1: 肯定
2: 觉？
1: 啊，就之前也珍惜了。
2: 我在这埋了个坑，是不是？
1: 我是也挺珍惜的。我觉得人家找你，就都应该好好的感谢人家，对吧？人家愿意赏识你，把剧本递给你，我都会认真看，然后认真的给一个答复吧。
2: 我记得好像圆圆曾经说过说这个剧本无论怎么样，你都一旦开始就要把它看完。现在
1: 对，
2: 还这样是吗？
1: 反正我知道看到一定的量嘛，就40集的一个剧本，我应该可能不会看完，就比如说5集甚至10集，然后知道哦，就这人物是怎么样的，这故事要怎么样，它调性已经很明确了。我就可以有一个回馈。
2: 因为我之前看你接受采访的时候，你说每一个导演找你的时候，你都会找问导演你为什么要找我，然后就得到一个答案。你现在还会这样吗？
1: 会，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就你看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哦，OK，我理解，我确实具备，那我知道怎么把那个东西放大，然后把那个东西融入到这个角色里头。但如果你看到的，完全不是我的话，我会觉得，那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你投射出来的我，那不是真的我，所以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配合。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让你觉得很震惊，或者是让你特别受触动的？
6: 很多啊，比如说。我的第一个导演蔡岳勋导演拍《痞子英雄》的时候，他说他从我身上看到的，就他觉得我尽管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平时我不是装哦，我本身是确实是差不多就这样的，但他觉得我内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是要就炸出来的那种感觉，我是觉得他居然看到这个东西。
5: 所以你内心是这样的吗？其实你内心是表面平静，实际上内心其实是有一个要爆炸的自己。
6: 对，我觉得至少在对于表演吧，那时候是确实是就是有一个渴望，一个追求，一个想要发挥自己所有的能量，然后比如证明自己也好，或者宣泄自己的能量也好。
5: 现在这个东西还有吗？
6: 现在应该就是宣泄的差不多了，
5: 已经宣泄的差不多了，
6: 又很冷，然后
5: 那会觉得可惜吗？就是其实那种感觉可能还是蛮让人振奋的。
6: 会啊，会怀念啊，怀念自己就是年少轻狂，但就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好像想要说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我说的话大家也都说过了，你也没说出什么太特别的东西，那别人愿不愿意听呢？好像也不太愿意听。小时候你感觉你一直在想把手就是努力的往外伸，就是能接触到更多这个世界，就抓住更多东西，但现在你就觉得好像慢慢的自己手就
5: 往回缩了，
6: 往回缩就待在这儿吧。
5: 我感觉就是现在的有名的电影导演基本上都和你合作。对，那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我要和所有厉害的导演合作的那种心态吗？
6: 也没有这么大野心啊，就是你想要不代表人家想也要但就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可能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受到很多导演的就是赏识青睐，也很大就是要归功于比如说拍了痞子英雄，
5: 对，
6: 就是让很多人看到我，然后拍了猛甲，因为我觉得都是好作品。
5: 因为我看到很多导演的评价，有人说你像白纸一样，然后说清澈的眼神，然后说到你其实身上有非常特别骄傲的部分。我觉得你对这些导演对你的评价里面，有没有也觉得哎，他为什么都会提到一点，比如说清澈，然后比如说我的像白纸一样？
6: 我也不知道，可能清澈这个就这我还没办法解释多少，怎么说都显得自己啊有点在自夸。但白纸我觉得我能理解，就比如我印象蛮深刻，就当时见陈可辛导演，他就提到一点，他说又挺不像很多其他演员是很有个人魅力，我当时就觉得说
5: 这话听了也不是很开心，
6: 对，我就觉得啊，那我没有任何个人魅力吗？但我就能后来我理解了，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另外一种优势，就是如果你的个性或者魅力太突出太强烈的话，就你反而容易被就是类型化或标签化，像我这种就是像水一样的，就我好像在哪儿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5: 形状，
6: 对，我都可以在那儿像你说的找到自己的形状，或渗透那个缝隙，对，接纳那个东西，对，就我觉得大家评价的都对，优越感也对，我就确实是。
5: 因为我看到你其实刚到内地来的

0: 的时候，你其实是有很多拍了很多的电影的作品，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其实电影作品要少一些，电视剧要多一些，其实也和这种有关系是吗？就是电影其实可能越来越难，也会越来越少。
1: 对啊，电影已经没了吧。

0: 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5: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6: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0: 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2: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3: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4: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5: 我是浙江省临床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6: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位上午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荣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 Z 世界学习强国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登录学习强国，关注浙江之声，也将为您积累实时的学习积分。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个数据，说有一个统计，在全球有5亿的胃病患者，我们中国人就占了这5亿当中的1.5亿，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胃病大国。但是按照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来讲，在中医眼中的这个胃不仅仅是我们实际存在在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个器官，更是和脾胃相结合的。那说到祖国的医学，我们都知道脾胃是健康的根，如果说脾胃功能不强的话，其实很多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哎，给我们的健康隐患留下了很多的埋伏。所以说要想养生养脾胃，这是第一步。我如果真的能够把脾胃养好了，健康的基石也就能筑牢了。所以我们祖国的医学在调养脾胃这方面有哪些精髓，可以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再次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丁甘仁，内科流派第五代传人邓玉海。欢迎邓主任跟我们浙江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欢迎您。
1: 好的，你好主持人啊，你好浙江生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消化内科的邓玉海。
0: 欢迎邓主任做客到演播室啊，今天我们要跟邓主任跟大家伙要共同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如何养护好脾胃啊，真正能实现健康四季。说到这个脾胃，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在祖国医学的观念当中认为养脾胃就是养元气，养元气咱就是养命啊。所以说这个调养脾胃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有多重要，还要请邓主任先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好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我们家说补肾很重要。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肾在中医来说它是先天之本，脾胃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当中也很重要，它我们叫做是脾胃是后天之本。为什么它是后天之本呢？就是我们营养的整个的一个气血的生化都是要靠脾胃的功能去调节去补充的啊。所以说我们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叫饮入于胃，游于精气，上疏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啊。那么肺朝百脉啊，它这个整个的气血它可能够调整过来啊。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气血的供应就靠我们的脾胃的一个生成和生化，所以在后天我们这个脾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脾胃呢是属于叫中焦，它这个中焦呢它是有一个脾升胃降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发动机它是有一个调节它一个升降的一个出入的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整个的气机的调整也要靠这个脾胃的功能来调节。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脾胃对于身体是非常重要，对于养生也非常重要了。
0: 所以就是中医眼中的脾和胃不是我们单纯的两个器官，
1: 对，
0: 其实它更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运输带的感觉一样，
1: 对，发动机运输带这样一个作用，
0: 承上启下。
1: 对对对对对，非常重要。
0: 那说到这个脾胃，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还有一个数据说，在现代的都市人群当中啊，10个人当中，哎，差不多有9个人就会面临着脾虚的困扰。所以你会发现，脾虚这个问题好像变得似乎很常见啊。
1: 是。
0: 为什么当代都市生活之下脾虚的人这么多？我们要找找原因的话，大概和哪些方面其实是高度相关的？
1: 因为现在随着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对于生活的一个适应的压力也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整个的人的一个脾胃它就容易受损。

0: 损。受损的原因大多数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跟我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情绪紧张有关系啊。中医叫称作为叫肝郁，肝气郁了以后，那么这个木克土，那么这个脾胃就虚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跟我们整个的饮食的结构有关系啊。我们饮食可能会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这样的东西，那可能对脾胃会有受损啊。我们中医古代说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吃东西不影响以后，会导致一些脾胃的功能的一些影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整个人的思虑现在比过去人想的要复杂要多，中医叫思伤脾啊，所以说思虑过度好以后，有可能也会导致脾胃的一个损伤。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湿气，空气的湿气，环境的湿气，这些方面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身体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湿气湿困脾胃也会虚了，所以说这几个情况是我们中医来说的最常见的造成脾虚的一个因素。
1: 嗯，就是分内因和外因两部分来构成的。
0: 是是是。
1: 那说到这个脾和胃啊，很多人会形容说，在中医当中认为脾胃它和心就像是一对母子啊，一旦这个脾要出现了问题，不能够一气生血，而且呢很容易引发一些心脏的疾病。我们很多人会觉着，这个脾脏和心脏为什么这二者之间关联性这么密切？我们是单纯从西医的两个器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还是要通过我们祖国医学这种传统的思想、整体的思想去看待这两个器官之间的互相作用啊？
0: 应该来说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脾和心，在中国古代来说，脾是属于脾土，就是土啊，心属于火，火烧了以后会有这种灰的感觉，所以说叫火生土。所以说我们就把心作为是母啊，脾就是作为一个子，所以他们的关系就叫一个母子关系。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说的话，那么因为脾胃它是吸收和运化的功能，那么这个气血的充盈也是靠这个脾胃的这样一个吸收，所以说心脏的整个要搏出要运动，那也需要有些气血比较充盛，所以它这两个方面说明我们这个脾胃和心脏之间会有一定的关联啊。那么在不管说是在生理上和病理上，他们之间都会有一定的联系。就比如说我们最常，我们像我们消化科经常会治疗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它有时候在症状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胸闷、心痛、难受、不舒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跟什么毛病排除呢？需要去和心梗排除。所以它有时候在症候的一些表现上会有些类似，因为心脏和我们这个胃的地方靠得比较近啊，所以他们这个之间会有一个联系。所以过去古人我们叫心下脾，其实指的是胃病，不是指的是心脏的毛病。
1: 嗯
0: 啊，所以现在人我们认为的是胃病，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心脏一些毛病，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所以说心脏和脾脏在中医的古代来说，它其实是两个脏器，但是现在来说，它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功能上是有相近，结构上它是有靠近的部位，所以说它们两个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
1: 所以说，除了肝胆相照之外，这个心脾也相照啊。
0: 对对对对，它们有相连的一些部分。
1: 是的，
0: 对对对。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3: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2: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5: 各位上午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 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另外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视频号为大家带来同步的直播，欢迎各位在线的关注。很荣幸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也是我们上海丁甘仁内科流派第5代传人邓玉海主任做客到杭州的演播室，再次欢迎邓主任的到来，欢迎您啊。各位朋友，在这里为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邓玉海主任，目前正在兼任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学术流派分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青年委员、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内镜专委会青年委员会秘书。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邓玉海主任非常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消化系统的多发病、常见病，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胃食管反流病啊，包括慢性的萎缩性胃炎、肠易激综合症，还有溃疡性肠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等等等等，这些消化道疾病以及消化道肿瘤的全程管理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另外像围绕消化道所产生的一些便秘啊、口臭啊、失眠等一些杂病亚健康的中医药整体调理，也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接触的建树。所以各位朋友，围绕消化内科啊，或者是中医大内科方面，您有哪些问题想请教我们邓玉海主任的，都可以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到互动当中啊！直播热线稍后为大家正式的开放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我们的城市坐标在中国杭州。另外，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以及我们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同步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有任何问题，包括您如果是我们邓玉海主任的复诊患者啊，也都可以通过岳阳医院的视频号进行在线的互动留言。稍后我们将在10:35之后把更多的互动时间开放给现场的各位朋友。好，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按照祖国医学的养生经验来说，这个养好脾胃几乎就是打好我们这个免疫的基石啊，也筑起我们免疫的城墙，所以养脾胃这是中医养生的第一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脾胃可能跟情绪的关联性也挺密切的，邓主任，是不是过度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焦虑也好啊，抑郁也好啊，对脾胃有伤害，反之脾胃虚弱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不稳定。
6: 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矛盾，它是比较统一的相关联。
5: 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脾胃跟情绪的关联，就是哪些情绪其实对脾胃的伤害更大一点？
6: 我们来说，我们说怒伤肝，思伤脾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我们其实来说，就是我们的一些焦虑紧张的情绪会抑制一个脾胃的一个通降，那么这个脾胃就会气滞，会不舒服。所以说这一种情况可能是最容易影响。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人在一个烦躁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我们在太肝气太旺，那么也会让脾胃太弱，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只是怒伤肝，怒伤肝了以后其实它会导致一个脾胃的一个虚弱
1: 啊、怒伤肝四伤脾，
0: 对
1: 啊，其实这对于有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就是这么直截了当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就是之前有一个数据啊，这是在以色列做了一个统计，以色列有一项针对1258名70岁到82岁的这个老年人做了一项研究，在排除老年人包括他的活动量啊、人口学特征啊、营养等等这些因素之后呢，脾胃健康、胃口好啊，就说这个牙口好、吃嘛门香的老年人，他的死亡率更低。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要规避规避，说一说了，这个脾其实。是他最怕什么，最喜欢什么、
0: 这个其实就刚刚说的，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例证
1: 啊、
0: 那么我们古代来说的话，我们说讲脾胃和刚刚您说的非常好，它有喜有恶，那我们叫脾喜燥而恶湿，胃喜润而恶燥啊，他们两个是相对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脾喜健啊，它是以升为健，那么胃呢是以通降为和顺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脾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脾的喜好的味道也会有不一样的，我们叫脾喜甜而恶苦。所以说你吃点甜的东西会觉得很心快很舒服，胃里面也会觉得很舒服。
1: 哎，
0: 对对对，这就是脾喜欢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呢，脾呢它喜欢喜暖
1: 啊
0: 而恶寒，所以你吃的热一点会觉得稍微舒服一些，胃里面会觉得暖烘烘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过去有个谚语叫不以寒暖胃啊，所以这个位置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另外呢，脾胃还是喜欢香的，它不喜欢臭的
1: 啊。
0: 对
1: 对，最好闻芳香的东西，大家心情会好。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脾的一些喜欢和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几个来说。第一就是它不要吃太生冷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多太撑，它是因为它不容易消化，不容易容易胀气。这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就不能够吃得太生，生的话因为它不消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它、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说这个是最简单的。
1: 像这种生冷的食物比如刺身啊，这种是不是其实就脾胃特别不喜欢的？
0: 对，所以说你的脾胃功能不是那么强强的人，要适度要控制一下。
1: 是的，包括还有像这些冷饮啊、冷食啊等等这种、
0: 是。
1: 所以呢，其实说到这个冷食，我们似乎到了夏季之后跟冷食的距离更近了、接触也更多了。
0: 是是是。
1: 那其实每年进入到夏季，是不是也进入到考验脾胃、养护脾胃的关键期、黄金期了？
0: 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脾胃的一个养生过程当中，我们一个是来说要夏天要养脾胃啊。养脾胃的话呢，我们来说是可能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就要注意要保暖。这个时候我们因为夏天太热，一定想要吃点凉的才舒服啊。但这个时候你过度的吃了这个寒气的东西比较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伤到脾胃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要注意保养脾胃啊，所以我们春夏养阳，所以我们说天这么热，我们还要养阳干嘛？
1: 养脾胃。
0: 对，要养脾胃，让整个脾胃的东西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太多的一些刺激压力，造成它的一个受损，所以说这个是要注意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一个要健脾，让脾胃的功能在这个时候好好的生发，然后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补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有冬病夏治，在很多的一些不管肺的治疗，其实脾胃的治疗也很关键啊。所以说你觉得你自己人比较怕冷或者有虚寒型的，那可能在夏天的一个治疗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啊。
0: 那么另外呢，就是夏天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江南的话，可能夏天会更容易有湿气会比较重，所以我们把湿气除掉，燥湿对于健脾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对它来说也很重要。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整个饮食起居上面，就刚刚您提到，就是我们西瓜好吃，夏天非常好吃，但我们不能多吃。我们整个空气环境风凉风吹得很舒服，我们不能多吹，所以叫适度，适可而止。
1: 会不会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每天要达到一定的饮水量，但是其实某一些人的体质，他真的不适合喝太多的水，本身会助长湿气，有这样的言论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其实人的身材有胖有瘦，有高有大，对吧？所以说它的摄入量其实是相对的一个概念，所以你这个人本身来说，你代谢比较旺盛的可能就需要多喝一点水，但如果你代谢比较慢的人，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一定要喝太多的水。
1: 太多的水，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刚说水湿代谢你存在一定的障碍，你脾胃功能就肯定是比较弱，你这个时候再喝太多水就更加增加了它的负担。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喝水其实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要喝的话要喝比较好的
1: 适量的
0: 这样一个概念。
1: 所以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个朋友去看了中医之后，医生给他的建议就是少喝水。回过头来他就觉着，就是连喝水最基本的都被剥夺了吗？就
0: 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刚刚我们邓准跟大家讲了，有一些人可能您就本身这个体质就不允许我们喝那么多的水啊，还是要适量而止的。

那其实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我们邓玉海主任呢是我们海派的丁干人内科流派的第五代传人啊。我们丁干人内科流派呢，以及丁氏的内科脾胃病这方面，其实这么多年下来积累了大量的一些养护脾胃、调理胃病、调理脾胃虚弱等等一些的精髓。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有请邓玉海主任和我们来详细的展开一下，看看我们丁干人或者是丁氏内科流派究竟在脾胃的养护或消化道疾病的一些防护方面有哪些精髓可以让大家来分享，甚至在改善哪一些常见消化道疾病方面有着更多的建树和优势。稍后的时间我们都将有请邓玉海主任和大家共同在线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和 Z 世界为您带来同步直播。那么稍后我们的热线为大家共同开放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同时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上海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视频号进行实时的留言。稍后您的问题呢，我们都将有请邓玉海主任在稍后的半点回来帮助大家去解决和回答。我们要看看针对您的问题啊，我们丁氏内科有什么样的巧招和妙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您的烦恼。节目正在直播，各位我们稍作过渡，待会儿继续回来，稍后见。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副院院长蔡秀军。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0: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1: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2: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3: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4: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5: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16: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7: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5: 进入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00至11:00，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8: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 世界、学习强国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登录学习强国，关注浙江之声，也将为您积累实时的学习积分。今天演播室当中，我们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上海岳阳中西结合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丁肝仁内科流派第五代传人邓玉海主任，再次欢迎邓主任的到来，欢迎您，邓主任啊！各位朋友，在这里要再次为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邓玉海主任呢，一直以来非常的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办法，诊疗一些消化道疾病、多发病、常见病啊，尤其像胃食管反流病，包括慢性的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肠易激综合症、溃疡性肠炎、幽门螺杆菌等一些消化疾病，以及消化道肿瘤全程的管理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由于消化道问题所带来的像便秘啊、口臭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大家围绕着消化内科，你有哪些问题想请教我们邓玉海主任的？大家随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哈。直播热线是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微信平台搜索节目的公众号“大医生来了”，您可以同时的找到我们。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我们海派的丁肝仁内科流派以及丁氏的内科，其实在治疗我们脾胃病方面，这么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摸索出属于我们自己一些独到的一些治疗的法则，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啊，邓主任，我们丁氏内科在治疗这些多发病、常见病，甚至一些疑难的一些消化道疾病这方面，我们这两年在哪些方面其实这个效果是更为凸显的？
19: 应该来说

0: 是一个从民国开始的啊，一个最著名的啊这个中医流派啊。那么它的分支很多，那、那么他们家传的丁恶，像我们这个由严世云严校长那个主持的一个丁干人的这样一个流派的，我们把早期的12支分支啊、我们作为一个陈村人这一个分支，其实它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这一支的话呢，可能在脾胃方面专注的更多一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分支对脾胃方面也有一些建树啊。那么我们对于脾胃的一个认识，目前来说呢，在一些疾病，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胃食管反流病啊，溃疡结肠炎啊，那么还有胃癌这些方面可能的研究更专注一些啊，付出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成果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么胃食管反流病呢，是我们现代疾病之一，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反流、泛酸、打嗝、嗳气这样一些症状。那么可能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是其实没啥啊，但是可能他又觉得很难受，吃了东西以后觉得不舒服，比如说我们吃了粽子，粽子以后开始泛酸难受不舒服，那么好几天都不能好转，那可能他有可能就是胃食管反流病了。对于这样一些疾病的处理的话，我们可能用西医比较简单，比如说让我们来做莫沙必利去吃，但是可能吃了以后没到了好转，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可能我们就用中医的一个方法去干预它。啊，那么我们朱胜良朱老师他总结了有10种的方法可以去治疗这样一个毛病，那么可以得到它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溃疡结肠炎是随着这个饮食结构变化好以后啊，它出现了一个现代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它的疾病最常见表现是下痢脓血，就大便啊都是有鲜血啊一些东西，但它不是肿瘤啊。首先要肯定你要去做的肠镜要排除肿瘤才行啊，你不能说出血都是溃疡结肠炎。那对于这种疾病来说，西医它可能会用一些这个生物制剂或者一些水杨酸类的一些制剂去处理，那我们中医来说呢，可能会结合一些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甚至是中医的灌肠的方法去处理它，那么使得它得到一定的改善啊。那么对于肿瘤的一些治疗来说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中医它其实来说是一个整体观，是整个的中医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肿瘤治理，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是关注于肿瘤现在发生它肿瘤的当下，而是从你还没有发生肿瘤出现，就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或者出现了肠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给你干预了，让你从生活饮食上面去注意，让你不要走到最后这样一步，因为到了这样一步的话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身体的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们提倡就叫全程管理，是从刚开始演变到最后的过程去给你调理，而不是最后的时候是扶你一把，最后跟你让你生活的质量提高。所以说传承的管理的概念其实就在这里。
1: 其实刚刚您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在解决消化内科多发病常见病当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嗳气、胃食管反流，
0: 对，
1: 可能接受一段时间治疗，这个症状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0: 对，
1: 确实看到效果了，患者可能也就停止治疗了。
0: 对，
1: 但是对于像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甚至像胃癌肿瘤的这种术后的长期管理，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那这个中药的治疗是贯穿整个长期的吗？还是也是采取阶段式的，一步一步的这样？
0: 其实我们中医的中药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种，其实我们其实中医讲的，你刚刚最开始就提到了，我们中医其实要养生，养生其实是从生活饮食的方面开始去做一个处理去干预啊。药物的话是让你的这个情况能够恢复得更快，把这个时间缩得更短，所以说中药的作用其实帮助你让你恢复得更好，其实是这样一个效果。
1: 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一个能够要有意识的，其实祖国医学在调理一些消化道功能一些问题上，其实它还是很有建树的，
0: 是、
1: 还是希望能够发挥祖国医学的价值和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就要回到大家能够对一些疾病的早期筛查，就是你要早点去做胃镜，你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胃会肠化之类的问题、
0: 对，虽然说中医可能有些中医确实很厉害，他能大单脉能够知道你有什么毛病，但是这个没有，现在目前来说他没有一个数据上的一个表现上的一个说明，可能你就停得很玄乎，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精神内科流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中医和西医要把它
1: 协同
0: 起来，因为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去处理，但是我们用一些现代医学的一些手段去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你应该来说你要怎么样去准确的去评估它，是这样的话能够我们把这个精神内科的流派的它的这个学术思想慢慢做到一个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我们消化内科医中医的消化内科医生可能更多先追求一个眼见为实，就是我要先看到一个客观的准确的一个报告的提示，然后我们再运用中医治疗的一些精髓，能够贯穿一个阶段性 把大家一些消化道疾病比较常见的比较多发的问题能够解决掉啊。现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其中啊，电话是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我们的城市坐标在中国杭州。另外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其实消化道的问题还是挺常见的。我们先来看到这是微信网友问到，他说从2022年开始每年体检都有慢性胃炎半糜烂以及轻度的肠化，他说想请教一下，以后这个往这个胃癌方向癌肿瘤方向的发展的趋向比较明确吗？
2: 首先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首先知道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说从胃癌，我们从慢性胃炎到胃癌中间的这个演变，慢性胃炎有萎缩性胃炎啊，那么中间可能还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中间可能还会有个肠化，然后再异型增生，然后再胃癌，这个我们叫胃癌演变的一个五部曲。肠化它这个

0: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又要重视它，因为你不去重视它，这个情况有可能会累日积月累，它就可能会有一个存在一个变化的风险。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从战术上，我们是要去重视；从战略上，我们可能要藐视它一下啊。对，所以我们整个的处理啊，我们来说，从饮食这个控制是很关键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像这一类的病人，一些腌制品、烟熏烧烤的、油辣刺激的这种都要当心一些啊。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出现这个情况，而且又有一些症状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通过饮食控制以外，还建议你可以吃点中药，甚至一些中成药可以进行一个调理。就比如说我们医院做的这个藿香养胃口服液，效果就非常的好
1: 啊、
0: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目前研究下来，比如说我们方正然主任现在研究下来，他对一个胃癌的一些防治上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干预处理它，我们这个时候是要让它稳定，不要往前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不要看着长化就很紧张，那我们看到长化要重视它。
1: 是的啊，好，接下来学姐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脾偏大，这应该是客观的，这个超声所提示的。
0: 嗯，
1: 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脾大首先来说、
1: 形态上的大、
0: 形态上的，因为这其实讲到了我们中医的脾和西医的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脾大的话，我们来说是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先天性的脾大，就有些人可能那个先天性的脾脏可能会增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来说以随访为主、那么第二种脾大就可能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疾病引起来的。其实这个疾病它不是因为脾本身，其实来说是可能由于肝脏引起来的，我们叫肝硬化以后，它可能会引起一个脾脏的功能的一个、变化，那它会造成脾大，那这个时候的话甚至可能会引起你的血常规血的细胞会有些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去干预了。那么第三种情况，可能这个脾大的话还有一个我们叫脾功能亢进，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些血液系统的毛病。
1: 血液系统，
0: 对，所以你刚提到我们说肝，中医来说是脾和肝是有关系的，其实像这个脾和肝也是有关联的啊。脾是养血的，所以血液的系统上的脾胃又有关系的，所以说现代疾病和古代的一个我们这个传统中医的疾病之间其实也是有一些相互通的地方。对，
1: 所以像他这个就是一方面要客观的去
0: 评估、
1: 啊、
0: 对。
1: 第二一方面呢，如果说把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我们基本排除了，就可以通过中药的来防治、
0: 对。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可以逆转吗？我们在浙江的中医开具了中成药胃复春，可以长期服用吗？
0: 是这样子的啊，从目前的研究来说啊，我们说如果它存在有 HP 感染，也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基础啊，那么这个肠化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几率会逆转啊，但这是几率啊，也就是说运气啊。那么
1: 杀菌了之后能好？
0: 对，杀菌可能它再经过调理，光杀菌可能好不了的啊，杀菌以后可能再经过调理以后，可能有一定的几率会好转。但是目前的研究来说，就是你单纯的一个它自然演变的，人变就像人变老了一样，你让它再返老还童，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说你一味的追求它是逆转，没有，这个可能难度比较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这些目标，首先第一步，首先你要保证你不发展，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所以你要让医生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我马上这个东西肠化萎缩没有了，那这个难度可能会有点，
1: 就是不进展就已经实现第一步赢
0: 了。对。但如果说有一定的几率，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肠化重度，我可能慢慢的减轻它，可能变到肠化的轻度。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哦，还是有改善的机会的。
0: 对，有改善机会，因为就相当于他看上去，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美容的，这个脸上看上去是
1: 衰老，
0: 对，没有那么衰老的感觉了，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让他完全变没有，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点几率的。对。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幽门螺杆菌感染要吃药吗？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们把这问题合到一起吧。他说幽门螺杆菌，去年吃了一次杀菌药，结果半年之后再复测还是呈阳性，想请教一下您，是之前药物使用不对吗？该怎么办？
0: 好的，
1: 两个问题啊，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幽门螺杆菌呢，现在确实是发现会比较多。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对于这个研究也是非常的多。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幽门螺杆菌呢，大多数来说，我们如果说它出现有症状，有不舒服或者有一些特殊要求啊，那我们一般来说可能是建议去杀菌的。那我们专门有这个国家专门出了一个关于幽门螺杆菌的这样一个指南，哪些人去适合去？那所以一般来说，消化科专科的医生对于这个方面都有一个把握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是符合指针的，是有一些症状的，一般建议去杀菌。就像刚刚讲的，比如说有幽门螺杆感染，有这个胃癌的风险，或者是有一些溃疡性的疾病，那杀菌是必要的啊。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一些小朋友，是不是要去杀菌？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探讨，学术探讨了啊。所以一般对于一些很小的小朋友，我们可能一般不建议去杀菌，除非他有一些家庭之间一些疾病或者是特殊的一些原因。那么第二呢，就刚刚您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你杀了 后来就发现又有了。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讲掉杀幽门杆菌叫 HP 的

0: 叫根除啊，就是我们筛好菌以后，我们不是刚刚把菌筛好了，我马上去做个化验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而是我们筛好菌以后至少要停一个月左右再去复查，看那个菌还存在不存在。如果这个时候不存在，我们叫 HP 根除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明你这次菌杀成功了。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根除好以后，下面再复感的几率可能会相对会比较低，但是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杀菌复查当中，你可能吃了一些药物或者什么特别的影响的检测的结果那你可能就本来它可能是有的，你可能查不出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的话呢，你可能感染了其他类型的，因为就像这个病毒一样，它可能这个幽门杆菌也有不同的分支、不同的类型，你可能感染了其他的类型，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是发现出它要阳性，那这个时候可能来说是需要再去处理它。那一般来说，我们原则上建议的话呢，你三个月之内不要重复去杀菌，一般来说可能休息3到6个月以后，我们复查好以后觉得还是有问题，等到时候再去杀菌。
1: 所以就是3到6个月之后再次
0: 复查，
1: 重新复查再杀菌。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样，我们导播老师提示我们，今天场外有一些热线在排队啊，我们先来接近来自1号线上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上午好，欢迎你。你好，陈女士。好，让我们导播老师可能跟陈女士再取得一下联系啊。我们热线0571-88828-9999，0571-88828-9999，稍后继续。回到下面的问题啊，微信网友啊问到了，他说，我妈妈去年8月份做了直肠癌的根治手术，没有进行放疗和化疗，然后呢，现在每3个月都进期检查，但吻合口长得还好，然后呢腹部增强 CT 没有提示有转移的提醒，但是自打术后长期面临着便秘的困扰，完全要靠宁泽舒的新药，还有聚乙二醇散，还有黄芪通便胶囊这几种药来交替使用，但目前都产生耐药了，想请教您该怎么办。
0: 首先来说，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化疗或者特殊的一些情况，可能是有一些原因，这个地方我们去不做去做评判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出现的这个便秘的这样一个状况，他其实他用了一些中药的，也用了一些泻药的，所以说他这个便秘到底是由于这个做手术以后对于这个局部的一个肠道的功能影响的溃疡的功能影响引起来的，还是说因为他整个的排便的饮食结构也会有影响，比如说他吃的少了，摄入不好了，他其实来说大便排的也不会很多，所以他把这些原因都排除好以后，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比如说健脾的方法，润通的方法，甚至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补气的方法，尤其是老年人他可能气比较虚，通过补气的方法，那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可能会对这个情况会有一所改善，所以这个可能要具体的一些情况具体去分析，而不是简单的说啊，他就是有个便秘，可能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到底什么原因，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1: 就是其实目前他这个耐药了，其实更适合因人而异，采取中医的办法进行巩固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的，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热线已经重新接近了，我们来请进来自浙江的陈女士。陈女士，上午好。
2: 邓主任好，杨晨好，
1: 请讲。
2: 就是我有3个问题想请问邓主任啊，就是第一，怎么知道自己脾胃疏有什么症状？那么脾胃疏是哪些食物可以改善脾胃疏？
0: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三个问题吗？你们说，
1: 一起吧。
0: 好的，那我现在就先回答这两个吧，要么先
1: 可以，好好好。
0: 那么首先来说的话呢，脾胃虚的话呢，它其实来说是我们怎么观察，其实有几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刚刚其实讲的，它有脾虚，会有湿气，会有肝郁，会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最常见的表现，第一个我们看到舌苔比较厚，说明湿气比较重，看到大便它比较粘滞，说明湿气比较重，那么湿重了可能脾气就可能会有虚的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看面色，如果你面色整个人是偏有点偏黄的，我们叫做萎黄的一些表现，但是你又排除了一些血液系统一些毛病，排除了其他一些问题，那可能那单纯来说可能就是有个脾虚的一个内容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看面色。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要看一些精神的状态，如果你精神萎靡不振，老是觉得昏昏沉沉，那么这个可能是有失困或者气血不足或者类似一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脾虚的表现。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还可以看指标，因为现在很方便嘛，可以看指标。如果说你血常规里面可能有些指标稍微有点轻度的下降，或者肝功能里面比如说有点轻度的异常，或者血脂稍微有点升高，但是你又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啊，筛查这些好以后，我们可能考虑你是也存在脾虚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几种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在临床通过自我判断去评估它是不是有脾虚。那么脾虚刚刚讲的，我们这个它可能是湿，可能是肝郁，可能是四伤脾之类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第一个呢可能是健脾，健脾的话我们在日常当中比如说山药莲子它有健脾的效果。
3: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 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山药莲子这个非常方便，对吧？啊，那么当然你补气的方面也可以，那么比如说啊，黄芪、党参这都可以补气。那么第三个呢，就可能用一些化湿利湿的东西，那比如说冬瓜，啊，这个冬瓜是可以利水的，对吧？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啊，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冬瓜，西瓜皮，它可能炒着吃，它可能也是可以的，也会有帮助的啊。比如说玉米须，它也可以利水的，它都是可以比较好的一个利水调节的一些作用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吃小豆、薏仁。这是不错的啊，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是可以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芳香化湿的东西，比如说在脾气，我们叫芳香化湿，它可以醒脾，让脾胃的功能慢慢复苏起来。啊，所以说一些香味的一些药物或者香味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可以去用，比如说梅花、玫瑰花这些东西都是不错的。
1: 就是芳香类的食物让人心情愉悦，是吧？
0: 对，芳香悦脾嘛，芳香醒脾嘛。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刚刚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到了夏天，我们有什么方法？这个端午的时候，我们会佩戴一些香囊
1: 、啊、
0: 这些东西，就其实来说。就让你的湿气化掉，
1: 好悦人。
0: 对，这就会比较好。对。
1: 好，陈女士啊。
2: 那么刚刚我忘了跟邓主任说，我今年是55岁啊，忘了说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我呢口干舌燥，24小时口干，喝了水还是口干，血糖正常，血脂是2.02，那么舌头中间有裂痕，然后舌苔就是里边最里边的舌苔，我感觉好像有。斑点就是红白的这种像，
0: 红白相间的
2: 斑点，斑点状的石胎，石头下有两根黑筋，然后
1: 好，
2: 脾气有点暴躁。
1: 好的，基本这样啊，我们下一路还有热线，所以我们可能要简单回答一下。
0: 好的，这个我就简单回答一下。其实来说呢，他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说口干不行，喝水，其实来说身体里头可能就是因为有湿气阻碍了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步首先是要把湿气先化掉，化掉好湿气好以后，那可能这个脾气自然开了以后，它这个这种感觉就会好一些。它原来运行不畅的这种湿气，慢慢变成水液。它自然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观察它的大便，如果它的大这个时候大便是比较粘滞的，那可能更符合这样一个情况。对，另外一个呢，它因为肝火比较旺，刚刚说它脾气有时候会比较暴躁，肝火它就会烧灼它，它不舒服。其实按照道理它是想喝水，但它又补不进去，所以它是一种虚火的一个旺盛。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先健脾，健脾好以后这个情况会好一些，
1: 就是健脾是第一要义。
0: 对。
1: 好的，下一路热线来自宁波的江女士，江女士上午好。江女士您好，热线接近，请讲。江女士还在吗？导播老师麻烦和我们江女士取得一下联系，但由于时间关系，可能今天节目我们也要接近尾声了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把互动平台上各位网友的问题再次向我们邓玉海主任来进行直接请教一下。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他说邓主任您好，想请教一下，在服用中药期间可以通过益生菌同时服用吗？之前查出消化功能不良，经常有胃反流，然后呢打了司美格鲁肽之后呢消化更减慢了，想停下来。
0: 好的。那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啊，益生菌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制剂，它其实来说是调整肠道的微生态的。
1: 对，
0: 这个药物的本身来说的话，对于一些老年人的话，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对于年轻人的话，我个人啊，一般来说，年轻人你吃了一段时间，它如果它整个功能调节比较稳定了，能够
1: 不需要
0: 了，我建议它可以慢慢去停掉，因为年轻人的话，它这个自我调节功能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益生菌，我觉得是可以同时吃，但我不建议，对于一些人群不建议它长期服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消化不良或者这种不舒服，首先要看清楚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嗯、啊。如果你这个消化不良的一些原因是由于比如说糖尿病或者是你要一些打了一些药物的控制是一个原因引起来的，那可能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去掉，可能就

0: 好一些啊。那至于这个你打的这些药物是能不能够去停，首先来说你要去问内分泌科专家，
1: 对，谁开的去问谁了，
0: 对对对对，所以看你这个，因为他为什么要打肯定是有原因的，
1: 是的，
0: 评价也需要一些因素，
1: 是的，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最后一点时间啊，大概还有十五秒，邓主任把您的门诊时间向我们浙江省以及华东地区的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首先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柏树的本部啊，周一的下午是有一个特需的啊，那么周二的下午、周五的上午和周六的上午都有专家门诊啊。另外呢，我们在那个青海路，我们还有一个，那是我们名医传承的地方，青海路门诊部，我周四的下午有个特需门诊。
1: 好，
0: 对对对，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邓主任做客今天的节目，辛苦您，邓主任，
0: 谢谢您，
1: 好，再会。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9: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10: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11: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8: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11: 打造这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8: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2: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5: 与我，
16: 与我，
15: 与我，
16: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今天的节目由梦中人这首歌来开启啊。当时在歌单当中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很感慨啊。而且我们这一声招呼可能啊以后不一定会常常见到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大家，可以如果说大家还要在接下来的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学习生涯当中还能有很多的交流，还能有很多互动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主播雪莲以及雪莲的亲子世界两大平台都可以关注。在这两大平台当中呢，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新的策划和动作啊。在广播端可能我们见到机会会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实话也挺感慨的。正好趁这次上直播的机会，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交流一下我们的节目，从拜托了妈妈到现在金牌教育圈，从周末的下午周六周日两天到工作日的晚上的7:30，再到现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时间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的听众的孩子们也在成长当中。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从我节目的创办开始到现在，他也真的进入到了好几个的学龄阶段啊，所以非常的感慨。很多朋友我们在微信群里面，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会有一些交流，会有一些互动，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是在默默的关注着，默默的发现你好像越来越游离这个节目啦，你好像已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教育节目的标签啦。其实我一直也是非常不舍，然后呢也非常的牵挂，就总觉得我这个节目我还是一直要保持它的更新状态，也要保持它的这个关联度啊。但事实上在整个融媒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职责加深啊。所以如果说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大家遇到我们声音的大家，曾经我们还在上声音的上空当中有相遇过的大家，我们可以关注主播雪莲和雪莲的亲子世界啊，我们可以在各个平台当中吧保持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而且呢我相信在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内容会更加垂直和聚焦在我们的教育领域，也会更加纯粹的去分享，更加接地气，更加直击痛点，大家真正关心的，真正在生活当中所要去了解，所要去释疑和解惑的。希望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的找到彼此，可以真正的链接到彼此吧。

马上有朋友在平台当中去关注了啊，但是我最多更新的还是在视频号，还有接下来呢会在 B 站和小红书都会有同步的更新啊，大家可以先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马上在接下来的月份当中我们就会有相关的一些策划上线了。那么在广播端我们可能见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所以也是在不断的符合大家的使用平台的需求和关注内容的这种习惯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尽快在微信平台当中吧搜索主播雪莲和雪莲的亲子世界。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这两天啊，我看到在教育圈的一些新闻，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杭城有多所高中迎来了新的书记、新的校长。暑假过半啊，各大高中持续完成开学的筹备。那每年开学季呢，学校管理班子变动是不少家长、学生关注的话题。新学期呢，像杭州也多所的高中迎来新的一批书记、新的校长上任了。我们整理了部分的学校的人事任免信息啊，当然最终全部任免以杭州市教育局公示为准。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听到和关注到的一些学校，曾经也来上过我们的节目，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过很多教育理念的一些学校的变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比较熟悉的啊。中策啊，中策的这个党委书记呢是原杭州市中策的学校的校长，就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钱塘学校党委书记包宏啊，原先呢是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的钱塘学校的校长。这个是关于就是党委书记的有些变化。杭州第九中、十一中、交通职业高级中学、开元商贸职业学校、财经职业学校以及中策刚刚说到的城西中学等等啊，党委书记都变了。那么杭州高中呢也迎来了新的校长，变化还是很大的。杭二中校长是王海红，原先是杭州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的校长。杭四中的校长金晶呢是原杭州第九中学的校长。杭七的校长周红军是原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杭州第九中学的校长王平啊，咱们在追光计划当中也跟他有相关的一些分享交流的，是原杭州第十四中学的副校长。十一中的校长胡玉平是原十一中的副校长。那十四中校长现在是谁呢？是严先辉，是原杭州学军中学的副校长。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到了七月底了，很多事情呢开始尘埃落定了，比如说我们高校的招录。在7月28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6年国内本科招生录取工作收官了。今年学校录取1747名本科新生当中，有275名是来自浙江的考生。今年被录取的275名浙江新生当中，110人来自杭州，57人来自宁波舟山，24人来自温州，24人来自嘉兴，15人来自金华，还有像台州、绍兴、衢州、丽水、湖州啊等等等等。这些学生当中呢，裸分途径录取的最低分665分，三位一体注重综合素质啊，录取学生的高考分数呢集中在650分以上。在2026年，香港中文深圳录取新生的高考英语平均分高达136分，最高分达到149分。他呢保持和香港中文大学一致的学术水平，然后大学是采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质量控制和学位颁授标准，就你授予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国际通行的学位证书。我们很多学生啊，特别浙江的学生一直都是被港中深很青睐的，历届学生良好的发展情况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年录取的275名学生当中啊，比如说有生物学科银牌进入诺贝尔班的学生，也有众多不同学科竞赛省一等奖的学生，也有进入邱成桐班啊、数智精英班、深港两校啊、主修的，然后哥伦比亚大学直硕班的，直接获得直博资格的优秀学生。我们也期待这些学生们啊，可以在港中深啊，可以拥有自己非常丰富且圆满的大学生活。高考录取尘埃落定啊，不少家庭呢也已经收到了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发现啊，今年大学择校啊，大家在选择的维度上面，比如说校园的环境啊、食堂怎么样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宿舍。甚至宿舍成了很多学生高考填志愿的一票否决项。有一个考生啊，他分数呢够得上名校985，但是选择了西湖大学。除了专业、师资、读研等方面的考量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说学校有单人卧室。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大学新生告诉我们说，他们填高考志愿前会翻遍学长学姐的实拍啊、校园论坛，把意向院校的宿舍条件全查了一遍，宿舍达不到心理预期的可能就直接跳过了。有学生说了，我非常在意宿舍条件，只要宿舍好，我宁愿留在省内读大专，我也不要去外面读本科。当然这是一个学生的这个态度啊，愿意为一间舒服的宿舍去调整志愿，甚至花钱做功课，足以说明住宿体验已经成为考生选大学的重要参考。再加上呢，省内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推进，我们发现今年浙江多所大学都在宿舍这件事情上下足了功夫，集体哇上心了。要说省内高校住宿条件，像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这两所近年新建的研究型大学，那肯定是稳列第一梯队的。从规划之初就走啊书院公寓路线，一人一间啊独立卧室，成为吸引优质生源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我看了一下西湖大学本科生宿舍啊，均为4室2厅1卫或者5室2厅1卫，就每一位学生都是拥有多单独的卧室的。然后每个书院呢，设有共享社团活动室、咨询室、自习室、洗书房、共享厨房、会客室等等，就很像我们进入了社会生活当中的跟同事一起合租的场景啊。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也是一样的，宿舍为一人一单间，41厅2卫格局。宿舍楼配套设施包括健身房、洗衣房、音乐房、公共阅览室、公共讨论区。那么为了解决逐年增长的

秋季投用，不止新增了数千床位，更同步落地现代化的宿舍的设计。比如说浙江师范大学呀，还有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呀，都是进行了翻新。除了新楼拔地而起呢，还有就是很多学校的宿舍改造项目也上马了，就是原地改造升级啊。在2023年12月，浙江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实施普通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的意见，全省推进高校宿舍新建、存量改造双路线，目标2027年前完成高校住宿配套全面升级。2024年高校宿舍改造被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全年完工208个校园基建项目，覆盖46所高校。所以，大学择校先看宿舍，是不是也是你的一个选择方向呢？的确成为了个新的趋势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分享一下咱家孩子的大学寝室条件怎么样呢？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3: Zhejiang.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4: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5: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6: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7: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8: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5: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0: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 教育服务。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哇，时间真的好快啊，这个暑假都已经过了一半了，都已经到七月底了。到了七月底，咱们孩子们的作业怎么样了呢？特别是到了不同的学龄段啊，对于作业要求也都不一样。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也有这个家长跟我们分享说，已经作业做到要冒烟了。这还不是说到月底，到八月底才会真正去交作业，而是在七月份可能要先交一波啊，八月还要交第二波，也就是很多初中高中的作业，暑假作业都是这么交的哦。很多朋友还说，我们小时候的比如说小升初啊初升高的暑假可能是比较轻松的时候，特别是高升大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就是好像感觉已经到了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完成了，我该不该放松一下，该呀、啊。但现在孩子们的作业这抓的还是蛮紧的啊。那么眼睛怎么样呢？眼睛这个作业量啊，还有说孩子们相对在暑假可能看书看的比较多啦，然后还有看这个电子产品比较多啦，还是需要给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让他重视一下眼健康。因为很多小朋友在遇到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动作可能就是揉眼睛，还有呢就是频繁的眨眨眼睛，这样的方式来缓解眼睛的疲劳。真的不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千万要重视，说明他的眼疲劳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精选桑叶、菊花等等十多种的天然草本，也就是一贴之后，它可以代替他揉眼睛眨眼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舒适感啊，可以让他瞬间的缓解视疲劳，你就会发现他的眼疲劳、揉眼啊，这样都减少了，眼睛会更加清亮、更加有神了。那我们这个好视力呢，其实都不用说它是什么品牌，它真的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品牌，26年了，给孩子用特别放心。我们今天特别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的，就能够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那如果咱们是前100名打的话，那就更加幸运了。给孩子们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酸酸甜甜的，孩子会特别喜欢。每天赠送100份，所以拨打我们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如果有一天你没说再见，把你烧荒原，寻星光点点，世界会改变。
7: 如果有一天你没有说再见，有些事情要不要专门说再见啊？也很想问问大家。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多想跟我那些作业说再见啊，每天都不停的打卡，感觉孩子都要中考了。这是一个新初一妈妈啊说的，暑假才刚过一半，但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清单已经让她在崩溃边缘反复横跳啊。为什么？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孩子作业父母为什么会反复横跳？当然有很多原因啊，一方面孩子愿不愿意做，你需不需要催啊？他如果不愿意做，你要不要盯？然后他交不上，你要不要管？对吧？还有就是要不要家长参与呢？这些事情是不是需要哎呀妈妈你帮我打印，哎呀妈妈你要带我去，哎呀妈妈你要帮我一起做、所以能够理解家长的崩溃啊。说光是语文一科，每天就要完成四项打卡：阅读摘抄、古诗背诵、练字、阅读理解，每一项都要拍照上传到钉钉群，四项打卡一天不落。不得不说这量真的很大，真的很大，每一天哎都有这个量啊。说孩子刚放假那一会儿还想着去哪里玩，现在觉得比上学还要忙，再加上呢孩子还有一些兴趣班，所以孩子现在是全家最忙。

忙的一个人，上完课到家马上马不停蹄写作业，早就进入了996的状态啊。我发现真的身边手忙脚乱的新初一家长有很多，作业量突然加大了，种类突然变多了，要求突然提高了。孩子不禁要发问，不过就是过两个月，怎么过的日子就是天翻地覆了呢？六月份的时候还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学生，初一的时候就是各种加码的初一新生啊。九月份如果说只是打卡，那么是常规操作，但真正让人头疼的可能是作业的复杂程度。比如说，你见过给5000年的文物立案的吗？说文综作业里面有一项要求是给良渚出土的文物立案立项，要写清楚文物的基本信息、出土地点、历史价值，还要做一份像模像样的档案。那得去一趟吧，先去一趟啊，良渚博物院，来回呢可能要花上半天时间，回来还要查资料、整理内容，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天，然后几个 AI 工具都要被问到冒烟，终于才完成密密麻麻的2页文物任务卡。不过呢，当然这个完成之后肯定是对良渚文化有更加全面立体的认知，收获呢肯定是满满的。孩子忙，家长也忙啊，帮忙查资料、拍照打卡、检查作业质量啊。本来觉得说到了初中才会进入到这开学的状态，没想到暑期才过了1/3就已经燃起来了。还有一位呢，他焦虑的是8月中旬的家访，老师提前在群里通知，家访时不仅要了解孩子学习情况，还要检查课外读物和课外作业的完成情况。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布置的作业除了学校之外啊，还要额外给安排一些学习任务，就每天都要盯着孩子多读几本课外书，不然家访的时候拿什么给老师看？您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新初一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的确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来跟我们分享和交流一下。然后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是要保持我们在节目之外的一些联系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找到雪莲的亲子世界啊，就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

0: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啊，我看到我们新初一的痛，或者说作业的痛啊，可能不是一个家庭一个家长正在经受的。我在一个新初一家长群里面看到类似的场景，真的每天都在刷屏啊，说每天打卡打到手软，手机里全是孩子作业的照片。今年孩子也是新初一，暑假作业量大大超出预期，语文、数学、英语、科学、文综每科都有打卡任务，有的科目呢一天还不止一项。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钉钉，看看今天有哪些作业打卡，生怕漏掉一项了。还有家长表示说，最让他崩溃的是有些作业的难度啊，比如说科学布置了四项实践作业，还要写研究报告，说我一个大人都不太懂，孩子怎么搞得定呢？最后还不是家长代劳呢？很多作业实际上考验的是家长辅导作业的耐心和能力，孩子做不了啊，家长就得顶上啊。那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回家陪孩子做作业，周末还要带孩子出去实地考察，没点精力体力真的是跟不上啊。还有家长在群里留言说，天天打卡，天天上传，我都以为要中考了。还有人说，孩子还没有厌学，我先厌陪了。不少家长都说啊，就被新初一的学习节奏真的是迎头一棒。比如说有家长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了，说有很多暑假作业都要求孩子有很好的预习习惯，那我的预习习惯能力比较差呢，我不知道怎么阅读呢，怎么预习呢？家长的陪学就很重要了。比如说历史的部分阅读能力偏弱怎么办，那就要陪他从第一课开始预习，不然文综的暑假作业根本没法做。其实家长肯定是理解学校的用心的，初中课程比小学难得多，科目也多，老师提前布置作业是为了让孩子在暑假里保持学习状态，不至于开学后跟不上啊。还有资深的初中的班主任告诉我们说，一小升初衔接阶段的暑假作业确实有其必要性，适量的预习和阅读可以帮助孩子平稳过渡，不过家长在帮助孩子完成作业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兴趣和心理健康。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新初一的家长来说，眼下最要紧的事情还是能不能按时上交。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中午的12:0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这个夏天啊，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很多地方的避暑旅游胜地就非常的火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外国游客入境游的数量也在翻着跟头似的往上涨。比如截至前天呢，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接待境外游客已经同比增长了47.42%，将近50%了。那像长白山外地游客的总量同比上涨了38%，单日接待就已经突破了30,000人次。还有云南入境的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长41%，像大理啊、丽江啊等等，都是实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当然，我们理解这个背景呢，肯定是和现在全球这个热浪滚滚是有关系的，但同时我们也会问，这些入境的游客他们到底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他们去哪儿了？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

0: 今年夏天外国人扎堆来华，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倍。
1: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2: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0: 盛夏三伏天，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枫林峡谷生态优势，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截至到7月24号，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暑期景区已累计接待境外游客7.89万人，同比增长47.75%。吉林省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为18.8摄氏度。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大涨38%。
3: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4: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
0: 在青海西宁，7至8月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从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
5: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在三面环海的辽宁大连，夏季平均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左右。7月以来，大连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60%。海边20多摄氏度的晚风成了盛夏里的自然空调。而外国游客除了体感凉爽之外，丰富多彩的文化、美食与高科技体验更让他们的中国之行惊喜不断。在上海，外国游客不仅能品尝特色美食、漫步历史风貌街区，还能走进具身智能体验馆，与机器人互动，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融。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为这股外国人来华热潮点赞。
6: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7: 凉快呢，当然是一个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在一系列增长的数据的背后可以看到怎样的解读？那么接下来马上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来听听他的分析。
8: 首先呢，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特别是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是2023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新周期的一个体现。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5年，过去3年，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35.7%，而这个入境旅游的总收入则增长了43.9%。跟与此相对比的是，我们看2012年以来，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只有1.0%的增长，收入只有6.2%的增长。那我们再看，从1978年我国发展入境旅游以来，我的人数增长的年均增速是9.9%，而收入的年均增速是13.7%。那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3年和今年上半年这个高速的增长呢？我想从短期的因素来看，有我们的高温天气的问题，欧洲高温。但我们想一想，没有，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天也很热呀，对不对？他就说他有天气的原因， 也有从中期来看，跟2023年以来我们实行一系列的签证便利化政策，以及便利外国人在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到中国来，可以说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一轮的繁荣增长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可以让游客，外国人入境游客可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入境以后，快速地分散到包括张家界、长白山、宜春在这样一些地方去，也可以分散到更多的甚至包括县域中心城市中间去。这个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到访中国，这是根本的原因。
7: 的确啊，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政策呢可能会决定你来能不能来，但是文化魅力呢，它解决的是你想不想来，但是最终服务水平决定的是你愿不愿意再来。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次很多这个榜单的热门城市当中哈，都有一些非常凉快的避暑胜地，比如张家界啊，还有云南啊，长白山啊，还有西北的很多地方等等。所以这一波的这个外国游客的增量，它到底是冲着什么来的呢？是避暑吗？
8: 我说短期内有避暑的因素，从我们客源结构上去看，外国人入境市场仍然是以周边国家为主，比如说东南亚。那还有我们要关注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全球南方的国家。这三类这个客源市场构成了中国来华外国人入境市场的基础市场。那么这些市场他们到中国来，除了我们天气凉爽或者部分旅游目的地天气凉爽以外，我们想想为什么广州、深圳、北京、上海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外国人到访呢？我想跟他美好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一直讲入境旅游也好，国际旅游也好，我们要的不仅是美丽风景，还是美好生活。只有美好，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政策是给了我一个来得更方便，但是我能不能一来再来，我的理由是什么？你有没有高品质的生活能吸引我？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里面会讲很多外国人为中国的这个高科技所吸引，就是我们在发展国际旅游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跟他讲我过去有什么，还要跟他讲我现在甚至将来会是什么。
7: 那么今年夏天的这个入境旅游项目上又有怎样的亮点呢？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会说啊，来北京呢肯定要去长城、故宫啊，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博物馆或者一些文物古迹等等。但从这一波的增长量上来看呢，我们发现这些外国游客来了之后，他们喜欢中国的旅游项目好像会有那么一些变化。
8: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呢，就是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看水、看风景。可是今天看大家来了以后啊，叫品城、品文、品生活。对啊，你看大家去到这些这个张家界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也好，或者是去他的一些县域中心城镇或者国际化大都市也好，大量的这个能够吸引游客多停留，特别是能多花钱的场景是什么？那还是我们的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所有的当地的美好生活。我们的公共服务起来了，那我们的高科技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家觉得看到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到访中国。所以我甚至很到北京，我们看很多到愿意到紫竹院公园去看我们晨练的，或者是晚上一起来合唱团的这些大爷大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过得更有松弛感吧。
7: 我们的确也看到了一些外国普通游客，他们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说没有什么比行走在中国街道上的真实脚步更能够真的读懂中国。所以从刚才说的这些呢，我们回头来看中国的文化旅游的哪些方面在吸引着这些外国游客呢？我们的文化魅力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8: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

0: 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想，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
1: 嗯，
0: 我们有些东西客观地讲不见得所有的都希望他来看，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
1: 嗯，
0: 那么这些人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
1: 嗯，
0: 啊，我也不会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像过去我要围观他呀，哈喽啊，去给人家打招呼呀，那可能是一种我的美好生活你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1: 嗯，
0: 中国正在慢慢地接近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2: 嗯，不得不说呢，中国的这个清凉一下啊也是一种潮流，但也许呢中国旅游更大的价值不在于它来了多少人或者这个人数的增量，而在于他们在离开这里之后如何来记住中国，又是如何来讲述中国的。
3: 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高效接驳的交通优势，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据统计，今年该口岸外籍客流量较去年提前75天突破100万人次大关。持续扩容的开放举措为入境游便利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与此同时，随着7月1号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落地，支付便利化的推广，退税商店的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以北京为例，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

0: 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作为上海入境文化地标，上半年豫园商圈接待境外游客占景区总客流21%，景区全域铺设多余种指示标志，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街边国风丝绸、特色伴手礼一站式配齐。
2: 那么当下的这种流量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向往吗？我们怎么样在服务的这个旅游服务上面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体验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戴斌院长。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来的这些外国游客呢，他们从体验的项目上越来越多元化，从体验的深度上也可以说是越来越有市井烟火气。那么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转变，或者说一个趋势，会不会倒逼中国的旅游服务业去做一些改变呢？
3: 我觉得需要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我们空间上需要更加优化，我们需要陆海统筹、城乡协同，构建一个立体出游的新格局。过去我们出去一讲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呀，总归是往陆地上去想，可是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要建设一批海洋特色的这个具有文化特色的海洋旅游目的地和海洋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内核行业的产品，这样的目的地要建设起来。我们不仅要发展高铁旅游、自驾车旅游，还要去发展低空旅游、航空旅游。我们需要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和特色城市、重点旅游城市，我们要需要建设一批重点旅游乡村，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目的地建设要进行统筹和协调，就优化我们的空间结构。第二呢，要提高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那我们不仅要发展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会讲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游和夜间旅游等一些新型的旅游产品，让产品的品质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来升级推动我旅游传统的产业，比如说旅行社、景区和度假区旅游住宿机构能够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旅行社导游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我们一些新业态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2: 但如果说我们把过去的传统的这种风光游拓展到我们的工业游、科技游，甚至有这个 AI 产品游等等，那么这些旅游产品怎么样去更好地打造它呢？
3: 我觉得可以三个路径，一个是融合化发展，我们要更推动文化，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跟红色文化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跟旅游业广泛的融合。我们还要推动文化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广泛融合，这样才可以让神州无处不风景，每个地方都可以向入境游客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形象。第二一个呢，我就需要通过智能化的路径，旅游业的发展绝不能够只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只是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一个产业，而是广泛的应用先进制造、中国服务和人工智能在内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力，来给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第三一个呢，我觉得要走绿色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在行程当中能够爱护自然环境，跟人类、跟我们的环境、跟目的地的居民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要开发更多的绿色产品来吸引外国游客的到访。
2: 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把旅游强国设定为我们到2030年要实现的一个目标，而且非常的明确，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人次要达到1.9亿，总花费要超过1500亿美元。我们倒回来看，今年上半年实际上我们入境的外国游客的人数是2000多万人次，那么这么来算下的话，到2030年我们要实现1.9亿的这个目标，它挑战到底大不大？那另外，为什么要确定一个总的花费的目标呢？
3: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设旅游强国， 入境旅游

0: 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我们在入境市场上，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占不到应有的份额，我们很难说我们是个旅游强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数据，2900万的这个数据呢，是我们的入境外国人的人数，我们的入境人数是包含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所以总体上的入境旅游发展，我刚才讲我们的数据，从过去的历史数据来看，过去3年我们的人数平均增幅是35.7%，收入的平均增幅是43.9%，当然不可能保持这么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我们综合考虑旅游业的入境旅游的人次、收入的增长的历史规律，特别是我们新这个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以及你包括你好中国在内，我们的一系列的宣传推广的这个政策的促进，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1: 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国际上最新的一个民调，就显示五大洲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普遍都超过了美国。那么这个好感度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亲身到访了中国以后，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进步，打破了过去可能传统的靠媒体来去给他们营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形象，才会发现他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中国，也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的一个中国形象，所以他们会中国好感度会越来越好。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中午的12:2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们刚才关注了旅游的一些消息哈，当然想要外出去旅游的话，你得有一双好的视力吧。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呢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太清亮，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不想睁开，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自己受罪呢还怕拖累子女，所以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就可以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一家企业，你想想看，能够坚持26年，足以说明这个效果是挺好的。那这款蒸汽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像人参啊这样的一些中草药，简单的敷上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和电视都会觉得很清晰，也很亮堂了。那么这个酸胀啊、干涩呀、流泪啊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所以如果您现在没有试过，想试试的话，可以趁着今天这样的一个福利期来试一试。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说上一句这个祝福的话，比如说生日快乐，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一些福利了。不光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的生日礼包在等待各位，10分钟之内限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失明近20年还能够重见光明吗？省人民医院用一台手术给出了答案。医院成功为患者玲玲进行了中国首例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的临床试验手术。曾经只有声音和触觉的世界第一次在她眼前浮现出了轮廓。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40岁的患者玲玲，20年前因为视网膜病变，双眼仅剩一丝光感，连孩子的长相都没见过。今年5月，她在省人民医院成为全国首个接受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手术的试验者。经过2个多月训练，如今戴上配套的摄像眼镜，玲玲不仅能一笔一画写出中国，还能抓起水杯走路转弯。
3: 第一天开机的时候，当我说有光闪过，他们说是有光闪过，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很兴奋啊，就感觉能实现光明了，我希望我第一眼能看到我的孩子。
2: 这项技术的奥秘藏在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微型芯片里。主刀医生、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常务副主任陈义奇介绍，他们先在患者眼底埋一颗小磁铁，再把芯片吸在视网膜最敏锐的黄斑区，那里神经密集的像高速路。外面的眼镜实时拍下画面传给芯片，芯片上的320个电极就会点亮对应位置，大脑收到信号就能拼出物体轮廓。陈义奇说，这项技术有望让患者视力恢复到0.1以上，借助摄像头的辅助功能甚至能达到0.5，认人脸、看书、独自出门都不再是难事。
4: 黄斑区它的神经传导的纤维非常多，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视觉重进的这种可能性，它恢复也比较快，超出了我们一些这种研究确认以后，我们可能会扩大适应症，让更多的这种患者能够获得这种光明的可能性。
0: 再来看看中医的服务哈。杭州机场中医馆昨天上线了，8月1号起在机场候机也能够刷医保看名医了。
5: 上午在杭州机场4号航站楼2楼到达层的求本山兰中医药健康生活馆，有不少旅客排队体验中医义诊、机器人按摩、 AI 舌诊、养生茶饮。
6: 它这个多少时间呢？27分钟。
5: 正在体验机器人按摩的姚女士说，经常出差的她有些时候坐长途机下了飞机就想找个地方躺一下。
7: 杭州机场特别吸引人啊，我觉得它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中医馆，我会经常会来看。
5: 据了解，这个中医馆由浙江空港商业公司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打造。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主任中医师方建桥教授也特意来现场义诊。他说，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在每日配备两名执业医师的基础上，由名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8: 在八月要开始，所有的在杭州医保的都可以就医，享受同样的医保政策。我们请中介以上医生在这里上班的啊，因为要排队啊，要预约，对吧？这边要预约，马上可以服务，这是个很好的快捷的方式。
5: 浙江空港商业公司副总经理李小颖说，近年来杭州机场突破传统机场商业模式，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
9: 我们不认为说买买买才是商业服务，比较专业的疗愈类别的服务、医疗服务，我们觉得也有使命把它带给所有的旅客。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我们也在筹划当中，可能像美甲类别是会上线最快的。
1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2: 站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1: 追问，
13: 您好，麻烦您。
11: 是我们读懂时代，
13: 谢谢您的陪伴，
1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这个夏天，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牵动了全国的心，许多辛苦了一季的瓜农面临着血本无归的困境。一场席卷全网的爱心助农行动也随之展开。这个瓜您吃到了吗？所以今天此刻，我们将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原委。
14: 咱这西瓜多少钱一斤啊？
15: 2000块钱，
16: 我7.5万。
15: 嗯，那辛苦了。
17: 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高达370万亩，产量预计1400万吨。受雨水天气影响，大棚瓜和露天西瓜的上市时间没能错开，集中供给使得西瓜供需失衡，收购价格持续走低。7月初，全国西瓜批发中间价相较6月初下降约20%。
18: 啊，都说价钱低，河南的西瓜一毛多一毛多。
17: 眼看天气越来越热，走投无路的瓜农通过媒体公开求助。消息一出，各地陆续开展购瓜助农活动，大批爱心人士专程奔赴河南收购西瓜，形成爱心接力。在绍兴越城，创业基地摇身一变成了瓜田。由绍兴河南商会牵头收购的新鲜西瓜，引来众多企业认购转赠。在嘉兴南湖，爱心企业以远高于行情的价格收购河南西瓜。在宁波奉化，9.9元一个的河南爱心西瓜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19: 感觉特别的有意义。然后就想着刚好买个西瓜，然后捐出一份爱心，
20: 肯定特好的心情啊，要不然那瓜卖不出去，都烂地里了。
0: 一个农产品滞销的事件演变成了一个全网关注的爱心行动，那么它打动大家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院长徐月倩的分析。
13: 首先是反常识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共情之心。平时呢，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随处可见的西瓜，通常售价都要在几元钱一斤。但在这一事件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瓜农在田间地头辛苦数月换来的是几毛钱一斤的西瓜的价格，甚至还有一毛多钱的收购价，承担着非常沉重的这个滞销的压力。这不仅会激发大家对于瓜农的同情之心，也会让更多的人有动力加入到产地直采、爱心助农的队伍当中来。其次呢，是民众参与公益的便利体验。传统的公益的链路是比较长的，信息传导慢，显得有些滞后和乏力。而这次爱心助农的活动呢，互联网直接将田间地头的滞销的痛点与城市终端的这种消费需求实现了点对点的链接。买一个西瓜就能为农民排忧解难，这样较低的门槛来参与公益的方式，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农产品区域性、季节性滞销的互联网公益方案。
0: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参与这场爱心接力的，既有高于行情价格收购的爱心企业，也有觉得九块九就能买到西瓜献爱心的这样的普通的市民。那么，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加入，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
13: 爱心企业不仅解决了大宗采购的资金与运输的问题，还起到了示范的效应。而普通市民用九块九买一个瓜的方式，实现了微公益的落地。另外呢，这次爱心活动还给我们带来了消费即慈善的新理念。爱心助农的模式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在全国铺开啊，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慈善必须纯粹捐赠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它将日常的消费和慈善的行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善举啊变得没有什么样的门槛，也变得没有什么样的负担。不仅实现了物质上的助农，更是完成了一次全社会范围内当中的互助教育。
0: 原本滞销的西瓜运往全国各地，带来很大的网络流量和热度。河南西瓜走红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引起了哪些讨论呢？我们继续来听。
15: 连日来，无数网友加入到爱心助农的行列中，吴克群等演艺工作者自费采购了200多吨河南西瓜，部分西瓜运抵杭州，在永胜路地铁口的这个服务点，河南西瓜正免费派送给市民和户外劳动者。
16: 一个是为社会献爱心，一个是为那个瓜农也是一个销路嘛。
20: 明星的话帮助瓜农销售的西瓜，对瓜农来说应该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5: 随着河南西瓜的网络热度持续走高，也有一些商贩打起了低价瓜的主意，以网络视频上的极端价格为由压价回收。

0: 小贩嘛，成名要命嘛，压低价钱来送我们瓜农的瓜，导致我们的瓜，一直在往下跌，不值钱了都。
1: 还有一些网络博主打着助农的旗号，一边收割流量，一边把爱心行为的差价当做自己的利润。
2: 我以前有几个网红到我们这边来收集瓜，我们被他们感动了。哎，平常两分的我就收一分钱费用，结果呢，他们把这些费用都装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3: 当镜头纷纷地对准瓜田，有人是真的慈善，有人却做起了流量生意。那我们该如何去看待网红流量介入之后的这种复杂的生态呢？
4: 我想流量本身是中性的，它是放大镜也是照妖镜。一方面呢，它打破了信息壁垒，让需要帮助的人被看见，增加他们获助的可能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高度警惕这种表演式助农。一些所谓的网红博主啊，他们把瓜农的苦难当成是引流的剧本，收割的不仅仅是西瓜的差价，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成本。一旦助农被证明是精心设计的流量生意，那么下一次当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户发出求救的时候，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手呢？那么助农，我想不是施舍的一种姿态，也不是流量变现的剧本，而是让付出汗水的瓜农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真助农还是假助农，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看利益最终是落进了网红的口袋，还是真正的留在了农民的腰包里。
3: 的确啊，这信任不能被透支哈。另外一个细节呢，也让人感觉很深思。有人说呢，个别地方的工作人员将农户网上的这种求助视为是负面的舆情，甚至要求村民赶紧撤回求助信。那么对于这个事儿又该怎么看呢？
4: 我想这种现象也暴露出了个别基层干部政绩观的扭曲和治理思维的僵化。农产品呢，无论是畅销还是滞销，其实是寻常的市场的变化。农民向社会求救是最朴素的本能，但现在有一些干部遇见群众诉求，第一反应就是捂盖子，删帖压声，将老百姓的正常的诉求舆情化看待，一刀切来灭火，这样的工作思维并不可取。所以面对网络舆论，基层干部需要摆正自己的政绩观，不该是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屏幕来删帖，而应该是深入到田间地头去蹲点，去和农民一起摸清滞销的底数，去对接冷链和商超，把群众的呼声当成是解决问题的警报器。
3: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全网爱心行动呢，的确是缓解了瓜农的燃眉之急。但是助农不能只靠爱心救场啊！如何让互联网的流量真正的变成助农的能量呢？
4: 确实，当流量退去，如何让瓜贱伤农的事件哈不再出现，是我们需要真正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助农不是在滞销的这个时候去当接盘侠，而是在播种前就要当好这个指路人。对于农户来说，不妨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扩种优种，纠偏瓜粮同期的这种抢种的状态，抢种的习惯，来擦亮河南这个西瓜的地标品牌。对于网络平台来说呢，要严格的审核涉及助农行为的网络账号和直播间，对压价坑农的行为要实施严厉打击，保障爱心行为的纯粹性。而对政府来说呢，不要把农产品滞销当舆情，而是要积极的协助农户来寻找销路，对接市场，减少损失，牵线搭桥，让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与大型的商超电商平台来签订长期的采购协议。只有把这种短期的帮扶转化为长效机制，才能把社会的善意转化为产业的韧性。
3: 一颗颗西瓜照见人心的温暖，也照见了世间百态。所以希望明年夏天吧，西瓜里没有农户的泪，只有透心的甜，让每一份耕耘都能够得到回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造星的话题。打开短视频平台刷短剧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生活日常了。跟着短剧一起火起来的是短剧的拍摄和制作。今年年初以来，一批 AI 视频生成大模型与创作平台上线，短剧 生产流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本急剧下降，制作时间大幅缩短。那么面对技术变革和汹涌而来的 AI 短剧，那些真金白银投资建设的短剧拍摄基地到底应该如何去破局和转型呢？
5: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杭州良渚新云影视基地，偌大的场地略显凄凉，一个早上都没有真人短剧拍摄团队的身影。去年最忙碌时，这里曾有20多个剧组同时开工，24小时不间断拍摄。为了盘活现有的200多个影视场景，良渚新云今年开始承接商业广告拍摄 MCN 短视频设置，提高场地利用率。在一个居家场景的影棚里，有3组广告正在拍摄。
6: 我以前呢，平均一个月的话接满就是3-4部短剧，今年的话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一个月只接一部短剧。那我们为了生存肯定要拓展业务呀，
7: 场景就是比较丰富，可以应对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就可以过来就直接拿相机就能拍摄，节约金钱时间。
5: 瞄准当下动漫二次元的火热风口，良渚新云还定期举办线下动漫活动，为动漫爱好者增加拍摄场景。在这个原本空着的区域，工作人员迅速搬来屏风、书架等上100件道具，不到半小时就为顾客布置出一个完整的古风拍摄场景，再加上灯光、烟雾等视觉效果，氛围感拉满。
6: 我可以就是打造我想要的这些就是画面和这个呈现效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空间。
8: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道具1000多件，我们还进行了场地的升级，我们从600平扩建到了1700个平方，我们还和各种摄影师、各种网红达成合作协议，他们会不定期的过来拍摄和创作。
5: 为了应对 AI 对短剧的冲击，光靠场景变通还不够，良渚新云尝试引入艺人公司社区，聚焦 AI 短剧相关培训和内容生产。在这里，涵盖爆款剧本创作、AI 辅助制片、实拍技巧等内容的 AIGC 短剧全流程实战培训，可以让学员轻松入门短剧赛道。
9: 还蛮有意思的，反正比在网上那种笼统的学习要详细一点，还是蛮有收获的。
10: 我们线下也有很多这个我们实景的一些打造，给学员这边呢是提供了从教学，然后加上实战，到后期的这个就业，或者变现的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链路。
5: 目前，良渚新云影视基地的广告拍摄真人短视频业务量已超越传统短剧，其中部分商务广告类型的客户还有望转向 AI 内容客户，基地培养的 AI 人才也能顺势接单，形成产业链闭环。
11: 本质上我们是不割离与真人跟 AI 短剧的，所以说我们两者是要同步推进、同步前进的。我们也会积极地扶持这些企业在园区的发展。
5: 有统计显示，我省近3年来搭建的短剧拍摄基地超过12个，总投资数以亿计。不少基地以差异化的转型积极应对市场冲击。衢州美高短剧超级工厂去年2月开始引入 AI， 采用 AI 验证剧本、真人拍摄精品的新打法，不仅收购了一家 AI 软件公司做模型精调，还在杭州和北京各组建了一支产能团队，签约140多家制作公司。横店依托横店影视大模型平台与高校开展合作，定向培养掌握 AI 创作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还推出每年可为行业让利超1元的剧组拍摄全新优惠政策，预计能为剧组降低约30%的综合成本。
12: 下一步我们将着眼于行业长远发展，整合 AI 虚拟拍摄产业链，推动 AI 虚拟制片普及，系统构建数字影视底座，以技术赋能推动影视工业化流程。
3: 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数字偶像也开始受到关注。杭州一家团队打造的 AI 数字偶像苏晓，不仅会唱歌，能够演戏，还经常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不到1年时间，全网粉丝已经超过了100万。AI 艺人打造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呢？来关注一下。
5: 在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的这家科技公司，团队成员正在对一个 AI 数字偶像男团进行舞台风格、出道方式等方面的细节打磨。
13: 现在初步的人脸形象都已经确定了，然后包括第一次的一个舞台，然后包括他们在练习室的一些短视频逐步在上了。
14: 旧时的窗还开着吗？
5: 去年九月，团队打造的第一个 AI 数字偶像苏晓正式上线，名字取自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形象被设定为21岁狮子座，音乐风格多元化。团队成员在运用视频大模型的基础上，力求让苏晓的外形、性格特征等更贴近现实生活。
14: 几百张这个图片里面，我们选择一张可能觉得很符合大众的这种审美的认知。那其次还有需要有一些有特点，就比如说这边有痣啊，包括一些妆造，尽量的真实而不是尽量的完美。
5: 从演唱歌曲、参演影视剧到分享生活日常，设计团队还为苏晓构建了完整的生活轨迹。分享开心时眼神会亮起来，短剧中穿的衣服可能出现在旅行日记里，通过细节让人物故事更具连贯性。
15: 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是要去感受的。比如说我们去过这个新年，然后去尝试包饺子，然后尝试去旅行，然后就包括看世界杯现场。
5: 如今作为一名 AI 数字偶像，苏晓还出现在了多个真实的游戏、广告等场景当中。团队希望未来可以打造更加庞大的数字偶像矩阵。
15: 我们最近也在跟一些体育公司在合作，然后去邀请他，然后做这个形象代言人。有的 IP 它最终的点是在于它可以去落到实物上面，这样的话其实线上线下是可以互通的，希望说它能够形成整体的闭环。
3: 短视频平台 AI 微短剧批量上线，清一色虚拟演员成为了流量的主力。然而呢，也有不少观众就反映了，观看的时候莫名的感觉心慌，头皮发紧，甚至产生了生理性的厌恶。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到不适呢？
5: 打开短视频软件，古装、校园、家庭题材 AI 短剧铺满推荐页，无需真人出镜 ，AI 生成古关羽画面，成本低，更新快，虚拟角色清一色大眼白皮，精致轮廓，静态近乎完美。可一旦开口眨眼做表情，眼神空洞，面部肌肉僵硬，嘴角和眼部动作割裂，强烈的违和感扑面而来。不少网友表示，看完会有些身体不适。
16: 比如说他可能会形成肢体的过度扭曲，或者眼神的过度呆板等等，这一些对于AI 短剧的体验感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有些时候也会让人看了心里发慌。
17: AI 脸让我不舒服的其实主要是眼神和皮肤，眼神看起来有光但是没有焦点，我感觉不到他任何的情绪交流，表情变化时也特别僵硬，看着不自然。
5: 大家普遍反映的心慌、排斥、压抑并非心理敏感，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知觉反应。专家指出，这就是典型的恐怖谷理论。当虚拟形象外形无限接近真人，人脑同时接收到人类外形和非人类动态的矛盾信号，好感度瞬间下跌，催生疏离、惊悚甚至厌恶。
18: 这其实是保护我们人类个体或者是人类自身的一种机制。这个恐怖谷效应是否存在，就取决于你在看这个短剧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的情感摄入。如果是说你有更多的情感摄入，产生更多的情感共鸣，可能你就会触发。
5: 专家表示，成年人有成熟的分辨和调节能力，短暂不适可以快速消解，但青少年视觉感知、心理认知和审美体系尚在发育，千篇一律的算法模板脸会固化单一审美，弱化对真实人脸和情绪的感知力。当青少年长期接触低质 AI 虚拟人脸，容易处于潜意识紧张状态，诱发情绪低落、敏感胆小，同时逐渐失去捕捉鲜活情感、独特面孔的能力。
18: 让你不适，你就不看了，你去关了这个视频，它不会对你有任何这个心理的持续的阴影和不适感。
3: 当 AI 数字形象深陷恐怖谷，触碰人类感知边界，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定义数字影像中的审美和表达呢？我们来听听公众评论员们怎么看。
19: 当前的技术还很难还原人类细腻的神态动作，如果一味追求高度拟人，容易陷入拟人非人的尴尬境地，投入大量成本却难以消除观众的不适感。
20: 在我看来 ，AI 真正的优势不在于模仿人，而在于创造不可能，让 AI 用自身的逻辑去讲故事。那些卡顿、错位的动作，如果处理得得当，反而能够变成独特的视觉语言，带来全新的观看体验。
21: 把 AI 从模仿活人演员的定位转变为幻想视觉造景师，最大化释放创作想象力，可以依托 AI 视觉优势 主攻真人拍摄难以落地的科幻上古神话，把 AI 上传的特效、奇观场景、时空设定作为创作核心。
0: 相关部门可以设立 AI 创意研发专项基金，专项支持 AI 在艺术、哲学等领域的非常规探索，允许项目不设明确商业目标，以思维实验形式立项，为那些不讨好市场的尝试保留制度空间，把不靠谱的想法慢慢打磨成真正的新东西。
3: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个动作。现在很多人呢都会这个习惯在网上购物嘛，扫码验真就成了大家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的动作。那不少人呢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结果呢却可能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最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的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可刷开这个防伪码一扫，哎，是正品。那么问题来了，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呢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假货是如何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如何治理呢？
1: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22: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1: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22: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1: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22: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1: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22: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22: 这四个人呢，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

0: 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强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0: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2: 中午的12:57，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

0: 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5期中奖号码03041428310和07，2608677星彩中奖号码是97103402，08676+1中奖号码是27789114。我们再来关注浙江福彩中奖号码，第2606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2051425303和05，第26200073D中奖号码是912，2608677乐彩中奖号码是02051923262730和172。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彩的实物玄物的中奖号码是06070913和15。

0: 加送波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

0: 一个西瓜呢卖898元，商家说因为营养高10倍，你买水果会因为这样的营养价值更高、种植条件更好这种标签而给它高溢价吗？你觉得一个西瓜，你愿意为它最多花费多少钱？嗯，这也是今天的一条新闻的热点呢、啊。其实说到西瓜，有一阵子我记得西瓜老贵了，特别是夏天还没有到，或者说夏天已经要过去的时候，当西瓜不再旺季，西瓜就真的很贵。我曾经记得买一个西瓜最贵都接近100块了，去年还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这个西瓜的这个价格特别高啊，我有买过，非常的心疼，半个西瓜接近50块钱，但是因为真的很想吃西瓜，那么现在当然没有那么贵了，但是也会有这样的奇出百怪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啊。卖898元的西瓜，营养价值再高，你愿意买吗？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旅游市场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分析报告已经出来了。其实旅游大家离生活很近啊，那你说这个如果它的预算比较充沛的，那么咱们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啊，到更长的假期的利用率。如果你的收入有限，那么咱们进出的一两天啊，可以说旅游也是贯穿了整个啊这个25年，包括26年，大家的生活消费啊，确实是比较大的一部分支出。小到自驾游出行啊，走走看看，大到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度假的产品以及类似的衍生品，比如说因为演唱会而产生的度假行为，那么或者因为一些展会等等的啊，你去到另外一座城市，从而顺便游一游这样的城市，所以旅游这块蛋糕越来越大，它所牵扯到的部门呢，包括领域啊，越来越多。那我们来看一看旅游的大数据又有哪些变化呢？2025年国内出游人次达到了65.22亿，花费了6.30万亿元，可以说是又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我们看到2026年的春节、清明、五一三大假期的出游规模，同样又再度刷新了同期的记录。在市场热度之下，大家的旅行观念、出行方式和人群结构正在同步的重构，度假感正在取代打卡感，放松、独特、错峰成为出游的三重主线。我们来看看啊，其实对于旅游行业来讲，确实应该好好的来读一读这样的一个数据报告，因为它可以让人看到啊，接下来究竟旅游行业该怎么做啊，会得到一些灵感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关于我们现在旅游的一些数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玩法，我们的观念已经从之前的打卡啊，特种兵式的旅游已经变成了这个度假这样的一个感觉，从看风景到把风景吃透，这也是这些年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来看一看，在用户核心的诉求当中啊，正在从看景点转向为放空解压从而来找回节奏这样的一种方式。度假休闲在那么多喜欢的旅游方式当中，以49.8%稳居第一。小众秘境位列第二。在国内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大众景点同质化加剧的情况之下，一些原生态的独特的地方成为新的吸引点。错峰反季排名第三。

三啊，很多用户主动避开法定假期出游高峰，那么在性价比和舒适度当中寻求最佳的平衡感。另外呢，自然景观和美食寻味还是排在比较前头的啊，说明放松仍然是出游的底色。但是呢，主题乐园、当地文化游啊、户外活动啊，明显占比已经提升了。在当地文化体验中，美食制作、民俗节庆、当地生活位列前三，所以吃不再只是路上的补给，亲手做，把味道带回家，成为了核心的场景。在户外活动中啊，徒步登山、自然探秘、骑行自驾领跑了。那么这类项目有装备、有路线、有体能的门槛，也标示着户外热正在从一时的热度转向长期的沉淀。而户外消费向装备化、专业化升级。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举个例子，像杭州新开的恒隆，它地下的一层还是两层啊？地下两层，除了那个超市之外，几乎全部的品牌都是户外品牌，而且价格都比较高，一件冲锋衣就是两三千的那种。但是，它为什么能够开在那儿？那一定是有人来消费。我们再来看一下方式的变化啊，刚才说到的是大家观念的变化，那么方式有哪些变化呢？国内游正在进入自驾主导的阶段，私家车。租车自驾以39.9%反超全程自由行，成为国内第一选择。那么在时长上，3到5天的短线是绝对的主导场景啊。那么同行结构也出现了新的信号，独自出行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主流场景，恋人、伴侣、双人出游还是主流。但是呢，独自出行占比已经升到高位了，反映了大家在出行决策中更强的个体自主性。对单人友好型的产品也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抱团，很多地方是单人房，这个要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得要加钱，或者你跟别人拼嘛，对吧？那么所以这也是对单人友好型产品它有个市场的诉求啊。其实完全可以我们就拿日本作为例子的话，我们去订日本旅行的时候订酒店啊，它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房型啊，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很多包括东南亚国家，很多欧洲国家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虽然是同样的房间，但是你一人出行跟两人出行啊，一人住跟两人住价格是不一样，它是按人头来，不是按房间来了。但我们国内目前大部分还是按照房间来的，所以对于单人出行其实不友好的。那么那如果按照个人数来的话，比如说同样的房间，哪怕你是双人房，就是两张床的，你一个人住，你的价格就是比两个人住的是要便宜的啊，是这样的一个算法了。我们也呼吁会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出现。从此呢，我们也看到了像包车游、拼小团、半自助等等的品质性小团出行也比较活跃。我们再来看一下住宿的变化啊，大家的住宿消费呈现出了高新品质化和主流连锁化这样的双轨并进啊。三星舒适和经济型合计致使接近七成的人会订这样的酒店。当然五星也占比提升了啊，大家会选择比较高端的酒店。18到25岁年轻用户偏好经济型酒店和民宿，26到45岁的中青年消费能力成熟，四星以及以上的高星酒店偏好是显著高于其他的群体。而中老年群体的兼顾精明务实、高端享受，所以在经济型和奢华酒店两端都有独特的偏好，所以银发经济的品质化升级同样值得关注啊，这是我们前面读到的三点。那么这个还有两项非常重要的，我们过渡一下，稍后马上来说一说。

0: 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旅行大数据的一个刷新，这次呢说到了决策啊，我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想到去哪里玩，这就是个决策的过程。想问大家都是怎么找的？是脑海中有个地方想着我毕生一定要去一次，还是临时看到一些短视频啊，你受到了一些鼓舞才会做的一个决定？我们看到外部种草到平台成交，内容成为了旅游消费的入口。那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旅游消费的决策链路正在从平台内对比下单变成了站外内容种草。那么大家在核心使用的习惯当中啊，浏览大家的游记获取灵感，52.5%排名第一，直接高于搜索预定。所以呢看到一些别人的种草，可能确实会影响到你的下一部分的决策。我只能说对我来讲有点用这种方法。比如说我一心很想去个地方，但是我发现很多别人拍的这种视频或者照片去魅了，让我觉得确实摄影技术也好，拍照技术也好，直接会影响到你对一个地方的感官。另外呢，在某一些社交平台被种草之后呢，最终会回到平台完成预定的用户已经接近了40%。大家先去找找看，看看，刷刷看，好不好看，再来做一个决定。那么一站式搞定行程占31.1%，老品牌值得信赖占27.7%。所以大家对于用户的平台的期待从便宜转向了可信赖，能一站解决问题。我们最后来看看呢是数据变化啊，这个人群之变。那么谁在推动这样的旅游市场的一个变化呢？是一批更年轻、更高收入、更高频的核心客群正在成型。从年龄来看，出游用户中60%以上的是18到35岁。46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比不足10%，整体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从职业来看，企业基层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等白领构成基础的客群。消费能力和消费心态同样清晰，主力客群非低价敏感性，而是理智的中高端消费者。那么在消费态度上，品质优先和重点投入合计占了70%。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收入高低和产品内容有直接的挂钩。比如说在去哪儿平台核心用户中，个人月收入过万的占54%，家庭月收入3万以上的占33.4%。而这个流失也挺快，比如说很多人原先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的，然后随这两年大浪淘沙啊，已经排不上这样的一个队了。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

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

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

下关于防晒衣啊，你们发现防晒衣的价格低的二三十块钱，贵的呢两三千块钱，那到底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都达标呢？到底能不能防晒呢？记者暗访广东揭阳、浙江金华等地的防晒衣生产地，发现直播间内热销的热晒衣已经成为了智商税的重灾区啊！记者随机网购的四件防晒衣送检之后都不达标，厂家直言对廉价防晒衣虚标防晒指数呢是行业默认的潜规则。那么，而且呢，据说花几百块钱就能够从某些公司拿到合格的报告，啊，把防晒系数这个24的劣质产品标为98.7%，所以买防晒衣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是不是有品牌，它价格是不是真的超低啊？超低呢，肯定它的技术是，达不进去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预付卡，虚拟卡纳入监管之后呢，最近人民银行就储值账户运营的业务管理方法公开征求意见，首次把虚拟预付卡纳入了统一监管的内容框架啊。新规明确，单张的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5000元，不记名卡不超过1000元，记名卡需可挂失、可赎回，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低于3年。我们再来说刚才说到的一个西瓜卖898元啊，某平台商家叫归凡农庄，16斤款有机西瓜原价呢是898元，券后658元，他宣称了营养高10倍。那么被追问何种营养时，又只回复综合营养，而且这家店的鸡蛋、苹果也都是营养高10倍，价格远高于市价。那么专家也说了，单一的农产品价格高10倍，违背科学规则，其实是涉嫌宣传虚假啊这样的一个内容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涨价，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今天开始涨价了，最高票价是238元。我们看到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奇遇森林全面开放，门票同步上调，标准游的乐园平日是178元，高峰是208元，特定高峰日呢是238元，此前平日呢是178啊，所以涨了30元。而且新票只取消夜场的固定价，按照日期会浮动它的一个价格。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大陆首条直飞冰岛的航线来了，国航呢将在10月26号开通北京首都到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的航线，经停哥本哈根，每周一、四、六各一班。这是中国大陆航司的首条通冰航的定期客运航线，经济舱的票价呢是3230元起。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和旅游相关的内容啊。最近有网友说啊，自驾进入赛里木湖景区，除了70元门票之外，每人还得支付75元的自驾游服务费，四人同行光服务费就达300元。那么景区回应呢说，这个费用已经依法备案并且公示了，用于的是全域生态保护和道路的养护，徒步进入是无需缴纳的。那么当地文旅也确认这个收费属实啊。我记得我去赛里木湖的时候，当时我们是这个小团拼车啊，一个这个旅行车拼6个人，当时好像只是出了这个拼车的钱，而忽略掉说可能在具体某个景点就没有算到那么细啊，说是这个景点要多少钱，那个景点要多少钱，全部一股脑儿把钱已经交了，这样的一个拼车出行。其实我觉得去新疆这样的地域非常广袤的地方啊，特别是北疆啊、南疆，它整条线路很长，其实还真的是蛮适合。如果说啊，你自己比如说像我出去就2个人，那2个人的话自驾游就比较累了，如果对方他不会开车，万一呢2个都是女生，遇到这个车况出现一些问题，又在荒郊野外，确实有点不安全。那么如果人数刚好合适的话啊，比如说你只有2人，或者你过多的人数，那其实拼车出行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最好呢就是那种4个人左右，4-5个人大家可以包一台车啊，那又是自己人，大家轮流开车，那种自主性会更高一些些了。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美

0: 团账户。最近有一些用户反映美团账户在凌晨熟睡时呢被异地盗刷了，涉及月付功能的500元以下的免密支付。那么被盗刷之后，他都是买餐饮券，然后呢迅速核销，用户损失从1000多元到4000多元不等。目前呢已经报警了，警方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美团客服回应说，核销券码无法退款，判断用户可能是手机点击了恶意的链接，遭到了远程的病毒操控，所以这种事情可能最终还是要通过司法来调取小程序包括着一些程序来了解了。所以我们也这个长点心眼啊，比如说你在支付的时候习惯的是直接链接到支付宝还是微信，或者你会选择它的一个美团支付更便宜一些啊，这个大家的消费习惯也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关于这个账户遭到异地盗刷的问题究竟该怎么办。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北京时间13: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
6: 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9: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们讲到了英儿因为听信了邻居的谣言，为了让婶娘小凤能够怀上孩子，掐断了古老汉辛苦耕种即将灌浆的麦穗儿，并且是被铁蛋儿打的是遍体鳞伤。虽然是祸害了庄稼啊，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但是英儿也因此收获了小叔啊铁蛋儿对他态度的转变。而口是心非的小凤呢，在当着古老汉和铁蛋面的时候，教育英儿年纪小，轻信谎言，背地里却让英儿给他取来掐断的麦穗儿， 想要试一试这麦穗水到底能不能让自己怀孕。结果呢，因为自己胆小，把婴儿一个七岁大的孩子独自一人丢在了乱葬坑。昨天节目讲完之后啊，许多在我们芳华中心听节目的家人也都是非常心疼婴儿小小年纪啊遭受到的诸多不公，因此憎恨他的婶娘小凤的恶毒。说心里话啊，当时喜儿我听到连大姐给我讲述她的母亲婴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也是被这小凤的所作所为呀、气得够呛。但是转念一想呢，古老汉一家四口在这些个问题上呢也存在着一些迫不得已。首先我们说当年只有七岁大的古阿姨婴啊，本身在他那个年纪呢啊，就是缺乏判断对错能力的。他听到麦穗煮水可以让婶娘怀孕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就把自家麦地里的麦穗给掐断了，然后藏起来啊，准备留着给婶娘煮水。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他是没有错的呀，因为他想法很单纯，他就是想让婶娘怀孕。只有婶娘怀孕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那一家人才能和和睦睦的在一起生活。而且他呢，他没有去掐断别人家的麦穗儿，甚至他婶娘种的麦地他都没有去破坏。这就是当年七岁的婴儿在古老汉的教育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善良品质。而铁蛋儿当时听到婴儿亲口承认然后祸害庄稼事实之后，用柳条抽打一个

和七岁的孩子，听起来很残忍，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当时是1953年，那个时候老百姓对待孩子的这个教育上还真就是简单粗暴啊，就是以打为主的。而且铁蛋用到的柳条，相对比孙三打自己媳妇儿所用到的木棍，很显然是在选择上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另外咱们说这个古老汉啊，从头到尾就只打了婴儿一个嘴巴，可是说这个嘴巴呀，那确实打得不轻，把孩子的嘴角都打出血了。但是也正因为是这一个嘴巴，让古老汉内疚了许久。同时婴儿也相信啊，即使没有江大小的出现，那古老汉也不会因为祸害庄稼这件事儿再打婴儿了。啊，毕竟你都把孩子已经打出血了。那而且是明面上就看到的血，它跟藏在衣服里的这些看不到的伤它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一点呢，喜儿了解到很多的啊，这个比我大一些的这些家长们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所面临的其实是一样的。啊，毕竟自己动手打孩子的原因无非就那么几个。一个就是不听话，不好好学习。一个就是做了错事儿、坏事儿。还有一个呢，最严重的就是犟嘴，并且是打不服的那种，对吧？哎，你看，你别看我喜儿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身边人怎么去教育孩子的，我也是耳濡目染的。所以古老汉作为婴儿的第一家长啊，就是面对孩子嘴硬不承认错误的这个情况之下动手打了婴儿，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么最后就是小凤了。可以说喜儿呢，我从始至终我都不喜欢他。这个人吧，他不仅是自私自利，而且是心口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这种人其实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而且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不招人喜欢的，对吧？但是喜儿我想说的是呢，如果说我们要是站在小凤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可能又不一样了。你看，一个17岁就父母双亡，孤身一人跟着铁蛋儿啊逃到沙户口生活的一个女子，她内心始终是充满了自卑的，她害怕铁蛋儿哪一天就不要她了。他一心就想着跟铁蛋好好过日子。当他自身利益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势必呀，他要去努力，啊，要去争取。包括你看，过门7-8年了，一直也没给铁蛋生个一男半女的。那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啊，即便是外人不指手画脚的，他内心肯定也是惶恐不安的。老话讲嘛，母凭子贵嘛。啊，即便是没有子嗣，那也要是有娘家人在背后撑腰，对吧？包括喜儿，我做乐龄芳华这20多年，啊，每一次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表现得特别的恐慌，那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娘家有人，啊，那个人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依靠。和心理支柱。而小凤呢，她什么都没有啊。年轻的时候，那还敢时不时的用暴躁的脾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这种自卑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她必定会因为说不能给老古家传宗接代，变得越来越胆小。啊，再加上本身她没有文化，甚至很有可能走入极端。那么昨天咱们讲到了，婴儿和古老汉在小凤家
吃了一顿阔别5年之久的羊肉土豆。

馅儿的饺子之后，在小凤的恳求下，古老汉把婴儿留在了儿子铁蛋儿家里。就像小凤所说的，等到婴儿身上的伤都养好之后，他再给婴儿好好的洗洗澡啊，然后再把婴儿送回去。但是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这婴儿在小凤家一住就住了一个来月，直到秋收之后才回家。为啥婴儿能在他婶娘小凤家里住这么长时间呢？这里啊，还是因为啊，就想着让小凤怀孕的关系啊。自从上一次麦穗事件之后呢，婴儿就留在婶娘小凤家里了，每天呢给小凤煮麦穗水啊，帮助小凤洗衣服做饭，没事儿的时候呢就陪着婶娘去村里转一转。婶侄俩的关系可以说是在那段时间里也升温了不少，这一点呢还是让古老汉和铁蛋儿呢看着也是非常欣慰的。心想啊，粮食确实是糟蹋了不少，但是要是能换回一家人的和睦相处，那也是值得的，毕竟是家和万事兴嘛。啊，尤其是当年七岁的婴儿对待他的婶娘小凤，那可真是没话说啊。无论是谁，只要是能够对婴儿说出来能够让他婶娘怀孕的方法，婴儿那都是想尽办法去给小凤弄啊。有的办法在铁蛋儿的眼里那都是一些哄骗小孩的谎话，但是即便铁蛋儿告诉婴儿那些人是在欺骗他，他还是会弄给婶娘啊，给婶娘弄来吃。比如说上树掏鸟蛋了，下河抓带子的鱼啊，啊这些呀婴儿都给他婶娘弄来了。为此啊，这给小凤感动的还曾经拿出当年自己母亲留给自己唯一的念想一个小玉坠，就对婴儿说，只要婶娘有了孩子，婶娘就把这个玉坠送给您儿。要说婴儿也非常喜欢他婶娘的那个小玉坠，小凤说那是他娘在临终之前给他的，他一直都留在身边，精心的用棉布包裹好，隔三差五的就拿出来看一看。而当时呢仅有七岁的婴儿，对于这种晶莹剔透的小物件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连大姐是再三声明，她娘谷秀英当初帮助小凤怀孕呢，可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小玉坠，那完全是出自一个孩子对自家人的爱。可是说到要孩子怀孕这个事儿啊，那可不光是靠爱心善良就能要来的。这小凤在英的帮助之下，麦穗水也喝了，鸟蛋也吃了，带子的鱼肉也吃了。前后一个来月的时间，小凤整个人都被婴儿给喂胖了一圈，可是肚子里呢依旧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这样时间慢慢的就来到了1953年秋收的时候。这秋收的时候呢，小凤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蛊惑小凤杀虎口村的神婆。哎呀，要说这个神婆呀，真是坏透了。

水的人。咱们说之前哈、啊，小凤的孩子出生以后呢，就夭折了，就是这个神婆告诉小凤说是婴给放的。结果小凤呢，就把古老汉和婴在腊月初八的晚上，十冬腊月呀、啊，给这爷俩赶出了家门。当时铁蛋儿啊都被这个神婆给蛊惑了，险些是酿成大祸。这要是古老汉和婴真是被冻死在荒郊野外了，那铁蛋儿不得内疚一辈子啊。可就是这样的恶人啊，在分地的时候呢，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贫农，也得到了自己的土地，过上了农民的生活。但是有些人呐、啊，那坏呀、啊，那是坏在骨子里的。可能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就像我们看这个影视剧里哈、啊，我们看到一些坏人的形象，他还是不一样的。这种人呢，他总是给你一种啊，看上去他是为你着急，为你着想，但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儿，就是总之是变着法的作孽。这不就在53年秋收的时候啊，小凤在割麦子的时候就遇见当初的那个神婆了。由于人家呀能说会道的，收地的时候自己根本就不用动手，自然就有一些人主动的就帮助他们家收地。他呢在地里就是帮着端茶倒水啊，做衣擦汗，看到小凤在地头上挥汗如雨呢，割着麦子呢，他也是就端着一个水壶就来到小凤身边，给小凤啊倒了一碗水。哎呀，我当是谁家姑娘这么能干呢？感情是铁蛋儿媳妇儿啊，快歇歇，嫂子给你倒碗水。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在旁边割麦子的古老汉还有铁蛋儿，看到神婆和小凤在地里喝水聊天，也没加以理会啊。毕竟当时都已经解放了，这些牛鬼蛇神骗人的东西也都让他们闭嘴好些年了，所以这爷俩呢也就没有多想，都是自顾自的就干着手里的活儿。没多大一会儿呢，小凤儿也就迎头赶上了。这一家人呢是齐头并进，很快就把这块地收完了，然后就转场又到另一块地去了。在秋收的过程当中呢，婴依然是负责在家里做饭。这四口之家也在婴和小凤儿的相亲相爱当中变得更加和谐了。这更是由于53年农业税收的改革，减轻了农民很大的压力。所以说不光是古老汉一家啊，当时可以说全国各地的农民那都是干劲儿十足。赋税减少了，农民的粮食能自给自足了，那有收成好的还能用粮食换点其他的生活用品。那农民的生活水平呢也就比51年有所提高了。这日子一旦是越过越好啊，人多力量大的口号那就是越喊越响亮了。沙湖后村新生的人口也是每年都在增加。这当街的啊，光着屁股在地上打滚的孩子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小凤呢期盼孩子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焦躁了。没事的时候啊，就把婴儿抱在怀里，不停地念叨：沈娘啥时候能有自己的孩子呢？沈娘要是再没有孩子啊，恐怕你小叔就该不要我了。婴儿年纪小，不懂事儿，面对沈娘的念叨，也只是以他自己的理解回答着说：小叔连我都留下了，
怎么会不要沈娘呢？

0: 对呀，你小叔连你都留下了，他为啥不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呢？他为啥对要孩子的事儿不着急呢？说着话呀，马上起身就跑出院子，对着院子里正在跟古老汉一块搓草绳的铁蛋儿就开始哭诉。古铁蛋儿，要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呗，你怎么从来不上心呢？你怎么就不知道着急呢？我都25了，再不生孩子，就真生不了了。说完就呜呜的哭了起来。这古老汉看着欲言又止的铁蛋儿，也是怕小凤因为这个事儿啊，再得上什么失心疯，所以就命令铁蛋儿明天一早一定是带着小凤去县里，好好看看。结果在第二天，铁蛋儿就带着小凤赶着牛车去了县里。等他们从县里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古老汉和英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两个人看病的结果。谁知道小凤回来之后，对古老汉说：“大夫给他俩都摸了摸脉，啥药也没开，就说两个人谁也没有问题。只是临了的时候啊，嘱咐自己别总想着这个事儿，放空心态，等时候到了，自然就有了。”古老汉听小凤这么说呀，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铁蛋儿，转身就对小凤说：“没事儿就好，要孩子这个事儿啊，老汉我还真就没着急。你呀，也别想太多，总这样胡思乱想的，对身体也不好。我今天呢，就把妮儿接回去住了。啊，这孩子长时间不在我身边，心里也怪想的。”说完话，就把英儿带去跟自己住了。结果呢，英儿在回到古老汉的住处，还没住上3天呢，小凤就来到古老汉家，把英儿又给接走了，说自己和英儿在一起睡习惯了，离开英儿睡不着觉。古老汉一看小凤这么说，也就没多说什么。毕竟当时他把英儿接回家，也是不想让英儿打扰他们小两口。那既然这一次是小凤主动提出来的，接回去就接回去吧。可是谁曾想，这一次啊，小凤把英儿接回去，根本就不是说她离了英儿睡不着觉，而是自己呢，不知道在哪儿又听到了一个偏方。说是只要自己能够吃上100只秋分以后的蚂蚱，就能怀孕了。但是他这个想法啊，跟铁蛋儿说完之后，铁蛋儿根本就没相信，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去抓蚂蚱，因为小凤胆小，自己一个人呢，根本不敢走出去太远，所以就想到英儿了。他想让英儿陪着他一块儿出去抓蚂蚱。可是咱们谁都知道，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这庄稼都收完了，上哪儿抓蚂蚱呀？但是既然婶娘说了要抓蚂蚱，那英儿就跟着她出去抓。铁蛋儿对于小凤的这种做法呢，也是没有太多的干预，心想只要是你不作我就行啊。就这样。从10月中旬一直到10月末，这婶侄俩天天都出去抓蚂蚱。开始的时候呢，是早上吃完饭出去，下午就回来了。后来呀，就是早上吃完饭之后，带着干粮、土豆出去，晚上才回来。而且抓蚂蚱的范围呢，也是从沙湖口周边的山坡荒地一点点的扩大到邻村儿，甚至是口外了。但是每一次抓到的蚂蚱都非常少。哎呀，媳儿，我听到这儿啊，我也真是啊，气儿不打一处来。这都是谁给出的馊主意呀？ 你上秋之后去抓蚂蚱，还规定好了要抓100只，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但是大家还别不信啊，就这种听起来非常荒唐的所谓的偏方，直到现在依然还有人就愿意相信。啊，就包括连大姐为了治她眼病，那也是没少上当受骗呢、啊。包括类似于荒唐的这个偏方，她也用过。没办法，谁让咱得病了呢？对吧？这一点呢，咱们生气归生气。啊，谁摊上这样的事儿呢？确实是谁心里都是有苦说不出啊。用连大姐她丈夫的话说，我也不能眼看着她一点点的瞎了吧。同样，小凤那县里的医生都看了，人家非说她没病，可是自己就是怀不上孩子，那她自己也不能就一直这么等着吧。所以说，在疾病面前啊，谁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包括喜儿我也说。只是有些事儿啊，哎呀，让人听起来生气，这压不住的，对吧？相互理解吧。那咱们说，小凤跟着英连续出去抓了半个来月的蚂蚱，古老汉和铁蛋儿呢，也是各自啊，在各自家里忙活着自己的事儿。这爷俩看到小凤和英这么天天形影不离的，心里也都非常的欣慰，毕竟之前那小凤对英可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态度啊，能到今天这样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古老汉爷俩也算是达成了默契了，不阻拦，不打扰，你们抓你们的蚂蚱，我们做我们各自的活儿。小凤家里啊，不做好吃的，这一家四口都聚不全。古老汉对于这样的生活啊，倒也是早就习惯了。啊，当初铁蛋儿去口外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过，倒也挺清静的。每天编编草绳，编编箩筐，多编出来的还能去。
1: 北京时间14: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集上换点生活用品也挺好的。结果就在古老汉认为啊，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又出事儿了。1953年9月29这一天，小凤和英啊，早上就像往常一样带上吃的东西出去抓蚂蚱。直到天黑了，小凤才两手空空的回了家。铁蛋都把饭做好了，正准备去自己父亲那儿问问这沈侄俩怎么还没回来呢，就看见小凤一个人失魂落魄的从古老汉住的地方往家走。铁蛋马上就跑过去问小凤，怎么就他一个人回来了，英呢？小凤看了看铁蛋，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英回达那儿了，今天一只蚂蚱都没抓到，以后不抓了。铁蛋看到灰头土脸的小凤，笑着说，我就说这东西不可信吧，你就听县里的先生的话就行，这种事儿急不得。这两天也给英这孩子累坏了，快让他回达那儿好好歇两天吧。说着话就扶着小凤回家了。回到家的小凤饭也没吃，直接就进里屋睡觉去了。等到第二天天刚方亮，小凤就起床做了一个土豆油面鱼儿啊，然后呢是对着铁蛋说他给达和英送去，就出了门。当时躺在炕上的铁蛋还对小凤说，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再让英跟你去抓蚂蚱了，让他好好在家歇几天吧。小凤没言语，只是挎着装着面鱼的筐径直就去了古老汉家。 结果在半路上啊，让赶着车去镇上卖鱼粮的孙三的两口子看见了。这马车一边走，孙三媳妇儿一边对孙三说，你说这铁蛋媳妇儿为了要孩子这是魔怔的，又吃鱼籽儿又吃鸟蛋儿，哎，听说这段时间还出去抓蚂蚱了。你看看这会儿啊，不知道他跟咱们村哪个神婆又在那儿嘀咕呢。估计神婆嘴里啊没憋什么好话。孙三听媳妇儿怎么说，马上就生气地说，你嘴里有好话？我告诉你，他们嘀咕啥也没你的事儿，你要是再传瞎话，惹得村长来咱们家找你，看我不倒死你。说着话，孙三的马车就路过了古老汉的院墙外。之前咱们讲到了啊，古老汉住的这个房子是当初土改的时候从地主手里分到的地主家的仓房，所以他们家的院墙啊都是跟房子那么高。这要是有好木材做房梁，这院墙啊直接就能加盖出四间大房子。而当时古老汉正在自己家院里编筐呢，正好就听到院墙外在马车上孙三媳妇儿抱怨孙三，你就知道倒死我，你说我嫁到你们家以后给你们老孙家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你对我说打就打，张嘴就骂，人家小凤过门都快十年了，一个蛋都没下，那铁蛋还不是把人捧在手心里呀、啊？我看我上辈子啊，就是欠你们老孙家的。就这段话，不多不少的，让古老汉给听了个真真的。听完这话之后，古老汉心里也是感叹，儿子铁蛋和小凤这要是一直没孩子啊，在这个村里还真就是抬不起头来。这要孩子怎么就这么难呢？结果古老汉正在这一边编筐一边心里就合计这个事儿呢，小凤拿着面鱼儿推门就进院了。古老汉看到小凤来了，连忙问，这段时间收获怎么样啊？抓到蚂蚱没有？小凤一脸抱怨地说，没抓到，这一收完地之后啊，蚂蚱就少了。古老汉则说，没事儿，等我把这一捆条子编完，我跟你们娘俩去口外再去看看去。小凤笑着说，哪能麻烦答呀，今天我做了点油面鱼儿，给您端来一盆儿。说着话就进屋了，然后把油面鱼儿放在了灶台上就出来了，对古老汉说，答您一会儿趁热吃了，我先回去了，这铁蛋还没起来呢，现在可懒了，不叫都不知道起。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出了院子。古老汉则说了一句，你没事儿啊就滴溜滴溜他，一个大男人挂除了就想偷懒，那可不行。小凤在院墙外答应了一声，古老汉则笑了笑，起身进屋就吃面去了。这小凤回到家之后，就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外面发呆。铁蛋儿编草绳让他搭把手，叫了好几声他才听见。铁蛋儿看着小凤魂不守舍的样子，对他说，哎呀，你呀别老想着孩子的事儿了，我看咱们呀就是缘分没到，等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听了铁蛋的话，小凤只是自顾自地帮他编草绳，其他的多余的话都没说。就这样一天又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还在睡梦中的铁蛋儿就被古老汉的敲门声给吵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小凤坐在炕角蜷着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里屋的门帘儿。铁蛋儿

一边不耐烦地抱怨着，你干嘛呢？没听见打敲门呢？哎呀，我看你真是魔怔了。一边穿衣服啊，就下地走到里屋去开门。门一打开，古老汉就说，快叫婴儿起床，今天是十月初一送寒衣，我带着婴儿去给他娘填坟去。本来是想着七月十五去的，结果这事儿赶事儿就到这个时候了。如果今天再错过去啊，那就得等到明年了。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一脸诧异地说，婴儿不是回你那儿了吗？没在这儿啊。古老汉听完之后也是满脸吃惊地问铁蛋儿，什么？妮儿自从上个月被小凤接过来，再就是前几天你们包包子给我送了两个包子，然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呀。铁蛋马上说，昨天小凤给你们送的面圆儿。这话还没说完，小凤就从里屋出来了，拖着疲惫的身体，顶着一双大大的黑眼圈儿，对古老汉和铁蛋说，我知道这孩子干嘛去了，他一定是离家出走了。古老汉和铁蛋都非常惊讶地看着小凤，异口同声地说，离家出走了？为啥呀？他一个七岁的孩子能走哪儿去？铁蛋又加了一句，你把婴儿咋了？他要离家出走啊？小凤听到铁蛋的话，憋屈憋屈的一下子就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说，他早就说喜欢我娘给我那个玉坠儿，我说等婶娘有了孩子以后一准儿给他，结果这段时间每次跟我出去抓蚂蚱的时候都问我玉坠儿的事儿，结果现在玉坠儿不见了，这孩子肯定是偷了东西之后怕你们再打他，他就跑了。古老汉马上说，不可能，婴儿绝对不可能偷东西，你一定是冤枉他了，你快点说，把婴儿弄哪儿去了。铁蛋儿也对小凤说，你快点说，你把婴儿弄哪儿去了。小凤看到这爷俩都不相信他说的话，马上就委屈地说，你们不相信我可以去达那儿找一找，看看孩子是不是把玉坠藏在达那儿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一把抓住小凤的胳膊，生气地说，走，你们现在就跟我回家，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娘给你的玉坠。铁蛋儿也气愤地对小凤说，我告诉你，如果找不到玉坠，你好日子就算过到头了。小凤听到铁蛋儿怎么说，也是颤颤巍巍地跟着铁蛋儿一路就来到了古老汉家。咱们说那古老汉家那真是家徒四壁，啥也没有，除了西墙地上堆放的粮食，就是靠着东墙的一个火炕，炕上铺着一床被子是古老汉盖的，卷着的一床被子是婴儿盖的，然后就是炕头灶台上的一盏煤油灯，还有灶台里坐着一口锅，锅里放着两个碗，一个盆儿，一个勺子和两双筷子。那个盆儿还是小凤在前一天送面圆的时候带来的。这就是古老汉屋子里的全部家当。哦，对了，灶上呢还有两套他和婴儿的棉衣棉裤，就这些东西。可以说一目了然呐。古老汉进屋之后就把衣服抖开了，啥也没有，然后呢就开始抖自己和婴儿的被子，一边抖一边说，婴儿从小就不偷东西，当初我们要饭的时候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他看人家茶馆里的点心都没去拿一块儿，那个时候他才多大呀，都没偷人家的东西，现在都七岁了还能。结果
这话刚说到这儿，就从英儿的被卷里掉出一个小缝包玉坠的布包。铁蛋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布包就是小凤用来包玉坠的。震惊的铁蛋马上就上前拿起了这个小布包，发现里面呢放着一块小石头。小凤看到那个小布包之后，马上就从铁蛋的手里抢了过来，然后看到布包里的石头之后，便捧在手里，端到跪在炕上的古老汉面前说：“答，你看看，这是啥？这孩子一定是拿着我娘给我的玉坠跑了，临跑的时候还不忘放一块石头冒充，这孩子得多有心机呀！”古老汉看着小凤手里的布包之后，一时之间也是百感交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会拿着玉坠跑了呢？他更不相信从小就跟着自己要饭住荒郊野外的孩子会偷一个玉坠。但是面对小凤的指证和从孩子被子里掉出来的布包，即便是古老汉再不相信，他也是百口莫辩的，然后一下子就瘫坐在了炕上，自言自语地说：“不应该呀，这孩子为啥要偷这个玉坠啊？这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这也不能够啊。”小凤看到古老汉这么说，又看了看愣在一边的铁蛋，也没言语，就又对古老汉说：“答，这还有啥不应该的？事实就摆在这儿，你们是不相信我是吧？我早就说了，这个妮儿子啊不能留，你养活他七年算是养出个白眼狼。”这个时候的古老汉马上就接过小凤的话说：“不可能，我绝对不相信婴儿会变成这样。”小凤看到古老汉依然还是不相信他的话，就继续说：“别说打你不相信，就连我也绝对不相信婴儿会变成这样。按说这孩子这段时间呢，真是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真心把他当自己闺女看待了，不然也不能把我娘留给的玉坠给他看呢。这事儿啊，也是怪我了，是我让您老伤心了。

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话，又看了看坐在炕上不停地说着不可能的、不应该的古老汉，马上就对这两个人说：“答不相信婴儿能偷东西，我也不信。这孩子八成走不了多远，咱不管咋样，先分头出去找。只要找到孩子，一切都清楚了。”古老汉听了儿子铁蛋儿的话之后呢，马上抬头说：“对，找到婴儿，一切都清楚了。”此时坐在炕上的小凤一下子就跳到地上，然后对古老汉爷俩说：“这人都走了，你们上哪儿去找啊？你们知道他能去哪儿吗？他既然能够离家出走，就证明他不想让你们找到他。我看呢，还是算了吧，全当我娘给我留着这个念想，认清了一个白眼狼。”古老汉听到这儿，马上从炕上下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屋门，一边走还一边说：“你们不想找，我老汉一个人去找，就算找到天边，我也要把婴儿给找回来。打死我，我都不相信婴儿能偷东西。”铁蛋儿听着父亲的话，跟着古老汉走出了屋子。等来到当街之后，古老汉是逢人就焦急地问：“见到婴儿没有？”没多大会儿功夫，周边的邻居都知道了古老汉家的婴儿丢了。咱们说，人多力量大，并且都已经挂除没事儿了，江大小就号召全村的人跟着出去一起找。一时之间，沙湖口村当街为中心，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散着出去找婴儿的人就有30多口，再加上一些凑热闹的半大的孩子，大家到了野外就开始一边喊着婴儿，一边四处的张望寻找着。古老汉带着几个人向着村南面右卫镇的方向去找，因为古老汉想到若是婴儿离家出走，一定是会去他小时候去过的地方。而铁蛋儿、小凤还有春长、江大小那则是北出沙湖口向着口外的方向去找了。要说那个时候啊，人心可真是齐呀，只要是村长一声令下，全村儿除了老弱病残之外，所有的人都能调动起来。结果就在1953年阴历10月初1这天下午，江大小和铁蛋儿他们一行人啊，终于是在距离沙湖口闸口10多里地的一片草地崖边的小河旁，发现了依靠在崖壁满身尘土的婴儿。还是江大小先看到的婴儿，他指着蜷缩在崖壁那的婴儿对身边的铁蛋儿说：“铁蛋儿，你眼神好，看看那儿是不是个孩子。”铁蛋儿是顺着江大小的手指的方向看去，一眼就认出了婴儿，然后就对江大小说：“江叔，是，那就是俺家婴儿，那就是俺家婴儿。”说着话，就朝着婴儿的方向跑过去。江大小和其他人也都紧跟着铁蛋儿一块儿跑了过去。而此时的小凤看到这个场景，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起音儿，焦急地喊着他的名字。而站在铁蛋身后的江大小也赶忙说：“快看看，孩子还有气儿没有？”铁蛋回头看了一眼江大小，然后颤颤巍巍地把手放在婴儿的鼻口旁。也就是这个时候，婴儿的眉毛向上动了动，接着眼皮也慢慢地眨了眨，然后一点点地睁开了。当婴儿睁开眼睛看到铁蛋以后，马上就微笑着虚弱地对铁蛋说：“小叔，我给婶娘抓够100只蚂蚱了，我一只也没吃。”铁蛋听到这儿，眼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好孩子，叔知道了，妮儿真是好样的。结果铁蛋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婴儿一直紧紧在怀里搂着布袋的胳膊，一下子就耷了下来了。妮儿，妮儿，你快醒醒啊，妮儿！哎呀，江叔，你看这孩子咋了？铁蛋儿喊了两声婴儿之后，转头哭着问江大小。江大小马上用手试了试婴儿的呼吸，又摸了摸孩子大脖子上的动脉，然后对铁蛋儿说：“快！赶快背着孩子回村，这一定是又累又饿呀，晕过去了。”说着话，这一对以江大小、铁蛋儿和小凤为主的找孩子的人，都跟着抱着婴儿的铁蛋儿快步的赶回了沙湖口。等到去右卫镇的古老汉知道消息赶回来的时候，那都是已经是半夜了。但古老汉踉踉跄跄的，一边哭喊着：“婴儿啊，我的妮儿啊，你跑哪儿去了？爷爷来了，咱不怕啊，妮儿，爷爷不吵你啊，妮儿。”此时在屋里炕上正在给婴儿喂着疙瘩汤的小凤，听到古老汉在院里的说话声，也是马上就望向了屋门口。看到老泪纵横的古老汉，一只脚刚迈进屋，他就说：“答，婴儿找到了就好，我和铁蛋谁也没吵他，他就是这两天又累又饿的，身子有点乏了。我这给他做的疙瘩汤，刚喂第二遍，江叔交代了，孩子饿久了，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不好消化。”古老汉虽是一边听着小凤的话，一边点着头，但是一双眼睛从进了屋以后就一直盯着婴儿。婴儿看到古老汉之后，也是一下子坐了起来。在小凤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抢着对古老汉说：“爷爷，我这两天给婶娘抓了100只蚂蚱。我的土豆都吃完了，也没舍得吃一只蚂蚱。这些蚂蚱吃完之后，婶娘就能给我生小弟弟了。”小凤听完婴儿这么说，眼泪也一下子掉到了装疙瘩汤的碗里，然后起身就把头转过去了。古老汉看到小凤起身了，他则是马上就坐到了婴儿的身边，对婴儿说：“嗯，爷爷都知道了，妮儿真能干，真是好样的。”这回江大小看到古老汉也回来了，也就放心的跟着另外两个同村的好些人一块儿回去了。铁蛋儿也是出门送江大小他们。江大小对铁蛋儿说：“这孩子也真是命大，这口外20多里路啊，一户人家都没有，东边是沙丘，西边是草地，他要是但凡走错了，这孩子就得渴死在沙丘里。”另外两个村民也说：“哎，真是啊，这孩子也够邪性的，这个时候啊，草地上有孤狼出没，这要是遇到狼去河边喝水，这孩子也活不成啊。”

0: 江大小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可得好好善待这个孩子啊，尤其是你铁蛋儿，你达这辈子不容易呀、啊。他呀净拉扯这种没爹没妈的孩子了，你可不能辜负了你达呀。铁蛋儿管事嗯嗯的点头，感谢再感谢江大小和这些村民的帮助，一直是把他们送到了院墙外的道边上，然后马上就回到了古老汉的屋里，看着躺在古老汉怀里的婴儿睡着了，就给小凤使了个眼色，然后小声的对古老汉说，达，你也早点歇着吧，这婴儿找到了就万事大吉了，我和小凤先回去了。小凤也马上说，对，达，你早点歇着，我们回了，可千万别吵婴儿了。此时也是心力交瘁的古老汉摆了摆手，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铁蛋儿和小凤也回家了。结果随着这次婴儿被大家找回家之后，原本一切应该又恢复了平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因为婴儿的婶娘小凤丢失玉坠，又一次让这四口之家风波再起。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各位好，您现在关注到的是金融助力开心局第三季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实务，我是来自浙江广播主频率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思宁。赋能现代化产业，提质升级，共赴蛋糕，这样做大。
2: 大家好，我是专家主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张华。科技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对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到重要作用。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走在全国前列，起着引领作用。
1: 是的，今天就让我们以嘉兴银行为例，关注科技金融如何与发展大局同频共振，让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形成良好的生态圈。有请本期嘉宾，嘉兴银行科创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陆小燕。有请陆总，科技金融如何来助力共富蛋糕的做大？陆总，嘉兴银行啊，其实是第一次有代表来到金融助力开心局节目当中，也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和同业相比，嘉兴银行有怎样的这个从业特色、展业的特点呢？
3: 首先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也非常感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浙江省局给我们这次这个机会，作为科创金融的典型代表来参与这次访谈。那么我们嘉兴银行呢，是一家地方法人机构，也是一家国资控股的地方法人机构。那我们呢跟同业相比呢，我想有着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和优势吧。一个呢是我们嘉兴银行是一个本土的法人机构，那么这个我们在嘉兴呢其实是根植了28年，是嘉兴人自己的银行，这一重身份呢让我们天然与地方的经济呢共荣共生。所以我们除了这个根植本土以外，我们会更加了解嘉兴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对接到我们嘉兴的一些重大的项目、重点的企业，然后给予提供这个非常快速的一个金融服务。那么第二个优势呢，是我们的这个科创金融的一个先发的优势。因为我们从2009年就开始探索这个科创金融的改革，在2015年我们就成立了全省首批的科技专营支行，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科创金融在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当中呢，也是成为了我们嘉兴银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2: 经营片了，相当于对吧？
3: 对，
1: 是。
3: 所以就是这个呢，也为我们未来助力嘉兴乃至全省的一个产业转型升级呢，是提供了非常夯实的一个基础。
1: 是，嘉兴银行服务嘉兴，而且呢又有这个科创金融试验区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哈。其实，在我们大多数朋友们的心中，嘉兴银行它就是以科创金融为它的展业特色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杭州和嘉兴，我们不有两个科创试验区嘛。嘉兴作为这个重要的长三角的一个科创金融的主要的一个示范地，在其中嘉兴银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地方法人银行。刚才陆总讲了，它有展业的优势，它有地方的项目信息的优势，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这些呢都使得它在嘉兴这个地方或甚至在长三角开展科技金融有了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
3: 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战略定位是做科创金融改革的引领者，服务区域经济的主力军，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战略定位。我们呢也会围绕这个战略定位来深度的开展我们的一个业务模式。那么我想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呢是成为科创转化的一个金融赋能者，成为我们先进制造的产业的支撑者，也成为我们绿色发展的一个低碳推动者，成为小微企业的一个普惠守护者。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的战略

0: 略定位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我们的目标呢也是非常明确的。我想用我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优势和特点来更好的服务我们发展的一个大局。
1: 赋能者、支撑者、推动者以及守护者啊，其实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方位的参与感。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啊，嘉兴银行是把自己作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在进行一个营造的。那么今年呢，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想把目光回望一下“十四五”时期，在“十四五”时期，嘉兴银行助力产业的这个持续升级，交出了一张怎样的成绩单呢？陆总来给我们亮一亮吧。
0: 好的，在“十四五”期间呢，也是在我们嘉兴市政府市领导的一个正确领导和监管部门的这个悉心指导下面，我们也是交出了一份量质并举，我觉得是属于科创特色非常鲜明的一个成绩单。首先呢，我们的科创金融是深耕细作，核心指标呢在全国也是领先的。嘉兴成为国家级的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以来呢，我们全力的去深耕科创金融。到2025年末呢，我们的科技企业的贷款余额已经突破了250亿，那我们整个这个占比也达到了25%以上。那虽然看体量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是从占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已经是排在嘉兴市第一位，那乃至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
1: 它的结构是非常科创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占比还是非常高的，也是领跑全国同业的。同时呢，我们也成功的服务了科创企业，突破了2500户，也扶持了8家科创企业的上市，成为浙江产业创新升级的一个核心金融引擎。这个是我们在科创金融方面的一个成绩。
1: 那么核心的数据就是全国领先的。
0: 对，特别是我们的占比，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2: 这个呢，我要补充一下了，因为我们嘉兴啊，它是一个地级市嘛，对吧？因为第一批的，就是两批的那个科创金融实验区里面，有像杭州、有北京、有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吧？那么嘉兴呢，是作为一个就是地级市呢，它能做到这样，它本身承载的那个资源的量或者它的能级，其实先天还是有一些可能在提高的之处。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约束条件下，嘉兴银行作为地方法人银行，它能够突出科创的特色，它能凝聚当地的所有的金融资源来赋能这些科创企业。那我们要看到它的约束条件和它做出的成绩的对比，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对吧？
1: 是，首先这是核心的一些指标，特别是您说到比例方面，全国领先。那么如果再细化下去呢？
0: 第二点呢，除了我们的科创金融以外呢，我们的绿色金融这几年也是发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也是紧扣浙江制造创新强省和双碳战略要求。那么到2025年末呢，我们全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是达到了将近250亿。全年累计投放呢也达到了280亿元。那么其中我们的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这些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呢达到200亿。那将近接近80%的量是我们的制造业当中是属于我们的绿色信贷的，所以说这个整个较年初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么同时呢，我们创新了阳光家、储能家这样的一个绿色产品，这几年我们也是非常的快速的去发展这两类产品。目前呢，我们两项产品的余额已经达到了65亿，服务绿色企业呢也达到了1400余户。那也是嘉兴市唯一获批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资格的机构，要建成也是更是建成省内唯一直连国网省级平台的光伏数字服务体系，精准赋能到我们的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1: 啊。其实提到绿色低碳转型，首先它就必须要有科创的属性。
0: 对
1: 它的科技属性必须要非常的经得起推敲，不然是没有办法称为是绿色金融的。
2: 从那个2023年我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5篇大文章以来啊，我们实际上在绿色金融、包括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养老金融都有所发展。但是这两年来呢，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绿色金融和比如说跟科技金融、比如说跟数字金融就是融合发展。 所以它不能单纯的说是啊科创金融科创金融，绿色金融是绿色金融，它其实在科创的同时也用绿色来进行提升，达到了一个双碳的减碳的目标，同时呢用这些绿色的技术，哎，其实它的核心技术可能就是一个科创金融的核心，所以这种是很明显的。
0: 对，它也是一个融合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同样也是我们的普惠金融也是在稳步的发展，我们这几年也是越来越把我们的普惠基础产业给夯实好，在去年呢，我们整个两增两控的贷款余额呢也超过了357亿元，服务小微企业呢20000余户。那仅2025年这一年呢，我们就通过无还本续贷、减费让利这些优惠政策呢，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将近要1.45亿。我们同时呢也推出了这个外贸企业10项专项服务方案，服务外贸企业近400家。这些呢都是为了我们浙江实体经济的发展筑牢了这个底盘，所以说呢，我们整个全行的业务发展是从科创到绿色到普惠是全面发展。
1: 是，您说到底盘，事实上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特别是具有科创属性的科技型小微企业，正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盘，只有把他们呵护好，厚植根基啊，其实才能在科技创新方面有强劲的动力。
0: 对
2: 对，因为你看，其实呢就是我们浙江省有一个省情嘛，就是中小企业比较多，那么这两年呢通过科技创新的发展呢，我们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其实在全国来说这个数量还占比也比较高，那么但是呢我们对科技型的中小企业的这个金融支持可能比全国来比我们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总体来讲呢还是需要进一步优化的。那我们希望通过对广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啊，能够有10000个企业比如说支持，然后冒出来1000个企业，1000个企业再冒出100个企业，最后呢冒出来越来越多的像杭州六小龙这样的企业，那这是我们真正的目标，这也是由我们的省情决定的。
1: 我记得不久之前就有一篇探讨为什么杭州能够涌现六小龙的一篇文章，重点就
2: 是嘉兴也有他的六小龙六小虎的吧，对吧？
1: 对，重点就是要有龙池啊，
2: 对对对，
1: 才能够这个小苗长成鱼，再长成龙。
2: 是的，是的，
1: 是的。其实科技创新的进程，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程。那过程当中需要各方面政策也
2: 好，它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和全生命周期的嘛，它慢慢的从初创期、
0: 种子期，对，
2: 到成长期到成熟期嘛，它就是要一路陪伴。
1: 对，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谈到嘉兴银行的时候一定会提到嘉兴的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那试验区是2022年11月落地的哈，我想请问一下，给我们嘉兴银行带来了怎么样的发展机遇以及挑战呢？
0: 好的，在2022年嘉兴成为国家级的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以后呢，其实是给我们嘉兴银行科创金融转型是指明了方向，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创新政策的一个支持，因为有这个国家级的试验区在，所以我们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这个像类似于监管沙盒这样的一个政策支持，让我们在科创金融的这个领域当中不断的去大胆的去进行创新和探索，这样呢也是给我们嘉兴银行的科创金融改革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能够让我们更精准的去对接科创企业，特别是一些早期的硬科技型的科创企业。对，
2: 其实呢这个科创实验区的推广啊，其实是一种改革嘛，改革是渐进式的，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呢当这个历史的重任交在了嘉兴，交在了嘉兴银行，他们就会勇担责任，然后来进行这种所谓市场化的创新。那么当然呢有了这么一个国家级的试点的这么一个title 的话，他们探索起来呢可能会更加。
3: 15: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受到政策的支持啊，
1: 我们也非常乐于看到，其实全国的金融机构都把自己做科创金融非常尖锐的一部分力量投在了嘉兴，那么。 对于嘉兴银行来说，是不是也会经历更大的挑战呢？
0: 那么我们在2015年是

0: 成立了省内首批专营科技专营支行，在2022年嘉兴成为国家级的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以后呢，我们就马上发布了这个科创金融转型全面科创金融全面转型的动员令，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从上至下，设计了我们的顶层的整个一个六大体系，所以这个六大体系呢，主要是包括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组织架构体系，那我们呢从总行的董事会层面设立了金融创新委员会，在经营层呢，我们设立了科创金融领导小组，在我们执行层面呢，就是成立了我们科创金融事业部，那这个部门呢是我们新设的，是为了全面发展科创金融而单独设立的。同时呢，我们在下面呢是有两家科技专营支行，应该说我们的两家科技专营支行是非常专注的在做我们的科创金融。那么另外呢，我们其他的支行呢也都成立了科创专营团队，所以我们总共专注专业的去干科创金融这个活的团队一共有100多号人。
1: 是不是可以说，为了做好科技金融、科创金融，在整个体系当中就进行了一种重构？
0: 对，我们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其他的类像信贷资源、考核资源等等，是应该说是不在前期是不计成本，当然我们未来是希望是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回报。
2: 那我有一个感受啊，我因为我去过嘉兴银行，就我。

0: 与传统的企业，让我们的这个金融的资源去服务于这些硬科技企业，这个是我们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跟别的同业不同的一个地方。对，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产品服务的体系，我们其实围绕我们这些硬科技企业，从它种子期到初创期到成长期到我们成熟期，我们是都有特质的创新的产品提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种子期跟初创期，我们有人才贷，我们有研发贷，这些基本上都是纯信用的贷款。那么对于我们的成长期的企业，我们有银投连带这个产品。对于成熟期的呢，我们有并购加这个产品。除此以外呢，我们在线上产品我们还有科易加这个产品。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些产品应该是能够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
1: 其实呢，我想给这个我们陆总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当前最红的是现在最热最热的是什么？就是养龙虾。然后呢，我现在关注到就是有些银行啊，它现在就是给叫所谓的 OPC 来进行贷款，就叫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的公司。因为养了龙虾以后啊，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司来干了嘛。然后呢，有些银行就比较敏锐的来发现，给这些人贷款可能是一个科创的一个新的热点。所以我想刚才陆总讲得很好，我没什么补充，就是说现在最新的热点里面啊，关于养龙虾的这个OPC 的这个贷款，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创新人才展开的。这个其实是符合我们科创的那个，所以就是在平衡风险的同时我们最抓住最新的热点，抓住这个科技创新的核心，就是那个人才，我觉得是抓到了这个牛鼻子
2: 你们有没有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0: 我们看到了，我也关注到了这个刚刚张老师讲的
2: 一人公司，
0: 对，一人公司的这个特地给一人公司的这个金融产品，其实我们也在研究。因为目前呢，就是其实我们的人才贷其实是可以普及到这样的客户的。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根据现有的一些热点，我们可能再进行一个迭代升级。
2: 我很好奇的是您刚才提到全生命周期，那么我们可以给这些科创企业怎样的赋能呢？因为其实我们以往看到有一些专注做小微的这个金融机构，往往在企业长到一定程度赋能它发展的这一部分金融服务就会被转移出去，因为不符合它那个发展状态了。那我们这个赋能的生态是怎么样的？
0: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到的我们的科创生态体系。那我们呢是现在是搭建了覆盖沪深杭苏等一线城市的重要的创投机构的合作库。对，我们目前入库的已经接近快100家，那我们跟他们都有着深度的一个合作。同时呢，我们也跟信保基金、保险公司等进行一个合作，和我们的科研院校开展定期的一些交流，来逐步形成紧密合作的一个科创生态体系。那这些我们的这个生态共同体吧，应该算是也可以给我们的科创企业进行就不同维度的一个赋能。那也从也是让我们可以从企业他从小开始陪伴到他长成为这个参天大树。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或者说是正在专心在干的这个事情。那么另外呢，我们同时也是在自主开发我们的科创家小程序。那么这个小程序呢是精准的对接了科创企业的需求。我们是把各方的这个生态的资源整合起来，给到科创企业提供除了融资以外的其他各项服务。对，这个是我们的生态服务。那么第五个呢是我们的授信风控体系。那这个呢其实对银行来讲是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有传统这个企业的一个授信的标准，那对于科创企业可能不能够完全适应，所以呢我们会根据科创企业的它的一个特征来专门制定差异化的授信标准， 同时呢，我们也会强化这个风险收益平衡的一个业务逻辑。这个呢，跟以往银行从业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对。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智能触发贷后预警功能。那这个呢，是实现了我们跟踪式的一个贷后管理要求。因为科创

0: 企业，它往往它的变化是非常快速，
1: 快，
0: 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跟踪式的、陪伴式的一个管理啊。同时呢，我们针对我们做科创企业的客户经理，做科创业务的客户经理，我们是推出了这个禁止免责的正负面清单，这个也是在我们金监局的一个指导和支持下我们是推出了这么一个禁止免责的一个制度。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探索我们递延收益抵补不良的一个循环考核体系。那这些呢，都是区别于传统的我们的一个信贷风控和这个不良考核的一个体系。对，
1: 是，您刚才谈到的业务模式，我感觉对从业者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科技创新不仅是某一家公司变化快，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就很快，
0: 是，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学习新的知识，不停地去了解企业的一个，特别是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变化，包括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化。
2: 科技金融难就难在对科技的赛道，它要比较了解，要识别科技企业它未来的前途、它的成果。那原来呢，做银行它只是抵押担保，它无所谓，对吧？它不需要那么的了解企业，
1: 合规就可以了。
2: 但是呢，你这个科技的，它要判断你的技术的先进性，你到底是不是它有市场啊？将来有没有合理的回报？所以呢，它要不停的学习，对吧？你就想拿一个养龙虾或者 AI 一个赛道，其实你要学的东西太快了，你本身的这个迭代就很快，所以它是很不容易的啊。
0: 所以讲到这个，我就延伸到我们第六项，就是我们的人员培养考核体系。因为做事是否成功，其实最重要还是人。
2: 对。
0: 所以我们是就是在最初我们就构建了以专业专注为前提的一个科创金融人员培养考核体系。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是把科创从业人员跟我们传统信贷人员是完全区别开来，那把他们原来传统的业务是进行完全的一个剥离，而且我们对于从业者呢，我们是设置了初中高级的一个资质认证，也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能力，你才能开展这一类的这个业务，包括我们后面就是讲的一些创新的模式啊，如果你没有一些资格认证，就是其实这个资格认证是我们行内的一个资格认证，你就没有办法去操作这样的业务，因为毕竟这一类业务刚刚也讲了，它是相对来讲是风险是比较大，变化是比较快啊，所以呢，我们对于人员的一个培养，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1: 陆总，我其实很想问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张院长也会很关心，毕竟他的学生都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嘛，就是我们嘉兴银行，比如说它的这个高级的，可以做一定决策的，然后它有很大话语权的，它能力也很强的这样的，科技金融的这个信贷的工作者，被你们认定为高级的，它是什么画像啊？
0: 通常我们的科创客户经理是从我们从业很多年的公司客户经理转过来的，那他可能就有前期就有很好多年的公司客户经理从业经验，那么同时呢，他在他的原来的这个赛道里面呢，应该他整体的一个业绩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他要经过我们的科创的一个高级资质考试，包括我们授信的一个大额资质考试认证通过以后，才能够取得这个资质认证。所以我们目前整个团队里面，目前取得高级资质的可能就百分比可能就在30%以内，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培养，阶梯式的一个培养。
2: 其实我也很关心他们这个人才培养啊，记不记得去年我到嘉兴银行调研的时候，我请了他们这个一线的一个经理，叫蒋乐霞，小蒋是个女生，她呢是本科是学材料的，然后呢是做了金融行业，所以她其实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她对新材料领域肯定很
2: 对，然后她签约的那个头戴联动的那单就是材料行业的，然后呢她就借着她的专业背景，她帮着她包括她的师兄她的导师一起帮她识别这个企业，然后呢来看这个企业的前景，然后呢他有了这个信心，有了这个判断之后，再加上嘉兴银行很好的机制嘛，刚才陆总讲的这个激励机制也好，包括竞争免责的机制也好，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高不高级没关系，慢慢培养，但关键是好的机制，就是来激发一线的人员 他能够发挥他的主动性啊，这个激励着他来做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这样的话呢，把我们的双方的力量结合到一起，共同推动我们整个科技金融的工作。
1: 其实从您的分享当中，我们也感受到嘉信银行是谋定而后动，一定要把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好，也就是把我们的共富蛋糕越做越大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金融助力开金局当中，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
12: 北京时间15: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6: 毕业创业去哪里？
17: 来浙江体彩。
1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2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5: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7: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8: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1: 谢谢你主持人啊，
1: 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12: 时间来到了16:0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我是佳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的消息，一起来进入本时段的汽车快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的通知。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和消费品6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未来呢，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这5个专题。7月29号，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采访中表示，美国不应通过封禁中国 AI。

0: 模型来争取竞争优势。美国需要解决的是自身 AI 产业面临的系统性障碍，而不是试图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7月29号消息，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在华交付了14501辆汽车，同比下降31.93%。在财报电话会上，保时捷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增长放缓，经营环境挑战持续，每个月都在变化。那该公司对于中国市场持审慎保守判断，坚持价值优先，不以销量规模为导向。保时捷可以灵活应对其未在华建厂无本地产能约束，可以灵活调整欧洲产能与生产计划，现阶段这一布局反而成为优势。7月28号，针对人形机器人目前进展情况，比亚迪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呢，比亚迪曾在迪空间发布了一张人形机器人的宣传海报，海报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7月28号，百度萝卜快跑分别携手 Uber 及 Lyft 旗下 FreeNow 出行平台，正式在英国伦敦启动公开道路测试。这是继萝卜快跑7月23号获得香港地区首个右舵全无人测试牌照之后，中国无人驾驶企业在右舵市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我们都是汽车人，继续来关注和车相关的一些资讯。最近呢，中国车企啊出海又传来了一个猛消息，在欧洲市场呢，咱们的车是彻底卖火了。今年6月，欧洲新车整体销量涨了13%，看着呢成绩已经挺亮眼了，但是中国车企的增速啊直接断层，销售同比暴涨118%，差不多呢是大盘的9倍，把传统欧美和日系车企都远远的甩在了身后啊。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会卖得这么疯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两头都凑到了一块儿。一呢是中东局势不稳，油价呢跟着蹭蹭涨，欧洲人呢开燃油车的成本也是陡然上增啊，纷纷转头选电车了。二呢是欧洲本土车企没有多少平价的电车可以选择，那咱们中国的高性价比纯电以及混插车型呢刚好就补上了这个缺口。像在6月份呢，欧洲纯电车上牌量就涨了52%，是拉动整个车市的绝对主力。而在这一波增长里头呢，咱们中国品牌就占了大头啊。那最有看头的还是头部三家的比拼，销量呢是咬得特别的焦灼。像上汽名爵以38640辆暂时拿了中国品牌的销冠啊，那比亚迪呢是紧随其后，卖了38300辆，两个品牌呢只差了340辆，几乎呢就是齐头并进的状态。那奇瑞呢是以35228辆排在第三，那靠的是多品牌错位打法，也是稳扎稳打。可以说呢，三家各有各的路子。名爵呢靠着是英伦品牌的底子，在西欧渠道呢铺得深，燃油还有新能源车双线啊都能打。那比亚迪的呢靠的就是全品类新能源矩阵冲量，再加上匈牙利工厂呢快要投产了，后劲十足啊。那奇瑞呢就是深耕中东欧南欧的这个下沉市场啊，从家用到高端基本上呢都覆盖到了。当然啦，不止头部三家哈，其他品牌呢也都是在猛猛冲的。像吉利呢就整合了沃尔沃、极客、smart， 那全价位段也是全面开花。包括领跑呢是靠着 Stellantis 销售网络啊，在德法的这个市场的渗透率也是在飙升。它的单季度出货量呢从去年的8000辆直接干到了3.3万辆啊。那前阵子呢，英国古德伍德的速度节上呢，比亚迪还有奇瑞名爵也是齐齐 起登场。小鹏呢还特意在慕尼黑开了一个品牌发布会啊，这也是摆明了他们要往欧洲汽车的核心腹地往里头扎。那不过卖的火是归火哈，其实也有相应的挑战也是随之而来的。因为咱们这个销量涨得太快了，现在呢也已经引起了欧洲的警惕了。像欧盟呢一边给中国产电车加关税，一边呢还在酝酿着把插混啊也纳入到加征的范围当中。另外呢新出台的法案还要求哈，公共采购的电车得在欧盟本土组装，大部分的零部件都得本地产哈。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在给咱们设门槛，所以呢现在对于中国的车企来说啊，破局也是非常的关键，就是要本土化扎根。像比亚迪的匈牙利工厂，还有领跑的西班牙产线，今年内呢就要投产了，包括上汽啊、奇瑞啊，都有各自的一个本地的生产计划。那只有把工厂和供应链以及研发都落到当地，才能够绕开你的关税壁垒啊，继续把这个销量呢给它做上去。总的来说呢，这次118%的暴涨啊，确实是一个实打实的里程碑，但是呢也只是出海的第一步。那从卖产品到扎根本土，我们中国车企啊在欧洲的路呢还很长，但是呢这股冲劲儿啊已经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汽车的实力了。

0: 16:15。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2: 即将播出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时间来到了16:1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是佳佳。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整车出海的销量数字啊，确实是非常的亮眼。但是呢，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出海啊，早就已经不只是卖车这么简单了。现在呢，格局也是彻底打开了，连换电的这套完整的能源基础设施都已经开始成体系的往海外输出了。最近呢，宁德时代和英国最大能源公司章鱼能源联手成立了合资公司啊，直接把国内成熟的重卡换电模式搬到了欧洲，这个呢就是最典型的信号啊。那这次合作呢也不是小打小闹，双方呢要在英国建换电超级枢纽，单个站点呢一天能够服务几千辆重卡，换一次电呢只要5分钟，比加油还要快啊。那按照规划呢，2027年第一批示范站呢就会落地，优先呢会铺在高速干线和核心物流港口。那到2035年呢要建30多座站，那把英国全境的主要经济区和物流线路呢都会串起来，而且呢算下来这个运营的成本啊比柴油还要便宜，所以正好戳中了欧洲货运电动化、充电慢和效率低的这么一个痛点。其实呢，这不是中国换电第一次出海了，像蔚来呢早就在欧洲布局了93座换电站。虽然说受到当地标准电网规则的限制啊，铺设的速度呢比不上国内，但是实打实让欧洲人已经见识到了换电的这个当地的标准以及像这个一些带来的便利啊。那除此之外呢，像新兴充电啊、特来电啊这些玩家呢早就已经盯上了东南亚、中东和拉美市场，不再只是卖充电桩设备，而是连投资、建设、运营全包了。那这种投建营一体化的模式啊，特别受当地绿色资本的欢迎。

要参考中国技术制定统一的规范，所以也算是真正把技术优势变成了规则话语权。那说到底呢，其实生态出海啊，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像今年上半年呢，中国汽车出口已经是超过500万辆了，新能源车销量直接翻倍，但是呢，海外的充换电配套跟不上，已经成为了继续扩张的一个瓶颈啊。所以光卖车不行，咱们得把车、电池、还有充换电、储能以及电网串成一整套体系，才能够真正的在海外市场扎下根来。当然啦，这件事儿呢也急不得啊，不能说咱们就直接照搬国内的模式，像各国的电网啊、政策啊，包括

己去定规则。我们中国新能源的出海啊，早就已经不只是说拼销量了，拼的其实是一整套完整的成熟的产业的解决方案。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 我们都是汽车人，继续关注车生活。刚刚和大家说到海外市场啊，在步步为营的同时呢，其实国内的车企呢也在不断的拓宽技术边界，试图在智能化的下一层抢占先机。那具身智能呢，就成为了不少企业瞄准的第二增长曲线啊。但是争议呢也是跟着就来了，这个时候跨界到底是抢占先机呢，还是说步子迈太大了，纯纯烧钱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关键还是得看自己有几斤几两吧。那今年上半年这股风到底有多猛呢？我们看到国内具身智能赛道总共融了935亿啊，比去年同期呢翻了5倍，300多起融资事件呢，估值百亿的公司一轮融个10亿啊，都是起步价，热度呢是直接拉满。其中呢，车企更是跨界主力军，像奇瑞呢，早就把机器人当成了下一个赚钱的新路子哈。旗下的墨甲机器人已经是签了上千台订单，而且交付了上百台了。那目前呢，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100多个真实场景里都在用，慢慢的呢，开始批量赚钱了。那小鹏呢，也是不甘示弱哈，人形机器人 iRoam 去年一亮相就吸睛，今年的广州的量产工厂已经是开建了，打算呢年底做到一个月产1000台啊，先放到自己的门店和园区里当导购、当导览用。还有像上汽啊、理想，包括一堆自动驾驶的公司，也都在悄悄布局了。那对于这件事情啊，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包括圈内人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在半点报时和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件事儿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一起说一说，您对于现在的车企哈、扎堆搞具身智能，您觉得现在进场到底是捡风口还是瞎烧钱呢？稍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话题。

0: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6: 我买到现在换了四变速箱了，
7: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8: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9: 这个轮子全部抱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0: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1: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2: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3: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4: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赔礼，
15: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6: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7: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8: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9: 好的，感谢节目，
8: 谢谢你主持人啊，
9: 谢谢主任，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北时来到了16:3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是佳佳。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一段时间哈，我们看到车企呢扎堆搞具身智能，对于这件事情，您觉得现在进场到底是捡风口呢，还是瞎烧钱哈？圈内对于这件事情其实看法是完全两派的，一派呢就觉得现在正好是时候了，因为行业刚刚起步啊，早点进场的攒经验占坑位，以后呢才能够分到蛋糕，而且呢现在车市啊卷得也很厉害，车企呢也得找一些新的赚钱的门路，那具身智能呢正好是对口的。那另一派呢就是泼冷水了，就觉得说这个行业还早得很，研发呢要砸很多钱，赚钱呢又遥遥无期，车企呢本来就是在打价格战，手头紧，别到时候啊主业没顾好，新赛道也没做成，两头都落空了。那吉林大学的李博教授就说哈，要不要进场别跟风，先看看自己的技术、钱以及资源到底够不够，跟这个事儿搭不搭。那车企呢敢跨界啊，自然呢是要有底气的。说白了，其实智能车和机器人很多技术本来就是通的，比方说车上的摄像头啊、激光雷达，还有自动驾驶的这个决策算法，包括电池、电机这些东西，其实跟机器人身上用的底层逻辑几乎是一样的。那70-80%的供应链和技术你都能够直接搬过去用，那跨界门槛来说相对没有那么高。而且呢车企啊造了这么多年车，它的量产能力啊、品控啊都是现成的，造出来的机器人皮实耐造，成本呢还能压下来。再说了，车企呢家底比较厚啊，也能扛得住说长期烧钱。那自己有工厂、有门店、有售后网点，机器人造出来先在自家地盘上用，边用边改，那它的落地速度就比创业公司要快得多了。但是哈，这个短板呢其实也是明摆着的，因为车企呢大多数是擅长造硬件，那软件和核心的这个零件呢相对来说就差点意思了。比方说机器人它要的高端的这个力传感器，包括专用的芯片，大多数呢还是得靠进口啊，自己做不了。包括呢精密加工的手艺也没有练到家，那机器人手的力道呢控不准，包括任环境容易出错。而且呢现在实验室里跑的溜哈，放到真实场景里呢可能也会容易掉链子。那真正的大规模商用赚钱，其实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哈。但是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车企搞具身智能现在也是大势所趋，但是进场不能够说脑子一热就冲了，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技术底子到底够不够啊，别搞什么伪自研，核心的东西呢你全靠买，最后呢被人卡脖子了。那是自己闷头研发还是跟别人合作，也得看自己的实力哈。初期你搭伙可能跑得快，后期呢咱们再慢慢练自己的本事。那最关键的是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别为了搞机器人把造车的主业给耽误了。短期

烧钱你要有数啊，长期布局咱也别慌啊。虽然说现在呢风口是虽然确实挺不错的，但是也得踩准自己的节奏。

出行的智能驾驶功能也正在经历着从自由生长到标准化规范的必经阶段啊。经常在路上跑的朋友肯定眼熟，不少呢带着高阶智驾的新能源车啊，一开辅助驾驶呢，车身就会亮起一抹标志性的蓝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蓝灯啊。最近呢，这个玩意儿却要传出说被禁用的消息，闹得不少车主和准车主啊心里打鼓。那说起来呢，这个小蓝灯走红啊也没几年时间，在2022年理想 L9 率先量产搭载之后呢，它很快就成为了智驾身份的象征。那小鹏、蔚来、问界、比亚迪等十多家车企是纷纷跟进啊，几乎呢成了高配智能车的标配啊。它本意呢是想要提示周围车辆和行人，这辆车现在正在开启辅助驾驶，算是一个安全标识啊。那结果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了车企彰显智能化的一个营销符号。那这一次呢传出了收紧的这个信号，其实核心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小蓝灯呢一直是处在合规的灰色地带，现行的汽车灯光强制国标 GB4785 里呢，它只认可白、红、黄、琥珀这几种车外灯光的颜色，那蓝色灯光呢根本就不是在允许范围里头的。那这套标准是在2019年制定的，那个时候呢智驾还没有大规模的普及啊，所以自然就没有给蓝灯留位置。有消息就称呢，从工信部第410批产品公告申报开始呢，新装的小蓝灯的乘用车将没有办法通过公告审核。那向多家车企求证之后呢，吉利是率先表态会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进一步细则。那其余的多数车企呢也表示正在关注政策的动向。那也有业内人士透露啊，新车型和改款的车型的申报已经开始执行相关要求了。说到这件事情，其实早有伏笔啊。2021年的相关征求意见稿里呢，原本就明确写了 L3 级及以上的自动驾驶车辆需要强制配备蓝绿色 ADS 标志灯，而且呢还规定了颜色、位置和它的亮度要求。可惜呢，这条内容其实最终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国标里啊。直到今年，相关的标准启动新一轮修订，草案呢才重新开始讨论智驾标志灯的一个规范的条款。我们听到很多人都在吐槽小蓝灯，且确实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统一标准的这些年呢，行业乱象也不少啊，包括它的这个安装的位置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呢在车头，有的呢在后视镜，有的呢是跟转向灯凑一块儿。那蓝光色的这个色值啊，它的深浅也是不一的，亮度呢更是没有约束，所以不少车型夜间亮起来之后啊，晃的这个后车司机是眼花缭乱的，而且还总被误认为是转向灯。那路人呢更是一头雾水啊，根本分不清这灯亮了到底代表的是什么状态。那已经买了这个车型的车主呢也不用慌啊，因为目前呢普遍的共识是已经售出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拆除硬件，但是呢后续你 OTA 升级的时候，大概率会从软件的层面关闭小蓝灯的功能，以符合国标的要求。所以说到底啊，这次收紧呢也根本不是说什么一禁了之，而是说给智驾外显立了一个规矩。过去呢各家搞各家的哈，安全提示呢反而可能成为了安全隐患。那等未来有了统一的颜色、亮度和安装标准，那合规的智驾提示灯大概率还是会回来的。那从野蛮生长到标准化，其实这也是智能驾驶走向普及的必经之路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

0: 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5: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6: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是佳佳。那行业标准的完善也推动着智驾合规向前，但是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视角啊，新能源汽车的长期使用价值的耐心信心依然是产业高速发展背后没有办法回避的现实议题。最近呢，新能源车平均只能开1.8年的这个说法是传得满天飞啊，吓得不少准备买车的人的心里打鼓啊。好在呢，中汽协很快就出来澄清了，说这完全是误读，1.8年只是当前路上新能源的平均上牌时长啊，根本不是车辆的使用实际寿命。那一场乌龙能闹得这么大哈，说到底呢，是大家看不懂统计数据，而是心里说本来就已经揣着对新能源车的这个耐久的顾虑。那就像业内人士说的，误读只是导火索，背后积攒已久的焦虑才是真正的问题。那跟燃油车一套技术能用十几年不同啊，新能源车的迭代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今年呢是这个800V 高压平台，那明年呢就出新一代的电池，然后后年呢智驾又大升级，那硬件又是年年更新，就跟手机数码产品一样啊。所以很多车主呢换车根本就不是说你的车开坏了，而是怕老款越留越贬值，技术直接被淘汰。包括在二手车平台的数据上也印证了这一点啊。现在呢新能源二手车平均置换周期呢才3.7年，而燃油车却有9.2年，差了一倍还多啊。那5年以内车龄的二手新能源车呢就占了70%，包括市面上很少见开了5-6年以上的老电车，所以也难怪大家会觉得说，哎，新能源车好像不是很耐用。那这一份焦虑的核心其实绕不开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第一呢就是电池，就像手机用久了这个续航跳水是一样的，那新能源车电池衰减啊也是车主的一块心病。那衰减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正常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检测标准啊。那真正换块电池价格呢又高得吓人，再加上二手电车车况不透明，残值呢也没个准谱，所以很多人就干脆抱着早卖早止损的心态啊，3-5年就换车了。说白了呢，不是不想长期开，而是不敢长期持有。所以想要打消这份焦虑啊，光靠澄清误会是远远不够的，行业也得改改思路了。现在呢车企都在卷加速、卷续航、卷芯片算力啊，把钱呢都砸在了纸面的参数上，但是很少有人较真儿说开10年还稳不稳，电池衰减能不能控住。那比起年年出新款倒逼车主换新的哈，不如说沉下心来做一做长期的可靠性的验证，把整车的10年寿命的稳定性以及电池衰减控制放进研发核心的目标里头。那更关键的还是得给咱们用户兜底呀，你研发端做好老化测试，制造端把3电品质做扎实，售后和二手车流通端呢把电池数据透明化，定出统一的性能标准，那衰减超标了有维修有更换的兜底方案，甚至呢可以让用户的用车习惯智能设置跟着账号走，做到换车不换习惯，那弱化硬件迭代带来的淘汰感。说到底呢，新能源车不该是快消品啊，只有当车主敢像开燃油车一样安安心心开上10年8年，那这个市场才算真正的走向成熟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6:55，以上呢就是今天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0: 革命才刚开始。可能有点太疯狂吧。
1: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5: 在这里
4: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

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这不是他大火的一首歌曲啊，但是确实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周传雄的拒绝。直到一场雨，高峰正在直播，选择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在今天下午你会觉得好像热到有点烫腿的这样的一个下午，你会觉得今天整个高温袭来啊，就杭州真的是很难待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耳机里面传来了这首拒绝，你突然之间觉得好像还挺清凉的。
1: 是勇敢的人选择不后退，后悔还是追悔。
0: 今天坐高铁，然后去了一趟武义北，然后就会觉得说沿途的那个白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但是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特别热的时刻。今年的中伏真的是不一般啊，时间更长，体感更闷，全国多地都已经是出现了高温。今年中伏的主要特点就是时间长，它长达20天，然后今年的三伏天咱们都知道是超长待机40天，这也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那今天上午呢，全国高温排行榜前10几乎都被江浙沪的站点霸占了。你比如今天中午12点，浙江的奉化就以37.5度的成绩位居全国高温榜首，榜单上前10有9个都是来自江浙沪。那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就说了，今天浙江的天气格局可以概括为晴热为主，雷雨为辅，但是高温依旧不减，雨水对降温几乎是无能为力，闷热感只增不减。杭州气象台说，受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杭州的高温天气也进入到了全盛期，未来几天杭州仍将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预计气温最高可以达到38到39度。下周我将会去北京出差哈，我替大家伙去感受感受北京有没有这么热啊。的人注定卑微，那为什么浙江会这么热呢？我感觉好像下周的出差感觉有点像跑到北京去避暑了那种感觉。那为什么咱们浙江变得这么热呢？近期的高温持续增强，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副热带高压牢牢地控制浙江上空，副高像个巨大的锅盖，把热气牢牢地罩住，地面热量不断地累积，气温自然就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哎呀，千言万语其实就是一句话吧，省着点自己，跟自己有商有量的，别难为自己，大热天的哈。

说到这个热，然后说到这种在热天当中的这种闲云野鹤一般的心境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需要去修炼的。哎，再说到修炼，我们很容易就会多个元素多个关键词就锁定了最近的一部电影叫做《八仙》。哎，你会发现每年的暑期档还真的是挺值得期待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某年的暑期档的哪吒，然后再比如说今年的暑期档的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豆瓣已经是8.2

0: 二分了，而且预测票房会直冲20亿啊，堪称是黑马动画，八仙是爆火出圈。哎，我还记得就是在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就是讲述那个八仙的。
1: 能不要开灯吗？让挫败的心拥有全黑。我以为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这个在我们脑海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这个八仙说全了，它具体是哪八仙？但是单独拎出来一个啊，人气都是挺高的啊。不同于以往那些无所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光神仙，电影里面的那个八仙呢，就像极了我们身边的同事，或者干脆就是我们自己和同事相处的那个样子。你比如说，在那个电影当中，吕洞宾呢是个碎嘴子，而且还怕狗；何仙姑呢是一个毒蛇；曹国舅天天前排吃瓜，这个临时组建的草台班子却凭着最朴素的善良是一路通关。实际上呢，八仙跟咱们浙江，尤其是跟杭州，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渊源。都这个里面的故事都不是主创瞎编的，你翻开明代的夜航船，你就会发现八仙天团在成仙之前啊，全是一群历经坎坷的大冤种。汉钟离是吃过败仗的将军，吕洞宾是考功落榜的失意书生，韩湘子曾经落魄他乡，他们也饱尝世间冷暖，才最终悟道。而更绝的是，电影里面有很多细节在杭州其实都有真实的彩蛋。你比如说啊，看过那个电影《八仙》，可能很多人才恍然大悟，那个白娘子情缘的始作俑者居然是吕洞宾。传说当中，那个吕洞宾啊，曾经在断桥卖汤圆，许仙吃下之后呢，就吐出个仙丹落入了西湖，这什么汤圆啊？这才便宜了白蛇，让他平添了500年修为，化为人形。而抢仙丹失败的那个乌龟啊，就成了后来的那个法海。原来故事线在这儿呢，一切缘起在此。铁拐李呢，也曾经是一个外卖差评师，传说呢，他曾经化身乞丐，在望仙桥卖鱼桥考验人心，善良的人能让死鱼复活，而吝啬的店家则会痛失仙缘。我觉得这一段呢，真的是我觉得对现代人还是很有这种警示，就是你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以貌取人。他为什么说那个吝啬的店家痛失仙缘，或者说那个桥为什么叫望仙桥呢？就相传铁拐李曾经来这儿吃过面，然后他呢就施法术，让这个面条吃而不减，就越吃越多，就跟咱们现在吃有些面，你比如说我记得我吃那个土锁面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土锁面哈，宁波有，金华也有，就类似于这样的，就盘面。然后下到那个锅里面，如果你不快点吃，还有就是那个面线，就是你如果不快点吃的话，就越吃越多。还有那个兰州拉面，你选那个特别细的那款，如果你吃的慢一点，你真的就会越吃越多，你会觉得这一碗面生面啊，永远都吃不完一样的。然后说那个铁拐李呢，就施了法术，让那个面条吃而不减。店主见他衣衫褴褛，心生嫌弃，端起那个面条就倒进河里了。你别给我店里面坐着是吧？耽误我做生意。结果这个面条落水便化成了一朵荷花。这个时候店家才发现说，哇，这是高人啊，这是高手。店家追悔不已，日日立于桥上遥望仙踪，这座石桥便得名叫做望仙桥。再比如说登云桥，这都是我上班会经过的地方啊。相传吕洞宾曾经化身患病老者，去试探医者，发现医者医术高明，心地纯善，就驾云升空飘然远去。百姓就感念这段仙缘哈，就将古桥定名为登云桥。所以说这些传说也恰恰印证了八仙的民间形象，他们从来都不是概念当中完美无缺的神仙，但是在大义面前，他们都能够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坚持善意。就像那个导演说的哈，就是做对的事儿，做善良的事儿，做一个善良的人，或许他不会立刻会有回馈，却是值得我们为之追求的人生。

0: 我觉得现在杭州已经是好几个大热影视作品的痛城了。
1: 这人注定卑微。
0: 黑神话悟空你觉得算吗？因为之前在那个美院那边有一个黑神话悟空展，然后好像是在某个地方也有一个是永久啊还是半永久式的，就是一个类似于像陈列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是在杭州，然后很多人呢也是慕名前来哈，觉得说尤其是黑神话悟空的粉丝，我觉得也算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太平年，哎呀，然后大家伙呢都过来这个追寻这个太平年当中的哈，就是这些人物的这些足迹，追寻着他们的心迹，然后在杭州找这个原型地。那再往远一点，新白娘子传奇那就更不用说了哈，那就是新白痛城，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八仙痛城啊。我觉得生活在浙江哈，生活在杭州还真的是挺幸福的，只要你愿意走出去哈，总会有仙踪等你去发现。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呢都是挺清凉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薄荷。我是特别喜欢莫文蔚的这张专辑的封面哈，因为是就是也非常的清凉，然后那个后背的那个非常妙的曲线，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就是薄荷这张专辑的那个封面。见你下班春雨气息来

太阳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一座城市呢，总是历史和魔幻在交织的哈，同时呢，还有一点科技的新玩意儿啊。最近呢，如果你在杭州滨江的道路上偶遇没有驾驶员的曹操网约车，大家伙不要惊讶，也不要问司机去哪儿了。因为是真的没有驾驶员，但车内真的有乘客。哎，之前我记得好像说那个无人驾驶啊，应该是有人在那个驾驶位上面的。杭州这个不一样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无人驾驶网约车，就是主驾也是无人驾驶测试，就是它主驾上面是没有人的啊。曹操出行宣布正式开放了 Robotaxi 无人驾驶网约车主驾无人测试。那所谓主驾无人，就是测试车的驾驶座不仅没有配备驾驶员，也没有配备安全员，车辆将完全实现无人自主驾驶。怎么样，敢坐吗？本次测试呢，是在杭州滨江区的真实城市。

道路环境开展的，以特定站点触发派单的运营机制，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之上，小规模可控的验证主驾无安全员运营的稳定性与服务可靠性。经向曹操出行内部核实啊，这次测试面向的乘客仅针对曹操出行的内部用户开放体验，也就是以公司内部员工为主，暂不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就是他们公司内部人，他们先去试，就是咱们想打也打不到。那后续呢，该公司将根据技术验证和运营情况，再逐步的推进更大范围的服务探索。所以说，不管你是否在杭州滨江打车，目前都不会打到这批 Robotaxi 主驾无人测试车，但是你在滨江开车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车。那我希望你不要欺负他啊。真的，很多人讲说那个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啊，你知道他在马路上面遇到的最大的考验，不是他太不聪明了，而是他太过于规矩了。就是他的程序，他不像人，就是人呢，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侥幸心理，人在马路上开着车，突然之间就变得失控了，变得不像自己了，变得控制不了自己了。然后呢，他要面对的是那些非常复杂的驾驶习惯，但是程序是非常稳定的，就你给他输入一个程序，告诉他如何如何，他必须要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之下来做出操纵。你比如说他的右转，他的左转，然后他可能跟很多的这种驾驶员的那种习惯是不一样的，因为真人驾驶员他是，就像我说的，他是融合了侥幸，融合了他的脾气，融合了他的

所以说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然后它开始进行这种路测，其实对于乘客来讲，我觉得只要是安全，然后同时你能够非常高效的把我送达目的地。你比方说吧，如果说我今天赶高铁，可能我更愿意去赶那个人开的出租车，而不是这样的就是在马路上过于老实的然后呢过于谨慎的这种无人驾驶的这种出租车。因为有的时候时间太紧张了哈，你眼看着时间不够了，那有的时候你打辆滴滴哈，那司机真的能给你送到。但是我觉得像无人驾驶的话，那就未必了哈。而且你有没有办法催他，你就只能在车厢里面干着急哈。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无人驾驶想要真正的普及，或者说想要乘客真正的去接受它的话，可能真的还需要去磨合，或者说还需要去提升。这种磨合一方面是自己的，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我们当然希望它是安全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怎么能跟复杂的路况来进行磨合，怎么能够跟复杂的交通参与者来进行融合。我觉得这可能才是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甚至是之后就是更高级别的无人驾驶技术。你比如说 L3 级别的那个无人驾驶，现在不也在一些城市开展试点吗？就这个是大家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了。老板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呢，神仙居景区是重磅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从今年的8月1号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神仙居呢每个月都会送出一根10克9999足金金条，持续6个月。有人说了，这最近这天儿啊，这怎么爬山呀？这太热了哈。没关系，你可以秋高气爽的时候再去哈，因为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呢。但是我想说，你早去拍，也许可能这段时间啊，跟人家来一个错峰，对不对啊？大家伙都是觉得说，哎，这段时间先缓一缓啊，先不去。可能这段时间你去，哎，拍到了夏天当中，这个非常不同的这种神仙居哈，哎，也许呢你就成为了这个月的这个幸运儿啊。游客只需要在景区现场拍摄原创短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带上话题井号拍神仙居送黄金，然后艾特浙江神仙居景区官方账号，并定位神仙居景区，就可以参与当月评比。拍摄题材不限，你拍什么都行，但是只有一点就是 AI 的不行，是吧？赛事排名是完全依据你这个视频在当月的点赞数量，单条作品点赞数排名第一就可以赢得金条。整个评选呢，都是由公证机构全程监督的，确保公平公正。

人说暑期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是在出国，你到任何一个国家，你都会觉得说全天下都是祖国。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在机场、餐厅，然后一些知名的旅游景点，就是此起彼伏的听到乡音，甚至能够听到你们家的方言。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无比的亲切啊，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种中国的移动支付啊，那就是这个绝大多数的国家很多的国家都开始支持，这个扫一扫支付宝啊，然后扫一扫，甚至扫到那个微信支付，然后你支付花钱上面你觉得好像没什么阻碍。然后另外你会发现满大街都是中文店铺啊，一方面是咱们同胞在那边开的店，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这种店铺呢也是应对这个中国的游客啊，也是搞出了这种外化的非常清晰的这种中文招牌。所以你出去之后你就不像是出国，你就会觉得好像到小区楼下去溜了个弯儿。你看最近哪怕

是到罗马斗兽场，你也能够听到王敏，中国的王敏，请你和秦凯翔到下楼梯的出口那儿，我和爸爸在那儿等你啊，就是广播找人。最近呢，有中国游客在罗马斗兽场旅游的时候，听到有中文广播寻人，内容为中国武汉王敏，王敏，中国的王敏，请你和秦凯翔到下楼梯的出口那儿，我和爸爸在那儿等你。视频里不少中国游客听到都笑出了声，结果就化身无数个小喇叭，大喇叭一广播，无数个小喇叭就开始帮他们找中国的武汉的王敏，还有人帮着一起喊。有网友调侃，孩子听到广播以为要上斗兽场 PK 了。更有网友留言，感觉这位武汉妈妈的语气很克制，武汉孩子都知道这语气意味着什么，语气越克制一会儿屁股越疼啊。但是玩归玩，笑归笑，温馨提醒大家，暑期出游客流密集，带孩子游览景区啊，务必留心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范围，人多路段牵紧孩童，避免拥挤走失啊。

哎，我想问一问啊，就是被广播找人，是不是中国孩子的成长必修课？我想问一问，谁小的时候没有被广播找人过？至少我是被找，而且我是老被找啊。而且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特别有共鸣呢？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跟这个老妈逛百货公司，那时候在新安百货大楼。然后经常就是被广播找人，因为那个时候人特别特别多，它不像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商场啊。那个时候整个丹东商场也不多，就我们老家新安百货大楼。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被一楼的那个百货柜台那些玩具吸引了，然后就跟父母走散了。这个时候就听到我妈妈，然后在那个话筒里面清嗓，都不用那个，这个百货大楼的那个广播员啊，我妈妈自己就是说。崔琦，崔琦，请你赶紧到哪里哪里哪里去找妈妈，妈妈在那里等你。就是用那个标准的那种播音腔。所以我现在哈，就是半路出家，本来是学财经的，然后现在跑到这个主持岗位上面来哈。然后现在呢，长大之后，我妈经常说，哎，肯定就是遗传了我的天赋啊。我妈就说是遗传她的天赋哈。证据就是，你看妈妈小的，就是在你小的时候，经常就是通过那个广播找人啊。别人都夸你妈声音好听。当然我也因此挨了不少揍。好吧，高峰正在直播过渡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陪伴各位的下班之路。

0: 要点赞。
1: 日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13: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2: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13: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14: 我是 C 奇，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2: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哈，正如您刚才所听到的，好视力的26周年庆。然后呢，邀请大家伙一起好好的对待自己的眼睛，然后对待自己的眼睛好，它是有奖赏的哈，不仅是啊，你会发现就是立竿见影，改善你的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的这个症状。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奖赏哈。另外呢，你这段时间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它还有那个特别实际的赠品啊。奖励，比如说呢，你可以多得78元的同款眼贴啊，是让大家先体验试用的。周年庆额外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这里面大奖有华为手机，已经有咱们的听友啊刮到这个华为手机了哈，具体哪个型号我是不知道的哈，刮到的朋友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还有什么呢？整单返现。 就是如果你刮到了整单返现的话，你买多少啊，就整个返现给你多少，没有任何的门槛啊，不会跟人讲说啊、哦、我按比例返现给你或者折成什么券，不会的，就是整单返现现金啊。还有什么呢？亲临航天发射观摩一次，这个呢，八月份有两场，一个是八月九号长征七号商发，我估计已经有人约这场了哈。还有八月二十四号的长征五号、嫦娥七号国发，地点呢是在遥光火箭发射观礼平台，位置是在海南文昌。然后到那里去，这个给你一张观摩门票加一晚的住宿，然后呢去亲临航天发射观摩一次，也真的有朋友。这个刮到了这个奖，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刚才说到那个辅助驾驶啊，包括刚才咱们在谈到那个就是无人驾驶啊，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有一个传言说，当前新能源汽车上常见的智驾小蓝灯，因为不合相关国家标准将被禁用。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开回应说，小蓝灯确实不在相关国标规定的范围内，容易引发安全隐患，目前正在对相关标准进行修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这个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机构哈、啊，是很权威的哈、啊。这个你去查一下就好了，我就不在这多介绍了。那我讲这个回应，其实就是证实了小蓝灯存在的争议已经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主管部门正在对它进行规范管理，并着手修订相关的国标，以引导其健康发展。那回应就指出小蓝灯存在安全风险。那很多人讲说，那小蓝灯一亮，它其实是提醒其他的驾驶员，就是说哦，这个车现在开启了辅助驾驶。其实是提醒其他交通参与者是为了安全，它怎么还存在安全隐患？它能有什么风险呢？说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是当前的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你比如说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就是说因为它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普遍的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且呢它又跟那个传统的，你比如说昨天咱们讲说琥珀色的、蓝色的、琥珀色的、白色的和红色的，这个现在是这个国家标准当中是允许亮的灯，就你晚上，其实现在我跟你说有的刹车灯也非，或者说有的示廓灯也太过于亮了。我觉得这都不光是对小蓝灯，就是咱们就是对于这个车企能不能在灯的亮度上怎么能够既保证醒目，同时又不影响到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有的那个车你跟在它后面是很痛苦的，你会发现它那个车就是晚上的时候要开示廓灯就已经非常非常红了，就已经非常非常亮了，它一踩刹车，哇，你就会觉得感觉像是那个幻视女巫登场了、啊，一道红光出现啊，搞得你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啊。就这个灯吧，它真的不是越炫越好，或者说越有趣越好。这个灯还得是什么呢？这个灯吧，它还得是特别清晰明了的，能够，起到一个提示警示的一个作用，同时又不影响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说这个小蓝灯呢，现在就是太亮了啊，然后呢观感上很刺眼，很影响到其他的驾驶员。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很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儿，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所以我昨天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呢，我就发现网上呢就引发了一阵讨论啊。然后呢有朋友就说了，就是开启小蓝灯之后，你往往就容易成为目标，会被挑衅。然后我发现好像还真的是这样的。全部你是我的宝贝。小蓝灯从诞生到今天争议就一直不断，大家吐槽最集中的点是有些车企的小蓝灯亮度越来越刺眼，尺寸越来越丑陋，逐步开始影响其他车辆的交通安全。你比如说蔚来汽车的高管在微博上就吐槽，有些那个小蓝灯比尾灯还亮，有些让后车跟车时看着刺眼，有安全隐患。其次呢，就这个原因哈、啊，其实我跟你说，那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了？这就是人心叵测了。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开车在路上，我们表面上面对的是一辆又一辆的车，其实面对的是一辆又一辆车里面开车的那个人，以及他们时不时的灵机一动，以及那些这个居心叵测啊，以及那些这个 坏心眼儿啊。你比如说小蓝灯容易引发插队，也是被吐槽比较多的点，就是很多车主说的亮起小蓝灯之后，你很容易成为路上被挑衅的对象。有网友曾表示啊，每天下班的高架桥上一望无际的红色尾灯把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但这片红色海洋里那些冷调的蓝色光点却成了另一种信号，蓝灯一开随便加塞。你发现没有，因为有些前车看到小蓝灯会故意无缘无故的踩一脚刹车，目的就是哎，我就想就是有点发贱了，我觉得就是测试一下后车的智驾系统会不会躲避。还有一些车看到旁边的车是小蓝灯，连转向灯都不打，直接贴着车头硬塞进来，因为他笃定说，哦，你不是开了智驾吗，他应该能够识别到我。此外呢，各家车企安装小蓝灯的位置不统一，有的装车头，有的放车尾，还有的放在车顶车两侧，越来越随意。用一些业内人士的话来讲呢，就是各家车企安装小蓝灯呢是已经成了营销工具，失去了灯光应有的功能属性。那与小蓝灯将被规范的传闻，多家车企已经是第一时间表态说将遵照执行。你比如说其实吉利汽车昨天就已经向媒体表示已经知晓该消息，将严格的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还有一些汽车品牌呢表示说收到这个紧急通知，团队也会立即行动，按照国家要求实施。有车主认为呢，有这个车企认为哈，国家出手规范是一件好事儿，一方面能提高道路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呢也将企业从小蓝灯外观样式的竞争引导到聚焦它真正的智驾能力的提升上来。宝贝，我绝不认为我觉得真的就是把灯光应该纳入到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种考察当中来。就是你会发现有的人吧，在那个晚上这个开车的时候就全车的灯光都不开，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引发危险的，就更别说不打转向等等行为，那更加是比比皆是了。

灯光不是你自己要随心所欲的事儿，咱们在考科目一科目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灯光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什么地方该开什么灯，怎么开灯，这个其实是需要严格考核的，是吧？也是单独的一个篇章哈，就说明它在道路交通的驾驶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方面，它是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光是你自己可以任性的启动、停止、打开、关闭啊，它更是关乎到其他的驾驶员，就是你不能让对方对你的行踪没有预估、没有评判哈，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啦。好吧，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来自刘德华，专一。只因为你。

0: 哎呦，真的还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你开，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就是你会觉得好像马路上有很多人在欺负老实人，就是你规规矩矩的开车。你比如说，当你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然后就成为了旁边的车无缘无故加塞儿的一个理由和契机，对吧？我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是为了让你加塞儿的哈。而且我们在这个安全驾驶，我们也都这个被。怎么讲呢？就是说，实际上在安全驾驶意识当中，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你看，你老老实实的，然后就被别人这个一个加塞儿就进来了。你比如说，你要打转向灯，哎，反而成为了旁边的车加速的一个信号。本来按理说嘛，我规规矩矩的打转向灯，我提示后车我想转向了，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你会发现，就旁边车道的车。你不打转向灯吧，它在后面慢慢悠悠的；你一打转向灯吧，日的一下就超上来了哈。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这谁就是胜，这个人们可以去研究研究啊。就是路面上的有些人的这个心态，其实真的是挺值得当一个样本去研究研究这个精神状态的哈。所以应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打转向灯，并不是因为我不规矩。而是因为你一打转向灯，就成为了旁边车加速的一个信号灯。然后再比如说智驾的那个蓝灯，智驾蓝灯我打开它，那明明就是为了提醒啊。当然，这个打开不是说车主主动去打开，这个就是强制性的一个打开啊。伴随着你这个智驾系统开启啊，那个蓝灯就会开启。那本身是为了提醒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就是说，我开启了这个智驾系统呢，这辆车现在目前开启了智驾系统，其实是提醒大家。结果反而成为了别人挑衅你，或者说把你当做目标，把你当做马路上面，哎，甚至想要逗一逗你，测试一下你的一个信号灯。信号灯不是这么玩的，也不是这么理解的。在马路上各行其道，但终究是一个互相配合、互相理解的这么一件事儿哈。只有互相的，怎么讲呢哈？就是，大家伙心态都放平了吧，我觉得才能够保证安全。晚高峰正在直播，那要说心态。啊，接下来如果说任凭谁遇到这样的事儿，估计心态都得崩啊！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咱们说吗？花了15000多块钱订购了国际机票，结果呢，3天之后行程变动，然后申请退票，你知道15000多的机票给他退了多少钱？给他退了400多块钱，432。
1: 怎么才相信他已离开我？
0: 我感觉 AI 都不敢这么写啊！结果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这位林先生身上。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了15217，购买了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航班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办理退票页面提示退款432。林先生就以为哈，就是这个数额小到什么呢？让他觉得说，这该不会是收我的手续费吧？那还行，这个航空公司也好，这个平台也好，挺良心的。结果呢，就没想，就确认操作之后才发现。这432就是他能够拿到手的全部，仅退还给你374的税费加58元的附加服务费。这航空公司啥也没干啊，就14700多块钱赚到手了。这平台啥也没干，14700多块钱的机票价款一分不退，扣费的比例超过97%。就是如果说这个平台也好，或者这航空公司也好，你能够拿出来你扣97%，就是说我因为退费这事儿给你造成了97%这么大的损失，我也认，但你显然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你这97%，请问你扣在哪儿，对不对？你拿出一个合理性的这么一个标准，你能说服我也行，这显然是没有办法说服的。购票页面票价醒目啊，大字儿票价，但是。仅可退部分税费的这个关键退改规则为小字儿标注，特别小。同航线仅贵400块钱的机票，却拥有正常的退改权益，平台却没有做出任何的风险提醒。那维权初期呢？携程说是国航的锅，国航说是携程的锅，互相之间的丢黑锅，结果黑都黑在了林先生的后背上。
1: 半真半假，这是我心里那块大石头。
0: 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 林先生在7月28号上午陆续收到两笔退款，一笔12000多块钱，一笔2000多块钱，合计14700多，加上之前退的432，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但林先生并没有就此释怀，他就表示说，退与不退对我来讲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他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就是现在买个机票你会觉得好像怎么就这么玄乎，对吧？就是有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刚买机票就发现说，哦，好像日期选错了也好，或者说名字写错了也好，马上就退，也会被收高额的这个手续费或者说退票费。只要你心情好，什么都可以。你就更别说携程，这你买了15000多块钱的票，退你400多，就这事儿，就是你好意思干出来吗？对吧？你敢不敢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我只退你400多？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朱威就指出，啊，平台和航司没有履行充分告知的义务，消费者陷入重大误解，相关条款属于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无效。而对外经贸大学的法学院教授苏浩鹏就表示说，退票费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违约金，必须与航司实际损失相当。就像我说的，就是说 你让我交违约金 OK， 我弥补你的损失，但是你得给我一个正当理由，就是你收我97%的违约金，你得告诉我说你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这么大的损失，对不对？你能够有一个合理性，你告诉我，我也认，对不对？那超售和高额退票费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从双向挤压消费者权益，航司却从双方获利。

现在基本上就是我都会用那个航旅纵横来买票，不是给航旅纵横打广告，就是因为它比较清楚明白，它也许真的就是比如说你跟第三方平台相比较的过程当中啊，也许你乍一看那个价格没有那个第三方的平台的那个价格那么诱人，但是你不用再去担心，就是它给你什么价格你最后支付肯定就是什么价格，你看到就是你最后要支付的那个价格，你总比到那个第三方平台你看到一个价格结果你点进去你不知道施了什么魔法，你永远买不到那个你看到的价格，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给你加了添砖加瓦，对吧，添油加醋是吧，那个味道它就变了，然后你买了一大堆你不需要的服务，而且你还不知情，对不对，你说我买了我不需要的服务，我买了我也去享受一下也行，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买了这个服务，你买了这个什么所谓的保险，而且是重复投保，怎么没有察觉，所以有时候你到那个航旅纵横里面你反而是喜欢这种简单直接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所见即所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真的跟他们闹够了。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你花10000块钱买台旗舰显示器，10000块买个显示器真挺贵的哈。插上电脑，开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桌面，而是一个杀毒软件的广告弹窗，你什么心情啊？这不是段子，是今年7月真实发生的事儿。一个国外网友买了一台 LG 的高端显示器，这个 LG 电视之前也老出这毛病，就是打开电视好多广告，也上过热搜。结果这 LG 高端显示器插上之后，系统自动静默安装了一个软件，每次开机都弹一个杀毒试用广告。专业评测机构拿同一台显示器连续开机32次，31次往外弹广告，命中率接近100%。问题出在哪儿？ Windows 系统里藏着一个机制，你插上外设，系统会自动帮他安装配套的软件，全程不通知你，不征求你的同意。这个设计呢，本意是让打印机、摄像头这些设备就即插即用，但是呢 LG 把它变成了广告投放通道，把杀毒软件的试用推广塞进了显示器配套工具的外壳里。事情闹大是因为游戏公司Epic 的 CEO 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喊话微软高管，你出来说两句吧，微软才被迫出面回应，最终 LG 同意关掉弹窗，前后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这小聪明被发现了啊！但真正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弹窗关了，那条静默安装的管道还在。今天塞给你的是杀毒广告，明天塞的是什么呢？你花大价钱买断的硬件，到底买断的是产品本身，还是一个永远关不完的广告的屏幕？这个不光是在 LG 的高价的这个电脑显示器上面，咱们现在买的电视机，甚至你买的电冰箱，就是带大屏显示的，买的智能设备，很有可能你就是你自己花大价钱买了个硬件，拿回家之后成了品牌方的广告位，他拿你们家的这个硬件设备再继续去赚钱。所以这件事说到底不是 LG 一家的公关危机，而是整个 PC 行业在问消费者一个问题，你付了钱，但你的屏幕真的属于你吗？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刘杰八一前夕慰问驻浙部队官兵和军属退役军人代表，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王成参加。
4: 2026年质量督察第三督察组进驻浙江，开展质量督察。
5: 浙江高考普通类二段平行投档分数线发布。
4: 入夏后最强高温来袭，各地爱心冰箱活动持续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领导王浩、刘杰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浙部队官兵和军属、退役军人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浙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军烈属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对他们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王浩来到退役军人钟真理的家中，与其亲切交谈。王浩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聚焦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退役军人在新的岗位上干事创业创造条件、搭建舞台，引导他们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再立新功。随后，王浩来到现役军人钱宇航家中，向家属了解钱宇航服役情况。王浩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始终把部队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来办，把军人军属当自己的亲人来关心，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王浩还前往东部战区海军机关和基层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领导邱启文一同看望慰问。刘杰来到驻浙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了解部队建设发展等情况，向驻浙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刘杰说，长期以来，驻浙部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练就过硬本领，在高质量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谱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章。希望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保持优良作风，提升实战能力，不断增进军民团结，凝聚军地合力。浙江各地各部门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部队改革建设，更好帮助官兵解决后顾之忧。刘杰还走访看望了烈士金国坤家属和现役军人达梦阳家属，杭州市领导杜旭亮一同看望慰问。记者何冰倩报道。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察组，近日进驻浙江省开展质量督察。质量督察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源头防控，针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普遍关注和群众诉求集中的重点领域开展抽查核查，持续夯实质量治理基础，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5: 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发布仪式今天在嘉兴举行，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该平台具备五个统一核心功能，统一 API 入口，统一 Token 计量，统一费用结算，统一政策抵扣，统一安全审计。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千问等100多款主流大模型。启动仪式上，首批20家生态伙伴正式签约入驻，包括喜马拉雅、九州文化、七牛等知名企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通信运营商同步参与生态共建。
4: 今天下午，浙江2026年高考普通类二段平行志愿投档高校专业投档线发布，本次投档录取结果预计8月1号晚可以查询。参加二段志愿填报的考生可以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考试招生招考资讯栏目，下载和查看本次投档线，预估自己的投档去向。普通类平行录取与考生符合所填报志愿的选考科目范围为前提，根据考生高考总分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直接投到考生所填报的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投档比例为1:1。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考生选报的志愿整体定位偏高或梯度不够，有可能无法成功投档。考生被投档之后，如果身体条件、外语语种、单科成绩等不符合高校专业招生要求，也有可能被退档。
5: 今天，浙江之声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团，走进台州星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具体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6: 丁林，你好。
5: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家企业，他们有什么亮点呢？
6: 好的，丁林。台州星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的亮点是在于将汽车工业的精益量产体系跨界移植到了一个商业航天领域，它的卫星总装车间是更像一个高动自动化的一个汽车工厂，用柔性流水线和机器人取代了传统的手工装配，作为国内首个深度融合了航天与汽车制造能力的卫星量产工厂，它将卫星制造是从单件手工变为汽车式量产，年产能是达到了500颗，成本下降了是45%左右。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的亮点是在于致力突破数控机床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它是由温岭市政府和浙江大学牵头共建，它投资建设的中视平台已经是入选了国家级的一个重点培育名单，平台是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近3年是以带动企业增收超10亿元。丁林，
5: 那么大家对于这两家企业印象怎么样？
6: 好的，丁林。采访团最深的印象是两家企业是展示了台州制造业转型的两种不同路径。星空智联是依托了本地汽车产业链的优势，将成熟的大规模生产经验用于了卫星制造，有效降低了成本。创新中心则是聚焦了高端数控机床，通过产学研的合作攻克技术瓶颈，推动产业升级。记者们是普遍感到这两种做法都立足台州实际，一个面向新赛道，一个是深耕老本行，但都务实且具有一个示范的意义，让人看到了台州制造向高端迈进的扎实脚步。
5: 好的，感谢博文。
4: AI 杭州科技游买科技科文旅融合127行动今天在杭州市西湖区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动，现场发布了哪些科技和文旅融合的成果？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7: 红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发布了哪些新产品和新路线呢？
7: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 AI 杭州城市客厅的活动现场。那么这次活动啊，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杭州的 AI 和数字科创优势呢，正转化为可游、可玩、可购、可研学的文旅产品。那么现场啊，是发布了3大板块的内容，一个呢是2026�杭州十大科技新特产及20项入围产品。那这次发布的科技新特产啊，全部来自杭州本土企业，覆盖了人工智能、增强现实、仿生科技、数据存储。智能学习和科技文创等领域，比如说一幅能在水中显示实时数据的 AR 智能泳镜，还有一张把会议内容快速转成文字的 AI 录音卡片等。那么杭州的科技啊，不仅能买还能游，现场还发布了杭州科技旅游新20景，把散落在城市各处的科创资源串联成了一张可体验、可研学、可打卡的，游客可以走过去生智能展示中心、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和各类机器人近距离互动。

0: 那么也可以到中国杭州三里小镇，在西站城市大脑人工智能体验中心，理解一座数字城市如何运转。那么也可以在两组 VR 大空间，穿越感受5000年文明。同时呢，面向暑期亲子游和岩石旅行需求啊，杭州还同步推出了20条科技岩石游特色主题线路，覆盖了一日轻体验、2到3天主题游等不同产品形态。那么这些充满未来感的产品啊，正在成为游客认识杭州的新方式。
1: 那么刚才说到的杭州的科文旅融合127行动，这个127指的是什么？又会给杭州的旅游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0: 好的，那么这127行动中的一啊，就是说千万级的流量目标，是力争接待科技主题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入境科技游呢超过100家。这个二呢，就是聚焦200亿的消费能级，带动科技旅游及上下游产业年收入超过200亿元。这个七啊，就是围绕平台、商品、景点、研学、线路、传播和保障，实施七大举措，搭建综合服务平台，构建科技相关的特色商品体系，景点
2: 矩阵。那么我感受到的是，杭州啊，把城市科创优势呢转化为文旅新体验、消费新场景和传播新名片的一次探索，让科技走出实验室、园区和展厅，走进市民游客的旅行和日常生活。洪放，
1: 好，谢谢新月。
3: 今天起，我省迎来今年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可能出现40度的极端高温天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4: 阳光毒辣，今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升至35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杭州萧山和宁波余姚，都是39度。杭州市区今天最高温38.7度，这是杭城今年第20个高温日。
5: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本轮高温热浪将持续到8月4号，不过高温强度总体不及2022年和2024年。我们省的话，一直到4号，可能全省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35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一个是山区里面会出现这种个别的这种39度以上高温，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浙北地区这一块可能出现的概率也会高一点。
6: 贾燕说，我省晴热高温背后的罪魁祸首是副热带高压。
4: 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副高5、88的一个控制范围里面，全省大部都是受到它的一个下沉气流的一个控制，所以呢是比较有利于这种持续的这个高温的一个出现的。但是呢，同时呢也会受到副高这种摆动的一些影响啊，在它边缘会有一些不稳定的能量的一些释放，所以呢还要再关注一下午后的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3: 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范磊说，三伏天里人的体感温度常常比实际气温高。
7: 要高度警惕中暑热射病、心脑血管疾病，建议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充水分。
8: 同时，因为湿度也是比较大的，体感上会非常的闷热，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
4: 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时7级以上，65米每秒，未来有望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风网。 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星表示，目前各大预报对白海豚未来的路径给出了多种可能性，登陆我国、日本、韩国都有。后期台风自身的强度、副热带高压的强度与形状位置都将是影响路径的关键因素，因此目前还不能定论。
1: 入夏以来，我省多地持续高温，户外工作者经受着严峻考验。一台台爱心冰箱如约上线，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冰水。这样的清凉关怀，成为浙江街头巷尾一道固定的夏日风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烈日炎炎，在杭州上城区清波街道劳动路社区南山路198杠1号，一台爱心冰箱每天早上9点准时上岗，冰箱里装满了矿泉水，冰箱外贴着户外工作者免费取用的标识。社区工作人员王超介绍，这台冰箱已经运行了4年，每天要送出2-3百瓶水。
10: 每天早上9点的上班了以后，我们就会把水进行补给，每天的话会补给4-5次。像这种高温天呢，
11: 大家就会加强补给的这个量和次数，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爱心打卡点，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公益事业能加入到我们中来。
12: 环卫工常大姐在这条路上做保洁已经5、6年了，每天要在户外行走数小时。她说，有了这个冰箱，夏天喝水方便多了，
13: 肯定好啊，开水太热了呀，这里拿着就喝了呀。 冰水肯定更解渴。
1: 不仅仅是杭州，这样的爱心冰箱正在全省多个城市落地生根，在丽水景宁，今年的爱心冰箱活动得到了多家爱心企业的积极响应，累计捐赠矿泉水已达150箱。外卖小哥吴迪说， 大热天能喝上一瓶冰水，对他们来说真的很解暑。
2: 夏日很辛苦，然后能得到这一瓶冰水，对我们来说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们很感谢。
1: 在台州、嘉兴、绍兴、诸暨等地，银行网点、公交场站、社区驿站纷纷加入爱心接力。在湖州安吉，党员自发购置冰柜；在宁波余姚，爱心冰箱已增至58台，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超50万人次。这份清凉的背后，是一群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余姚市老奶奶志愿服务队的杨亚琴，每天清点库存，及时补货，还发动大学生、中学生利用假期加入值守队伍。
5: 他们也能够帮助户外劳动者呢，拿拿水，做一些服务。
3: 距离8月5号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越来越近，宁波象山各大船厂进入忙碌冲刺阶段，修船工人、船检人员不惧三伏高温，在闷热滚烫的船坞中争分夺秒开展渔船检修工作，全力护航渔船顺利开海，平安出捕。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6: 上午10点，象山高塘岛乡齐星船业作业区热浪袭人，露天钢板已被烈日烤得滚烫，船牌之上汗花飞溅，一派火热的维修景象。为隔绝高温钢板，阻挡飞溅火星，工人们全程身着厚重密闭的防护服，衣衫反复被汗水浸透。焊工李俊芳说：“
7: 在这个火烤着更热呀，
8: 有时候全身都湿完了。”
6: 另一边，宁波海顺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船检人员郭一飞正在进行船舶安全检验工作。船舱封闭不通风，加上持续暴晒，舱内温度最高将近60摄氏度。高温密闭环境下，船检人员每作业15分钟就必须出舱透气降温，短暂休整后再继续工作。
7: 因为爬一条船就湿了，也没必要带了，所以说就湿着就让它自己干了。
6: 齐星船业厂长戴福清说，今年休渔期，船厂累计承接了100多艘流刺网船、拖虾船的维修订单，目前还有50多艘船预约排期。船厂正按不同开渔时段分流排布维修计划，全力保障所有渔船按时出海。
9: 8月1号，流刺网走了，接下去我们修拖网船，它是9月16号开船，到9月10号左右，我们的船舱基本上清空了。
6: 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科员郭志清说，全县2000多艘渔船中，将近1000艘8月5号开捕，他们要在这之前抓紧检验。
10: 我们已经登船检验了950艘，也是为了他们安全，让这个船能够平安出海，安全生产。
1: 乘坐休闲渔船体验出海钓鱼是不少游客到舟山的必选项目。今年舟山普陀山公安分局上线舟海智游小程序，借力支付宝碰一碰功能，实现出海人员登记秒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1: 朱家尖漳州湾是舟山热门海钓目的地之一，今年夏天杭州游客黄先生再次和朋友来这里体验海钓。出海前，黄先生拿出手机对着休闲渔船的支付宝碰一碰 NFC 贴纸，不到5秒就完成了在舟海智游小程序上的出海登记报备，
12: 非常方便了，我省去了很多填写的过程，然后节省很多时间，这个办事效率我觉得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11: 朱家尖休闲渔船经营户经验说，出海登记秒办后，游客实名登记的配合度大幅提升。
13: 现在几乎每个成年人支付宝都有实名认证的，这比较方便。再者呢，他可以添加小朋友，直接添加，这方面还是比较人性化。
11: 休闲渔船是推动舟山旅游由看海转向玩海的重要载体。按照相关规定，未登记出海属于违法行为，部分船主心存侥幸，违规载客出海时有发生。舟山普陀山公安分局历时1年调研打磨，依托支付宝碰一碰功能，打造出集自主登记、自动归集、全域共享、智能预警于一体的舟海智游小程序。普陀山公安分局朱家尖派出所副所长陈炫业说，他们给辖区17艘休闲渔船全部配发了溯源一船一码碰一碰 NFC 贴纸，可满足游客自主登记、船长人数核对、部门单位现场核验、查询航行轨迹等需求。
14: 以前各个部门都是数据都不通的，经营户的话把纸质登记表格通过照片的形式发到群里面，写的话也不是那么清楚，通过这种电子化赋能的手段，把基础信息全部推送给各职能部门，用作日常的监管管理中，进一步提升的服务的质效。
11: 舟 海智游自今年5月上线以来，已有近8000人次通过碰一碰方式享受到便捷的出海登记服务，登记率同比提升42%以上，登记工时压缩90%以上。下一步，这项举措将在舟山全市推广实施。
3: 由湖州蜀山养护院的入住老

0: 紧张一点，后来慢慢慢慢的自然了，有气又有气又开心，看自己看拍的自然不自然，好看不好看，你们拍的技术好呀。
1: 沈婉婷是养护院的护士，也是短剧里的演员。她说，拍摄短剧后，老人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他们好像七十几岁了，但是在网络上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厉害。刚开始的话，这些老人都比较沉默，拍视频之后呢，比较喜欢打扮，然后呢，也会热情开朗，也会坐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非常的愿意，而且会期待下一次拍摄。
1: 相比于商业化短剧，养护院的拍摄更加温暖，节奏也缓慢。拍摄前，大伙围坐一桌，互相讨论这期的主题和内容，沟通是拍摄的关键词。对老人而言，剧里的陌生词汇都要耐心讲解。其实短剧里的大多数内容都来源于老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趣味对话和暖心瞬间，创作团队将这些素材一一记录下来，作为剧本创作的核心。同时，团队耐心倾听老人们的想法和修改建议，保留最贴合实际生活状态的情节。湖州市健康集团新媒体团队主创成员孔一宁说，
3: 通过这一系列短视频也想让大家知道，养护院的生活其实也是很有趣，然后充满笑声的。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是会拍很多遍，因为有的是不太知道这些新词嘛，另外就是可能是真的耳背，然后会引发一些误会。
1: 截至目前，养护院的老人和医护人员们已经发布了150期蜀山情报站，还制作了湖州话等级考试、蜀山老年天团两个系列的短剧，这些故事都围绕老人们的日常和湖州文化展开，风格幽默诙谐。湖州市健康集团新媒体团队负责人王丽丽说，
4: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是说结合我们老人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居家护理、健康管理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会适当做一些科普。其实最终还是想老人在养护院里面能够确实能够老有所乐、老有所养，然后最重要的也是想要说让这个社会对于养老有一些更多的关注，能够让社会对于养老有一个更多的认识跟理解。
5: 今天上午，杭州迎来七月的最后一场土地出让，两宗涉宅地，一宗来自萧山区江南科技城，一宗来自余杭区沟庄板块，均为低密地。最终，房企宝益以46.69%的溢价率摘得沟庄低密地块，成交楼面价每平米16,136元。另一宗江南科技城地块由房企金地以底价拿下。至此，杭州七月土拍正式收官，9宗涉宅地成功出让，总出让面积约36万平方米，成交总额为128.8亿元。
6: 依托全省热门本土在市浙 BA 的 IP， 杭州联合银行浙 BA 特色主题网点今天起推出小小银行家暑期亲子体验活动，以体育加金融融合新模式，丰富全省青少年暑期实践课堂。活动邀请浙 BA 球员现场开展篮球教学互动，同步开设少儿财商课堂，普及零钱管理、实操储蓄等基础金融知识，让孩子在运动玩乐中树立正确的消费储蓄观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 4.6。
1: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低开，全天震荡。截至收盘，沪指跌0.62%，深证成指跌2.73%，创业板指跌3.97%，超3600只个股下跌。油气、保险、电信、机场、海运等板块上涨 ，CPO、芯片概念股集体走低。
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地时间29号再次大涨，明晚12点是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时间，大幅上调已是板上钉钉。据估算，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上调每吨680元，折算到每升的话，上调幅度为0.54元左右。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30号通报说，前一天晚上至当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此次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8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当天晚上10点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今天下午通报说，当地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受伤，目前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当地时间28号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公司人工智能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明，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2: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3: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4: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5: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握脚变得
0: 姿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

0: 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4: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2: 北京时间18:00
5: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6: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
7: 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8: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7: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9: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10: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11: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2: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3: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4: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5: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2: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6: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2: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2: 简单对话。
2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5: 大家好，我们是
26: 银河快递。
2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0: 奇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3: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2: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下班路上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各位好，我是大斌。又到了次晚高峰的路上，一起呢陪着各位来聊聊天，听听音乐啊，同时呢也说一说音乐背后的一种情绪和故事。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刚才很多朋友这个很期待这节目一开始了啊，有很多朋友说啊，哎呀，这个你这直播间里面没有多少人，没有多少人还不好。朋友们，人越少，咱聊得越开心。欢迎各位呢可以点赞关注，而且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虽然人数不多，但是送出的福利呀，非常非常的丰厚。好了，今天要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什么啊？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我印象当中好像做了很多次，但我查过记录，没有特别专门的一期讲这个关键词和话题。我觉得还是挺大众的，而且在你的歌单当中一定有无数的歌曲是符合今天的主题的。我们今天先听一个老歌，老歌新唱，也是在开年的时候电影《过家家》当中的一个改编版本，来自于简弘亦。你能猜出这首歌的名字吗？这应该挺简单。同时你来猜猜今天咱们要来聊的是什么呢？

好温柔的一首歌曲，友谊地久天长，这还用说吗？今天咱们来聊友谊呀。今天我看到热搜上有这样的几个话题啊，调做了一个调查问卷，他说

0: 各位，你有超过七年的朋友还在联系吗？心理学家说，如果你和某一个人，你们之间的友谊是超过了七年，那么就会持续一生。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包括在听歌的时候，围绕的很多话词，这个话题永远是说浪漫的，不只是爱情，对吧？但是友情难道不浪漫吗？各位，再给你们科普一下，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国际友谊日啊！相逢就是幸运，真的，我们真的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一起快乐的、幸福的相伴一生啊、友谊长存。而且最近啊，这我们的这个同行老师、前辈老师康辉在短视频里面还分享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内容。他说，在中国人的语言里边，友情至少有26种叫法啊。我们简单挑几个，比如说刎颈之交，比如说莫逆之交、忘年之交、金兰之交、患难之交、总角之交。你就光听这些名字，你就能想象出每一种友情的样子。我看完康辉老师这个视频之后，我觉得哎，挺有意思。那其实在歌里边，我们能不能找到不同的友情的样子呢？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刚才很多朋友说这个七年，为什么这个数字听起来就那么痒？朋友也有七年之痒吗？当然，我们今天聊朋友，你说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朋友，对吧？眼睛不需要朋友吗？哎，眼睛也有他的好朋友，比如说维 A 视黄醇，这是合成视紫质的一个原料，能够维持正常的视力，防止夜盲和干眼病啊。就是比如说你想补充点维 A， 多吃点这个动物肝脏啊、蛋奶、胡萝卜、南瓜，这些都是啊。叶黄素是好朋友啊，多吃点西兰花、玉米、菠菜。维 C、维 E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也是好朋友，多吃点蓝莓、草莓、猕猴桃、橙子等等。硒元素好朋友啊，多吃点海鱼、瘦肉和玉米啊。维 B 呢，也有这个维持视网膜还有角膜新陈代谢的这个功能啊。那这些东西你包括瘦肉、鱼类、奶制品、豆类都可以适当的摄入啊，但是别吃太多。眼睛需要好朋友。我们也再跟说大家说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叫好视力蒸汽眼贴。记住神秘电话了吗？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电话是告诉你为什么啊？这个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的啊，那这个朋友们能够拿到好视力26周年庆的专属礼包，这当中呢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的效果更好啊！而且呢，这个如果你有视疲劳，经常揉眼眨眼，早早戴上小眼镜呢，你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之后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给眼睛找一个好朋友，希望眼睛啊，这个一直保持明亮，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啊。
2: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1: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2: 用歌词讲述故事，
1: 用旋律表达情绪。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 用音乐交个朋友，
2: 交个朋友。
1: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0: time。哎，用音乐交个朋友，今天这个主题特别适合。其实你要说在华语音乐当中去找有关于朋友的歌，最起码有7首啊，就叫朋友的歌啊，就像北斗七星一样闪耀在华语天空当中。这个谭咏麟的朋友和周华健的朋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对吧？那要说这两首歌的区别，我这么简单解释，看你能不能理解啊。

然后对你一路上的陪伴啊，两个人的这种倾诉感怀啊，脑海当中他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某种状态都是具体的。

谭咏麟谭校长的朋友啊，就是我刚才讲了，这一路上你可能一听到这个歌，这个朋友的那个状态，他跟你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是很具体的，这种状态是一对一的。哎，但是如果你去听周华健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是一对多的，就是一个人对一群朋友的集体的回首或者说怀念，学校里边的这种同学勾肩搭背的那种状态，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三三两两的勾肩搭背的，一个人跌倒一群人拉起，或者

好多朋友在直播间里边刷泪目，又想到自己的毕业季了，是不是？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今天啊，大家也可以翻一翻你的通讯列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超过七年的朋友啊？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他聊天了，我觉得不如借今天这个机会，这个能不能重启这段情缘，是吧？当然我们说其实关系啊有很多种，就是友谊这个友情里边它也分很多种状态。接下来我们来聊一种兄弟情，这个兄弟情很特别啊。我推荐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最后今晚》，这是收录在他2006年12月发行的新曲加精选集叫《Sound and Sight》当中。就是在2006年9月份，如果你去看一看陈奕迅的好朋友谁结婚了，我告诉你是谢霆锋和张柏芝结婚了，在菲律宾结婚。所以很多坊间说这首歌是献给谢霆锋的啊。后来我就看了 MV， 这首歌大概率就是写给谢霆锋的。整首歌它充斥着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不舍和悲凉，很奇怪，你说怎么会有悲凉呢？啊，就是他是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就是他描写这么一种状态啊，因为明天你就失去了单身的优势，最后的这一晚我们要尽情的庆祝，顺便你能不能教给我们这些好兄弟一些脱单的秘籍呀？最后一天晚上陪你去大冒险，喝完这一杯，明天你就要告别孤单了。明天你只能开始享受甜蜜的束缚了。哎，这种友情的状态也很特别。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一百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蔚蓝音乐市集，今天我们来聊朋友啊，朋友，这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都是我的好朋友。那大家可以分享出来，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么一首歌是跟朋友有关呢？啊，这个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说用眼贴之前需要卸妆或洗脸吗？好专业的问题。建议啊，建议用眼贴之前卸个妆洗个脸，如果不麻烦的话啊，这个对，因为它是还是带点这个水在上面的，它是湿润的状态啊，你为了让你这个成分啊是吸收到你的眼睛里边，就是吸收到皮肤里边，建议还是卸个妆啊，但这个我不太专业，建议可以再查一查。嗯，这对这个还真的有朋友特别跟一个问我这专业的知识，我不是特别敢回答啊，但是你卸妆洗脸肯定是没问题。嗯，来看看下一个朋友说，好友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个状态说的特别好，好像阿四有一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还有另外的朋友唱了什么歌来听听看啊，是跟这个朋友有关。
6: 到处是假真情，樱花暮色不逢，这一有几个

0: 你却没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啊。
1: 应该是郭采洁，你看我，你看你这还是要有一点知识储备。郭采洁和阿肆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但等会儿我再给你放一首，类似的。但今天这首歌不在歌单里面啊，再来听听下一位。
2: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1: 怎么样？
2: 干了这杯酒，
1: 不要开车啊。
2: 忘掉那天涯孤独的愁，
1: 怎么样？
2: 一醉到天尽头。也许你从今天开始地漂流在没有停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1: 感觉这一类的歌，包括田震老师这首歌，包括像李小杰的《朋友的酒》啊，这个什么我的好兄弟，这些歌都很这个应景啊。听完这一类的歌曲，感觉都要在 KTV 里面多吃两个果盘。还有什么样的歌单，这个在你的朋友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你是一下迸发出来的，想要唱出来，献给你最好的那位朋友。那刚才呢，像贝奥唱的这个歌《世界上另一个我》，就是讲的是闺蜜之间的这种感觉，对不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讲闺蜜之间的情感。哎，古时候我们说形容好朋友异性兄弟，就是没有血缘，但是却处得像朋友，像亲兄弟一样。我们用一个词叫什么？义结金兰，对不对？金指的是坚固，兰指的是芬芳，就遇的两个人就像这个情谊啊，像金石一样牢固，如兰草一样高洁。后世也叫金兰之交，形容超越血缘的真挚友情。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你说一个人像夏天，一个热烈，一个温柔，

本来是不搭的季节，但放在一起刚好填补了彼此的缺口。金、蓝，一个是金属，一个是植物，质地完全不一样。但是古人把它们放在一起，两个完全不同却彼此契合的人，我觉得跟前面那个世界上另一个我，它是两种状态，闺蜜之间可以是相似的，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对吧？两个完全不同，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却又能玩在一起去，或者是能够相契合的，这个就是友情最神奇的地方。你可以，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可以找到世界上另一个自己。如果你没有那么幸运，你不需要找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找一个能够补上你缺口的那个人就很好。我们讲完金兰之交，我们接下来讲讲稳静之交。稳静之交什么意思？就是可以用命去换的信。

人，哎，本静之交。如果你要在这个华语歌坛当中挑选一首歌讲友情，讲的是稳静之交，你会用哪首歌？嗯，我会用这首。

0: 对吧？你就感觉这个当年那种状态又回来了啊！校门口三五好友是吧？一言不合就约了个地方，那种状态。当然，这个玩笑归玩笑，前奏一响你就知道哦，我们曾经的青春就回来了。其实这是一个经得起无数次检验的事儿，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多大了。你听到这种带着沧桑感的旋律，你血液里就会有一种冲动，或者是某种我们去形容叫江湖气。只有3分30多秒的一首粤语歌啊，96年作为《古惑仔》系列的这个主题曲而诞生，也见证了郑伊健本人从一个普通的演员，然后一跃成为红遍两岸三地的一个偶像啊，也标志着一代人的江湖友谊有了自己的代表的音乐。15分过了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有关于友情的歌。
1: 19:15

0: 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1: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0: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2: 接下来，刚才有朋友说96年，我刚刚才还没出生，那我们再往时间线往前倒一倒，这首歌听的人应该比较少，而且它是一个反常规的作品。这是来自于姜育恒老师的歌，它叫《有空来坐坐》。92年，歌曲前2分23秒这么长时间，要么是前奏，要么就是这个姜老师自己的一个独白，直到2分24秒，姜育恒才开始唱歌。歌很简单，但是他就是在讲一个状态，就是有些人呢，成年人之后啊，你会发现他很难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两个人再去诉说一些负面情绪。成年人的悲哀，面对朋友，我们都习惯默默的去承受，慢慢我们只分享快乐，不再去宣泄负面情绪了啊。我们先来听听姜育恒老师说了什么。
3: 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的站在十字路口一样。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
2: 这一段是个诗朗诵啊。很多朋友说听过这首老歌，是的啊，它就是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我们变得会更沉默更克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空间都有限。我们也都知道真正的好朋友是能够承担你一切的情绪，但是我们到了某一个人生状态的时候，有些脆弱的情绪不希望朋友看到。但是什么时候会崩溃，也许他需要一个瞬间，就需要一定的氛围，也许是喝一点小酒，或者是在某一个状态之下，哎，那一刻恰如其分，你和朋友变成互相温暖的笨小孩。各位，这真的有能找到一个把你所有的伪装卸下来，把所有的负面情绪能宣泄出来的那个人，就一定要珍惜他吧。

有空来坐坐。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找朋友去坐一坐啊，这个也别空手去。带点什么，牛奶呀、桃酥啊什么之类的，带一点。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讲友谊，我来说这种友谊，我挑选这两首歌都不太那么的，我们打引号的纯粹吧，啊，都是打引号的纯粹吧。就是说，我们说友谊可能是这朋好朋友之间的关系，但这两首歌披着友谊的一种状态，但是它其实不是那么纯粹的友谊。我们先来听一听看啊。哎，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啊，这两首歌到底都是什么呢？啊，目前还没看到一个准确答案，再来听一听。哎，对喽，有朋友猜到了，是普通朋友。97年的一歌啊，David 唐这张专辑啊，主打歌，这个这你说是披着一个朋友的外壳，对不对？但是他不想当朋友。是的，这首歌当然也某种程度上算是 R&B 在中国的一个启蒙曲吧，就在国内那种启蒙曲，大家喜欢听到这样的歌曲之后觉得很慵懒，那这种 R&B 呢也被大家逐渐的喜欢啊。其实陶喆的 R&B 不是那种很炫技的感觉啊，后期比较炫技，怎么样？对，就是，但是就是这种很随意，反而让你觉得很陷进去。就这首歌把暗恋这件事写得很准确，每一个暗恋过的人都会觉得，哦，对，就是这种感觉。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普通朋友呢？你希望跟他超过朋友这个界限，但是你们还只能是做一个普通朋友。

刚才很多朋友共情了，听到自己啦，你爱过那个普通朋友吗？另外一首歌啊，它其实是讲亲情的，同手同脚，各位没听出来，温岚的这首歌2007年的一个单曲啊，就是写给弟弟的歌。哎，一家人的扶持呢，其实姐弟俩的关系非常好。我们说血缘是友情吗？当然不完全是，但是最好的友情就是处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哎，反过来说，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能变成最好的朋友，难道这不难得吗？同手同脚也是很多人会在表达亲情和友情的时候会去唱的一首歌曲。

伴着这首歌呢，最后也送给各位一句话，就是现在大家觉得社交媒体很热闹，对不对？但真正的友情呢，是即使和你共享两个小时沉默也不会尴尬的人。稳定的友谊啊，在科学当中啊，是告诉大家可以降低死亡率的啊，能够延缓痴呆的，能够缓解压力的。但是科学数据的背后不过是一个朴素的真相，我们需要几个能够接住我们自己狼狈的人。成年人之后，朋友真的很有限，而有限恰恰意味着珍贵了。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隔界、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草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上周跟大家见面啊，遇到一位朋友啊，50多岁，见面就说，哎呀，铁峰，我可等着你了。我啥事儿啊？说他难受都半年多了，关键是查来查去也没发现啥事儿啊，反正就是不舒服。哎，就等我来，我跟我聊一聊。他什么表现呢？就脑子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大家想想啊，长长的一条毛巾裹在脑袋上，然后往上面浇水，那啥感觉，对吧？昏昏沉沉的。早晨起来刷完牙洗完脸，脑袋也迷迷糊糊，得缓很长时间。白天呢就没劲儿，身子沉啊，腿跟关钳似的，就是天天就想躺着啊，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关键什么呢？晚上睡得挺香啊，一宿到天亮啊，但是醒来之后呢，比没睡还累，浑身酸疼，脑袋迷迷糊糊的。我一看他那脸呢，灰扑扑的，没有光泽，发暗啊。完了坐一会儿他坐不住了，哎呀，这天扭腰啊揉腿呀、啊，我说你这怎么腰疼啊？他说坐着站着都难受。完了我就摸摸他那手，哎呀，冰凉冰凉， 这个人不舒服吧？啊，他说到哪儿都看过，中医西都看过，尤其是西医指标都正常，但他就是不舒服啊。那他这种情况叫什么呢？他说这不是病，这确实不是病啊。中医把这个事儿解释为什么呢？就是痰湿太重啊。什么叫痰湿呢？我可以理解为啊，痰湿就是身体里的多余的液体状的垃圾啊，粘稠的、浑浊的、流动不畅的液体。它不是单一的水分，嗯，单一的水呢，纯净水呢就是水，它不是水，它里边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哎，我们称之为津液。这个东西啊，正常通过身体的循环是能够代谢掉的，但是呢，出了这个问题的人，痰湿体质的人，他代谢不出去，哎，或者不能全部的代谢出去，或者说代谢的效率大大降低了啊，停留在体内。记住，人的身体里只要是不要的，全是垃圾。然后呢，这些东西留在身体里，那人的感觉就是重和浊啊。什么是重？重就是身体发沉、困重、不爱动。啊，有个什么东西坠着你，拖着你，啊，双腿灌了铅，腰上绑沙袋，啊，走路拖拖拉拉，没有劲儿，啊，什么是浊呢？浊就是不清爽、不通透。你比如说三伏天，出一身大汗还不让你洗澡，衣服还不让你换，身上黏糊糊那感觉，你就这感觉，不清爽、不通透，脑袋呀、啊、就跟裹了一层湿布一样，我叫头重如裹。脸色灰暗黄不清亮，面色浊暗，嘴里发腻，舌苔厚腻，吃啥没味儿。痰湿从哪来呢？痰根本都出在脾啊，脾主运化，脾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水谷精微转化成身体能用的气血元阳，用不掉的废水垃圾再通过脾运出去。脾的能力一旦弱，运化不动，水湿就停留在中焦，越聚越稠，就变成痰湿。所以有句话说，脾为生痰之源啊，肺为助痰之气。我们咳嗽咳出来的痰实际上是由脾而来的。肺是什么？肺就是个痰盂儿啊。那我不是要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痰湿，还有一个问题，他虚，他腰酸呐、啊，腰酸就是虚啊，没有劲儿。睡不醒，手脚凉，白天冒汗。这个痰湿是堵，是实在的东西。那么他这些症状是虚的，虚是看不见的，但就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虚的人就没有力量。中医讲虚根本在于哪？就是肾精，精血同源呐、啊。肾精是化生气血的物质基础，肾精亏虚，气血生化就不足，人就乏力，就腰酸，就怕冷。而且呢，肾精和脑髓关系密切。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大脑是髓之海，肾精亏，髓海就空啊。髓海空了之后，人就头脑昏沉，反应迟钝，就不清爽啊。一般人老了之后，髓海就空，肾精就亏。所以有个说法说，这人你老糊涂了，对吧？就这个说法啊，老了之后就糊涂，就肾精不足啊，髓海空虚。那刚才我提到这老哥呢，他就是痰湿兼肾虚，叫痰湿兼虚啊。就好比一条河，正常的时候河水是清的啊，流通也顺畅啊。现在呢，河道里有泥沙淤积，水流就变得浑浊了。另外一方面，源头水量还少了，上游的水不够，下游就更浑了啊。你这个时候光去挖泥清淤，不清根儿。光补源头之水不疏浚河道，你补进去的水也推不动淤泥，怎么办呢？两手都要抓啊！痰湿兼虚怎么抓呢？既得疏河道，又得补水源啊！具体做法就是要健脾运化，把脾的运化能力提起来，让水湿有出路，不再聚而成痰。另外一方面呢，还得顾及根本，填补肾精，肾精足，髓海得养，头脑方可清明，精能化气，气有源头，四肢百骸才得濡养，腰腿才有劲儿，手脚就不会整天冰凉。像有一些传承久远的大祖方，它的配伍思路就兼顾了这两头。 以血肉有情的动物药材为核心，填补肾精这个水源，同时又搭配人参黄芪这类健脾补气的药材，助力运化啊，补虚又不滋腻。大组方的妙处就在这里，补而不滞，轻而不伤。当然了，从原理上讲，这是思路啊。具体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专业的药师啊。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下面来看看听友提出的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3704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3: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我说现在心里不起，喝了3个月的药了，就一直没有好转。
3: 只有心律不齐这一个症状吗？
4: 对对，我做搁四院里做的，他说心律不齐。
3: 然后有别的事儿没有？有没有心肌缺血呀？
4: 他说有心肌缺血，他给我拿了药。
3: 哦，有没有心梗啊？
4: 没有，没有心梗。
3: 啊，没有心梗。
4: 对对对，他管我做的早搏，他说没有心梗。
3: 哦，那你现在心什么表现呢？
4: 没有啥表现，以前正常，就是。是跳到不跳了，就是心脏。
3: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的医生给没给你开贝特乐克这个药啊？
4: 没开啊，没开。
3: 那给你开的什么药啊？
4: 喝的宁心包，阿司匹林，还有丹参丸。
3: 哦，
4: 喝的这几样药。
3: 要是这样的话呢？
4: 对。
3: 那说明没啥大事儿，放心吧啊。
4: 好嘞，好嘞。
3: 好好好，哎，再见。
4: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3: 手机尾号60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你好老师。
3: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这是我的问题啊。
3: 你什么事儿？
7: 就我不是有肝硬化吗？
3: 你多大呀？你肝硬化呀？
7: 40多岁啊。
3: 40来岁肝硬化呀？你原发病是什么呀？
7: 就好像小时候得乙肝吧。
3: 乙肝儿，1988年我们国家乙肝开始正儿八经开始流行开始防治啊。哎呀，你要是这么小就乙肝感染，如果没有经过有效治疗，到40多岁20多年的发展变化出现肝硬化是正常的。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大事儿啊，这是啊。你肝硬化到什么程度了？
7: 啊，就肝硬化，我也不，反正就是有点那个吧。我反正每次去体检嘛，他就说反正你这个要吃药嘛，是那种是病毒性的。
3: 是病毒感染是可以导致的，但是你肝硬化你现在控制了吗？你为这事儿下功夫了吗？
7: 对，一直吃那个抗病毒的药啊。
3: 那是治病毒的，你肝硬化你控制了吗？
7: 那怎么控制啊？但是我去检查医生也没跟我说怎么控制啊。
3: 哎呀妹妹太愁人了，你这小小年纪这就肝硬化，这玩意儿要命啊。
7: 因为是我看是以前都没有，以前就小三阳，然后就生我女儿的时候吧。
3: 小三阳反映的都是乙肝的事儿， 反映的是病毒的事儿。我现在关心的是肝硬化，乙肝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好肝变成硬化的肝，然后出现肝硬化晚期症状，肝昏迷、肝腹水，然后
7: 我女儿都多大了？
3: 所以
7: 我女儿19岁嘞。
3: 所以我说妹妹啊，你哎呀，你这愁死我了哟！你一定要对你的肝硬化有个客观、准确、科学的判断，因为肝硬化一旦过了中晚期，不可逆呀、啊，治不了了。
7: 那我那个脾也切除了，胆囊也切除了呗，
3: 跟这事儿有关系吗？
7: 那要怎么克服那个嘞？
3: 你看你现在对自己肝硬化的处境、程度和威胁一无所知，说明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没人告诉你，那就说明你
7: 对啊，因为那天我不是去那个我们那个医院里面去看嘛，他就说，然后又没给我开药，就叫我控制嘛，又没说吃啥药，
3: 那就说明你过去20几年的就医历程当中是有漏洞的、就有没看到的地方。这个没看到是指什么呢？医生对患者啊，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你跟他待10分钟，只有1-2分钟是跟治疗有关的，剩下的时间要科普。你像我跟你交谈，我更多的是给你科普讲知识，让你知道你该怎么办。那我通过和你交谈，我就发现了你身上最大的问题是肝硬化，而你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没有为肝硬化做过任何工作，你一无所知，这还了得吗？你得上消化、
7: 啊、因为
3: 你得上消化内科找个专家。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7: 在湖州。
3: 湖州啊，
7: 南浔。嗯，
3: 湖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有叫周建芳的主任。周建芳。
7: 周建芳。
3: 对。
7: 嗯，好的，谢谢啊。
3: 哎、再见。嗯。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尾号107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您好。
3: 嗯，
8: 您是铁峰老师吗？
3: 是我。
8: 我有个事儿请教您呐。
3: 啊，您说。
8: 我儿子今年40岁了吧，他一天呢解好几遍大手啊。
3: 哦。
8: 完了他在吃饭吧、哦、吃饭呢就得撂下筷上厕所去解大手去，你说那是不是病啊？
3: 是病。
8: 那咋整啊？
3: 你让他吃参苓白术散。
8: 他吃过好像没啥事儿。
3: 吃了几天？
8: 好像吃也挺长时间，1个月多好像。
3: 哦，那是你让他换香砂六君丸。
8: 我让老头子写上，有笔，香砂
3: 六君丸，对，然后加附子理中丸，
8: 啊，加附子理中丸，
3: 对，早晨吃香砂六君，晚上吃附子理中，
8: 啊，他那个也是职业有关系吧，他是那个，夜班出租车司机，吃饭可能不营食营赏，这个也有关系吧，
3: 主要是出租车司机在外面吃那个饭呢太油腻。
8: 啊，
3: 嗯，
8: 他夜班司机竟干到今天早晨4-5点钟啊，晚
3: 啊，是，那只是一方面，主要是饮食
8: 啊，
3: 因为出租车司机啊，我非常了解，我做过4-5年的汽车节目，我跟很多出租车司机是朋友，出租车司机吃饭要快，然后呢，基本上都是那种快餐，快餐呢还得有点滋味，不然吃没啥意思，对吧？
8: 是。是，
3: 然后呢？那样的饭菜一般都相对较为油腻。
8: 啊啊啊！
3: 嗯，
8: 老师啊，我还想问问我吧，吃那个那叫鱼肝油乳液，鱼肝乳液是白色的，像那个液体的，完比那液体还像有点像膏状的，那个吃多吃少对身体有没有害呀？他们也没有量杯，也没有勺什么的。
3: 那个东西啊。你按照说明书的剂量，你不行，你把说明书发过来，你让我给你看一看。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牌子，多大剂量的？
8: 他那是剂量1日15毫升啊，分2次服用。
3: 那他那瓶总量是多少？
8: 总量好像是500毫升一斤的呢。
3: 那我告诉你，你那一瓶吃1个月。
8: 啊！
3: 你那一瓶吃1个月。
8: 吃多了也没啥伤害吧？
3: 能多到哪去？你还能一口干了？
8: 不能，不能。

0: 完了呗。一般来讲，我们临床上做毒理实验的时候，超标600倍，
1: 啊，
0: 你还能多到那份儿啊？就是说，你只要不把那口干了，一般不会有事儿的。
1: 哎呀，您太好了，老师，
0: 啊，
1: 你办这节目也对老百姓好处太大了。
0: 哎，群众认可就行啊。
1: 啊，哎，
0: 好，有事再说
1: 啊。
0: 哎，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客气，
1: 再
0: 见。嗯。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幸运星说，我去药店了，我一看这搞活动呢，店里的工作人员呢就给我好好的讲了一遍，真挺好啊啊，谢谢你的肯定啊。微友张卫红说，点风老师你好，最近我后脑勺总是发热，一天呢有时候热个一两回，一次热个一两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已经有一个月左右，它不是总热，你这是长什么东西了吗？请铁峰老师给指点，用不用去医院做什么 CT 呀？这里最难的问题啊，张卫红同志啊，就是你说的这个热，我该怎么理解？我如何去配合你去体会它？这是我最难的啊。我也有时候经历过偶尔潮热的现象，但它往往是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整个头部连带颈部、背部啊。但是你集中到后脑勺某一个部位，很小很小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不太好解释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年纪有没有可能是神经功能失调呢啊。如果要是呢，你可以考虑吃点甲钴胺这类的药啊。另外你这个事儿啊，不规律发生，偶尔出现，这就不太好判断。不行你就上医院，咱做个 CT 啊，做个脑部 CT 看一眼也行，我不排除，但我觉得脑袋里长东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微友圆梦说，我今年52岁女性，从去年开始嘴干、鼻干、眼干、咽喉干，然后呢之前有干眼症，眼科大夫说让我查是不是干燥综合症，去医院查了都是阴性，那就说不是了。然后大夫说让我看中医，吃了一段时间中药没有改善，我现在很苦恼，请铁峰帮帮我。首先呢得恭喜你说不是干燥综合症，为啥？要真是干燥综合症可太麻烦了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干燥综合症的治疗基本上都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没办法。那既然不是，到了你这个年纪啊，眼干鼻干啊，这个中医讲还是阴虚表现，看中医是没错的啊。如果你吃了一段时间，那我不知道你这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啊，3天5天也叫一段时间呢，3个月5个月也叫一段时间。我的意见是呢，如果你看的中医时间比较长，吃10副药以上还没有改善，就可以考虑换一个医生了啊。
2: 我肚子平凡。
0: 微有小嘎啊，犄角旮旯那嘎，他说腿的膝盖侧边疼，上楼不疼，下楼疼，什么原因？韧带损伤啊，找骨科膝关节的医生给您拍个片子，看看哪根韧带受了什么样的伤，伤到什么程度，然后根据伤情我们来决定下一步怎么治啊，轻的养就可以了，重的得手术。微友紫气东来他说，请问糖尿病患者有微量的白蛋白高、酮体高，能吃二甲双胍吗？吃亚莫利和二甲双胍好用，别的药不好用。你记住，糖尿病患者的西药该如何应用的问题我从来不回答，为什么？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和医生见到面，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一切用药的指导都应该和你的医生保持密切的沟通，而且要和同一个医生，不要换来换去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09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稍微动了一下，那个心率好像就很快的那种感觉。
0: 那你有多快呀？
1: 大概我这个手表上测试的吧，大概有120吧。
0: 哎呦，那你得上心率科看一下。
1: 看过了，看过了，他就是偶尔跳一次呢。他到了，你做了心电图也是说正常的，他就是
0: 你心电图查了是吗？
1: 嗯
0: 啊，动态心电图做了没事儿是不是？
1: 动态心电图也做了
0: 啊，那就没事儿，那就没有事儿啊。
1: 他就一看我这个跳得快呀。
0: 那可能是你缺乏锻炼，神经过于兴奋、等等，这就
1: 那个医生讲的说我叫焦虑什么焦虑症什么东西。
0: 不排除这件事情。
1: 心脏我做过手术
0: 啊，做过什么手术啊？
1: 做过那个放过那个冠脉支架
0: 啊，那不算什么手术啊。
1: 跟那个支架有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我就是稍微，我得洗个车子，我那个就跳得很快的。
0: 你吃点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 二，还有辅酶 Q 十啊。
1: 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维生素 K 二、辅酶 Q 十，这是三样东西啊。
1: 哦，行，
0: 这对你很有帮助啊。你要是早早的下过支架的话，那这事儿挺大个事儿呢。这说明你心脏的，
1: 下过已经几年了呀？这个已经三年了。
0: 这时间越长越不好。这说明你的什么呢？说明你早早的冠脉供血就已经到了不救不行的程度了。哦，我说的意思你听明白没？
1: 嗯，听明白了。
0: 那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好的，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五盒加一元得六盒，十盒加一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手机尾号777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钟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我家小孩二毛现在是都1年级7岁，就是有点说是耳宝里面说是抽动，有小孩抽动。那么小孩的抽动呢，就是像你语音也跟我说的，就是一个症状好了复发一个症状。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有两年呢，当时呢也不是说我们没注意。
3: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就是说很频繁的就是这样，眼睛眨眨，那里小孩嘛，对吧？也没那个注意。那么嘴巴张张，有时候嘛，一个手臂啊，老是往上啊，这样怎么样？有没有做个好像像医生说的，有时候没做个鬼脸似的这种？哎，在耳宝里面呢，医生说的感觉好像很轻飘的那种感觉，说长大了应该没啥事，因为我们碰到也多了。哎呀，那么话是这样说，那不敢全信嘛，只能啊，对吧？你不要说一半嘛，也80%不敢全信。那作为家长一天脑子里记着。是也吃了药还是什么吗？还是没有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就是这种情况，后来我老婆也是了解到了，去了那个叫杭州复旦专门看小孩的卓中症，卓中症呢也做了治疗了，配了什么中西药啊，2个礼拜一趟，我们去一趟，2个礼拜一趟，也花了钱嘛，也花了不少钱了。那时候做什么，还有脑部啊，怎么样的？那时候都大班嘛，现在都1年级了嘛，上半年这样已经在操作了，花了也2万多块钱吧。当时，是做个那么做完了，现在又配料，配料之后呢，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老是采气，这样。好像这个接不上一样。那么上周六我们去了，因为加了微信嘛，跟那个也是助理加了微信，他说反正你们也要配药。当时呢，我也跟他跟那个老师说的，讲的是这样话，咱们有一说一二说，我说这一次来我们阿宝也去了，我说这一次到你那里，我也真的不想走歪路。我们毕竟也是对吧，上有老下有小，也有一份工作，没有这么真的这么精力搞。对吧，你不是说不上班别去看着小孩，对吧，我说希望也是找到你这里最好是重点，不要说走这个外路了，对吧。所以他说你放心，后来吃了1个多月，感觉确实是可以的，没有像这个大眼睛啊张嘴巴啊什么。后来吃了1个多月之后，那个老师说，那个医生说这个药可以，这个用量可以解下来，那么也好，反正我们相信你们到了这里来。结果过了个8月，后来慢慢才去了。那个医生也说可能小孩游乐场所啊什么旅游啊，我说旅游也没去，也就是游乐场所小孩子玩的那种滑滑梯，我说玩了一下，他说可能是就是累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导致。我说学校里上体育课啥的，我说也都在上，对吧，也不可能这么。后来配了药，也不用配了药。后来我听那个老师医生就是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我也仔细跟他讲，像这种情况呢，哪怕真的你没有，自己作为家长也要注意。他说，哎，我说吃药也不可能长时间吃药，是吧？不可能，哎，这他说，太太到成年之后，我说你这样搞治标不治本，那这样治标不治本，你们家小孩再严重也不算严重。说实话，他跟你讲，他这样跟你说，不也朋友说安慰我还不知道干嘛。他说这种东西呢，你既然已经有了，那么你们只能做家长，有时候他发脾气啊啥的，你们只能安慰他扶他。那这样他一步一步，至今到了也有快2年了。那么这一次是单定跟那个微信跟你通，真的是可能不知道晚了还是什么。咱们田老师我也真的是个忠实铁粉，所以只能来求助你了。这个小孩这种情况，你可以你建议找其他医院啊，还是或者是怎么样，要听听你看法。
6: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儿童抽动症呢，在适龄儿童当中啊，现在发病比例比较高。这个东西跟很多事儿有关系，跟遗传因素，跟生活环境。

0: 跟心理因素，跟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很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有很安全的手段来对它进行治疗。但是呢，有几个事儿我们依然突破不了。这个病的治疗周期啊，因人而异，有的会很长很长。
1: 对。
0: 我认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呢，是我的同学啊。我那时候在北广读书，我们是同学。然后吧，那个他这孩子从出生1岁半就发现了有这个问题。
1: 啊，这个倒我们家。
0: 哎，1岁半就发现有这个问题。那你想想，我念书到现在都多少年了？
1: 对吧？
0: 他是这孩子现在也挺大岁数了，还没治好呢。
1: 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了，我们敖宝接那个小孩，我估计就是十三四岁，感觉也有点严重，还没治好，13、14岁，我担心啊。那我小孩现在7岁，万一到这个年龄还没治好，我真的很担心啊。
0: 担心呢是情绪，啊，它不是方案。我跟你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作为家长要有心理准备，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对吧？
1: 对，
0: 是思维的问题啊。所以我首先跟你说这件事情，你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认知，就这个事儿可能要用很久的时间来对抗。所以呢，既然是有这个准备，那么就不要急于用什么方法，或者是期盼用什么手段，结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你现在的情况确实听起来不错啊。听起来不错不代表这事儿就好了。但是呢，我们是否可以把对抗的等级往下降一降？比如说我们用中医中药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孩子叹气这个事儿啊。
1: 对。
0: 中医里看症他不看病。啊，中医治的是症啊，叫辨证施治，同样是叹息。你西医有各种说法，但是中医看的就是你善叹息这个事儿。所以你可以看看中医。
1: 他好像吃的是中医吧，就是那个这个一包一包的，开水泡一下的，就直接吞下去的。
0: 我建议你看中医，你找找谁啊？这个我们浙江省中医院，
1: 在杭州是吧？
0: 对，浙江省中医院在杭州啊，啊，湖滨院区嘛。那个他中医有个主任叫王晓明，
1: 中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0: 儿科啊，王晓明。这个病是儿科病啊，坚定信心啊，
1: 坚定信心。
0: 哎，因为这事儿很大，你不能把它延续到成人。成人之后有很多问题，现在成年人压力本来就大，有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其实来自于童年时期啊。
1: 好，那感谢了。
0: 哎，好，
1: 感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陆小陆说，麻烦问一下，风湿10多年了，这个是最近检查的结果，麻烦给看一看病情如何，需要怎么治疗。好，我瞧一眼啊。哦，有些指标高，不是特别高。我建议你找一下这个风湿科的医生，然后呢可以用中药来治疗。
2: 父亲的关系担心我。
0: 微友凤叔说，我到医院做了体检，我想换加药，我做心电图说我心肌缺血，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吗？说实话，凤叔同志，你跟我说的这些事儿啊，我们形容叫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为什么呢？你首先说到医院检查了，但你没告诉我检查结果。第二，你说了你想换加药，但你没告诉我原因，对吧？你说你做了心电图心肌缺血啊，让我用什么方法调整，但我又不知道他和你换降压药和你到医院体检有什么关系没有。所以我现在听过你说完的时候一头雾水啊，没法给答案呢。啊，心肌缺血它也是一种现象，有的时候控制好血压也能够改善心肌缺血的现象。那你为什么要换降压药呢？其实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都得到了哪些结论非常重要啊。我建议你完善你的信息，然后我们再谈啊。
2: 再赞你
0: 唯有教你啊，我说盆腔炎吃什么药好使？我都疼好几天了。你记住，妇女盆腔炎多数都是一个宫寒的表现，就这个人阳虚啊，这个胃寒肢冷是他主要表现。然后呢，这样的人一定要补阳 要补阳，要补到自己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啊，数九寒天穿的比别人少一块还不冷，跟你一握手手是热的，补到这种程度才行啊。微有平说，铁红老师，我一直吃活血雕啊，一吃活血雕心就慌，平时心脏啊心率是66，吃完药就80多下，影响睡眠，睡都睡不着，喝两口红酒啤酒都睡不着，心脏还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气血不足啊，气血不足就是你的心脏通过活血的方式得到了增强，就好像水泵一样，这个水泵的转速增加了，但是你那个水箱里的水的容量却减少了，就好像那个水泵啊在浅水里进水口啊，一半是水一半是气的时候，这个泵就会出现空转的现象啊，当空气进入水泵腔体的时候，转速就会急速增加，为什么？它密度下降了，它带的负荷小了啊，转速增加，但是呢出水口却得不到足够的水，导致这个功率不能正常发挥，出现紊乱的现象。所以怎么办呢？你不能光吃活血的药，你还要吃补益气血的药啊，这样才行，要气血双补啊。微友毛毛他说，我做肠镜检查出来是溃疡性直肠炎，最近又出现粘便便血全是气的情况啊，排气，请问有什么药物适合没有？没时间住院，直肠给药，谢谢。像这种情况需要每年做肠镜预防癌变吗？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如果你没有时间住院的话，那么有两点建议。第一，中医健脾温阳这个理论对你是非常有效的啊，解决脾肾阳虚的现象非常重要。第二，益生菌对你很重要。微友乐享生活，男孩17岁，左胸这几天大喘气或者动身起来的时候用手摁的时候都觉得疼，怎么办呢？如果拍片子挂哪个科呢？挂胸外科啊，胸外科啊，但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先在内科查啊，呼吸科。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40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喂，你好，哎、你是铁峰老师吗？
0: 哎，是的，您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你好，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的啊。我就是那个口啊很干。
0: 口干。
1: 干得不得了，晚上睡觉的话。醒来的话，那个嘴巴里的舌头就动都不会动了。
0: 我明白了。
1: 马上用水倒进去才会动一下。
0: 好的好的。您多大年纪？
1: 我65。
0: 有没有糖尿病这类的病？
1: 糖尿病呢是没有，6.2左右嘛，也不算高嘛。
0: 6.2那还可以啊。那个你这样啊，买复方鲜石斛啊。你喝酒吗？
1: 以前喝，现在不喝。
0: 不瞒你说，
1: 那个口更加干。
0: 对，我不瞒你说，我也喝酒。我喝酒之后，晚上基本上喝酒人都知道啊，喝完酒了，晚饭喝完酒了之后，到半夜都要喝水的，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胃阴不足，胃阴不足，口就干，津液被灼伤了，而这个石斛、鲜石斛，它就能够滋补这个东西，它能够把胃阴给你补足。啊，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你也可以试一试，这玩意儿也没多少钱啊。那个我复方鲜石斛，它是个成剂，拿水一冲，甜滋滋的，搁冰箱里放，凉滋滋的就喝了，啊。
1: 好的。
0: 好嘞，哎，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零五七幺。

0: 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1: 哎，铁峰老师您好。
2: 啊，你说。
1: 就是晚上睡觉睡不着。
2: 啊。
1: 然后身体各种虚，好像就是没力气啊什么呀。
2: 嗯。
1: 都不舒服。
2: 嗯。然后
1: 这个肚子胀，现在哦，我这个眉毛下面有一个白白的这样一块东西。好像手臂上也有直接白色的，他们说会不会是白血红？我没去看过啊。
2: 那你得让我看一下呀。
1: 看一下，我那天微信的照片有的拍给你看了。
2: 你发给我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那个微信号是百年大树。
2: 哦，百年大树。
1: 那天你说
2: 啊，我看着了。
1: 啊，看到了。
2: 啊，你眉间这地方有个白斑，是不是？
1: 啊，对，
2: 你多大年纪了？多大年纪了？
1: 3岁。
2: 你这个不是白癜风啊，你最好到皮肤科，咱去做个皮肤 CT。但我搁这看不像是白癜风啊，那个倒像是什么呢？由于脾虚导致的色素脱失。
1: 哦。
2: 哎，而且你这个症状啊，跟脾虚也有关系。你记住，我是脾胃论扶阳派，我有我的理论。你前面所说的那些症状，包括你睡不着觉，包括你怕冷，啊，一切都跟你脾虚气血不足有关，跟阳虚有关系。你这两块白斑呐，它确实不是白癜风，你可以找一个皮肤科医生做一个皮肤 CT 也行，这不难啊。
1: 哦，知道。
2: 好了，有事再打电话啊。好了，再见啊。手机尾号994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呢，就是今年五十岁，
2: 嗯，
3: 所以就是这个腰椎盘突出，这个已经麻到那个小脚趾了。那个，
2: 我跟你说啊，
3: 嗯，
2: 不管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你只要明白这几个原则就行了啊。
3: 嗯。
2: 首先，腰托这个病是不可以被完全治愈的。
3: 嗯。
2: 就不论你用什么手段，它早晚还得犯。这个事儿你必须得知道。第二，既然怎么都得犯，怎么都治不好，为什么我们还要治呢？
3: 嗯，
2: 治症状，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治腰托，只要你不难受了，就算治好了。
3: 哦，
2: 再犯怎么？再犯再治。
3: 嗯，
2: 这我说的这个原则是放眼全世界。针对腰托治疗都是这个原则。
3: 嗯嗯。
2: 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想用什么手段我都不反对，你都可以尝试去。
3: 嗯嗯。
2: 因为什么呢？没有把腰托肯定治好的手段。
3: 嗯。
2: 你尝试过什么样的手段去治疗啊？
3: 我就是针灸、按摩、
2: 这属于治疗腰托，我们叫三个阶梯。啊，
3: 嗯，
2: 第一个阶梯就是你这种针灸啊、理疗啊、按摩啊、贴膏药、小针刀啊、牵引呐、没有创伤的手段叫第一阶梯，
3: 嗯，
2: 然后第二阶梯呢是微创，第三阶梯是手术，
3: 嗯，
2: 全。

0: 没有创伤的手段叫第一阶梯，
1: 嗯，
0: 然后第二阶梯呢是微创，第三阶梯是手术，
1: 嗯，嗯，
0: 全世界不论中医西医治腰托都是按照这，
1: 嗯，
0: 如果你针灸了是不好使，那就不要再试针灸了，换牵引，牵引无效，哎，我们换按摩，按摩不好使，我们换小针刀，小针刀还不好使，我们贴膏药。膏药也不行的时候，你还受不了怎么办？考虑微创上第二阶梯。
1: 哦，
0: 哎，
1: 好的。
0: 全世界治腰托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
1: 他们说那个等年纪大了，他们说会好的那个。
0: 不，这个病年纪大了会变得越来越重的，他自己不会好的。
1: 哦。
0: 嗯，年轻有好的可能。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国家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都要补钙和氨糖。就是降低这个病发生的年纪，我也天天做的，我就没有腰托啊，我腰好着呢，因为我补钙我补氨糖已经坚持好几年了。
1: 嗯，那我现在可以吃吗？氨糖这种
0: 你有没有腰托你都应该补钙补氨糖啊。
1: 哦，
0: 嗯，那国家卫健委那每年都要出这个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那里面有一段话描述非常清晰，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要补钙800到1000毫克，这指没有病的人啊，你属于有病的，有病的就得是1200毫克啊，然后后面加持续终生。
1: 哦，
0: 但是大多数中国成年居民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我都没有做到，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的钙我会忘了吃。
1: 嗯
0: 嗯，但我

0: 他叮的药。
1: 是这样的啊，
0: 一粒啊，
1: 是这样的，肝内胆管结石呢，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构上有变化了，那个通路堵上了，
0: 嗯，
1: 早晚是事儿，
0: 嗯，
1: 这个病跟什么有关系呢？跟饮食习惯有关，
0: 饮食习惯有关，
1: 吃东西。
0: 叫什么？有一个药叫什么药？我在吃，也在吃。他说叫我吃那个药，那个，吃一段时间，他说能，反正弄得掉，弄不掉，他说你反正也不要吃了，就是吃。
1: 有35%的概率能够将它分解，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可以试一试。但是这个病呢，你要记住，它跟你的饮食习惯有关，
0: 哦，
1: 跟你吃东西的规律、时间都有关系。总而言之，
0: 哦、
1: 生活越自律。越规律得这个病的概率就越低。
0: 哦，我现在在吃那个龙曲羊胆酸嘛。
1: 啊，
0: 龙曲羊胆酸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胶囊啊。
1: 嗯、
0: 这个他说吃半个月试试看。这个其实这个结石肝内胆管结石的话，我已经好长时间了，已经有10多年了了。
1: 哦。
0: 那么这个药我在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低密度膏嘛，就是。以前没吃，他那个颈动脉那个有板块了嘛？那我
1: 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吃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哪里买没有啊？
1: 药房啊。
0: 哦，药房有的。
1: 千万别在网上买哦。
0: 哦哦哦。
1: 嗯，
0: 好的。
1: 嗯嗯，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0: 好的，
1: 嗯、好嘞，
0: 谢谢啊。
1: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
0: 啊。啊，谢谢。
1: 嗯，再见。尾号645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是那个情况，我家小孩有3周岁了啊。
1: 嗯。
2: 他就是原来耳朵里查出有积液。
1: 嗯。
2: 积液去医院看了有1个月差不多，但是医生说现在变成中耳炎了。
1: 哎呦。
2: 又查了一下，他那个腺样体肥大。
1: 嗯。
2: 还有扁桃体也肥大。
1: 哎呦。那这事儿。
2: 说还有一点鼻窦炎这样子。
1: 嗯。
2: 就是说医生建议做手术。
1: 嗯，我支持。
2: 你这样，我因为我是觉得他太小了，所以就想想会不会有后遗症啊什么的。
1: 不，你这个手术做得越早越没有后遗症，你做晚了才有后遗症。
2: 哦，越早越好是吧？
1: 对，腺样体肥大呀，到12岁腺样体自己就萎缩没有了，做不做手术都无所谓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腺样体面容已经形成，相应的器官损害已经完成，你做手术没用了。
2: 哦，是他现在睡觉还打呼噜。
1: 对呀、
2: 啊，感觉他呼吸反而是有点影响。
1: 嗯，对呀、啊，做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这一切。
2: 哦，是这样。那您觉得他3岁这样，有没有危险性啊？我就是担心这个。当妈的，我觉得这个心思就是怕。
1: 哎，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2: 这个、
1: 你希望给孩子一个绝对安全的事儿、哦，医生也会这么做的。医生也会把他们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哦、如果这个手术、哦、医生，就比如说我是医生，我给这孩子做这手术。哦，有任何可能我承受不了、我解决不了的风险存在的时候，我都不能给你做手术，我都不能干。
2: 哦、
1: 一个医生，
2: 明白了。
1: 一个医生只要敢给这患者做手术，就说明他在现有的条件下、哦、把所有能做的事儿都考虑到了，剩下的是意外，意外是不可确定因素，那整不了。
2: 对，这个我理解啊，
1: 对，
2: 这个、我理解。那还有一种，他说的是这样子啊，一种是线粒体还是叫什么，就是说。消融的那种手术，一种就是用手术刀这样处理的，割掉那种，两种就是线粒体还叫什么那个东西处理的话，要就是出血会少一点啊。
1: 对。
2: 要自己付钱。另外一种嘛，就是用手术刀的话，就是医保可以报一部分这样的啊。
1: 哦。
2: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您觉得那个这2个区别大吗？
1: 区别大。
2: 那您建议一下呢？
1: 自己花钱。
2: 哪个可能好一点？
1: 自己花钱。
2: 就是请那种
1: 对、
2: 那个、
1: 自己花钱，
2: 就是消融那个好是吧？
1: 对，自己花钱。
2: 好的，谢谢您。
1: 哎，不客气。
2: 谢谢。
1: 哎，再见。最后啊，教大家一个小动作，叫站姿划船。这个动作能够帮助我们排出湿气。怎么做呢？第一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全身放松，自然站立。第二，抬前臂。模仿划船的动作，缓缓向后拉伸展开。第三，一收一放为一次，重复10次即可。它的核心。

0: 原理就是刺激后背的膀胱经，膀胱经为水液代谢通道，主利水排湿，就是相当于下水道一样。很多人的湿气堆积就是膀胱经气机瘀滞，水湿无法代谢排除，下水道堵了啊。做这个动作就能改善身体沉重、浮肿、大便黏腻这一类湿气重的问题。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隔界、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5: 权威专家坐镇榜。

0: 观，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们讲到了，英儿因为听信了邻居的谣言，为了让婶娘小凤能够怀上孩子，掐断了古老汉辛苦耕种即将灌浆的麦穗儿，并且是被铁蛋儿打的是遍体鳞伤。虽然是祸害了庄稼，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但是英也因此收获了小叔铁蛋儿对他态度的转变。而口是心非的小凤呢，在当着古老汉和铁蛋面的时候，教育英年纪小，轻信谎言，背地里却让英给他取来掐断的麦穗儿，想要试一试这麦穗水到底能不能让自己怀孕。结果呢，因为自己胆小，把婴儿一个7岁大的孩子独自一人丢在了乱葬坑。昨天节目讲完之后许多在我们芳华中心听节目的家人也都是非常心疼婴儿小小年纪遭受到的诸多不公，因此憎恨他的婶娘小凤的恶毒。说心里话当时喜儿我听到连大姐给我讲述她的母亲英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也是被这小凤的所作所为气得够呛。但是转念一想呢，古老汉一家四口在这些个问题上呢也存在着一些迫不得已。首先我们说，当年只有7岁大的古阿姨英儿本身在她那个年纪呢就是缺乏判断对错能力的。她听到麦穗煮水可以让婶娘怀孕这个方法的时候，她就把自家麦地里的麦穗给掐断了，然后藏起来准备留着给婶娘煮水。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他是没有错的呀，因为他想法很单纯，他就是想让婶娘怀孕。只有婶娘怀孕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那一家人才能和和睦睦的在一起生活。而且他呢，他没有去掐断别人家的麦穗儿，甚至他婶娘种的麦地他都没有去破坏。 这就是当年七岁的婴儿在古老汉的教育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善良品质。而铁蛋儿当时听到婴儿亲口承认然后祸害庄稼事实之后，用柳条抽打一个七岁的孩子，听起来很残忍，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当时是1953年，那个时候老百姓对待孩子的这个教育上还真就是简单粗暴啊，就是以打为主的。而且铁蛋用到的柳条相对比孙三打自己媳妇儿所用到的木棍，很显然是在选择上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另外咱们说这个古老汉啊，从头到尾就只打了婴儿一个嘴巴，可是说这个嘴巴呀，那确实打得不轻，把孩子的嘴角都打出血了。但是也正因为是这一个嘴巴，让古老汉内疚了许久。同时婴儿也相信啊，即使没有江大小的出现，那古老汉也不会因为祸害庄稼这件事儿再打婴儿了啊，毕竟你都把孩子已经打出血了，那而且是明面上就看到的血，它跟藏在衣服里的这些看不到的伤它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一点呢，喜儿了解到很多的啊，这个比我大一些的这些家长们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所面临的其实是一样的啊，毕竟自己动手打孩子的原因无非就那么几个，一个就是不听话不好好学习，一个就是做了错事儿坏事儿，还有一个呢最严重的就是犟嘴并且是打不服的那种，对吧？哎，你看，你别看我喜儿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身边人怎么去教育孩子的，我也是耳濡目染的。所以古老汉作为婴儿的第一家长啊，就是面对孩子嘴硬不承认错误的这个情况之下动手打了婴儿，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么最后就是小凤了。可以说喜儿呢，我从始至终我都不喜欢他。这个人吧，他不仅是自私自利，而且是心口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这种人其实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而且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不招人喜欢的，对吧？但是喜儿我想说的是呢，如果说我们要是站在小凤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可能又不一样了。你看一个17岁就父母双亡，孤身一人跟着铁蛋儿啊逃到沙户口生活的一个女子，她内心始终是充满了自卑的，她害怕铁蛋儿哪一天就不要她了，他一心就想着跟铁蛋儿好好过日子。当他自身利益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势必呀、啊，他要去努力，啊，要去争取。包括你看，过门7-8年了，一直也没给铁蛋儿生个一男半女的。那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啊，即便是外人不指手画脚的，他内心肯定也是惶恐不安的。老话讲嘛，母凭子贵嘛，啊，即便是没有子嗣，那也要是有娘家人在背后撑腰，对吧？包括喜儿，我做乐龄芳华这20多年，啊，每一次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表现得特别的恐慌，那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娘家有人，啊，那个人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依靠和心理支柱。而小凤呢，他什么都没有啊。年轻的时候那还敢时不时的用暴躁的脾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这种自卑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必定会因为说不能给老骨家传宗接代变得越来越胆小。 啊，再加上本身他没有文化，甚至很有可能走入极端。那么昨天咱们讲到了英和古老汉在小凤家啊，吃了一顿阔别五年之久的羊肉土豆馅的饺子之后，在小凤的恳求下，古老汉把英留在了儿子铁蛋家里。就像小凤所说的，等到英身上的伤都养好之后，他再给英好好的洗洗澡啊，然后再把英送回去。但是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这英在小凤家一住就住了一个来月，直到秋收之后才回家。为啥英能在他婶娘小凤家里住这么长时间呢？这里啊，还是因为啊，就是想着让小凤怀孕的关系啊。自从上一次麦穗事件之后呢，英就留在婶娘小凤家里了，每天呢给小凤煮麦穗水啊，帮助小凤洗衣服做饭，没事儿的时候呢就陪着婶娘去村里转一转。婶侄俩的关系可以说是在那段时间里也升温了不少，这一点呢还是让古老汉和铁蛋儿呢看着也是非常欣慰的。心想啊，粮食确实是糟蹋了不少，但是要是能换回一家人的和睦相处，那也是值得的，毕竟是家和万事兴嘛。啊，尤其是当年七岁的英儿对待他的婶娘小凤，那可真是没话说啊。无论是谁，只要是能够对英说出来能够让他婶娘怀孕的方法，英那都是想尽办法去给小凤弄啊。有的办法在铁蛋的眼里那都是一些哄骗小孩的谎话，但是即便铁蛋告诉英那些人是在欺骗他，他还是会弄给婶娘啊，给婶娘弄来吃。比如说上树掏鸟蛋了，下河抓带子的鱼啊，啊这些呀英都给他婶娘弄来了。为此啊，这给小凤感动的还曾经拿出当年自己母亲留给自己唯一的念想，一个小玉坠，就对英说，只要婶娘有了孩子，婶娘就把这个玉坠送给妮儿。要说英也非常喜欢她婶娘的那个小玉坠，小凤说那是她娘在临终之前给她的，她一直都留在身边，精心的用棉布包裹好，隔三差五的就拿出来看一看。而当时呢仅有七岁的英对于这种晶莹剔透的小物件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连大姐是再三声明，她娘谷秀英当初帮助小凤怀孕呢，可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小玉坠，那完全是出自一个孩子对自家人的爱。可是说到要孩子怀孕这个事儿啊，那可不光是靠爱心善良就能要来的。这小凤在英的帮助之下，麦穗水也喝了，鸟蛋也吃了，带子的鱼肉也吃了。前后一个来月的时间，小凤整个人都被英给喂胖了一圈，可是肚子里呢依旧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这样，时间慢慢的就来到了1953年秋收的时候。这秋收的时候呢，小凤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蛊惑小凤杀虎口村的神婆。哎呀，要说这个神婆呀，真是坏透了，编造谎言蛊惑人心啊，这种人都不能用坏来形容，他就是恶，大恶人。咱们说这坏人呢，那真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存在的。一个人学好不容易， 那要是学坏，那学的才快呢。而且这个坏人呢，

它分两种，一种啊叫损人利己的坏，往轻了说呢，就是这种人呢叫自私。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损人不利己的坏，那就是从骨子里透着坏水的人。咱们说之前哈，小凤的孩子出生以后呢，就夭折了。就是这个神婆告诉小凤儿，说是婴儿给放的，结果小凤儿呢就把古老汉和婴儿在腊月初八的晚上，十冬腊月呀，给这爷俩赶出了家门。当时铁蛋儿啊都被这个神婆给蛊惑了，险些是酿成大祸。这要是古老汉和婴儿真是被冻死在荒郊野外了，那铁蛋儿不得内疚一辈子啊！可就是这样的恶人，啊，在分地的时候呢，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贫农，也得到了自己的土地，过上了农民的生活。但是有些人呐，那坏呀，那是坏在骨子里的。可能他在做坏事儿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就像我们看这个影视剧里哈，我们看到一些坏人的形象，他还是不一样的。这种人呢，他总是给你一种啊，看上去他是为你着急，为你着想，但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儿，就是总之是变着法儿的作孽。这不就在53年秋收的时候，啊，小凤在割麦子的时候，就遇见当初的那个神婆了。由于人家呀能说会道的，收地的时候自己根本就不用动手，自然就有一些人主动的就帮助他们家收地。他呢，在地里就是帮着端茶倒水啊，做衣擦汗。看到小凤在地头上挥汗如雨呢，割着麦子呢，他也是就端着一个水壶，就来到小凤身边，给小凤啊倒了一碗水。哎呀，我当是谁家姑娘这么能干呢？感情是铁蛋儿媳妇儿啊！快歇歇，嫂子给你倒碗水。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在旁边割麦子的古老汉还有铁蛋儿，看到神婆和小凤在地里喝水聊天，也没加以理会啊。毕竟当时都已经解放了，这些牛鬼蛇神骗人的东西也都让他们闭嘴好些年了。所以这爷俩呢，也就没有多想，都是自顾自的就干着手里的活儿。

0: 在秋收的过程当中呢，英儿依然是负责在家里做饭。这四口之家也在英儿和小凤的相亲相爱当中变得更加和谐了。这更是由于53年农业税收的改革，减轻了农民很大的压力。所以说不光是古老汉一家啊，当时可以说全国各地的农民那都是干劲儿十足。赋税减少了，农民的粮食能自给自足了。那有收成好的，还能用粮食换点其他的生活用品。那农民的生活水平呢，也就比51年有所提高了。这日子一旦是越过越好啊，人多力量大的口号，那就是越喊越响亮了。沙湖口村新生的人口也是每年都在增加。这当街的啊，光着屁股在地上打滚的孩子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小凤呢，期盼孩子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焦躁了。没事的时候啊，就把英儿抱在怀里，不停地念叨：沈娘啥时候能有自己的孩子呢？沈娘要是再没有孩子啊，恐怕你小叔就该不要我了。英儿年纪小，不懂事儿。面对沈娘的念叨，也只是以他自己的理解回答着说：小叔连我都留下了，怎么会不要沈娘呢？对呀，你小叔连你都留下了，他为啥不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呢？他为啥对要孩子的事儿不着急呢？说着话呀，马上起身就跑出院子，对着院子里正在跟古老汉一块搓草绳的铁蛋儿就开始哭诉。
1: 古铁蛋儿，要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呗，你怎么从来不上心呢？你怎么就不知道着急呢？我都25了，再不生孩子就真生不了了。
0: 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这古老汉看着欲言又止的铁蛋儿，也是怕小凤因为这个事儿啊再得上什么失心疯，所以就命令铁蛋儿明天一早一定是带着小凤去县里好好看看。结果在第二天，铁蛋儿就带着小凤赶着牛车去了县里。等他们从县里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古老汉和英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两个人看病的结果。谁知道小凤回来之后对古老汉说，大夫给他俩都摸了摸脉，啥药也没开，就说两个人谁也没有问题，只是临了的时候啊，嘱咐自己别总想着这个事儿，放空心态，等时候到了自然就有了。古老汉听小凤这么说呀，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铁蛋儿，转身就对小凤说，没事儿就好，要孩子这个事儿啊，老汉我还真就没着急，你呀也别想太多，总这样胡思乱想的对身体也不好。我今天呢就把妮儿接回去住了。啊，这孩子长时间不在我身边，心里也怪想的。说完话就把英儿带去跟自己住了。结果呢，英儿在回到古老汉的住处还没住上三天呢，小凤就来到古老汉家把英儿又给接走了，说自己和英儿在一起睡习惯了，离开英儿睡不着觉。古老汉一看小凤这么说，也就没多说什么，毕竟当时他把英儿接回家也是不想让英儿打扰他们小两口。那既然这一次是小凤主动提出来的，接回去就接回去吧。可是谁曾想这一次啊，小凤把英儿接回去根本就不是说他离了英儿睡不着觉，而是自己呢不知道在哪儿又听到了一个偏方，说是只要自己

0: 己能够吃上100只秋分以后的蚂蚱，就能怀孕了。但是他这个想法啊，跟铁蛋说完之后，铁蛋根本就没相信，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去抓蚂蚱。因为小凤胆小，自己一个人呢，根本不敢走出去太远，所以就想到鹰了。他想让鹰陪着他一块儿出去抓蚂蚱。可是咱们谁都知道，秋后的蚂蚱蹦的不了几天了，这庄稼都收完了，上哪儿抓蚂蚱呀？但是既然婶娘说了要抓蚂蚱，那鹰就跟着他出去抓。铁蛋对于小凤的这种做法呢，也是没有太多的干预，心想只要是你不作我就行啊。就这样，从十月中旬一直到十月末，这婶侄俩天天都出去抓蚂蚱。开始的时候呢，是早上吃完饭出去，下午就回来了。后来呀，就是早上吃完饭之后带着干粮土豆出去，晚上才回来。而且抓蚂蚱的范围呢，也是从沙湖口周边的山坡荒地一点点的扩大到邻村，甚至是口外了。但是每一次抓到的蚂蚱都非常少。哎呀，媳儿，我听到这儿啊，我也真是啊，气儿不打一处来。这都是谁给出的馊主意啊？你上秋之后去抓蚂蚱，还规定好了要抓100只，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但是大家还别不信啊，就这种听起来非常荒唐的所谓的偏方，直到现在依然还有人就愿意相信。啊，就包括连大姐为了治她眼病，那也是没少上当受骗呢、啊。包括类似于荒唐的这个偏方，她也用过。没办法，谁让咱得病了呢？对吧？这一点呢，咱们生气归生气，啊，谁摊上这样的事儿呢？确实是谁心里都是有苦说不出啊。用连大姐她丈夫的话说，我也不能眼看着她一点点的瞎了吧。同样，小凤那县里的医生都看了，人家非说她没病，可是自己就是怀不上孩子，那她自己也不能就一直这么等着吧。所以说，在疾病面前啊，谁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包括喜儿我也说。只是有些事儿啊，哎呀，让人听起来生气，这压不住的，对吧？相互理解吧。那咱们说，小凤跟着鹰连续出去抓了半个来月的蚂蚱，古老汉和铁蛋儿呢？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也是各自啊，在各自家里忙活着自己的事儿。这爷俩看到小凤和英儿这么天天形影不离的，心里也都非常的欣慰。毕竟之前那小凤对鹰可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态度啊，能到今天这样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古老汉爷俩也算是达成了默契了，不阻拦不打扰，你们抓你们的蚂蚱，我们做我们各自的活儿。小凤家里啊不做好吃的，这一家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四口都聚不全。古老汉对于这样的生活倒也是早就习惯了。啊，当初铁蛋去口外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过，倒也挺清静的。 每天编编草绳，编编箩筐，多编出来的还能去集上换点生活用品，也挺好的。结果就在古老汉认为啊，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又出事儿了。1953年9月29这一天，小凤和英啊，早上就像往常一样带上吃的东西出去抓蚂蚱。直到天黑了，小凤才两手空空的回了家。铁蛋都把饭做好了，正准备去自己父亲那儿问问这沈侄俩怎么还没回来呢，就看见小凤一个人失魂落魄的从古老汉住的地方往家走。铁蛋马上就跑过去问小凤，怎么就他一个人回来了，英呢？小凤看了看铁蛋，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英回达那儿了，今天一只蚂蚱都没抓到，以后不抓了。铁蛋儿看到灰头土脸的小凤，笑着说，我就说这东西不可信吧，你就听县里的先生的话就行，这种事儿急不得。这两天也给英这孩子累坏了，快让他回达那儿好好歇两天吧。说着话就扶着小凤回家了。回到家的小凤饭也没吃，直接就进里屋睡觉去了。等到第二天天刚方亮，小凤就起床做了一个土豆油面鱼儿啊，然后呢是对着铁蛋说他给达和英送去，就出了门。当时躺在炕上的铁蛋还对小凤说，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再让英儿跟你去抓蚂蚱了，让他好好在家歇几天吧。小凤没言语，只是挎着装着面鱼的筐径直就去了古老汉家。结果在半路上啊，让赶着车去镇上卖鱼粮的孙三的两口子看见了。这马车一边走，孙三媳妇儿一边对孙三说，你说这铁蛋媳妇儿为了要孩子这是魔怔的，又吃鱼籽儿又吃鸟蛋儿，哎，听说这段时间还出去抓蚂蚱了，你看看这会儿啊，不知道他跟咱们村哪个神婆又在那儿嘀咕呢，估计神婆嘴里啊没憋什么好话。孙三听媳妇儿怎么说，马上就生气地说，你嘴里有好话，我告诉你，他们嘀咕啥也没你的事儿，你要是再传瞎话，惹得村长来咱们家找你，看我不倒死你。说着话，孙三的马车就路过了古老汉的院墙外。之前咱们讲到了啊，古老汉住的这个房子是当初土改的时候从地主手里分到的地主家的仓房，所以他们家的院墙啊都是跟房子那么高，这要是有好木材做房梁，这院墙啊直接就能加盖出四间大房子。而当时古老汉正在自己家院里编筐呢，正好就听到院墙外在马车上孙三媳妇儿抱怨孙三，你就知道捣死我，你说我嫁到你们家以后给你们老孙家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你对我说打就打，张嘴就骂，人家小凤过门都快十年了一个蛋都没下，那铁蛋还不是把人捧在手心里呀，我看我上辈子啊就是欠你们老孙家的。就这段话不多不少的让古老汉给听了个真真的。听完这话之后，古老汉心里也是感叹，儿子铁蛋儿和小凤这要是一直没孩子啊，在这个村里还真就是抬不起头来，这要孩子怎么就这么难呢。结果古老汉正在这一边编筐一边心里就合计这个事儿呢，小凤拿着面鱼儿推门就进院了。 郭老汉看到小凤来了，连忙问：“这段时间收获怎么样啊？抓到蚂蚱没有？”小凤一脸抱怨地说：“没抓到。这一收完地之后啊，蚂蚱就少了。”郭老汉则说：“没事儿，等我把这一捆条子编完，我跟你们娘俩去口外再去看看去。”小凤笑着说：“哪能麻烦达呀？今天我做了点油面鱼儿，给您端来一盆儿。”说着话就进屋了，然后把油面鱼儿放在了灶台上就出来了，对郭老汉说：“达，您一会儿趁热吃了，我先回去了。这铁蛋还没起来呢，现在可懒了，不叫都不知道起。”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出了院子。郭老汉则说了一句：“你没事儿啊，就滴溜滴溜他。一个大男人挂除了就想偷懒，那可不行。”小凤在院墙外答应了一声，郭老汉则笑了笑，起身进屋就吃面去了。这小凤回到家之后，就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外面发呆。铁蛋儿编草绳让他搭把手，叫了好几声他才听见。铁蛋儿看着小凤魂不守舍的样子，对他说：“哎呀，你呀，别老想着孩子的事儿了。我看咱们呀，就是缘分没到，等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听了铁蛋儿的话，小凤只是自顾自地帮他编草绳，其他的多余的话都没说。就这样，一天又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还在睡梦中的铁蛋儿就被古老汉的敲门声给吵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小凤坐在炕角，蜷着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里屋的门帘儿。铁蛋儿一边不耐烦地抱怨着：“你干嘛呢？没听见打敲门呢？哎呀，我看你真是魔怔了。”一边穿衣服啊，就下地走到里屋去开门。门一打开，古老汉就说：“快叫婴儿起床，今天是十月初一送寒衣，我带着婴儿去给他娘填坟去。”本来是想着七月十五去的，结果这事儿赶事儿，就到这个时候了。如果今天再错过去啊，那就得等到明年了。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一脸诧异地说：“婴儿不是回你那儿了吗？没在这儿啊。”古老汉听完之后也是满脸吃惊地问铁蛋儿：“什么？妮儿自从上个月被小凤接过来，再就是前几天你们包包子给我送了两个包子，然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呀？”铁蛋儿马上说：“昨天小凤给你们送的面鱼儿。”这话还没说完，小凤就从里屋出来了，拖着疲惫的身体，顶着一双大大的黑眼圈，对古老汉和铁蛋说：“我知道这孩子干嘛去了，他一定是离家出走了。”古老汉和铁蛋都非常惊讶地看着小凤，异口同声地说：“离家出走了？为啥呀？他一个七岁的孩子能走哪儿去？”铁蛋儿又加了一句：“你把婴儿咋了？他要离家出走啊？”小凤听到铁蛋儿的话，憋屈憋屈的一下子就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说：“他早就说喜欢我娘给我那个玉坠儿，我说等婶娘有了孩子以后一准儿给他。结果这段时间每次跟我出去抓蚂蚱的时候都问我玉坠的事儿，结果现在玉坠不见了，这孩子肯定是偷了东西之后怕你们再打他，他就跑了。”古老汉马上说：“不可能，婴儿绝对不可能偷东西，你一定是冤枉他了，你快点说，把婴儿弄哪儿去了。”铁蛋儿也对小凤说：“你快点说，你把婴儿弄哪儿去了？” 小凤看到这爷俩都不相信他说的话，马上就委屈地说，你们不相信我，可以去达那儿找一找，看看孩子是不是把玉坠藏在达那儿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一把抓住小凤的胳膊，生气地说，走，你们现在就跟我回家，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娘给你的玉坠。铁蛋儿也气愤地对小凤说，我告诉你，如果找不到玉坠，你好日子就算过到头了。小凤听到铁蛋儿怎么说，也是颤颤巍巍地跟着铁蛋儿一路就来到了古老汉家。咱们说那古老汉家，那真是家徒四壁，啥也没有，除了西墙地上堆放的粮食，就是靠着东墙的一个火炕，炕上铺着一床被子是古老汉盖的，卷着的一床被子是鹰盖的，然后就是炕头灶台上的一盏煤油灯，还有灶台里坐着一口锅，锅里放着两个碗，一个盆儿，一个勺子和两双筷子。那个盆儿还是小凤在前一天送面圆的时候带来的。这就是古老汉屋子里的全部家当。哦，对了，灶上呢还有两套他和英儿的棉衣棉裤，就这些东西，可以说一目了然呐。古老汉进屋之后，就把衣服抖开了，啥也没有。然后呢，就开始抖自己和英儿的被子，一边抖一边说，英儿从小就不偷东西，当初我们要饭的时候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他看人家茶馆里的点心都没去拿一块，那个时候他才多大呀，都没偷人家的东西，现在都七岁了还能。结果这话刚说到这儿，就从英儿的被卷里掉出一个小凤包玉坠的布包。铁蛋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布包就是小凤用来包玉坠的。震惊的铁蛋马上就上前拿起了这个小布包，发现里面呢放着一块小石头。小凤看到那个小布包之后，马上就从铁蛋的手里抢了过来，然后看到布包里的石头之后，便捧在手里，端到跪在炕上的古老汉面前说，答，你看看这是啥，这孩子一定是拿着我娘给我的玉坠跑了，临跑的时候还不忘放一块石头冒充，这孩子得多有心机呀。古老汉看着小凤手里的布包之后，一时之间也是百感交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会拿着玉坠跑了呢？他更不相信从小就跟着自己要饭住荒郊野外的孩子会偷一个玉坠。但是面对小凤的指证和从孩子被子里掉出来的布包，即便是古老汉再不相信，他也是百口莫辩的，然后一下子就瘫坐在了炕上，自言自语地说，不应该呀，这孩子为啥要偷这个玉坠啊，这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这也不能够啊。小凤看到古老汉这么说，又看了看愣在一边的铁蛋，也没言语，就又对古老汉说，答，这还有啥不应该的，事实就摆在这儿，你们是不相信我是吧，我早就说了，这个妮儿子啊不能留，你养活他七年算是养出个白眼狼。这个时候的古老汉马上就接过小凤的话说，不可能，我绝对不相信英儿会变成这样。小凤看到古老汉依然还是不相信他的话，就继续说，别说打你不相信，就连我 也绝对不相信婴儿会变成这样。按说这孩子这段时间呢，真是帮。

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真心把她当自己闺女看待了，不然也不能把我娘留给的玉坠给她看呢。这事儿啊，也是怪我了，是我让您老伤心了。这英儿一走，我这心里也一下子空落落的，好好的一个孩子，都怪我没教好啊。说完，就坐在炕边哭了起来。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话，又看了看坐在炕上不停地说着不可能的、不应该的古老汉，马上就对这两个人说：“答不相信英儿能偷东西，我也不信。这孩子八成走不了多远，咱不管咋样，先分头出去找。只要找到孩子，一切都清楚了。”古老汉听了儿子铁蛋儿的话之后呢，马上抬头说：“对，找到英儿，一切都清楚了。”此时坐在炕上的小凤一下子就跳到地上，然后对古老汉爷俩说：“这人都走了，你们上哪儿去找啊？你们知道他能去哪儿吗？他既然能够离家出走，就证明他不想让你们找到他。我看呢，还是算了吧，全当我娘给我留着这个念想，认清了一个白眼狼。”古老汉听到这儿，马上从炕上下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屋门，一边走还一边说：“你们不想找，我老汉一个人去找，就算找到天边，我也要把英儿给找回来。打死我，我都不相信英儿能偷东西。”铁蛋儿听着父亲的话，跟着古老汉走出了屋子。等来到当街之后，古老汉是逢人就焦急地问：“见到英儿没有？”没多大会儿功夫，周边的邻居都知道了古老汉家的英儿丢了。咱们说，人多力量大，并且都已经挂除没事儿了，江大小就号召全村的人跟着出去一起找。一时之间，沙湖口村当街为中心，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散着出去找英儿的人就有30多口，再加上一些凑热闹的半大的孩子，大家到了野外就开始一边喊着英儿，一边四处的张望寻找着。古老汉带着几个人向着村南面右卫镇的方向去找，因为古老汉想到，若是英儿离家出走，一定是会去他小时候去过的地方。而铁蛋儿、小凤还有春长、江大小那则是北出沙湖口向着口外的方向去找了。要说那个时候啊，人心可真是齐呀，只要是村长一声令下，全村除了老弱病残之外，所有的人都能调动起来。结果就在1953年阴历10月初1这天下午，江大小和铁蛋儿他们一行人啊，终于是在距离沙湖口闸口10多里地的一片草地崖边的小河旁，发现了依靠在崖壁满身尘土的英儿。还是江大小先看到的英儿，他指着蜷缩在崖壁那的英儿对身边的铁蛋儿说：“铁蛋儿，你眼神好，看看那儿是不是个孩子。”铁蛋儿是顺着江大小的手指的方向看去，一眼就认出了英儿，然后就对江大小说：“江叔，是，那就是俺家英儿，那就是俺家英儿。”说着话，就朝着英儿的方向跑过去。江大小和其他人也都紧跟着铁蛋儿一块儿跑了过去，而此时的小凤看到这个场景，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等到大家都跑到鹰的身边之后，看到此时脸上和头上沾满了泥土和沙尘的鹰，紧闭着双眼，双手紧紧抱着一个布袋子。铁蛋儿马上抱起鹰，焦急地喊着他的名字。而站在铁蛋儿身后的江大小也赶忙说：“快看看，孩子还有气儿没有？”铁蛋儿回头看了一眼江大小，然后颤颤巍巍地把手放在鹰的鼻口旁。也就是这个时候，鹰的眉毛向上动了动，接着眼皮也慢慢地眨了眨，然后一点点地睁开了。当鹰睁开眼睛看到铁蛋儿以后，马上就微笑着虚弱地对铁蛋儿说：“小叔，我给沈娘抓够100只蚂蚱了，我一只也没吃。”铁蛋听到这儿，眼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好孩子，叔知道了，妮儿真是好样的。结果铁蛋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鹰儿一直紧紧在怀里搂着布袋的胳膊，一下子就耷了下来了。妮儿，妮儿，你快醒醒啊！

0: 消息赶回来的时候，那都是已经是半夜了。但古老汉踉踉跄跄的，一边哭喊着：“
1: 婴儿啊，我的妮儿啊，你跑哪儿去了？
0: 爷爷来了，咱不怕啊，
1: 妮儿，爷爷不吵你啊，妮儿。”
0: 此时在屋里炕上正在给婴儿喂着疙瘩汤的小凤，听到古老汉在院里的说话声，也是马上就望向了屋门口。看到老泪纵横的古老汉，一只脚刚迈进屋，他就说：“
2: 答，婴儿找到了就好，我和铁蛋谁也没吵他，他就是这两天又累又饿的，身子有点乏了。我这给他做的疙瘩汤，刚喂第二遍，江叔交代了，孩子饿久了，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不好消化。”古老汉虽是一边听着小凤的话，一边点着头，但是一双眼睛从进了屋以后，就一直盯着婴儿。婴儿看到古老汉之后，也是一下子坐了起来。在小凤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抢着对古老汉说：“
1: 爷爷，我这两天给婶娘抓了100只蚂蚱，我的土豆都吃完了，也没舍得吃一只蚂蚱。这些蚂蚱吃完之后，婶娘就能给我生小弟弟了。”
0: 小凤听完婴儿这么说，眼泪也一下子掉到了装疙瘩汤的碗里，然后起身就把头转过去了。古老汉看到小凤起身了，他则是马上就坐到了婴儿的身边，对婴儿说：“
1: 嗯，爷爷都知道了，妮儿真能干，真是好样的。”
0: 这回江大小看到古老汉也回来了，也就放心的跟着另外两个同村的好些人一块儿回去了。铁蛋儿也是出门送江大小他们。江大小对铁蛋儿说：“这孩子也真是命大，这口外20多里路啊，一户人家都没有，东边是沙丘，西边是草地，他要是但凡走错了，这孩子就得渴死在沙丘里。”另外两个村民也说：“哎，真是啊，这孩子也够邪性的，这个时候啊，草地上有孤狼出没，这要是遇到狼去河边喝水，这孩子也活不成啊。”江大小说：“
3: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可得好好善待这个孩子啊，尤其是你铁蛋儿，你答这辈子不容易呀、啊。他呀，净拉扯这种没爹没妈的孩子了，你可不能辜负了你答呀。”
0: 铁蛋儿管事恩恩的点头，感谢再感谢江大小和这些村民的帮助，一直是把他们送到了院墙外的道边上，然后马上就回到了古老汉的屋里，看着躺在古老汉怀里的婴儿睡着了，就给小凤使了个眼色，然后小声的对古老汉说：“
1: 答，你也早点歇着吧，这婴儿找到了就万事大吉了，我和小凤先回去了。”
0: 小凤也马上说：“
1: 对，答，你早点歇着，我们回了，可千万别吵婴儿了。”
0: 此时也是心力交瘁的古老汉摆了摆手，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铁蛋儿和小凤也回家了。结果随着这次婴儿被大家找回家之后，原本一切应该又恢复了平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因为婴儿的婶娘小凤丢失玉坠，又一次让这四口之家风波再起。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明天接着聊。
4: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

0: 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3: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4: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5: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3: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4: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2: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5: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1: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6: 有幅画明明画错了，乾隆却特别喜欢，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这幅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幅画。
7: 来看看元代赵孟俯的《鹊华秋色图》。700多年前，赵孟俯回到故乡，遇到了好友周密。刚刚卸任济南职务的赵孟俯对周密盛赞了济南的风光。
8: 兄弟啊，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实在太漂亮了，有鹊山，还有花夫柱山，是吗？你再讲讲。
7: 好的，没问题。赵孟俯给周密讲了好多济南的事，周密怎么听也听不够，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济南。自从他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本想以后也许有机会，可谁能想到后来南宋也亡了。不愿为元朝效力的周密从此隐居起来，回家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赵孟俯跟他聊着聊着，发现这位好兄弟好像根本就不是留恋什么美景，他只是想家了。所以赵孟俯对他说，干脆我画一幅送给你吧，用一幅画把好兄弟的家装进去，让他的心找个归处。说起来，家这个地方很奇怪，待久了总想去外面看看，可真到了外面又开始想家。有时候想的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个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8: 但这幅画赵孟俯好像画错了，
7: 请您点赞关注一看。画左边长得像元宝的这座山叫鹊山，画右边长得像冰激凌甜筒的这座山叫花夫柱山。您可能已经有疑问了，那不是花不柱山吗？怎么读成了花夫柱山了呢？因为这里的不原本是夫，有花萼的意思。花夫柱这个名字就是说这座山像漂浮在水中的花一样漂亮。最神奇的是，如今这两座山好像和700多年前的样子差不多。但是在赵孟俯写的题跋中说，花夫柱的东边是鹊山，结果被乾隆皇帝找出了一个问题。传说乾隆皇帝有一年冬巡，登高望远，看着眼前的美景，顿时觉得非常眼熟。
8: 这不就是朕在《鹊华秋色图》里看到的景色吗？
7: 拿过画来一对比，不对呀。赵孟俯说东边是鹊山，西边是花夫柱山，这位置画的根本就不对。于是乾隆御笔把发现的问题也写到了画里。原文是：戊辰春，东巡齐州，则东华西鹊。传说乾隆皇帝因为赵孟俯的这个地理位置画错了，差点把这幅画给烧了。因为人们看到这幅画之后，很可能以后会在军事行动当中把山的位置搞错，到时候贻误战机。但转念一想，这幅画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烧了的确可惜，于是就命人收藏起来，再不给人看了。 不过没关系啊，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后宫的女人们在皇上不来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十二个女人呢，那就是一场音乐剧。来看看唐代的宫乐图，猛一看以为是个吉他手，其实人家是个琵琶手。其实早期演奏琵琶的时候都是这样横着抱的，唐朝后期才开始慢慢出现了竖抱演奏。什么叫犹抱琵琶半遮面呢？实践证明琵琶竖着抱必然会挡住半张脸。仔细看，姑娘手里还拿着一个锅铲儿，这玩意儿其实叫拨子，有铁制的也有木制的，演奏的时候就用它弹。韩熙在《燕燕图》和《安乐图》里的琵琶手都是这样的造型，弹出来声音是这样的。他旁边的姑娘一脸苦涩，看上去就好像是皇上已经好几年都没宠幸过她了。其实大家都误会了，人家姑娘的妆容可是当时最流行的时事妆，淡黑色的嘴唇和八字眉就是最显著的标志。我单方面认为，如果画成这样男人还爱，那便是真爱呀。他手上的乐器比他的妆容更新奇，这乐器的名字叫碧丽，声音也很特别。往左再往左，这乐器比较好认，古筝。接着是笙，一看这姑娘也是八字眉，哎，时事妆，猜错了不是？您没看到这回姑娘嘴唇是红的吗？这叫提妆，虽然也是八字眉，但它是八里透红，那个是八里透黑。皇帝该怎么选呢？当然是选择加班。乐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是侍女，她手里拿着一个拍板，正在为主子们打着节拍。这边演奏着音乐，剩下的姑娘们在干嘛呢？在想皇上，在扇扇子，在喝茶，在煮茶。一位姑娘手上扶着圆形的茶壶，学名叫茶釜，是用来煮茶的。桌案中间放着一个盆，这叫茶撑，用来盛茶的。所以喝茶前，茶水要先从茶釜到茶撑，再从茶撑到茶盏。不过您有没有发现，有两张凳子是空着的？这幅画最绝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如果不空着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这条狗。这是另一种留白啊，不仅在结构上看起来更加舒服，还让这幅画多了很多值得遐想的空间。他们在等人吗？在等皇上吗？那另外一个位置是谁的呢？难道是咱的？关注一下，每周都有国画盲盒。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丽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丽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忆，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9: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诗三百指的是什么，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的呢？提起诗三百，可能许多人马上想到论语当中的那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表明孔子不仅是一个深邃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一流的文学评论家。思无邪短短三个字道出了诗歌的本质，无论古代诗歌还是现代诗歌，其实质都不过是这三个字。诗三百就是诗经，编撰于先秦时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名称本来是诗，后来可能因为总共有305篇，当事人取其整数，所以把它叫做诗三百。西汉时期，儒生们出于对孔子的尊敬，将它称为诗经，因为经在古代乃是对特别尊崇的书的一种称呼。诗经里的诗其实本是用来配乐的歌词，因此诗本身衍生于歌，这也是诗被称为诗歌的原因。按照音乐性质，诗经被大体上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歌，产生于民间。雅是宫廷宴享或朝会的时候的乐歌，多由贵族文人创作。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全部由贵族文人来创作。诗经当中的诗歌写作年代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非常丰富，对于20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战争徭役、祭祀典礼、世俗人情、生产生活等均有所涉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这 NBA 城市争霸赛，
1: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2: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1: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3: 希望大家看完这 N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1: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4: 看完这 N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1: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5: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1: 这 N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0: 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
1: 北京时间2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10: 妈妈。
9: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11: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画歪歪扭扭地写着：“
10: 爸爸，你
11: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9: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10: 我爱你，
9: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12: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13: 国家护航，
12: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13: 生育津贴，
14: 育儿补贴，
9: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12: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3: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儿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4: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指导
2: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5: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2: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6: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7: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5: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7: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1: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树北北，
2: 哎，树圆圆，哎，
0: 树北北和树圆圆的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 哟，这么大手笔！
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5: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6: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5: 我太难了。
1: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7: 那是谁的错？
1: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3: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4: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5: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 哈哈，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7: 笑脸，
1: 最需要的是
7: 好玩。
1: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7: 最真实的好，
5: 好好。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0: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快

0: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1: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2: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3: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4: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腔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3: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4: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5: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2: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2: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7: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2: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8: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9: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10: 谢谢你。
2: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正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越读越想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百里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0: 一，
1: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

0: 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小凤为了治疗自己这个不怀孕的毛病，真的就是听到什么方法啊，全都会尝试一下。而当年7岁的英儿，为了帮助婶娘小凤啊，也是把自己给豁出去了。小小的年纪，又是上树掏鸟蛋，又是下河抓子鱼。要知道，这孩子之前为了帮助他婶娘，把自家的麦穗儿都掐断了，要给婶娘煮水喝。为此呢，还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打。当他看见自己的婶娘被当街的长舌妇笑话，不敢出门的时候，英儿也会大胆的出去跟这些长舌妇去争辩。再有就是不知道小凤啊，又从哪儿听到了，只要吃够100只秋分以后的蚂蚱，就能怀孕了。由于自己胆子小，又不敢离家太远，让铁蛋陪他去呢，铁蛋还不相信，不愿意跟他一起发疯。他就只能把刚刚回家跟爷爷刚住了3天的英儿给叫了出来，让英儿陪他去野外抓蚂蚱。结果整整的就在1953年9月29这一天。说到时间啊，昨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疑问了，说这都是几十年了，这事儿怎么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呢？那这个事儿啊，只要是用心听喜儿节目的听众都应该知道。53年10月初1那一天呢，古老汉原本是计划着带着英儿去给他娘填坟的。农历10月初1啊，是咱们民俗当中祭奠先人的寒衣节。因为这个日子非常特殊，所以古老汉记得非常的牢靠。也就是在53年寒衣节的前2天，小凤和英儿两个人出去抓蚂蚱的。最后呢，就只有小凤一个人回来了，并且是跟古老汉和铁蛋儿啊隐瞒了1天多。直到是寒衣节这一天早上，古老汉去铁蛋儿家找英儿，要跟自己一起去给他娘填坟的时候，这才发现英儿已经2晚没在家住了。而当时小凤的说法是，英儿偷走了小凤他娘留给他的玉坠，害怕古老汉和铁蛋儿再打他，然后离家出走了。并且呢，还在古老汉家找到了小凤用来保存玉坠所用到的棉布包。只是此时的棉布包里的玉坠已经被调包成了一块石头了。当时还是铁蛋提出的，即使是英儿偷了东西，也得先找他本人问清楚再说。最后呢，总算是

在村长江大小的动员之下，发动全村人四处去寻找，才算是在距离沙湖口闸口十多里地的草崖边上，找到了孤零零一个人在野外度过两个夜晚的婴儿。当大家发现婴儿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是又累又饿，晕死过去了。而昨天我们正好讲到，被众人找回来的婴儿，带着自己给婶娘抓的100只蚂蚱，回到了古老汉家里。当送走了众人，又看到满身疲惫的婴儿躺在古老汉怀里睡着的时候，铁蛋儿和小凤也回到了自己家里。那咱们今天接着说啊，当铁蛋儿和小凤两个人从古老汉家里的院子出来，往家走的路上，小凤啊就不停地对铁蛋儿说，婴儿这孩子的命啊可真是够大的，这回把他找回来了，可不能再因为玉坠的事儿吵孩子了。明天一早啊，我还得过来跟达再交代一遍。而铁蛋儿虽然是听到了小凤在一旁不停地唠叨，但是他心里呢对小凤产生了怀疑。因为自从婴啊被他打古老汉收留的这6年以来，即便是婴什么错都没犯的时候，小凤也会因为神婆的一句话，把自己孩子夭折的事儿怪在当时还不满3岁的婴儿的身上。若是婴儿一旦犯了错误，小凤从来就没帮婴儿说过一句好话，始终都是在落井下石。包括上一次麦穗事件，若不是小凤在一旁叫嚣，他也不可能下那么重的手，给婴儿打的遍。

他视为宝贝的玉坠之后，小凤为什么会这么大度呢？难道他们婶侄俩真的是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和好了？不能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这个问题上，铁蛋儿还是抱有怀疑的。另外就是啊，英儿其实早在两天前就已经离家出走了。那为什么自己问小凤的时候，小凤会谎称英儿回爷爷那儿了呢？而且明明已经知道是英儿偷了自己的玉坠儿离家出走的小凤，为什么还会在第二天的早上给英儿和达去送油面鱼儿呢？再有就是，当他们找到英儿的时候，英儿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偷东西之后的恐惧，而是不停地说自己给沈阳抓够了100只蚂蚱。一个7岁大的孩子能给自己掩饰的这么好吗？所以啊，种种的迹象表明，英儿和小凤他们两个人当中一定是有一个人在说谎。而一直对小凤言听计从的铁蛋儿，在那一刻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媳妇儿小凤了。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无论小凤怎么唠叨，铁蛋儿就是闷头往家走，一路上都没吭声。等到两个人进了屋之后，铁蛋儿马上就开始拿着油灯就在家里四处的翻找。小凤看到铁蛋儿这个举动呢，也先是一愣，你找啥呢？这一路上一声不吭，一进家就乱翻一通，你想找啥跟我说，我给你找。哎呀，这衣服被子都被你翻乱了。铁蛋儿是不管小凤怎么说，他就是自顾自的把衣服、裤子、鞋子、被子从里到外用手是一寸一寸的搓着按着，包括衣服裤子的夹缝还有鞋壳里。本身油灯的灯光就不是很亮，铁蛋儿也是生怕呀错过任何一处细节。而在这个时候的小凤似乎也感觉到了铁蛋儿想要翻找是什么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里屋，把自己睡觉的枕头抱在了怀里。而此时在外屋找了一遍的铁蛋儿，一进里屋就看见小凤抱着枕头惊恐地看着自己。铁蛋儿看到小凤怀里的枕头，便冷冷地伸出手对小凤说，给我。小凤紧张地说，给你什么？铁蛋儿左手把油灯放在炕上，右手摆在小凤胸前。我说把你怀里的枕头给我。此时的小凤大声地对铁蛋儿说，我告诉你古铁蛋儿，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别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你要是把我惹急了，我就走细口，我就不跟你过了。给我，我让你把枕头给我。古铁蛋儿，你疯了吧，我就不给你。就这样，两个人因为一个枕头争抢了起来。要说这女人呢，怎么的她也没有一个男人有劲儿。无论小凤是怎么抓挠铁蛋儿，铁蛋儿就是一门心思就是抢她怀里的枕头。等到枕头抢到铁蛋儿手里的时候，小凤也累得虚脱了。估计啊也是连累带吓的，整个人一下子就让铁蛋儿给推倒了。而抢过枕头的铁蛋儿用手隔着枕头皮儿一摸，随后呢扯开了枕头的封口，从

从里边拿出了一个跟古老汉家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的棉布包。打开棉布包的那一刻，小凤傻眼了，铁蛋儿也傻眼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凤他娘留给他的玉坠根本就没有被婴儿拿走，而是一直就原封不动的被小凤缝在了自己的枕头里。铁蛋一下子把那个装着玉坠的布包甩在了小凤身上，然后颤抖着对小凤说：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啊？我当初怎么瞎了眼，娶了你这么一个心肠恶毒的婆娘呢？小凤透过昏暗的灯光，看到铁蛋那充满愤怒的脸，她害怕了。当她看到跟自己过了8年的铁蛋，第一次跟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又联想到铁蛋儿曾经对他说的自己的好日子要过到头的话之后，小凤是彻底的害怕了。他一下子就跪在铁蛋儿面前，哭着对铁蛋儿说：当家的，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了，我也觉得对不起婴儿，但是我太想给你生个孩子了。那天收地的时候，神婆又对我说，说咱们之所以没孩子，就是因为婴儿给咱们放的。是他让我带着婴儿出去抓蚂蚱的。他说只要婴儿离开咱们谷家，我们马上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一开始我也舍不得呀，我天天带着他出去抓蚂蚱，就是想带他走得远一点，让他找不回来。但是好几次我都犹豫了，我怕他把他一个人丢在外面会挨饿，我还每天给他带着吃的出去。15天呢，我每一天都在矛盾，我也舍不得婴儿啊，但是他终究不是咱们的孩子，我还是想要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啊。直到那一天，我俩去口外走得很远，我就趁着他在草地上抓蚂蚱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了回来。我是想，如果这一次他还能自己找回家，那我就认命了。以后，我就把他当成自己闺女看待了。结果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心里一直都不好受。我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去达那儿，是希望能在达那儿看到婴儿。结果半路又遇到了神婆，他对我说让我再等5天就可以了，我就又犹豫了，所以我才在第二天编谎话说婴儿离家出走了。我想着等到5天以后我再去口外找他。这2天我一点觉也没睡，我心里也难过呀。小凤就这样一边哭着一边站起身来，走到铁蛋跟前，想得到铁蛋的原谅。结果铁蛋听到从他嘴里轻描淡写的说出再等5天的话之后，抬手就狠狠地抽了小凤一巴掌。只这一巴掌就把小凤扇了一个踉跄，额头是一下子撞到了墙上。还5天？再等5天，如果今天我们找不到婴儿，这孩子就得死在外面。我早就对你说让你听县里大夫的话，你非不听。你说你是傻吗？我看你就是毒，心肠歹毒。你这样的婆娘，
我是不能跟你再过了。你不总吵吵着走西口吗？明天天一亮你就走吧，你赶紧走吧。小凤一听到铁蛋儿要赶自己走，马上就又跪在地上，抓着铁蛋儿的衣襟儿，哭着说：我错了，铁蛋儿，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铁蛋儿听到这儿马上说：这一次？你自己算算，这都几次了？从最开始你就鼓动我，不让达留下影儿，然后趁着我和达不在家的时候，你就虐待影儿，你打他、掐他，还用针扎他。那个时候，他才2岁呀。你能对一个2岁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早知道我那个时候啊，应该把你赶走啊。是。我们的孩子没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呀，不然我也不会相信神婆的话，把辛苦把我养大的达都赶出家门了。那可是十冬腊月啊，你害我差点没做出倒反天罡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事儿。说到这儿，铁蛋儿生气的一脚把跪在地上的小凤给踹倒了，然后接着对他说：等达他们好不容易回到沙湖口了，你放着2间房子不让他们回来住，让他们住在乱葬坑。也怪我古铁蛋儿太窝囊，怎么就对你这么一个恶毒的婆娘那么言听计从呢？再有，你为了贪独达分的地跟耕牛，你又不要脸的把他们给找回来了。你自己算算，你自己数数，这都几次了？你说一次，让我原谅你一次，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今后就是我古铁蛋儿，我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再要你这么一个狠毒的臭婆娘了。说完话，铁蛋儿把屋门一摔，就走出了家门。小凤原本着想追出去，但是他又怕铁蛋儿会像他对鹰一样，就茬儿给他扔在外面。这黑灯瞎火的，不得把他吓死啊！所以那一夜，小凤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住的。那咱们再说回鹰儿啊，他则是因为一个人在野外丢了2碗，再加上又累又饿，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那个小身板啊已经是疲乏到极限了，所以吃了小凤给他做的疙瘩汤之后啊，呼呼的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天亮睡醒的鹰儿看到正在灶台旁做饭的爷爷，马上又开始四处开翻找自己装蚂蚱的袋子。古老汉听到鹰儿醒了，就问：妮儿，睡醒了？爷爷，你看到我的布袋了吗？古老汉随手就把小凤用来装玉坠的布袋递给了鹰儿。鹰儿看了一眼，对爷爷说：爷爷，不是这个布袋，我说的是给婶娘装蚂蚱的布袋。古老汉指了指立在墙角的装蚂蚱的布袋，对鹰儿说：在那儿呢。鹰儿看到依在墙角边的布袋，马上就从炕上蹦下来，跑去墙角打开了布袋，看了看里边的蚂蚱，然后就对爷爷说：爷爷，我去给婶娘送蚂蚱去，一会儿就回来吃饭。古老汉马上就叫住了鹰儿：妮儿，你先别急着给你婶娘送蚂蚱，爷爷先问你点事儿。鹰儿听了古老汉的话，
放下了手中的布袋，对古老汉说：“爷爷，你要说啥呀？可快点，不然这些蚂蚱就全死了。”古老汉站起身，从炕上把小凤装玉坠的布包拿在了手里，问英儿：“妮儿，你告诉爷爷，这个东西是谁的？”英儿眨了眨眼睛，对古老汉说：“这是我的呀，是婶娘给我做的，里边还给我放了一个石头。婶娘说了，等她有孩子之后，就把那个玉坠给我。我说我不要，因为婶娘有孩子了，那个玉坠就留给小弟弟了。婶娘听我说完，就给我做了这个布包。啊，就是那天，我从婶娘家给您送包子的时候，啊，就放在被子里了，还没来得及告诉爷爷呢，我们就去抓蚂蚱了。爷爷，你看，好看不好看？”古老汉听完婴儿的话之后，算是完全明白了。原来他昨天听到的一切都是小凤编造的谎言。古老汉接着又问婴儿：“那天怎么会跑出去口外抓蚂蚱呢？”婴儿说：“哎呀，婶娘说口外的蚂蚱多。哎，他还真没骗我，就在那片草地上，蚂蚱真的特别多。”说着话，还从布袋里抓出了一只给古老汉看：“爷爷，你看，多大呀！都是这么大的，只是我抓着抓着，婶娘就不见了。我本来想找她的，但是那天的蚂蚱真是太多了，我就抓上蚂蚱了。婶娘说要抓够100只，但是我只会数到40，我就不会数了。然后我就继续抓，天黑了，我就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星星，想爷爷给我讲的故事。

0: 你就跟爷爷在一起，咱爷俩再也不分开了。这句话，英儿是听懂了。他也撒娇地搂着爷爷的脖子，对爷爷说
1: ：“嗯，等英儿长大了，还要好好孝敬爷爷呢。”
0: 其实那个时候的古老汉，一边是心疼英儿，一边是怨恨着小凤的恶毒。他最想做的就是带着英儿去铁蛋儿家，找这两口子好好的理论理论。他要把他和英儿这些年的遭遇一股脑的都跟这两口子讲出来，然后他要跟他们分家，以后是各过各的。可是就在古老汉想着这些，准备去找儿子铁蛋儿的时候，小凤突然哭着跑进了古老汉家的院子，一边跑还一边说。
1: 爸，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别让铁蛋赶我走啊！
0: 等小凤一边哭一边说着走进古老汉的屋子时，看到古老汉的小凤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1: 爸，我知道错了，全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婴儿丢在口外，是我。鬼迷心窍了，我不该骗英儿出去抓蚂蚱，我不该冤枉英儿偷我的玉坠儿，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做的，求求您老，

0: 不知道这两口子的葫芦里呀、又装的什么药。结果在询问中，古老汉知道了昨天铁蛋儿和小凤回家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也了解到小凤这个纸老虎，别看他天天吵吵嚷嚷的挺能耐，真到动真格的时候原来如此胆小。古老汉听了小凤的哭诉和忏悔之后，又看到了右侧脸上还没有消退的手掌印儿，左侧额头上撞出来的大包。刚才还气愤的想要给英讨回公道的他，这会儿啊心一下子又软了。就像喜儿我昨天说的一样，毕竟小凤啊他也是一个无儿无母的孤儿，17岁就跟着铁蛋儿从口外来到了沙湖口，到了他们谷家。那么到了他们谷家也是任劳任怨的给他个铁蛋儿又洗又涮的。他们爷俩的家也是因为有了小凤的到来，才真正的算是有了一个家的样子。只是这个孩子在对待英的问题上太过自私了，总是害怕英的到来会影响他在他们爷俩心中的地位，然后又因为铁蛋的一再放纵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要说责任，古老汉和铁蛋啊也有责任，毕竟在古老汉的心里，无论是铁蛋儿还是小凤，包括英，那都是他的孩子。老话讲，一碗水端不平，一家人过日子啊，也是免不了舌头碰到牙的时候。这小凤通过这次教训也应该能长长记性了。再说呀，小凤这么三番五次的，说到底呀不还是想给铁蛋儿给他们谷家留个后吗？只要他和英儿以后呢少跟他们来往，各过各的日子也就没事儿了。古老汉想到这儿之后啊，对着跪在地上的小凤说，小凤啊，打从始至终都想着只要你能跟铁蛋儿好好过你们俩的日子，打就满足了。所以当初我带着英再次回沙湖口的时候，我就是和妮儿住在乱葬坑，住在荒郊野外，也从来没想过去打扰你和铁蛋的生活。这回分地了，你又过来找我，我本想着一家人在一起种地，劲儿往一处使，那都是为了过日子嘛。可真是没想到你们这左一出右一出的闹啊，打也是真的累了。过去英儿这孩子小不记事儿，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但是现在英儿都已经7岁了，打真的是不想让他再遭任何委屈了。小凤听到这儿抬起头对古老汉说，打，这一点你放心，小凤，我现在我就给您起誓，以后一定对英儿就像对我自己亲闺女一样，我要是再让英儿受到任何委屈就让我……郭老汉马上打断小凤的话，快别这么说，只要你能有这份心呢，达就心满意足了。你快起来吧，妮儿，快去给你婶娘扶起来。小凤看到英儿要过来扶自己，连忙跪着往后躲着说，
1: 打，铁蛋儿说他不要我了，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今天早上回来了就把我赶出来了，他只管把我赶出来了，可是我能去哪儿啊？您知道我全家人都死在了口外，我现在已经是无家可归了。

0: 可得一定帮我劝劝铁蛋儿。这次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我一定改，今后我一定改。
1: 古老汉看到小凤这么诚恳的态度，便对他说：你快起来吧，我这就找铁蛋儿，我去跟他说，他要是真不要你啊，我就把他撵出去。你先跟英儿在家把饭吃了，我这就去找他。说着话呀，古老汉就起身去往了铁蛋儿家。等到了铁蛋儿家啊，看到铁蛋儿啊正在炕上是打着行李卷呢。看到古老汉进屋了，他则是一边给小凤收拾着衣服，一边说：哼，他还真有脸去你那儿啊。答，这回不管咋说，我肯定是不能跟这个婆娘过了。一会儿啊，我就去你那儿给他薅回来，然后给他送口外去，让他从哪儿来的再回哪儿去。国老汉看了眼铁蛋儿，没好气地说：哼，给你能耐的，你给他送口外去，他口外还有家吗？他口外还有亲人吗？我看你是越活越回血啊，之前能把你老子赶出去，现在又想把你婆娘赶出去啊，你怎么不把你自己赶出去呢？我看呢，这个家最该出去的就是你才对。这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刚要争辩，古老汉又接着说：你还想说啥啊？我知道你想说，当初你把我和英儿赶出家门是小凤指使的，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把我们赶出去之后，你那个年过好了吗？见我们回来了，你是又下跪又磕头的，那个时候你心里内疚吗？现在你要把小凤赶出去，他再不济他也跟你过了七八年了。赶走一个人很容易，但是当那个人走了之后，就剩下你自己的时候，那种心里的难受、后悔、自责，那才是最难熬的呀。你抛开小凤对英儿做的这些事儿，扪心自问，他是对我不好啊，还是做出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你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想咋地呀？把他送口外去，让他沿街乞讨要饭去啊，让他没地儿住，睡棺材铺去啊。我告诉你铁蛋儿，这些事儿你老子我和英儿都经历过，那种日子不好过啊。现在都解放了，也分地了，这眼看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你可倒好，还要把跟着自己过了七八年的婆娘往外赶，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我看你才是最没良心的。铁蛋听到这儿啊，有点气不过，他对古老汉说：答，你说就因为这个婆娘让你和英儿遭了多少罪呀？这次要不是我江叔帮忙，那英儿就得死在他手里呀。你说这么歹毒的人还能跟他过日子吗？古老汉听完铁蛋的话之后想了想，对铁蛋说：是小凤在对待英儿上确实有点过激，但是毕竟啊，他不是跟着英儿在过日子，他是在跟你过日子。他这些年对你怎么样？你说他歹毒，他对你怎么歹毒了？打也60多岁了，可劲儿活，再有10年也就到头了。到那个时候，打两腿一蹬，英儿也找婆家走了，就剩下你一个老光棍儿。你觉得那日子能好过吗？这个年头啊，讨个婆娘不容易，
0: 你打我打了一辈子光棍，我不能让我儿子临了临了跟我一样吧？
1: 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把头抬起来，看了一眼古老汉，然后坐在炕上，把头一低呀，不说话了。古老汉看到儿子不说话了，也知道啊，这孩子是对自己的话往心里去了。然后接着对铁蛋儿说：“铁蛋儿啊，你听达的话。”回去把小凤接回来吧，你们俩好好过日子，可别再让达操心了。又大声地说了一句：“听见没？”见铁蛋嗯了一声，古老汉就起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还不忘对铁蛋说：“
0: 我告诉你啊，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接小凤回来，你老子就得打地铺了。”
1: 说完就径直回自己家了。也就在古老汉刚走到自家院墙外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特别的焦香味儿。进院子呢，看到小凤正在用编箩筐剪下来的废条子穿着蚂蚱给鹰烧着吃呢。而站在火堆旁的鹰儿也正津津有味儿地吃着刚烧好的蚂蚱。看到古老汉回来了，赶忙跑过来撸下一只蚂蚱就送到了古老汉的嘴里。
0: 爷爷，这是婶娘给我烧的蚂蚱，可好吃了。婶娘说我抓了200多只蚂蚱呢。
1: 古老汉用嘴接过鹰儿递给他的蚂蚱，看到吃的满嘴黑灰的鹰儿，一边嚼着一边笑着对他说：“
0: 嗯，真好吃，
1: 爷爷小时候放羊也吃过蚂蚱，但是没有你婶娘做的好吃。”小凤看到古老汉回来之后，又不住地盯着门口。古老汉也看出了小凤的心思，对小凤说：“
0: 没事儿啦，我都跟铁蛋说好了，后晌啊，他要是不过来接你，我就给你送回去。”
1: 小凤听了古老汉的话，提着的心也算是落地儿了，赶快对古老汉说：“
0: 打。我还是别等铁蛋过来接我了，从昨天早上一直到现在，家里的锅灶还都冷着呢，我还是回去给铁蛋做点吃的吧，他也是一天没吃东西了。”
1: 郭老汉听完小凤的话之后就笑着对他说：“
0: 那也行，把鹰儿给你抓回来的蚂蚱带回去，你两口子炒着吃了吧，毕竟这也是妮儿的一片心嘛。”
1: 英儿听完之后，也是把装蚂蚱的布袋儿交给了婶娘，完事儿还天真的说：“
2: 婶娘回去吃完蚂蚱，英就要当大姐姐啦。”
1: 小凤看着差点没被自己再一次害死的英儿，还这样如此的对待自己，也是被英儿再一次的感动了。微笑的流着眼泪，接过鹰儿递给他的布袋儿，转身回家了。回家之后的小凤和铁蛋儿又发生了什么，咱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呢，通过这次事儿之后，古老汉一家四口又过上了和和美美团圆的生活。就像小凤当初承诺的，如果他没有把鹰彻底的丢掉，那么他就将彻底死心了，以后就拿鹰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是铁蛋儿还是小凤，对待鹰啊，那真就是跟从前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动不动的就把鹰儿啊接到自己家。当时 农村的冬天呢、也没什么要紧的活了。铁蛋儿呢是给村上编草绳，时不时的用麦秸儿给小凤编个小动物啥的给孩子玩。而且他还教会鹰和小凤写几个大字。所以这孩子每天起床之后都跑去婶娘家找小凤玩。没一个月的光景，鹰不仅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而且数数也能数到100了。郭老汉虽然是每天还在自己家里编着筐，但是家里的灶台呢一直没有起过火。每天吃饭的时候，小凤和鹰都会叫郭老汉回家，一家四口在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凤也不在意粮食怎么分了，甚至有很多次小凤都劝古老汉回来跟他们一起住。这样一来呢也省着单烧一个炕，吃饭呢还得来回跑了。要说古老汉也确实是心动过，但是想一想之后呢还是拒绝了。因为在古老汉眼里，能看到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在一起，不再受困于是不是亲生骨肉的影响，这就是他最欣慰的事儿了。怎么再好再给人家小两口添麻烦呢？其实这可能就是普天之下所有老人们的心声吧。无论孩子是怎么对待自己，只要孩子是遇到难处了，当老人的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帮助。可是一旦自己遇到难处了，需要跟孩子张嘴的时候，那还真是得小心翼翼地试探又试探，说还是不说呀。欲言又止的感觉，那比要饭都难以启齿。最后这一句话呀还真不是我喜儿说的啊，这是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说的。但是我们家人说的这句话却可以反映出很多的上了年纪收入少或者是没有收入跟着孩子在一起过的这些老年人他们内心真实的写照。老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只要是跟着孩子有关系的，那都怕给孩子带来麻烦。结果一来二去，这个社会风气啊，就有点变味儿了。现在变成什么了呢？甭管多大年纪的孩子啊，吃父母的，用父母的，那都是天经地义。而且对谁说话的态度都比对自己的父母要好，有没有啊？但是反观，父母吃孩子的，用孩子的，哎呦，那就像欠了多大人情一样啊，需要感谢，需要懂得感恩。小儿在这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在我们芳华中心，就一位盲人老大娘。27岁守寡，身下有一个儿子。大娘守寡的时候，儿子才2岁，那可真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拉扯大，给公公婆婆养了老，送了终。自己最后呢，自己白内障做手术，因为术前检查没有发现他还有青光眼。结果手术是失败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是没说清楚没说明白哈，其实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目盲了。那这目盲了怎么办呢？就跟儿子在一起过吧。开始的时候还没啥啊，就最近这些年这孩子总挑他的不是。直到有一天这大娘气不过就跟儿子说了一句，我养活了你25年，给你娶了媳妇儿，成了家。结果儿子马上接过来说，我养了你30年了， 你这眼睛看不见都十年多了。”言外之意就是，你当初养活我的时候，

和我现在伺候你，那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看不见了嘛。就这一句话呀，差点没把老人气得寻了短见。后来呢，还是听了喜儿我的节目之后啊，加入到了我们的乐龄芳华，才算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吐露心声的地方。当然喜儿我也相信啊，就是类似这种事例的家庭还是非常少的。不过喜儿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也正是因为我们身边啊，偶尔出现的类似这样的一些新闻话题，才使得我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在用尽办法努力的把养儿防老的这件事儿往后推。每一个老人都希望自己真到了那一天能不拖累人，不遭罪，睡睡觉就走，那不然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啊，过得真是没有尊严呐。所以当初古老汉执意没有再次搬回去跟儿子和儿媳妇一起住，估计他心里啊恐怕也是这么想的。老话讲，远的香近的臭嘛，感情再好的人啊，天天在一起时间久了，那也是会产生矛盾的。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对彼此来说那都是一种保护。而鹰的年纪还小啊，再加上天天跟铁蛋小凤在一起，还能学到一点文化，也能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古老汉呢也就没有太教条的非要分得那么清。这样一来呢，小凤通过这几次事儿的影响，也算是把要孩子这执念渐渐的就放下了。他自己的那颗心呢也全都放在了婴儿身上。可以说1953年的冬天，婴儿真是感受到了他从未感受过的母爱。结果正如当初这小两口去县里看病的时候啊，那个大夫跟他们说的是一样的。这两个人呢谁也没毛病，只是别太较真儿啊，天天想着要孩子，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把心情放松了，时机到了自然就会怀孕的。正所谓是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排吧。也就是在这一家四口和和睦睦的过了一个多月的温馨生活之后，小凤终于是再一次的怀孕了。这不由得让我喜儿想起了小凤上一次怀孕的时候，似乎也正是这一家四口在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之后才怀上的孩子。这一次又是这样啊，所以说人那个到什么时候啊，还是得相信科学，得听医生的话啊，有些事儿啊你急不得。往往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错事儿，身体上出现的病痛，咱们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急呀、发火啊、生气上来的，对不对呀？大家想一想。所以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心平万事行，富贵全开。这小凤再一次有喜了，那真的可以说让古老汉感受到了久违的双喜临门呐。这一喜啊，是一家人终于是不再心存芥蒂的过日子了，尤其是小凤对婴儿的态度算是真心真意了。

0: 二喜呢，就是小凤的肚子里啊，有了新生命了。他们老谷家呀，后继有人了。这小凤一怀孕呢，不仅是古老汉高兴，铁蛋儿高兴，连婴儿那都是顶着大冬天的寒冬，是挨家挨户的通知。啊，尤其是当初在当街笑话自己婶娘的孙三媳妇儿，啊，就是那些长舌妇吧，婴儿都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们了，小凤是拦都拦不住。婴儿当时还跟拦着自己的婶娘说，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婶娘有小弟弟了，而且我还告诉他们我婶娘不光能给我生小弟弟，以后还会给我生小妹妹，然后再生小弟弟，再生小妹妹。这一家人看着婴儿在那童言无忌般的畅想着未来，家里将来会不断的添人进口，那都是高兴的，是合不拢嘴呀。但是只有小凤一个人笑不出来，因为她心里呢，对于上一次生下来就夭折的孩子，依然是心有余悸。而古老汉和铁蛋儿也看出了小凤的顾虑，但是谁呢也不敢把这个顾虑给说出来。不过不论怎么样吧，期盼已久的孩子已经是顺利的怀上了。这一家人也都是做足了准备，想要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也因此对小凤全都是关怀备至。那么咱们说，小凤这一次怀孕是否能一切顺利呢？那明天呢，和大家接着聊。我是仙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隔界、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没有？70多岁，他精神都是比年轻人还好呢，走路带风，说话中气十足，记忆力也好，睡得也香，吃饭也香，熬夜应酬操心劳累，怎么折腾都没事儿。你不服不行啊！同样的岁数，他就是比你年轻，还有精神。更可气的什么？他生活还没有你规律呢，他没那么注意保养啊。说你天天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这不吃那不吃，人家啥事儿不干啊，该吃啥吃啥。这叫什么？先天之本厚。人家打娘胎生下来的时候本钱足，爹妈给的多啊。老话讲根深而叶茂，那根扎的深，树才扛得住风雨。人家底子厚，怎么折腾都比你强。哎，人家天生的缸里水就是满的。我老铁这些年拿养生可当回事了。为啥呀？我早产，我妈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手指盖

你跟人家那孩子就没法比，有的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那就是可有劲了。为啥？先天底子厚，爹妈给的多，小头发圈圈的，对不对？精力旺盛，长大了之后，本前后长得也壮，对不对？那我以前在班里跟我们同学掰腕子，我那同学我到现在还记得，姓石，他家里是卖水果的，对吧？从小干农活，我俩一伸手，他一搭我这手就跟我说：“你这小胳膊跟鸡爪子似的，我给你掰折了都得。”他那胳膊就比我得粗出三分之一来，这就是先天不足啊！个儿都一般高，年纪都一般大，你怎么跟人差那么多呢？对吧？所以说先天足不足啊，和这个后天这个足不足啊，这是很重要的差距啊。有的时候你不服不行啊，但是有一条啊，说你先天足不足我们选不了，但你后天怎么对待你的身体是可以选的啊。还不说别人，咱就说我啊。我就是因为懂这个，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在于哪，所以我从35岁之后开始补，啊，就是一直在保养。那我现在怎么也快60的人，脑上一根白头没有啊？我比我的同学都年轻啊，对吧？而且我毛病也不少啊，我也抽烟，虽然抽的不多，对吧？我还喝酒呢，但是喝的也不多，对吧？关键我也没啥运动啊，哪有时间运动啊？现在每天做点深蹲，做点平板支撑，做点俯卧撑就完了，对不对？根本不跑步啊，对吧？但是我就是比我同龄人，比我同学年轻，精力足，对吧？那先天不足的人呢，小的时候啊，你看他跑吧，跑两步就喘啊，同样是熬夜，哎，熬3天那脸就黢黑啊。等到50-60岁的时候，那跟别人比起来，那他就明显见老，对吧？别人上山走路都没问题，他就从里到外透着虚，啊，不是不想动，是真的没有力气。人一旦虚了，各种问题都来了。大家记住啊，养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不要虚下来，啊，一旦虚了，大脑首先就撑不住，记忆力越来越差，话到嘴边想不起来，然后气血跟不上，你一看他的脸色就不好。蹲下去，俩眼发黑，脸色苍白，没气色，啊，然后再往深就是筋骨，筋骨慢慢的酸软，走两步灌铅一样，啥也拿不动啊，拎点东西就累。我还是那句话，先天不足的人只是起跑线比别人落后，啊，人生是长跑，后半生的健康都是养出来的。很多底子薄的人，经过科学的保养之后，比那先天底子厚的人还好啊。那怎么养呢？首先你得认识到，你得知道自己底子薄不薄啊，这是第一。你认识到之后，你才知道，你得学会省着用啊，才知道往回补。比如说，你得好好睡觉啊。咱们现在强调，晚上11点一定要睡觉。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2小时是肾精休养的黄金时间。长期熬夜就等于不给手机充电是一样的。啊，第二，心态要有省着用的这个意识啊，累了就歇，困了就睡，别硬扛，哎，别乱操心啊，别啥事儿都管，因为只要你操心就得用脑，只要用脑就耗精啊。第三就是饮食不要贪凉，我常说低于体温的食物一口都别吃啊，因为只要你吃就得额外消耗氧气啊，底子薄的人耗不起啊。再一个呢，就是节流啊，讲开源是开源，节流是节流。节流的目的就是让亏空的慢一点，真正把亏掉的东西往回补，靠啥？靠开源啊！精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吃点啥就能补回来的啊，它得有基础，得有根基，得跟人体的精血相近的东西去补。草木金石啊，走的是经络，调的是气机，想要填补已经亏空的肾精，得用跟人体精血同源、质地厚重的东西。中医药里管这叫血肉有情之品啊，血气有情各从其类啊，草木金石无法比啊。所以中医啊，那些真正用来填精补髓的经典方子里一定会用上这样的东西。那么有这么一个配伍思路，核心用的就是血肉有情的动物药材，用了人参、黄芪来补气推动，用了熟地枸杞来填精，用了当归、白芍来养血，牛膝、沉香来通络。核心思路就8个字，叫补血生精，健脑补肾，把先天欠下来后天。

透支的亏空一点一点的补回来。先天不足那是命，后天不养，哎呀，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人到一定年纪之后啊，补和不补真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0: 下面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问题。
1: 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手机尾号0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铁峰老师你好。就是我那个就是去年查出来那个乙肝病毒那个肝硬化。
0: 嗯。
8: 然后呢别的毛病嘛，就是还有那个阑尾炎。阑尾炎我就是有三次了，然后我挂盐水还好了，它就是容易复发。
0: 嗯。
8: 还有一个就是耳鸣。
0: 嗯。
8: 前段时间查出来有个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8: 就这些。
0: 那这还少啊，这就你这比我事儿都多呀，我都多大岁数了。嗯，然后呢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8: 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肝硬化的话，一个是正常吃药吃中药还是
0: 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告诉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肝硬化怎么的，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8: 看看能不能有就是变好一点嘛。嗯，
0: 肝硬化想达到逆转呢。在初期就早期是可以做到的。肝硬化早期逆转呢，我们现在应用的中成药呢也有，我们有国家队，我们形容叫国家队嘛，就是国家指定的药物，但这是个处方药，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药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这个药的核心成分就是冬虫夏草。
8: 冬虫夏草。
0: 嗯。而使用冬虫夏草呢最要紧的就是剂量。就吃多少
8: 啊。
0: 那么一根冬虫夏草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苋苷。那一根冬虫夏草里含苋苷多少呢？0.05毫克啊，零点，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一根冬虫夏草的苋苷含量不能低于0.05毫克，低于0.05毫克的这个冬虫夏草那就没有用了，是底线0.05，那么上限0.1毫克。那这就是评价冬虫夏草品质的高低的这么一个要求啊。那么我明确讲，咱普通人吃冬虫夏草想吃到足够苋苷含量根本吃不起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推荐大家吃那种人工发酵培育的啊冬虫夏草制品，我们叫蝙蝠蛾被毛包或者是冬虫夏草发酵菌丝体，吃这个东西
8: 啊。
0: 嗯，至于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事儿，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是这个四联疗法接受治疗，这是能彻底治好的啊。只不过你
8: 医生他就是说我有肝硬化他就不建议，
0: 因为你扛不住那几个药啊。
8: 对对对。
0: 所以说咱先说你肝硬化这事儿啊，然后包括你的阑尾炎都跟你肝硬化这些事儿有关系啊，因为你常年吃抗病毒的药物，这的麻烦都很多。 你多大年纪啊？

0: 我36，我只吃了一年左右。
1: 什么吃了一年左右？
0: 抗病毒，因为我刚查出来就是肝硬化的，然后
1: 哎，
0: 现在吃了一年左右。
1: 你这就是早就有乙肝的这种病毒的感染，但你不知道，它慢慢的把你肝伤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事儿你得格外重视。就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对你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你这是影响寿命的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益生菌可以吃，
0: 好的好
1: 益
0: 的。
1: 生菌可以吃，而且可以大剂量的吃啊。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五盒加一元得六盒，十盒加一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1: 手机尾号885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对。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外甥，他那个30岁，然后22岁时候呢，他是小腿上有一块类似皮炎的，然后确诊之后，医生为那个寻常性银屑病。
1: 哎妈，牛逼！
4: 然后呢，平时发多的时候就查点那个卡铂三醇，偶尔几颗就不管它。那现在也是不太，就是偶尔几颗啊。但是平时就是，多汗、多感冒，然后嘴唇很红。那么，他忌口也不怎么忌口，也正常吃，胃口也挺好的啊。就想问问怎么调理。有没有在杭州的有什么中医推荐吗？
1: 首先呢，牛皮癣是治不好的。
4: 对对。
1: 人类没有办法治牛皮癣。
4: 对。
1: 然后呢，对牛皮癣的治疗呢，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免疫，这是西医的说法。然后这个人呢，你要说调整的话，可以看中医调整。
4: 杭州有没有？
1: 有，杭州有很好的中医，但是呢，
4: 对对，
1: 像他这种情况，你不要带着病去调。
4: 对，
1: 说我请你治一下我的牛皮癣，那你不要这么说。
4: 对对对，那不会。
1: 哎，你可以把你现在的情况一讲，好好调是需要时间和周期的啊。
4: 没事。杭州有没有推荐中医？
1: 杭州我比较看好的中医内科，就是做亚健康状态调理的是谁呢？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的张一宙。
4: 听说过。
1: 张一舟，但是你别带着病去，说我这有牛皮癣，那他就该说我不治这病了。
4: 因为我在想，我多问一句啊，就是他对小孩有没有遗传的这种？
1: 有。
4: 有的是吧？
1: 对，这个病是有遗传因素的。
4: 但是他家里都没有银屑病的。
1: 凡事都有头一个嘛。对吧？
4: 那小孩也要考虑要不要了，要做自己要做个那个打算的，是吧？
1: 哎呀。这个你还不能那么说、我跟你说啊，牛皮癣这个病和什么有关呢？和情绪有关，而情绪和免疫直接相关。有的人的心老大了。这边哪的这房子都塌了，照吃照喝不误呢，这样人就不容易得了病。有的人心思可重了，世界那边炮弹一响，这边哪开始囤粮囤水了，不行了，日子没法过了。他就这体质，他就这性格。遗传的是这个，而不是这个病，你怎么预防呢？
4: 懂了，
1: 对吧？
4: 好，谢谢啊。
1: 好嘞，
4: 好麻烦。我听了一个月之后，每天听的，从来没听到过这个节目，偶尔听到，然后每天准时听。谢谢你啊，
1: 谢谢你信任啊。
4: 谢谢啊。
1: 好，再见。
4: 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

0: 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69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田峰，你好，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说我这个肚子一直老是胀，吃药吃了很多药，也吃过，好像也不管用啊。
1: 一直腹胀，腹胀的原因是什么？说没说？
2: 就是胃镜，我也去做过，以前是那个糜烂性胃炎，前年去做的又是那个浅表性胃炎，就是吃不吃就胀。
1: 嗯，这都不是问题。
2: 那个主要都是有时候好像那个各种原因，一句话或者工作的事情，好像也会引起胀。
1: 你吃点这个越橘饱和丸或者是益生菌。
2: 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那个，戴立新那个还能吃不？那个哥哥就说吃了有副作用呢。
1: 戴立新呢是给抑郁症患者吃的。
2: 就是好像那个吃了管用了，那个吃了肚子就不胀了。
1: 为什么给你吃这个呢？因为中医里有个说法叫肝气犯胃，是情绪不好导致的。我让你吃越橘饱和丸也是要解决你情绪问题。
2: 越橘饱和丸哦，
1: 对对，
2: 那个药店你们有吧？
1: 啊，对，药店应该有。啊，
2: 记住了，其他没有
1: 什么药丸。好嘞，好，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微风细雨说，今天你节目里说的那人不就是我吗？我打小就身体弱呀。哎呀，没想到铁峰老师，你小时候跟我也差不多啊，咱俩是难兄难弟啊，差不多，就是我不常说嘛，就是先天足不足这事儿是命，那我就是早产的，啊，我妈说我三岁之前啥也吃不了，就靠母乳，啊，我妈说我喝我妈妈奶喝到三岁半，说吃点别的东西不行吗？鸡蛋不能吃，一吃满嘴起大包。牛奶不能喝，一喝过敏，先天不足，肾气不足，就是这个缺点，啊，这真就是我妈会带孩子啊，不然的话，那能不能活这么大都不一定的啊。然后微风细雨还说了，今天我还去药店了呢，啊，去药店了，怎么的呢？嘿，没有下句啊，呵呵，有些事儿啊，不明白的时候找我找不着，上药店问问那里的药师也行啊。完有啥事儿可以直接跟我说啊。但是有一点，不管先天足不足，后天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细水长流。我还是那句话，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过了50，补和不补，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条件允许，能补尽量补，关键是怎么补啊。微友裴威他说，你好，我心肌缺血，这个动作呀要是快了啊，心呢就不舒服，还有点胸闷啊，动作幅度一大心就闷，这典型的心阳不足，你那个心脏没有劲儿啊。下一次相逢或许不期盼。微友静思说，我父亲长期头晕已经有7-8年了，就是头晕啊，不是眩晕，这是检查结果，去年呢到医院做了输液也不见好转，希望铁峰老师能帮帮忙，我看看啊。腔梗、脑白质、脱髓鞘、脑萎缩、上额窦炎，这些也不一定是他眩晕的直接原因啊。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还会有别的事儿，比如说颈动脉的狭窄呀、斑块形成啦，就是有颈性眩晕这类的事情。您的这张检查报告并不能够证明腔梗是他眩晕的唯一原因啊，但是也得治，有腔梗你现在还得治。所以说我平时说的那个二级预防啊，大家一定要做。二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血压怎么管理？吃降压药。血糖呢，饮食控制，合理运动。血脂呢，饮食非常重要，不该吃的东西不要吃啊，煎炒炸烤这样的东西都不能吃，高脂肪高盐的食物不能吃，戒烟限酒，同时还要吃降脂的药物。而降脂的药物一旦吃上了就要终身服用，不要做停的打算啊！除非你血脂控制的特别好，生活习惯改变的特别完美啊！另外有一件事得告诉你，在我们已知的那么多关于眩晕头晕的病因当中，只有耳石症造成的眩晕是可以真真正正治好的，其他的都只是控制症状而治不好。

0: 唯有黑玫瑰。他说请问食管反流吃啥药啊？现在胸闷气短，医院说是食管反流，吃了一段时间药好了，现在又反流了，胸闷堵得慌。你呀得给自己做个胃镜，搞清楚你反流的原因。有的人反流啊仅仅是因为中气不足，但是如果你是由喷门迟缓症或者是食管裂孔疝引起的，那就必须做手术，吃啥药都好不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啊你得上医院跟你的医生谈清楚啊。
1: 让我独自平凡。
0: 唯有向日葵说，孩子昨天晚上发烧到39.9度，半夜退烧，今天早上又烧，现在38度，上颚有红点，嗓子上没有，这是什么呢？哦哦，我看见这红点没事儿。其实啊这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这类的问题。记住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体温不超过39度，一般来讲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现在这孩子各方面都很正常，体温虽然稍高一点但活力还可以，能吃能喝，你就观察就可以，勤喝水，好好休息，别的啥也不用。然后如果再超过39度，尤其是半夜烧到39.5度的时候，半夜都可以往医院跑啊。唯有郭秀华说，我嗓子干痒，喝点水就好，一会儿不喝水还痒，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这个脾虚应该坚持健脾呀 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51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有个病，又困扰着我。我想咨询一下你。去年冬天检查时，胃窦胃胆子多发性溃疡，溃疡还有个十二指肠球部有个囊肿。我吃了3-4个月。

0: 道理啊啊，你十二指肠那个回部啊有个囊肿，然后有溃疡，在医院对它进行治疗的时候呢，这个囊肿呢越来越大啊。还有一个呢，你在治疗期间呢，由于药物的作用，你现在转氨酶有点高，对不对？
1: 啊，对。
0: 哎，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在对消化系统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转氨酶高这种事儿啊是很常见的。药物停了之后，稍稍用点药就能回来，这都不是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你十二指肠回部那个溃疡，住了半个月之后怎么样了？
1: 溃疡呢，那是愈合的，愈合了，对上下胃呢是可疼受的。
0: 哦，
1: 你说我这咋办去？
0: 还得治疗。你这样哈，你的医院呢，给没给你用康复新液啊？
1: 没用过。
0: 没用，你自己喝，没事儿，这是很安全的药，对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
1: 没有副作用。
0: 没有，对，跟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你可以自己用这个药。这个药干嘛呢？能够促进你溃疡愈合啊！你就上药店找这个药，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对你病情康复有帮助啊！别的那个什么那个转氨酶高这事儿都不是事儿，药一停就好了啊！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
1: 谢谢，
0: 哎哎，好，再见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6: 手机尾号01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哦，你好，丁鹏老师。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就是我睡觉时候就是打呼噜比较严重，然后现在有点影响小孩子睡觉嘞。然后的话，就是现在那个症状就是有点口干。然后早上起来有时候会有点头痛，不是经常啊，偶尔性的。
6: 哦，多大岁数了打呼噜？
7: 34岁。34。
6: 胖吗？
7: 胖。
6: 为啥先问这事儿？因为我也打呼噜。
7: 啊，对对对。
6: 打呼噜这个事儿挺大个事儿呢。你要是真拿这事儿当回事儿的话啊，兄弟，你就听我劝啊。
7: 啊。
6: 第一，想办法减肥。
7: 这是第一啊，
6: 这是第一，这是根儿上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只有胖人才打呼噜，瘦人不打。
7: 哦，
6: 是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五脏功能，尤其是脾的功能下降，肌肉就会松弛，这是根儿上的东西。人活到一定年头的时候都打呼噜。啊，
7: 明白明白。
6: 那么打呼噜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它会让我们在夜间吸入的氧含量减少。
7: 嗯，
6: 这是根儿上的东西。那怎么办呢？我认为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氧供应提上来，只要氧供应上来了，对机体就没有损伤。怎么才能够提升氧供应呢？就现在网上卖的那个呼吸机。
7: 呼吸机这个我知道，对。
6: 那是最有用的。
7: 呼吸机是最管用的是吧？
6: 对，省钱。吃药你能天天吃不？因为有一些这个止鼾的药物吃上去确实有效，但吃完药你差不多是不是就得停？
7: 对对对，
6: 停了之后又那样了。
7: 啊，
6: 你怎么办呢？对吧？
7: 对。
6: 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手术，多大点事儿做手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汗症做手术得多复杂。

0: 得从这个梗嗓咽喉里掏下去多大一块肉。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不危及生命都不能干，知道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
1: 这个
0: 现
1: 我
0: 在
1: 知道。
0: 看戴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现在的呼吸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一台呼吸机好几万，
1: 对，
0: 现
1: 是
0: 在
1: 的。
0: 有个30005000就下来了。
1: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那玩意儿轻易不爱坏，我13年买的那台花4000买，到现在没坏呢。
1: 哦，这样子，
0: 就是，
1: 那
0: 然
1: 个，
0: 后配件相关就换呗。当然，我已经很多年不戴呼吸机了。啊，因为我
1: 已
0: 的循
1: 经，
0: 环搞得非常好。
1: 反正就是减肥是首要，对
0: 对，
1: 吧？
0: 第要紧的事儿，
1: 然后呼吸机是
0: 辅助
1: 助，
0: 手段，它能帮你解决问题。
1: 明白明白，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有点鼻炎，就是晚上在空调房的时候，经常就是鼻子会单边会有时候左塞，有时候右塞，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0: 这个不是毛病。你人的鼻子啊，本来就是交替工作的，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吧？
1: 对对，这个我不知道。
0: 人的鼻道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本来就是交替工作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交替吗？尤其是人睡着了之后，交替工作就是为了让人主动去翻身。哎，这是人的一个生理功能，不是毛病。
1: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那就是，反正就是减肥加呼吸机，
0: 哎，
1: 这
0: 对，
1: 是
0: 还有，
1: 首选。
0: 哎，首选，对，好吧。
1: 那其他的那个方法应该是也不是很推荐了，对吧？
0: 没有能从本质上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
1: 哦，好的好的，那个老师有就是，有没有什么牌子可以推荐一下？因为网上太多种类了。
0: 这个我就不推荐了吧。
1: 哦，
0: 这
1: 这样
0: 我
1: 是吧？
0: 说不太好吧？我给你出主意行，推荐牌子不成广告了吗？这不
1: 明
0: 好，
1: 白，
0: 这个
1: 就是大概多少价格以上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多少钱的都有，都能用，都能用。但是呢，
1: 明白。
0: 你一定要把这个加湿功能和温控的功能掌握好，因
1: 明
0: 为
1: 白
0: 什
1: 明
0: 么
1: 白。
0: 呢？现在你用什么样的都行，等到了冬天，室内温度下来的时候，这个温控要是控制不好。它这个湿气呀，温度低，对于你来讲是很痛苦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那我明白。那个，就那个田峰老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老婆她那个就是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就是轻度的，这个需要去通过什么手术药物去治疗吗？
0: 静脉曲张的本质就是静脉血回流不畅，这是本质。那么本质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方案，就是用纳豆激酶打通血管里的血液向前流动的各种阻力。只
1: 明
0: 要
1: 白
0: 没
1: 明
0: 有
1: 白。
0: 这个阻力，静脉曲张就会不治而愈。
1: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0: 好吧，
1: 好，谢谢铁文老师，
0: 好，哎，再见啊。手机尾号120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是这样的啊，铁峰老师，我老婆这个带状结石了。
0: 胆囊结石。
2: 胆囊结石很大的，有1.2都发现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融化呢？
0: 能不能融化？是这样的哈，胆囊结石啊，第一，有一部分是可以被融化的。但是呢，融化了也排不出去，还在胆囊里装着，所以结石能不能融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结石对胆囊功能造成了哪些损伤。胆囊的功能如果被结石完全破坏掉，这个胆囊就没有用了。所以现在我们处理胆囊结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在功能良好、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控制症状，结石带来的。这个红肿、热痛、发烧这些症状被我们控制住，就算治好了。第二，在胆囊功能受损伤但没有完全损伤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保住功能。如果胆囊的功能保不住了，症状也控制不住了，那这胆囊做手术摘掉就不能要了。这就是原则。啊，在控制症状的过程当中，中医、西医都可以。
2: 哎，但是他痛还没从来没痛过。
0: 痛就是症状嘛。如果不痛，不痛就不用治。哎，有事儿打电话啊。好，再见啊。哎。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3: 微友秋水伊人，我是您老听众了啊，之前一直保养的很好，我现在身体非常稳啊。好啊，稳是最好的状态啊。啊，我们常讲这人呢、啊、到了一定年纪没有必要追求某个高峰。稳啊，血压稳，血糖稳，心态稳最重要，坚持啊。
0: 我常常为我微友九月奇迹说，我今年48，20多天前我因为长期饮酒和熬夜，血压升到165、118，医生给我开的是非洛地平缓释片啊，就是波一定，一天一片，吃了10天左右血压正常，这几天早晚量血压110、69。请问铁峰老师，我可以慢慢减少治停药吗？我是配合了食疗和锻炼的。啊，你这个问题啊，我下面给你的答案呢不一定准确，因为有些事儿还是不清楚。你记住，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养成定期监测血压的习惯。所谓的定期监测血压，就是最好能够做到每天在晨起后一小时，下午3、4点之间和晚上临睡觉前一小时测量一遍自己的血压，把这些数据都记录下来，别量完拉倒啊，记录下来形成文档数据，以供我们以后进行参考。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监测一段时间数据，你的血压始终都是非常良好的状态，是可以考虑减少乃至停药的。如果说你药量一减，血压马上产生波动，甚至弹回到用药前的水平，那你就要必须重新开始用药，不论你是否配合了食疗和锻炼，知道吗？唯有红艳飞说，55岁，眼睛干涩，花眼，看手机的时候时间呢长了，眼睛还疼，想用叶黄素、胶囊和咀嚼片，哪个效果好？首先，叶黄素对花眼和视疲劳没有任何帮助，不论胶囊和咀嚼片对你的眼睛都没有帮助。说那叶黄素干什么呢？叶黄素针对的是老年年龄相关性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应用的越早越好。那您如果是花眼，说明衰老，如果您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疼，那这属于视疲劳，这两件事儿都不是叶黄素能解决的。还有，少玩手机。微友甜甜说，请问耳石症的诊断和复位，哪家医院哪个大夫手法高？这不是推拿按摩啊，它有严格的程序和技法，你只需要配合医生就可以了。耳石症的诊断那还得去3甲大医院，因为它和有些设备有关系啊。微友小琴说，腿没劲儿，发软，食药安糖管用吗？你这个思路不对。腿没劲儿，发软，你怎么知道是腰椎的问题？安糖是干什么的？强化软骨弹性的啊。你怎么知道是他的问题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心血管的问题呢？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不是脑血管的问题呢？如果是脑血管的问题，安糖可不管用啊，所以赶紧上医院查啊。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81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2: 我有这个问题，都是我的前两天检查有老年性宫颈炎。
0: 哦。
2: 完了用了12天药啊，没检查好，我请问铁峰老师用什么药好？
0: 老年性的这个炎症啊，怎么说呢？
2: 对。
0: 这是由于衰老导致的病。这个病啊主要在于日常的防护，平时的清洁对你有帮助，但根儿里来讲是衰老引起的。啊、你多大岁数了？一般都得60多岁往上容易得这病。
2: 我54岁。
0: 那有点太年轻了。除了有这个炎症之外，有没有别的感染呢？
2: 我做过一次那宫颈的锥切。
0: 你还做过锥切呢？
2: 对。
0: 你做锥切是因为啥呀？
2: 宫颈上长得你那小粒肉球似的。
0: 那你看你这个还是有原因的，你所谓长的小肉球啊，实际上哈，那个一是有可能是宫颈的纳囊这类的东西哈，再一个就可能是有 HPV 病毒感染。
2: 啊，
0: 做锥切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宫颈癌。
2: 对，他说了。
0: 哎，那么给你做这个手术，这说明什么呢？你平时环境就不太好，底子就薄。哎，再一个老的有点快，
2: 对，可能是这家庭造成的
0: 啊，主要就是老的有点快啊。哎呀，这咋整呢？你说这个事儿不好办呢。
2: 啊，
0: 因为这个事儿的根儿在于衰老。
2: 啊，
0: 再加上你以前的病底子，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好。要我说，你再耐心点儿，再等一等。给你用药的医院是正经医院吧？
2: 是。
0: 啊，那行那行那行，我就怕你让人骗呢啊。你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别着急
2: 啊，
0: 衰老导致的病都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治疗，我建议你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同时，用一些什么手段哈，补益一下自己的气血啊，补益一下自己的气血，让自己的身体的基础啊好一点。为啥女人到了年纪她容易得这种衰退性的疾病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为啥你治这个病就不容易好？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啊，亏虚的太严重。我用气血不足这个词儿来解释，是你能听懂的，是最简单的。实际上，这事要往复杂了说，就是由于雌性激素分泌减少，黏膜萎缩，黏膜免疫机能下降引起的，根儿在这儿。但是这个过程，
2: 那我现在能用点啥药吗？
0: 治这个病，现在给你用的那些药物都是解决你症状的。但是你底子薄底子差，气血亏耗嘛，对吧？气血虚嘛，你年轻时候你也没补过呀，对吧？你既然底子薄，你康复的就慢，所以我建议你等这次好了之后，或者从现在开始给自己进行气血的补益啊。
2: 哎，
0: 这个病是由于妇女雌激素分泌减少导致的黏膜萎缩，这个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老了，啥叫老了？女人更年期之后就叫老年期，这就叫老了，谁也挡不住这个事儿。所以你别合计去哪儿找个特效药用上3天就好了啊，没那事儿。
2: 哎，
0: 真要是有那样的药的话，那一定是雌激素，而雌激素会使恶性肿瘤发作的风险成倍的提高，所以这事儿你别着急啊。
2: 哎，行。
0: 然后呢，现在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洗剂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一用，清洁一下，但不要过度清洁，过度清洁对你没好处啊。
2: 行，那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再见。
2: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3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 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1: 手机尾号18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左手的大拇指的掌根这个位置啊，
1: 嗯，
5: 然后就是说搬不过去了，就往后不行，朝前行，就是这样弯不过去。那然后呢，也去医院看，医院说是那个叫腱鞘炎，
1: 嗯，
5: 腱鞘炎呢配了那个敷的那种，
1: 嗯，然后呢？
5: 那什么，然后呢，就是说一直不见好，然后最近呢，我就感觉越来越重，然后又去看了呢，他说好像是不行，他说可能要开刀，那么可能就是不行，
1: 啊、
5: 要开刀。
1: 腱鞘炎开刀那都得非常严重，就是而且就肯定治不好了才会这么干。你们我认为没到这程度吧？你在哪儿看的病？
5: 我是在那个德清，湖州德清呢，我是首先是去了那个人民医院啊。
1: 德清是个县呢，太小了。
5: 县城，对，
1: 县城医院我不认识的。你上大点医院行不行？
5: 那上杭州啊？
1: 也不用杭州，你就上在哪就行啊。你上那个湖州市中心医院呢、啊、或者是那个湖州有第一人民医院，湖州第一人民医院口碑不错吧？是不是？
5: 湖州那边倒去的少，那我杭州那去的多。你看杭州有没有？
1: 那你就上杭州、
5: 啊、
1: 杭州那个浙大一附院、
5: 啊、哦，
1: 浙
5: 大，
1: 浙大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叫冯志英，
5: 哦，
1: 啊，非常厉害的。你找他，你这点事儿的，他那根本不是事儿。
5: 冯志英是吧？
1: 大姐，老太太可好了，嗯。
5: 然后这个平时嘛，我觉得就是你要说那个右手，那么我也那个了。那不是左手，那不是右手动得多吗？那不左手怎么就坏掉了呢？他
1: 跟劳损有关。你比如说左手大拇指有问题，一般都跟长时间拿手机有关系。
5: 啊，这样是吧？
1: 劳损，躺在床上举个手机，就拿手这么拖着，你当时不觉得什么，你也不觉得累，但是肌肉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关节处于工作状态，它就劳损，得不到休息，就跟就费眼睛是一样的。
5: 哦，好的，
1: 好吧，哎好。
5: 然后其他嘛，就是还有我那个右脚的那个膝盖呢，现在好一点了，感觉，因为我有听你的广播嘛，你说要吃氨糖。是钙片啊、哦，软骨素这些要，还有什么益生菌啊？你说要长期坚持服用嘛？啊，
1: 对，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
5: 行，对，那个，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听你的。
1: 嗯，好，
5: 谢谢你
1: 啊。没事，有事打电话啊。
5: 好的，顺义医院疼痛科啊，对吧？
1: 对，冯志英啊。
5: 哦，冯志英是吧？我等一下问一下导播啊。
1: 哎，好嘞，哎，再见啊。您好，
6: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脸上那个右侧那个脸部分呢，长些老年斑。
1: 哦。
6: 最大的有手盖那么大，大拇指手盖那么大小，其余呢、
1: 哦，
6: 长个小的四个老年斑。
1: 嗯。
6: 我就近五年就当中啊，长得迅速可快了。
1: 嗯。
6: 我跟老师说一声，用什么方法去减少它，去治它，就这么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1: 哦、
6: 啊。
1: 这个老年斑呢，是人到了一定年纪。脏腑功能衰退，代谢机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它是衰老的一个标志。为什么要叫它老年斑？就跟年纪相关。想让这个人呐，这个老年斑逆生长，说长上去都能掉下去，这几乎不存在，那不等于返老还童了吗？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极其稀少，大多数这个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啊。如果你想通过医学手段去除这些老年斑的话，在皮肤科里有这个整形美容激光这样的项目可以帮助你。
6: 哦，
1: 嗯，
6: 我在问你，我咋要你瞎？我问问你有没有那个药方去吃它排毒吗？不是排毒的问题吗？
1: 你想错了。一个人通过吃药的方式把老年斑都吃没有了，那就等于是返老还童。你觉得这种事儿是真的吗？嗯，你想想，
6: 我才62岁，根本就长不了那么早吧。
1: 老年斑在女人42岁的时候就可以长。
6: 啊，
1: 哎，《黄帝内经》里记载，
0: 女人42岁脸上就可以长斑了。
7: 啊，
0: 哎，所以你62岁才有老年斑，我觉得已经挺好了。当然我没看见，都是你描述的，我没看见。但是我首先跟你说，你这个年龄段长这些东西不奇怪，而且要想往下去除，就得用美容手段，这是原则。其他的通过吃药给它调整好，最后皮肤白白净净的，像你42岁，像你32岁一样，能不能做到？有可能，但是很难很难。你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吗？
7: 我没做好准备，我只想先问问你，能不能行？
0: 哎，
7: 能行。排毒的话，他吃药、吃美容、吃药可以行，在脸部上；要是在其他的，在这个手上、胳膊上很少，就在脸部左侧比较多的。
0: 嗯，
7: 我就近近5年这样照了嘛，我感觉是。
0: 我觉得你现在最要紧的应该是做好什么呢？第一，好好睡觉；第二呢，一定要防紫外线照射，可以减少老年斑的生成过程。可以减缓它的速度，但不能够阻止这件事情。事儿我说明白了啊，再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7: 好吧，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养生动作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这个耳朵呀，是人肾气足不足的一个直观窗口。先天肾精足的人，底子厚的人，耳朵往往很厚实、饱满，轮廓清晰，上去一摸呀，肉头的。那先天亏虚、后天透支多的人，耳朵薄薄的、瘪瘪的，颜色发暗发青，摸着冰凉凉的。关键有意思的事儿在哪儿呢？它是双降的，肾精足的人耳朵就好，反过来经常揉耳朵，它也能温养肾精，往回补肾气。为什么呀？因为耳朵上的穴位密集啊，全身的脏腑在耳朵上都有投射点，所以说捏揉耳朵就等于给全身做了一次温和的梳理，尤其唤醒肾气，改善头晕耳鸣、睡眠浅这些事儿都有帮助。那怎么揉呢？很简单呢，用两个手指头从上到下就捏呗，捏这个耳廓，别使劲捏啊，发热发红就行，别给捏坏了，别太使劲啊。啥时候捏都行啊，只要捏这个3-5分钟一天就行啊。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4: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5: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7: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隔界、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 阳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日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1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19: 北京时间5:59，
2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1: 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雨天行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雨天事故多发，要合理正确使用灯光。雨势增大时，要开启前后雾灯。湿滑路面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发生追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尽量保持低速行驶，各位车主控制好车速，避免开快车。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8: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古人称梨为果宗，意思是百果之宗。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5: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9: 最远的能到漠河，2箱梨他到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10: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9: 啊，应该对的。
10: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边。啊、
9: 对。
10: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嗯、
11: 啊，对。
10: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11: 对。
9: 哦、嗯。都是送到。
10: 方便的一些，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11: 48小时，
10: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11: 对。
10: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9: 没问题。因为年头长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去没问题。
11: 来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吧。哦，
10: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11: 对，
9: 已经定了，
11: 定是肯定
9: 定
11: 下来。
9: 在保证每棵梨树摘下来梨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12: 像这一棵叫翠冠，
9: 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12: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9: 也是青色的耶。
5: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9: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都不敢拆开来，拆掉下来。哦。不能给它撕掉，我这个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除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12: 这里有、啊、一斤有。
9: 对，这个里我估计啊，在1斤2两有了。
5: 每一个新品种就好比不同的人，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哇，
9: 尝试一下，啊，漂亮吧？
12: 翠玉就没有斑点，
9: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
12: 哇，好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哇，像苹果。
9: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12: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9: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12: 就是像这种。
9: 对。
13: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套出来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呢就天生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7: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林炳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林炳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以

0: 之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钟林鼎的引导试验下，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1: 这棵树我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棵枝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呢，那这个梨子你看呢，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你看呢？
2: 翠冠和翠玉都有啊，
1: 都有，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的，这一个字就是翠玉了，你看呢？都白带子呢。
2: 一树长二果，
1: 对，
2: 两果。
3: 现在在我们基地你可以看到，有些呢我们是种的小苗。小苗种起来可能要5年时间才去挂果。那我们有的采用一项什么技术呢？可以在原来的老树上把它高接，接上去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这样我这个品种改良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3年的4年的这个等待期，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2: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树两果，
3: 对，一树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树两果。
0: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厂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厂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钟林鼎开展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3: 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节约资源，然后又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改善这个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试试梨的味道，对，那么化肥使用就会减少了吧。
0: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回馈。这就是钟林鼎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他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3: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期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它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我们它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了，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个生产记录本的，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的，
0: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3: 我们在这个梨区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他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从那边赶到这边，这样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同方同志，我们合作社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要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防，整体去防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
0: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梨标准员、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4: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5: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啊一张纪念品。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始终把这个蜜梨厂呢

同这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这个进行债，我把这个灭地这个厂里啊进一步要筑有筑强，为这个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啊进一步夯实基础。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呢，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雨天路面环境较为复杂，请您一定要谨慎行车，转弯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并且提前减速，多观察车辆四周的情况，集中注意力。雨势较大看不清路面时，要及时开启双闪，尽快驶离车道，选择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直到雨势变小再开车离开。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马澳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6: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同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7: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锦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8: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6: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9: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的。那这块都是
6: 马澳土墩， 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它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0: 2万年前，那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万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根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6: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6: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居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0: 当时我们马澳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澳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1年2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6: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自古以来，马澳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10: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邑立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澳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澳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6: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蓬、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6座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11: 这样过去，沿路还有
12: 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6: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百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的，马澳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10: 据这个马澳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澳唐氏的20组大祭士从范田塘渡海迁至定海马澳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建立了唐家街。那么自此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6: 唐家老街是古代小沙、马澳、 甘榄乡民和商贩双向来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方圆十几里中最热闹的地方。
13: 原来的我们这个唐家街是我们的毛政治文化商贸中心。我们原来的唐家街在清朝这个康熙时期修建了隔香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毛来。
6: 六千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
14: 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澳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6: 金钱铜棍，橘扇修复、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闪烁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澳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稻田露营等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澳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如今马澳将域内历史遗存、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三线五环十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15: 近几年，定海一直没有停止对河北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启动实施了暖澳文化生态旅游共辅工程，以一条绵延百里的东海文廊，将散落在定海乡村十八澳的沉睡资源唤醒激活，系统重建，实现了荒道变游道、流量变留恋、颜值变价值的加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名城中的海岛元素，聚力文旅融合，充分放大人文生态优势，强化区域集成，推动深山冷澳变成山水画廊，努力展现村村有美景、处处皆画廊的河北乡村新风貌。
16: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

0: 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

0: 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 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0: 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瓶子型，
12: 哎，这全是是吧？
13: 这一片吧。
12: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 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

0: 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4: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4: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3: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4: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北京时间6: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8到3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王浩、刘杰81前夕慰问驻浙部队官兵和军属退役军人代表，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王成参加。
2: 企业并购简案审查在浙就近办，明天起浙江受理浙闽赣三省企业并购审查。
1: 浙江高考普通类二段平行投档分数线发布。
2: 入夏后最强高温来袭，可能出现40度极端高温。
1: 国内外新闻：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人员失联。
1: 特朗普称与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团体达成解除武装协议。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内容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

0: 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
0: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领导王浩、刘杰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浙部队官兵和军属、退役军人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浙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军烈属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对他们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王浩来到退役军人钟真理的家中，与其亲切交谈。钟真理光荣退伍后，现担任象山县图茨镇中堡村党支部书记，团结带领村民们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不断拓宽兴业致富新路径。王浩肯定他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王浩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聚焦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退役军人在新的岗位上干事创业创造条件，搭建舞台，引导他们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再立新功。随后，王浩来到现役军人钱宇航家中，向家属了解钱宇航服役情况，关切询问一家人的生活工作近况，感谢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对部队和国防建设的支持与付出，并希望广大军属当好军人的坚强后盾，撑起军人家庭的脊梁。王浩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始终把部队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来办，把军人军属当自己的亲人来关心，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王浩还前往东部战区海军机关和基层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领导邱启文一同看望慰问。刘杰来到驻浙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了解部队建设发展等情况， 向驻浙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刘杰说，长期以来，驻浙部队官兵赓续红色血脉，练就过硬本领，在高质量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谱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章。希望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保持优良作风，提升实战能力，不断增进军民团结，凝聚军地合力。浙江各地各部门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部队改革建设，更好帮助官兵解决后顾之忧。刘杰还走访看望了烈士金国坤家属和现役军人达孟阳家属，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要求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杭州市领导杜旭亮一同看望慰问。记者何冰倩报道。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察组，近日进驻浙江省开展质量督察。质量督察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源头防控，针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普遍关注和群众诉求集中的重点领域开展抽查核查，持续夯实质量治理基础，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召开浙江省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从明天起，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受市场监管总局委托，将负责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区域内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的审查工作。这意味着，今后涉及浙江、福建、江西的企业投资并购，需要提交经营者集中申报且适用检疫程序的，可在浙江就近审查。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浙江企业投资并购十分活跃，全省企业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共计360件。为保障审查工作规范高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已组建专业的审查队伍，从企业申报到正式受理，从正式受理到案件审结，两个环节办理时限原则上均不超过20天，高质高效服务企业投资并购活动。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采访团兵分两路，深入台州嘉兴的商业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科研院所一线，亲身感受浙江以创新催生新产业，以智能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澎湃动能。由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采制。
4: 在台州星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卫星超级工厂内，自动化脉动生产线全速运行，改革创新传统卫星制造模式，实现卫星像汽车般流水线批量生产。以往卫星制造需数百名技术人员协作，从设计、制造、组装到最终测试，周期长达1至2年。该工厂借鉴汽车领域脉动生产线的工艺和流程，团队仅需30人，单颗卫星最快28天完成制造，生产成本降低约45%，年产能可达500颗。21世纪经济报记者张旭说：“
5: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商业航天，然后这个卫星的相关的企业，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汽车领域的生产经验也能够平移到卫星生产，然后这样可以以这种类似于汽车产线的生产节拍去生产一个卫星。这个的话是我对这个航天工业的一个新的认知，以前以为会是说非常漫长的过程，然后现在已经实现一个工业化。”
4: 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正在加速推进工业母机智能化升级。中心汇聚220多名由国家级人才牵头的科研力量，攻坚机床数字化设计、核心零部件、数控系统等关键技术，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联动全产业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依托自研智能数控系统，台州近半数机床已搭载远程运维智能诊断功能。
6: 啊，人工智能赋能我们这个机床呢，它就具有这个自主感知，就是机床的这个状态啊，那它都可以这个感知出来。那它还有具有这个自主决策，那通过这个数据采集、大模型的这个应用，然后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深度学习的算法，那么它就会能够进行自主的决策，比如说有什么问题，自己就知道了，不像我们以前就是要操作人员去了解。
4: 采访团另一路记者走进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及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嘉兴科创平台引才聚智、产学研转化成效，以及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创新赋能产业实践。本次采访聚焦嘉兴以科创载体联动实体经济，打通科创与产业转化通道，展现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多元实践路径。
0: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科创金融改革举措发布会昨天举行，首批拨转投项目合作签约，科研拨款变身天子投资。来听报道。
1: 现场两主实验室孵化的三个项目签约，标志着全省首个科研平台拨转投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这项改革以两主实验室为首家试点单位，首期统筹存量资金3500万元，聚焦种子期、天使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转变财政投入模式，将财政拨款转化为股权投资，单笔最高可达500万元。杭州城西科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天说，
7: 那拨转投我们就是在保证了实验室基本的科研和运营的前提下，适当的切块投向于成果转化的企业。相比于普通的投资而言，那么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普通的市场化投资呢，它一般往往不太会支持就是从0到0.5的这些成果转化阶段的种子阶段的企业。
1: 长期以来，科研成果转化面临起步难、缺资金的痛点。这次改革创新探索股权归政府、决策权交由市场主体的权责分离模式，谁懂技术就让谁拍板。同时，为了让国有资本敢投愿投，改革建立了禁止免责的容错机制，不将单一项目盈亏作为核心考核依据，试点成熟后将逐步复制推广。江天说，
7: 就这笔财政资金如果在将来形成了这些企业的股权，比如说有10%能够成功，它能够发展壮大，能够退出，它就可以循环支持其他的成果转化企业。
1: 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发布仪式昨天在嘉兴举行，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该平台具备5个统一核心功能：统一 API 入口、统一 token 计量、统一费用结算、统一政策抵扣、统一安全审计。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千问等100多款主流大模型。启动仪式上，首批20家生态伙伴正式签约入驻，包括喜马拉雅、九州文化、七牛等知名企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通信运营商同步参与生态共建。
0: 招商银行宁波分行昨天向一家宁波市属国企发放了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1年。这笔贷款以 DR001， 也就是存款类金融机构利率债隔夜回购利率为基准利率，成为浙江首单以 DR 为基准利率的企业贷款业务。DR 指的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是由银行间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可真实反映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状况和资金松紧程度。对企业来说， DR 利率可以及时反映货币市场利率走势，与 LPR 相互补充，企业可结合自身需求和对利率走势的判断，灵活选择贷款定价基准，管理融资利率风险。
1: 宇树科技昨天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拟发行4044万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方式采用战略配售、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初步询价日为8月5号。网下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公司存在特别表决权机制安排，实际控制人王欣欣在表决权差异安排下合计控制公司68.78%的表决权。
0: AI 杭州科技游买科技科文旅融合127行动昨天在杭州西湖区文三数字生活街区 AI 杭州城市客厅启动，现场集中发布2026杭州十大科技新特产及20项入围产品，杭州科技旅游新20景和20条科技研学游特色主题线路，杭州科技研学入境游平台、淘宝杭州科技新特产专区同步上线，并推出暑期科技研学游特惠服务，启动上海、杭州、合肥3城科技研学游境外联合推广。杭州文旅系统推进的127行动中，一是锚定千万级流量目标，力争年接待科技主题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入境科技游超过10万人次，参与科技企业超过100家。二是带动科技旅游及上下游产业年收入超过200亿元。七是围绕平台、商品、景点、研学、线路传播和实施保障七大举措。杭州正以 AI 杭州科技游买科技为城市文旅 IP， 让科技走出实验室、园区和展厅，走进市民游客的旅行和日常生活。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浙江2026年高考普通类2段平行志愿投档高校专业投档线发布，本次投档录取结果预计8月1号晚可查询。参加2段志愿填报的考生可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考生招生招考资讯栏目，下载和查看本次投档线，预估自己的投档去向。普通类平行录取以考生符合所填志愿的选考科目范围为前提，根据考生高考总分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直接投到考生所填报的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类，投档比例为1:1。需要注意的是，若考生选报的志愿整体定位偏高或梯度不够，有可能无法成功投档。考生被投档后，若身体条件、外语语种、单科成绩等不符合高校专业招生要求，也有可能被退档。
0: 乘坐休闲渔船体验出海钓鱼是不少游客到舟山的必选项目。今年，舟山普陀山公安分局上线舟海智游小程序，借力支付宝碰一碰功能，实现出海人员登记秒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8: 朱家尖漳州湾是舟山热门海钓目的地之一。今年夏天，杭州游客黄先生再次和朋友来这里体验海钓。出海前，黄先生拿出手机，对着休闲渔船的支付宝碰一碰 NFC 贴纸，不到5秒就完成了在舟海智游小程序上的出海登记报备。
9: 非常方便了，我省去了很多填写的过程，然后节省很多时间，这个办事效率我觉得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8: 朱家尖休闲渔船经营户经验说，出海登记秒办后，游客实名登记的配合度大幅提升。
10: 现在几乎每个成年人支付宝都有实名认证的，这比较方便。再者呢，他可以添加小朋友，直接添加，这方面还是比较人性化。
8: 休闲渔船是推动舟山旅游由看海转向玩海的重要载体。按照相关规定，未登记出海属于违法行为，部分船主心存侥幸，违规载客出海时有发生。舟山普陀山公安分局历时1年调研打磨，依托支付宝碰一碰功能，打造出集自主登记、自动归集、全域共享、智能预警于一体的舟海智游小程序。普陀山公安分局朱家尖派出所副所长陈炫业说，他们给辖区17艘休闲渔船全部配发了溯源一船一码碰一碰 NFC 贴纸，可满足游客自主登记、船长人数核对、部门单位现场核验、查询航行轨迹等需求。
11: 以前各个部门都是数据都不通融不通的，经营户的话把纸质登记表格通过照片的形式发到群里面，写的话也不是那么清楚，通过这种电子化赋能的手段，把基础信息全部推送给各职能部门，用作日常的监管啊管理中，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的质效。
8: 周海智游自今年五月上线以来，已有近8000人次通过碰一碰方式享受到便捷的出海登记服务，登记率同比提升42%以上，登记工时压缩90%以上。下一步，这项举措将在舟山全市推广实施。
12: 由湖州蜀山养护院的入住老人与医护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系列短剧《蜀山情报站》近日全网播放量突破500万，系列短剧已经更新到150期，诙谐轻松的剧情展现了养老院里多姿多彩的银发日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3: 他说七分甜，让我去种
14: 田。我不种田。
15: 一早，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蜀山养护院的拍摄现场，老人们笑声连连。77岁的在住长者沈月芳告诉记者，今天的拍摄内容是讲述因为幻听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小故事。
13: 就是经常拍拍们，我想自己有一点感觉了。开始的时候紧张一点，后来慢慢的自然了。有气又有气又开心，看自己看拍的自然不自然，好看不好看，你们拍的技术好呀。
15: 沈婉婷是养护院的护士，也是短剧里的演员。她说，拍摄短剧后，老人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6: 他们好像70几岁了，但是在网络上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厉害。刚开始的话，这些老人都比较沉默。拍视频之后呢，比较喜欢打扮，然后呢，也会热情开朗，也会坐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非常的愿意，而且会期待下一次拍摄。
15: 相比于商业化短剧，养护院的拍摄更加温暖，节奏也缓慢。拍摄前，大伙围坐一桌，互相讨论这期的主题和内容，沟通是拍摄的关键词。对老人而言，剧里的陌生词汇都要耐心讲解。其实短剧里的大多数内容都来源于老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趣味对话和暖心瞬间，创作团队将这些素材一一记录下来，作为剧本创作的核心。同时，团队耐心倾听老人们的想法和修改建议，保留最贴合实际生活状态的情节。湖州市健康集团新媒体团队主创成员孔一宁说，
17: 通过这一系列短视频，也想让大家知道，养护院的生活其实也是很有趣，然后充满笑声的。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是会拍很多遍，因为有的是不太知道这些新词嘛，另外就是可能是真的耳背，然后会引发一些误会。
15: 截至目前，养护院的老人和医护人员们已经发布了150期《蜀山情报站》，

0: 有一个更多的认识跟理解。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杭州迎来七月的最后一场土地出让，两宗涉宅地，一宗来自萧山区江南科技城，一宗来自余杭区勾庄板块，均为低密地。最终，房企以超过46%的溢价率摘得勾庄低密地块，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16136元。另一宗江南科技城地块由房企金地以底价拿下，至此杭州七月土拍正式收官，九宗涉宅地成功出让，总出让面积约36万平方米，成交总额约128.8亿元。
4: 昨天起，我省迎来今年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可能出现40度的极端高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5: 阳光毒辣，昨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升至35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杭州萧山和宁波余姚，都是39度。杭州市区昨天最高温38.7度，这是杭州今年第20个高温日。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本轮高温热浪将持续到8月4号，不过高温强度总体不及2022年和2024年。
6: 我们省的话，一直到4号，可能全省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35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一个是山区里面会出现这种个别的这种39度以上高温，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浙北地区这一块可能出现的概率也会高一点。
5: 贾燕说，我省晴热高温背后的罪魁祸首是副热带高压。
6: 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副高588的一个控制范围里面，全省大部都是受到它的一个下沉气流的一个控制，所以呢是比较有利于这种持续的这个高温的一个出现的。但是呢，同时呢也会受到副高这种摆动的一些影响啊，在它边缘会有一些不稳定的能量的一些释放，所以呢还要再关注一下午后的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5: 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范磊说，三伏天里人的体感温度常常比实际气温高，要高度警惕中暑、热射病、心脑血管疾病，建议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充水分。
7: 同时因为湿度也是比较大的，体感上会非常的闷热，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
5: 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65米每秒，未来有望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风网。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星表示，目前各大预报对白海豚未来的路径给出了多种可能性，登陆我国、日本、韩国都有。后期台风自身的强度、副热带高压的强度与形状位置都将是影响路径的关键因素，因此目前还不能定论。
1: 高温下的坚守。
3: 距离8月5号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越来越近，宁波象山各大船厂进入忙碌冲刺阶段，修船工人、船检人员不惧三伏高温，在滚烫热辣的船坞中争分夺秒开展渔船检修工作，全力护航渔船顺利出海，平安开捕。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8: 上午10点，象山高塘岛乡齐星船业作业区热浪袭人，露天钢板已被烈日烤得滚烫，船牌之上汗花飞溅，一派火热的维修景象。为隔绝高温钢板，阻挡飞溅火星，工人们全程身着厚重密闭的防护服，衣衫反复被汗水浸透。焊工李俊芳说，
9: 在这个火烤着更热呀，有时候全身都湿完了。
8: 另一边，宁波海顺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船检人员郭一飞正在进行船舶安全检验工作。船舱封闭不通风，加上持续暴晒，舱内温度最高将近60摄氏度。高温密闭环境下，船检人员每作业15分钟就必须出舱透气降温，短暂休整后再继续工作。
9: 因为爬一条船就湿了，也没必要带了，所以说就湿着就让它自己干了。
8: 启新船业厂长戴福清说，今年休渔期，船厂累计承接了100多艘流刺网船、拖虾船的维修订单，目前还有50多艘船预约排期。船厂正按不同开渔时段分流排布维修计划，全力保障所有渔船按时出海。
10: 8月1号，流刺网走了，接下去我们修拖网船，它是9月16号开船，到9月10号左右，我们的船舱基本上清空了。
8: 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科员郭志清说，全。

0: 现2000多艘渔船中，将近1000艘8月5号开捕，他们要在这之前抓紧检验。我们已经登船检验了950艘，也是为了他们安全，让这个船能够平安出海，安全生产。
1: 入夏以来，我省多地持续高温，户外工作者经受着严峻考验。一台台爱心冰箱如约上线，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冰水。这样的清凉关怀，成为浙江街头巷尾一道固定的夏日风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远的报道。
2: 烈日炎炎，在杭州上城区清波街道劳动路社区南山路198杠1号，一台爱心冰箱每天早上9点准时上岗。冰箱里装满了矿泉水，冰箱外贴着户外工作者免费取用的标识。社区工作人员王超介绍，这台冰箱已经运行了4年，每天要送出2-3百瓶水。
3: 每天早上九点的上班了以后，我们就会把水进行补给，每天的话会补给4-5次。像这种高温天呢。
2: 大家就会加强补给的这个量和次数。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爱心打卡点，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公益事业能加入到我们中来。
4: 环卫工常大姐在这条路上做保洁已经5-6年了，每天要在户外行走数小时。她说，有了这个冰箱，夏天喝水方便多了。
5: 肯定好啊，开水太热了呀，这里拿着就喝了呀。
2: 冰水肯定更解渴。<笑>不仅仅是杭州，这样的爱心冰箱正在全省多个城市落地生根。在丽水景宁，今年的爱心冰箱活动得到了多家爱心企业的积极响应，累计捐赠矿泉水已达150箱。外卖小哥吴迪说：“大热天能喝上一瓶冰水，对他们来说真的很解暑。”
6: 假日很辛苦，然而能得到这一瓶冰水，对我们来说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们很感谢。
2: 在台州、嘉兴、绍兴诸暨等地，银行网点、公交场站、社区驿站纷纷加入爱心接力。在湖州安吉，党员自发购置冰柜，在宁波余姚，爱心冰箱已增至58台，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超50万人次。这份清凉的背后。
1: 是一群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余姚市老奶奶志愿服务队的杨亚琴，每天清点库存，及时补货，还发动大学生、中学生利用假期加入值守队伍。
7: 他们也能够帮助户外劳动者呢，拿水做一些服务。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
2: 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

0: 一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国防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0: 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在昨天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来听央视的报道。
2: 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6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
1: 国家能源局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
0: 水利部于昨晚9点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除陕西、甘肃两省外，水利部维持对河南、湖北、四川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7个水利部工作组在湖南、甘肃、湖北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人员失联。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到灾后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桥梁以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
0: 记者从空军招飞局了解到，按照计划，将于今明2天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20B 参与执行这项任务。
1: 昨天上午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验证试验。
0: 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昨天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是国家两重项目沪渝蓉高铁沪宁段的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刷新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经核算，去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4%，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集合。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1: 世界黄金协会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今年二季度全球黄

0: 统计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则同比上涨2%。而中国市场黄金需求总量同比下降41%，为2022年以来最疲软的二季度表现。
1: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欧盟统计局当地时间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之后，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4%，欧盟 GDP 环比增长0.5%。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3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1.19%，标普指数涨1.66%，纳指涨2.78%。微软涨超15%，市值单日增加4500亿美元，创美股之最。存储光通信板块集体大涨，闪迪涨26%，美光科技涨超18%， SK 海力士涨超17%。
0: 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黄金期货30号涨1.68%，报每盎司416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涨2.12%，报每盎司59.32美元。
1: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0号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哈马斯与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路线图制定了拆除所有地道、武器存储设施及武器生产设施的程序。哈马斯没履行一项承诺，以色列也将做出相应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称，美军于29号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称，为了回应美军这一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约旦媒体30号援引约旦军方消息报道，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文说，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可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巴基斯坦外交部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30号通报称，前一晚到当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这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乌克兰总理当地时间30号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欧盟于4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以及军事支持，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
1: 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当地时间30号表示，波方已确认当天凌晨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东部的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这个型号的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他补充说，目前还不清楚是否蓄意瞄准波兰。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0: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时间29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起火。埃及内阁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宣布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到8月17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0: 日本熊本县政府昨天宣布，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当地救援行动仍在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折断倒塌，目前搜救到10人，其中8人死亡。熊本县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30号还需全天继续停运。28号傍晚至30号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要求继续对强震保持警惕。
0: 据日本气象厅昨天消息，当地时间昨晚10点47分，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1: 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当地时间30号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声明表示，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的赛事。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地时间30号举行的会议上也否决了这个提案。亚足联也发出警告，如果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这个提案绝无成功的可能。
0: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0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荐国通知各位候选人。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7位候选人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前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等。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为5年，可以连任。
1: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地时间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00多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
0: 大声锐评。
1: 近日话题退休后旅游还有意义吗登上热搜，网上不少人认为人到老年再出门旅游毫无意义。对此，汽车博主韩露直言反驳，称该观点是脱离现实的何不食肉糜，精准戳中了普通大众的人生困境，也道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 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青年与中年时期从来不属于自己，半生光阴都被谋生、养家、育儿、打拼填满，为生活奔波劳碌，被现实责任束缚，根本没有闲暇与底气随心所欲出门旅行。那些鼓吹年轻时就该变懒生活的论调，忽略了普通人负重前行的生活常态。大声发表评论，老年旅游从不是无谓的折腾，而是迟到的人生馈赠。褪去谋生压力，卸下家庭重担，老年人终于拥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积蓄。这种慢节奏的旅行无关打卡跟风，只为弥补年少遗憾，治愈半生辛劳，是独属于晚年的松弛与治愈。人生的风景从无最佳观赏期，每个年纪都有专属的美好。我们不该用世俗标准定义晚年生活，更不该轻视老人旅行的意义。尊重老年人出游的选择，读懂这份迟来的热爱，才是对普通人半生奔赴最温柔的共情。
0: 医保个人账户套现并非新鲜事儿，但今年6月，媒体暗访发现，不法分子已经将传统套现套路升级，盯上医保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政策，形成隐蔽的线上套现产业链，从业者非法牟利数十万元，严重威胁医保基金的安全。该套现模式全程线上运作，不法分子借助社交平台暗语揽客，诱导参保人虚假绑定陌生人为亲属，远程完成跨账户刷卡结算，再返还部分现金。依托线上无核验、资金跨区流动的特点，其操作轨迹分散，极大增加了监管追踪的难度。新京报发表评论，医保家庭共济政策遭套现乱象，急需整治。医保家庭共济本是惠民政策，旨在盘活个人账户的闲置资金，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但线上自主承诺绑定、信息核验机制缺失、资金消费溯源难等漏洞，让好政策被恶意利用。参保人套现看似牟利，实则透支了未来医疗储备，还涉嫌违法骗保。整治乱象需要多方发力，依托大数据升级监管方式，设置异常行为预警，打通跨部门数据流通，同时完善信用惩戒机制，严惩中介与违规的参保人，并且普及医保资金专用属性知识，引导民众端正认知，守护医保的惠民初心。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星林、星月，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北京时间8:00。